0: 汗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解渡湘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正说着草上飞焦德鹏施法术杀了这个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把这两颗脑袋带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等人正在议事，焦德鹏就把两颗人头拽了进去，正拽在宁王的桌案上。这宁王这么一看呀，把宁王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一看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仔细的一看，俩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当时宁王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俩和尚，脑瓜皮剃得去青暂亮。李自然一看，哟，这不是这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李自然大叫不好，看起来两位大师这半路之上遇到了剑客，遇到了剑仙，是让人给杀了。李自然就知道赶奔苏州府要行刺于谦这个事儿已经败露了，看了看叶天青，叶大帅，我看现在你不必赶奔苏州府，就是到苏州也没有用了，现在两个和尚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天庆一听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好啊，肯定就是这剑侠所为，肯定是赵王庄那些人干。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把你杀了，我叶天庆我就不姓叶，真真气杀我也。就在这时候，这于半仙迈不过来，各位且喜雷霆之怒，别着急，现在我的招魂救出大法 马上就炼成。那今天是第99天，明天100天，大法继承。赵王庄那些侠将客，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明天我把这些小木人往水里一扔，或者用火一烧，那些人就得呜呼哀哉。李自然一听，好，我看这事儿全凭军师。宁王朱宸濠转忧为喜，我说军师爷呀，那可全靠您。于半仙呵呵一笑，您就放心吧，他们一个也跑不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事。再说说赵王庄，赵王庄人家傀儡生也在分派。这傀儡生掐指一算，也知道于半仙招魂救出大法马上就练成了。现在傀儡生正在等一个人，等谁呀？就是等着草上飞焦德鹏。就听着外边刷着去，一闪身形，焦德鹏由打外边进来，到里边拜见依晨子、飞云子、霓裳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六位师叔。当下焦德鹏看了看众位，各位，不知道赵王庄这事儿现在怎么样？众人看着焦德鹏，我说焦义士，那玄真子，我大师兄，他怎么没来？这焦德鹏可没说，因为焦德鹏怕泄露天机。这焦德鹏含糊着答应。这傀儡生看着众人，说我这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就等着你焦德鹏来了以后，同去探听这于半仙的妖真，咱们看一看他里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下手破他的妖法。这徐明刚的一听啊，老师妙术无边，能不能带我一块前去探听消息？傀儡生瞧了瞧徐明高，你要去得也行，带我用袖吞乾坤的法术，把你藏到我的袖子里，可避妖法，尽可前去。事不宜迟，咱们立刻起身。原来傀儡生在三天里边练成了撒豆成兵的妙法，散在空中可抵10万凶兵，请六子前来救应。不过这六个人可不能进入那于半仙的妖阵。傀儡生啊看了看众人，他一眼呢就看到了焦继生。不是焦继生啊，你领着罗德、罗继芳、徐寿、赵文、赵武，还有殷寿、王德仁、王德义守住赵王庄。然后又看了看何海生，何海生啊，你领着一枝梅、狄红、王能、李武、刘左玉、郑良辰，还有马金彪，却守住刘家庄。两处分兵是各带3000人马，要严加防守。傀儡生吩咐完了，把诸事安排完了，这位也不收拾，就把左边的大袖向徐明高的一举。这徐明高啊就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傀儡生这手功夫那叫袖吞乾坤，这徐明高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安稳无忧。焦德鹏随我来。这傀儡生招呼了一声焦德鹏，两个人起身飞上了空中，那御风而行。各位，那什么叫御风而行？这乃是剑术至精的本领，那和神仙没什么两样，只有玄真子和傀儡生 有此本领。

他们能够乘风由东到西，毫无遮拦。叶辰子等人就不行，真可以说是来无踪，去无影，脚步不踏实处，能在虚空行路。所以余半仙的妖法虽然厉害，仍为傀儡生所迫。至于焦德鹏啊，现在已经脱了凡胎，练成了剑术，任你天罗地网也不能捉拿于他。他本来是无影无形，因傀儡生把他的灵魂练过，现在现出人形，与凡人无异。剑术并非高于一尘子这些人以上，只因为脱了凡胎，所以不怕妖法。因此这傀儡生啊，不带别人，只带这焦德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徐明刚一定要去，就躲到傀儡生的袖子里，用这袖吞乾坤之法，方保无害。单说傀儡生和焦德鹏，那到了城里边，往起来一看，一个极大的茅棚，那扎的真好像个大馒头，约有5亩地那么大，上边插着365面灶幡，点着108盏绿色的幽魂灯。茅棚周围立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约有2-3千个，都是黑衣红帽，动也不动，也不张口，觉得是阴气逼人呢。傀儡生也不惊扰这些人，叫过了焦德鹏，随我到茅棚里去看上一看。就这样进了千门万户，弯环曲折，若是别人那是无从寻路啊。傀儡生有升天入地的本事，门户不能阻挡。焦德鹏也走到了中间，那只见10000多个柳墨削成的木人，每人面前呢这一盏灯，火光绿色，这叫招魂灯。这余半仙呢，把这10000多人的灵魂招入木头的身上，便把木人或烧或杀，或者用水淹，这10000多人是一个也活不了。焦德鹏看完了以后，牙咬得咯嘣嘣直响，看了看傀儡生，这妖人如此可恶，不知道他现在何处。这傀儡生看着焦德鹏，余半仙呢还在下面做法，咱们现在不要惊动于他。也把徐明高啊叫出来一看，要想看看这种阵势，那也是难得呀。这傀儡生把这袍袖一抖，徐明高就出来了，看到了许多木人手足都可以活动，10000多盏绿色的幽魂灯，阴森可怕，就叫这汗毛孔唰的响，那全都立起来了，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傀儡生看着焦德鹏，又看了看徐明高，说到了明天妖人就要动手，把这10000个木头人投在水里，我们2庄的人就全都没了命了，待我破他的妖法。这傀儡生把左边的袍袖一拂，10000盏灯啊当时唰全灭了，又把这10000多个柳木人收到了左边的袖子里，这就是袖吞乾坤的妙法，任你有多少人物啊，多大的地方，多大的财产，都可以收在袖中。又叫徐明高藏到了自己左边的袍袖之内。傀儡生看了看着焦德鹏，我说大鹏啊，你到茅棚的上面，谨防着妖人出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咱们再说这余半仙在下边仗剑做法，
现在99天。

于半仙当时大惊失色，谁来盗走了我的柳墨人，如此胆大。这于半仙把宝剑提在手中，由那茅棚里出来，要查看到底怎么回事，就见焦德鹏守在上面。待于半仙出来，这举剑便砍。于半仙见到了焦德鹏，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啊，你破了我的柳木人，我岂能容你。于半仙挺剑就刺，焦德鹏是结架相还。不说这两人在这如何争斗，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傀儡生。这傀儡生飞身行就要进了宁王府了，到了高处以后往下这么一望，就见于半仙的妹子这于秀英在此把守。那看着一张图画，任你剑仙呐、剑客呀、侠客呀，只要你来到宁王府前来行刺，他这画上就能出现踪迹。他把手中的天罗地网往上了一掷，你呀就得被祸遭擒，要想逃啊那可逃不了。那么上一次徐明高二探宁王府的时候，和依晨子一块儿去，那险些就让于秀英给捉了去。那幸亏依晨子那身法快，那徐明高一领五生金就让天罗地网给卷了去了。此时徐明高在傀儡生的袖子中万无一失。这傀儡生把身子一引，那画图上并无踪迹。就这样傀儡生是走进了宫中，这于秀英啊是全然不见。过了这个关口以后，里边并不大骇。这傀儡生把右边的袍袖一抖，赛孟尝的徐鹤、徐明高由哪里边出来，就跟着傀儡生一路寻着天牢的所在。这傀儡生将剑一挥，你别看徐明高推了几次没推开，人家傀儡生这剑一指，当时牢门大开。要不人家傀儡生那是剑仙，两个人就这样走进了这监牢。只见里边那是黑咕隆咚啊，阴暗潮湿，不是潮气扑鼻。徐明高还有傀儡生往里边走，结果就见到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三个人锁在了一块儿。原来三个人进了天牢以后，那多亏了包兴公那身边有一粒丹丸，这粒丹丸就是包兴公由打大师山上下来碰到了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这傀儡生给他一粒丹丸，告诉包兴公让他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候把丹丸吃了。这包兴公啊就把这粒丹丸分成三份，结果呀每人吃了一份。这三个人吃完了以后，这肚中永不饥饿，身上也没有痛苦。三个人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时候三个人一抬头就看到了徐明高。这三个人是喜出望外，大哥您怎么进来的，快快救我们的性命。这徐明高看着三个人，我跟着傀儡生老剑客来，兄弟们不必着急，一会儿老剑客自来相救。就叫傀儡生将手中的剑这一指，就听哗啦响，三根铁锁落在地上。这傀儡生将右手的袍袖一举，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都藏在了袖子里边。这徐明高跟着傀儡生出了监牢，

走进了宫门。这傀儡生叫徐明高，仍旧躲在袖子里边，跟徐明高说，你自己走不出宫门，因为于秀英这张画呀，那么凡人可以照着，那傀儡生乃是剑仙，因此就在于秀英的这张画上显现不出来。徐明高啊，身子也稍稍的慢了这么一点儿。于秀英已经看见了呀，怎么会有人？何人如此大胆，赶到宫里来？且看我的法宝！把手里的东西往上一抛，一团的黑雾，直奔傀儡生和徐明高而来。徐明高一看，躲闪不及，就被于秀英的天罗地网罩住。此时傀儡生已经起在空中，一看徐明高已被于秀英拿获，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上回说，正说到这傀儡生救了包兴公、周香帆还有杨小房，带着这三个人准备出这个宁王府，结果来到宫门这儿，徐明高啊，那稍微慢了点，因为徐明高要藏到傀儡生的袍袖之中，这样于秀英才不能发现。徐明高的身法稍微这么一慢，让于秀英给发现了。于秀英啊，就把天罗地网就拽出来了，当时一团黑雾是直奔傀儡生。傀儡生是剑仙，现在杨小房、周香帆、包兴公让傀儡生在袖子里藏着，那叫袖吞乾坤，就徐明高在外边呢，这一下子就让天罗地网给罩住了。徐明高就觉着这头上黑压压、雾沉沉，徐明高道声不好。傀儡生一看，自己倒是出来了，可是徐明高让天罗地网给罩住了。傀儡生有心回去是搭救徐明高，但是一想啊，我估计徐明高那不会有危险，徐明高命不当绝，现在我应该把包兴公、杨小房、周香帆三个人救出去再说。因此傀儡生飞身行就出了宁王府。傀儡生出了宁王府以后，赶奔教场，他要看看焦德鹏和于半仙两个人胜负如何。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自己的柳木人让人给盗走了，这些引魂灯也灭了，把这于半仙气浑身力抖，体如筛糠，牙咬的咯嘣嘣直响，这位仗剑就窜出来了。抬头一看，正看着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一看这于半仙，于半仙也是个道家的打扮，就见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里掐着七星丧门剑，面似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这个俩大三角眼，这眼珠子都冒着蓝光，让人一看是波寒的耳力，挺大个鹰钩鼻，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真好像那枯草相仿，大耳无伦。于半仙看到焦德鹏，于半仙气急败坏，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破了我的捉魂大法，我跟你拼了。这小子往上一纵，晃手中七星丧门剑，直奔
焦德鹏。焦德鹏已经得道成仙了，能怕了鱼半仙吗？因此焦德鹏把手中宝剑一晃，寒光一点，直奔鱼半仙。鱼半仙的功夫那可不寒哦，这把宝剑上下纷飞，就和焦德鹏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您别看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要想斗鱼半仙一时半会儿赢了，那真挺困。鱼半仙那道行也挺深，鱼半仙心想，耶呵，我看来人这功法不弱呀，不管你今天是谁，我要把你杀了，你破了我的戳魂招魂大法，我和你拼。鱼半仙就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宝剑频繁地发动进攻。好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也破坏了我的机关，我和你拼了，我要你的命。两个人就在教场的上空那就打起来，两个人一动手这打了80多回合是没分输赢。焦大鹏心想，呵，这鱼半仙还真有两下。就在此时的旁边观阵呢，那海鸥子一看，耶，我看这鱼半仙非一人能敌，待我帮助焦大鹏。就见海鸥子使出了剑术，一道白光是直奔鱼半仙。这鱼半仙他知道这是有剑仙帮忙，这道白光那是剑术。就见鱼半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伙对着自己的七星三文剑吹了一口气，当时就飞出了一只宝剑，这只宝剑就挡住了海鸥子发来的白光，宝剑在空中就和这白光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白光到哪儿去，这宝剑到哪儿去？焦德鹏一看，呵，我看这鱼半仙这功法不弱，我加把劲儿。焦德鹏啊，宝剑加紧了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鱼半仙是稳扎稳打呀，这老家伙现在已经打定主意，非要把焦德鹏置于死地，然后啊，解解这口恶气。这焦大鹏啊，今儿个也挂了道尽了，心里想，我这玄真子的徒弟，我剑术也练成了，我就不信我战不倒你鱼半仙。就在这时候，那旁边观阵的山中子还有飞云子两个人一看，呵，这焦德鹏恶斗鱼半仙那不一定打得了啊。这时候山中子和飞云子又发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直奔鱼半仙。鱼半仙就知道又有剑仙前来帮忙，就见鱼半仙照着自己七横三文剑里又吹了两口气，噗噗，又产生了两把宝剑。这两口宝剑就把山中子和飞云子这两道白光给抵住。就见鱼半仙这家越杀越勇，眼角都快瞪裂了。好啊，今天不管是谁，今天你们破了我的戳魂大法，我跟你们玩不了，我要把你们赶尽杀绝。鱼半仙这真的横，在远处观看的这墨存子、依尘子还有捏伤子，看这鱼半仙还真挺厉害，干脆咱们也发出剑术帮助焦德鹏。这三个人又发出三道白光，就见这鱼半仙把牙一咬，心想，好，这家又吹了三口气，又化作了三口剑。现在这空中一共是六道白光，六口剑，再加上焦德鹏的宝剑，
还有

半仙的宝剑就在空中来回的飞，我听他听他听他。焦德鹏心想，呵，于半仙看起来这家不光是吹，确实有点本事。这于半仙再有本事，有那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于半仙时间这一长，将近就和这焦德鹏打了100多回合，这于半仙有点顶不住了，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胡须上那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落呀。当时就见于半仙心想，干脆还用的法术阴他。就见于半仙这家一招手，那旁边有很多似人非人，那似鬼非鬼，穿着红衣裳戴着黑帽的，手拿着刀枪的这些人，哗起的全围上来。这些人是鬼哭狼嚎啊，阴风惨惨，黑雾团团，奔着焦德鹏还有六道白光就冲过来了。这些妖兵也挺厉害，现在傀儡声正到了于半仙的上空，心想，于半仙，于半仙，你呀，别得意的太早了，你这些鬼兵鬼将没什么了不起呢。就见傀儡声袍袖这一抖，咱们说过了，这傀儡声练过撒豆成兵之术，唰的一撒，你再看，一霎时就出现了10万人马。这10万人马呐喊声声，就奔着于半仙这鬼兵鬼将就过去。现在就打了交手仗了，于半仙这鬼兵鬼将被杀的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啊！最后一个没上，那全都完了。于半仙一看，好啊，我这苦心经营，摆下了招魂救出大法，没成想让这些人给我破。如果我在这盯着，一会儿非把这条命扔了不可，干脆我赶紧进城，见我这妹子于秀英，让于秀英给我报仇雪恨。就我见着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我说姓焦的，放着你的，留着我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也记住了，我今天之败，今天我败这个仇，我必然要报。就我见着于半仙这家一晃宝剑，一道黑光是踪迹不见。焦德鹏他们要想追，傀儡声一摆手说，现在的于半仙命不当绝，这小子阳寿未尽，要杀他呀为时尚早，咱们现在回转赵王庄。傀儡声带着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焦德鹏，还有叶辰子、海鸥子、莫存子、霓裳子、飞云子啊，这些人就回到了赵王庄。到了赵王庄，呵，赵员外这个高兴，听说傀儡声是大获全胜，并且把三个人还救回来了。这傀儡声来到赵王庄，就见傀儡声把这袖子一甩，就说呼啦的一声，那里边出来10000多柳木人，这些柳木人雕制的还挺像，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胳膊、那个腿，就和真人相仿，不过比真人要小得多。这些木头人那就是赵王庄里的这些活人。这于半仙呢在那儿招魂救出大法啊，就让这木头人把赵王庄里的人呢灵魂给吸了去，然后把这些木头人用火一烧，或者投在水里淹死，这就是于半仙的诡计。

儿一看，呵，傀儡圣破了余半仙的招魂救戳大法，还把那三个人给救出来，大伙儿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最后有人发现，哎，那赛孟尝的虚名高怎么没回来？这傀儡圣就说，这徐明高跟着我救周香凡、杨小房、包兴公的时候，我用袖吞乾坤之法让徐明高赶紧进我的袍袖，徐明高稍微慢了一步，结果就让那妖人于秀英用天罗地网给捉了去了。这罗德、罗继芳一听啊，还有徐庆一听，眼珠子瞪得老大呀，哎呀，我说老剑客，如果说徐明高让妖人捉去，那这凶多吉少，哎呀，您应该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才是。傀儡圣看着众人，我说各位呀，你们不必着急，那徐明高不会有危险，那徐明高啊，据我算来命不当绝，大家只管放心。那傀儡圣堪称剑仙，那大伙对傀儡圣说的话是深信不疑，觉得徐明高肯定那没事儿。现在罗继芳、徐庆等人这才放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徐明高跟着傀儡圣准备出宁王府，这傀儡圣让徐明高啊赶紧到他袖子里来，以免被于秀英发现。结果徐明高慢了一步，就让于秀英撒出了天罗地网，就把徐明高给抓住了。徐明高给抓住以后，于秀英一看，呵，这徐明高这小伙子那真挺精神。就见徐明高身高的8尺5寸，长得这虎体狼腰，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臂，一道俊墨皂白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徐明高长得那真挺帅，这脸是白中透粉的，粉中透红，真好像三国年间的吕布存生，列国年间的子都在世。有人过去以后，就把徐明高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这于秀英过来那看了看徐明高，哈哈，我说你叫什么名字？这徐明高怒目而视，一看于秀英啊年纪不算太大，也在20岁左右，青春年少。于秀英啊长得十分的俊美，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脸上的皮肤这个滋润这个光滑就别提了，那个腰身那个脸蛋那堪称是个美女。徐明高心想，挺好一个人，你说干点什么不好，非要福保宁王跟着也反叛在一起，将来那也得掉头之罪。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于秀英一阵的冷笑，我说姓徐的，今儿个你被祸遭擒，你说你还有什么可说呢？徐明高看着于秀英，今天既然被你拿住了，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于秀英这么一听，什么？你想死啊？没那么便宜。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哪外边冲进一个人。于秀英甩头这么一看，一看正是自己的哥哥于半仙。于秀英就是一愣，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妹子了不得，没成想我这救出啊招魂大法让那些人给破了，我的柳木人也全没了。

0: 我这鬼兵鬼将全都让他们给杀了，我摆的阵法现在荡然无存，我是大败亏输。于秀英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于秀英把牙关这么一咬，看了看于半仙，哥哥呀，好，虽然你的阵法失败了，没关系，带小妹给你报仇雪恨。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结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这和于半仙让傀儡生设计杀的大败，于半仙恨牙长四指，心想：好个赵王庄的侠剑客，我和你们完不了。这位呀，气急败坏，来找自己的妹子于秀英。现在于秀英也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半仙风是风，火是火的闯进来，妹子，完了，全完了。于秀英看了看，哥哥，我看你脸色不好啊，现在我的招魂救戳大法让他们给破了。柳木人也没了，鬼兵鬼将也全都死了。于秀英一听，当时颜色一变。我说：哥哥，这也没什么，虽然你败了，不过我拿住了匪患。在孟尝的徐明高，于半仙这一听啊，你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秀英点了点头。徐明高乃是赵王庄里边可是重要的人物，现在徐明高被拿了，那些人都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于半仙听到这，妹子，你就应该把徐明高献给宁王。于秀英一听，摇了摇头。这于秀英说句心里话，这相中了徐明高。他一看徐明刚这小伙长得又精神，长得又帅，有打第一眼他就看着那么舒服，因此啊，他跟于半仙说：哥哥呀，我看这徐明刚这个人了不得，我打算劝他归降。如果徐明刚要是归降了宁王和咱们一块儿干，那可是咱们的左膀右臂，如果现在把这献给宁王，徐明高要顶撞了宁王，那徐明高身手一出，多可惜。徐明高也是盖世的奇才，待我慢慢的解劝。于半仙这么一听，觉得妹妹说的有理。我这妹子，要这样的话，将来我得借你点东西，把你的法宝天罗地网借给我，我要报今日之仇。于秀英点了点头，哥哥，这你放心，咱们俩这亲兄妹，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就这样，这于半仙呢，辞别了于秀英，来见宁王。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叶天青。那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出兵攻打赵王庄，就见于半仙由打外边进来。宁王一看，于半仙的脸色不对，有那是进门莫问荣辱，是衣冠容颜便自知。一看于半仙脸色蜡黄，就知道于半仙肯定这是出了事儿了。这李自然就问：“我说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哎， 真乃可恶，时时可恶。我摆的招魂救戳那法马上就要成功了，没成想来了一些侠剑客，把我的柳木人都给卷去了，把这招魂灯也给吹灭了，鬼兵鬼将全都给我杀了。宁王诸臣好几天，这么一说，您的招魂大法让人给破了。于半仙点了点头，现在宁王这一看，哎呀，您的仙法都让给破了，这可怎么办啊？难道一说咱们起事要必败不成？旁边贾叶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一员大将过来，宁王千岁，您呢不必着急，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那赵王庄那些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叶天庆愿讨一支令箭，赶奔赵王庄杀他和片甲不回。李自然一看叶天庆，叶天庆现在火撞顶梁门，心想赵王庄的人这也太邪乎了，把我们欺负的也太苦了，欺负宁王手下没有能人。这叶天庆这一生气，李自然呢赶紧过来，我说大帅，您先别生气，要说您的本事可以说是天下绝伦，没人比得了，可是那些人都会左道旁门，又有剑客，又有剑仙，大帅您去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您能不能破了剑仙，能不能破了剑客？这叶天庆一听，叶天庆把牙一咬，就是赵王庄是龙潭，就是虎穴刀山火海我也去，今天我和他们拼了。这叶天庆一说这，于半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宁王千岁，我倒有一计。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国师，您有什么计策只管讲来。宁王千岁，我看让大帅叶天庆赶奔赵王庄这是好事，可以带着一部分军队到赵王庄那去讨战，攻打赵王庄是假，就是把赵王庄这些侠将客包括那些军队引出来，大帅您就诈败，带我摆一下迷魂阵，就把赵王庄这些人马包括侠将客一网打尽。宁王这一听，呀，没成想于半仙还有这手绝功。李自然一听，李自然也笑了，哈哈，要是这样的话就有劳国师。李自然呢开始分兵派将，就让叶天庆领着5000人马，让着殷飞鸿还有铁昂两个人作为副将，帮助叶天庆是赶奔赵王庄。这李自然呢又看了看雷德春、铁昂还有常德宝，你们三个人赶奔刘家庄攻打刘家庄不得有误。李自然呢这事安排完了，看了看于半仙，国师啊，这一次迷魂阵怎么摆，这权力全都交给您，这宁王手下的军队您是随便调动。于半仙嘿嘿一笑，喊了，只要是大帅叶天庆能把赵王庄的人马引过来，咱们是大获全胜，可以说一举成功。宁王美，李自然也挺高兴。这于半仙要摆迷魂阵，要借于秀英的天罗地网。单说第二天早晨，这于半仙呢来到宫里边要见他妹子于秀英。到了宫里边，有丫鬟一个叫晴云， 一个叫暖雪，这两个人一看呀，我说军师爷，您到这儿干什么？就见于半仙一笑，我妹妹秀英呢，她今天呢还没起呢，我到这儿要借点东西，要借她的法宝天罗地网。我说军师爷呀，这样的话您先走，等小姐起来以后，我们禀告小姐，让小姐您看怎么样啊？于半仙这一听啊，也只有这样，那自己妹子没起呢，那自己也不能啊，推门进去。这于半仙回转自己的府，咱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于秀英。这于秀英啊，自打把徐明高抓着以后，一看徐明高这小伙子长得那相当的精神，相当的帅气，这徐明高名望就大，在江南扬州那儿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绰号叫赛孟长，隔着门缝吹喇叭是名声在外。这于秀英这耳朵里灌满了，因此啊，就对徐明高有着爱慕之心。实际上这于秀英和徐明高啊，还真有姻缘的关系，这两人的姻缘关系那还不一般，那是实事的姻缘，普通的人就是一世情缘，而这二位那是实事的姻缘。徐明高那是实事童子转身，于秀英啊那是实事童女转身，两个人实事的姻缘。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今儿个于秀英一看徐明高，这心里边就很高兴，心想这就是我的意中人，因此他有心呢劝说徐明高，打算让徐明高福保宁王，两个人同保朱宸濠，到那时夫唱夫随。这于秀英就把徐明高命人带去了。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这心里边也是腾腾直跳。我看着一般的女子，虽然貌美天仙，从来就没有感觉，今天我看着这小女子花容月貌，我徐明高怎么就动了心了呢？徐明高心里正想呢，就听着耳边有人说话，把徐明高吓一跳，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人啊。这个声音就在徐明高的耳旁：“明高啊，我告诉你，你和这于秀英是实事的姻缘，你们之分。于秀英要劝说你归降，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将计就计，听见没有？我是焦大鹏。”这徐明高这才明白，原来是草上飞焦德鹏，因为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实际上那就是个灵魂，那一般的人看不见。这徐明高于秀英肉眼凡胎，根本看不见这焦德鹏。焦德鹏一说这话，徐明高这才明白，哦，看起来是傀儡生让我将计就计。嗯，徐明高焦德鹏走了不提，这徐明高心里边就有了底儿。徐明高打定了主意，就见于秀英看着徐明高：“我说徐爷是，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倒有个想法，您能不能福保宁王，跟我在一起福保那朱宸濠？将来朱宸濠当了皇上，你也不是王侯之位。”这徐明高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于秀英，我说：“小姐，既然您把话说在这儿，我徐明高也有句话 要让我在您的帐下听庸，做一员战将，这没问题。但是让我降了宁王朱宸濠，那是万万不能。这于秀英这么一听，看起来是有门。现在徐明高答应在我手下为将，不降朱宸濠，我看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等我慢慢的开脑于他，让他和我一同扶保宁王千岁，我应该想办法把他说通。我把我的终身就许配给徐明高。现在于秀英有了自己的想法，吩咐人就把徐明高带下去。这于秀英也不好意思自己为自己提亲呢，他就把这事儿跟自己的两个丫鬟一个叫晴雯。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提示。汛期降雨集中，城市低洼路段、地下车库、下穿桥是最容易出现积水内涝。暴雨天气尽量避开积水路段步行，不要贸然涉水过马路，水深没过脚踝就存在漏电、陷坑隐患。驾车遇到积水千万不要强行冲行，一旦车辆熄火立刻弃车撤离，生命永远比财物重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度过汛期。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喂，你好。

0: 军，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C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哈，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儿啊，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啊，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啊。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

战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调这个治疗哈、啊，还有皱纹、毛孔哈、啊，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啊。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啊。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啊，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啊，不会刺激皮肤啊，哈、啊，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啊。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啊，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啊，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啊，这些是眼袋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啊、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 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啊、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啊、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提拉紧致啊、胶原再生、这个平纹淡皱、眼周细纹哈、啊，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哎，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啊、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儿不值得去做一次。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啊，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还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哎，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一些姑娘哈，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鼻基底、丰唇、下巴，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啊，像这个雕像一样哈、啊。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
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啊。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20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医学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啊。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啊、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啊，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啊，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啊，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呀、啊，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地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啊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
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反拥

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啊、短视频平台呀、啊、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力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地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呀、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呀，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哈、啊，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呐、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啊、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哎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快钱思维，代理只管卖啊，能拿到高返点就行，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应该规避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部分哈，那么面具下的狰狞，触目惊心的医疗风险，我们再进行仔细的剖析哈。暴力之下，医疗安全的底线被轻易突破了，轻医美代理的模式呢将消费者暴露在哪些巨大的风险之中呢？首先风险之一，操作者哈，那么操作者他是否有行医资格？
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

0: 都是非法行医哈、啊，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啊，这种无资质人员，像美容师啊、纹绣师啊，甚至其他的消费者，在非医疗机构，像公寓啊、酒店啊、美容院里面进行操作。像有一个案例哈，一位女士通过代理在某工作室注射这个玻尿酸，操作者呢是无证的哈、啊，无证操作，导致呢血管栓塞哈、啊，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面部局部皮肤已经坏死。那么这个你想去维权，可以说人家可以直接打包啊，把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啊，然后呢他就是利用这些来进行暴力的去回收资本啊，然后呢我们这些这个消费者哈、啊、或者说不明所以的人啊，可能之前呢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是做什么，突然之间他疯狂的发朋友圈哈、啊、然后呢你就不得不去注意他，注意他之后就发现啊，他有这么多成功的案例，怎么我之前都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啊，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得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啊，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啊、也报道过哈、啊、下。假货横行，代理销售的来源不明的像肉毒素啊、玻尿酸啊、溶脂针啊、光电设备啊、假药啊、走私药啊、过期药啊、稀释药啊，哎，充斥着整个的医疗市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案例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哈，或者说呢你听一听哈，这些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啊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啊，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您身边人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我非常后悔，我整理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方面，做的什么项目、价格、后续效果，建不建议做，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哪种项目，以及常见的 PUA 套路怎么避开。本片只代表我自己，不推荐任何医院，一托别来。对了，只适合跟我一样普通收入人群富婆照到，因为你们能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就是常见的 PUA 套路，这个我可要讲一讲，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花了钱，我们自己会 PUA 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我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们怎么 PUA 你，院方会说哎，你是不是熬夜了呀？那你是不是这几天啊晒太阳了，防晒没做好？你是不是乱用护肤品了？我要是能早早的睡了啊，天天做好防晒，我吃的也很清淡， 那我啥也不用做了，我皮肤肯定很好。

0: 我作息没改变，我防晒严格，我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这时候已经有姐妹开始反思自己，哎呦，最近是不是真的熬夜熬多了，呼呼没做到位？但是咱们大部分人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啊，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 PUA，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不过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啊，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1: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是不是？那么有过这个护肤经历的人，哈，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感触，哈。好的护肤品，我们用过一次之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摸着这个皮肤啊，哎，感觉都是特别的柔顺，柔滑，哈，哎，滑滑的，柔柔的，啊，摸起来呢都很 Q 弹，哈，都会有这个，哎，自己都感觉整个人。那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20几岁，20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它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只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暴力面具下轻医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哈、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哈、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啊、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啊、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啊，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啊，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招什么呢？叫招平面模特，或者说招这种所谓的礼仪呀，平面就是演员呀，招这种哈。然后呢，这种职业的MV 女主角哈，你可能想笑的就是符合这种年轻漂亮女孩想做梦的那种职业都在上面。而且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薪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基本上呢就是工作强度不大，然后呢也不累，然后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面试开始呢就是套路的开始哈，你会层层的筛选，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啊、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形象啊，发色都很适合，感觉你就是为我们这个广告或者说为我们这个公司量身定制的，但是你就差这一点，就差这个鼻梁，或者说就差这个眼角，只要稍稍的再抬高那么一点点，或者再稍稍的开那么一点点哈、啊，我觉得你入职就100%了啊，月薪10几万哈、啊，你就拿到手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肯定自己也在做一个自我 PUA 了啊，怎么做 PUA 呢，就是我10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 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但是恰恰你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动刀的钱呀、啊。你这个如果说这个鼻子哈稍微哎这个差这一点就和这个月薪十几万失之交臂的话，就会很后悔哈。然后呢他会再挑一挑啊，再让他选一选啊。他说这个毕竟啊我们要付出这么高的薪资哈、哎、一个月呢能一次广告就给你这么多钱对吧，可能这个拿十几万的薪资，然后呢他就这么一卡你一喊你，哎你想眼前的已经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一般的这个求职者，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啊，小女孩也好，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姐姐也好哈、啊、都会觉得这个心思一定会动的哈、啊、就会觉得哦，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哎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哎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哎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啊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十万二十万甚至更多对吧，她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她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哎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哈，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带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面诊师呢会针对他给你的这个他们之间操作的这个信息给到的方案呢，针对你的脸型进行啊这个二次的销售的话术。你是打玻尿酸啊，还是需要动刀啊、动脸啊，或者说动全身啊？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报价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报价呢，就是从前面刷了你的身份证，去看你能够从这个大额贷款软件上到底能够贷多少钱出来。就如果说你的征信比较高，比如说这个有资产哈、啊，有个人的资产，有车呀，有房啊，可能他贷的就比较多一些，能贷三十万、五十万。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像刚毕业的小孩哈、啊，可能他的个人流水啊本身就没有多少，可能最多呢也就贷到两万。那么如果能贷三十万、五十万，把你整个这一套哈、啊，针对你的面诊哈、啊，给你分析下来之后，你可能需要动这个全身哈、啊，需要动的地方。大概也就值五十万左右，或者说呢这个小女孩她没有流水的情况下，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两三万能贷出来的情况下，她经过面诊师分析之后，可能你需要花一万五或者两万左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哈，直接从贷款平台贷出来的钱他们就变成了他们的现金了，然后呢你是真的去动了这个脸了。这只是其一啊，其二还有更多的套路哈，就比如说这个相亲哈、啊，相亲对象呢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优质男，那他开豪车住豪宅哈、啊，可能呢在这个交友软件上哈、啊，他呢就直接去加你为好友， 然后呢，可能一些交友软件上会有一个非常印象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非常好感啊，他会疯狂点击这个，然后对你呢这个每天啊嘘寒问暖啊，或者说每天啊给你这个买一些奶茶呀，送到你的公司啊，或者怎么样哈。那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路下来，你们可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呢，他各种这个讨好啊，各种这个示好啊，哎，就觉得你是他的理想对象。然后你看呢，他这个优质男开着豪车啊，最次呢这个最起码这个属于车类也是什么 BBA 这种阶段的啊，奥迪、奔驰、宝马呀，或者说是甚至开保时捷，然后形象各方面也都不错，工作也很好。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他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社交软件上呢也是在不断的示好哈。然后呢，一般女孩啊，对于这种好看呀，然后又有这个资历的，这种优质男呢，就不会拒绝，然后尝试着去聊一聊。两人呢，开始从这个交友软件上慢慢聊到私域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种长时间的接触下来啊，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合。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会跟你说啊，不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啊，这个花枝招展的，就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戴着眼镜的女孩啊。哎，他呢，这个女孩呢，可能这个不漂亮，但是呢，他就说就喜欢你这种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他呢也会说他这个在公司啊，或者说工作单位啊，哎，会经常有这种社交啊。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啊，或者说他的朋友啊，还挺希望自己女朋友挺能够拿这个带得出去，带得回来的这种啊。然后呢，你的性格又这么好啊，他就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啊，进行 PUA。 当然你不做啊，他也会非常爱你，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下呢，可能他出去会更有面子。那么你们已经接触了这么长时间了，可能你就会觉得啊，我这么爱他，他也这么爱我，我为他改变一些也没什么呀，但是呢，我可能没有钱啊。但是这个男孩又说了啊，我可以给你出这笔钱啊，我的朋友呢也是开这个，你可以到他那儿去看一看啊，看一看，不做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他去了，去了之后，只要进到他所谓的这个朋友，这个美容院里面。

你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选择了，或者说这个男人你可能就压根儿不跟他相处了，或者说你就真的动脸了。那么动脸的时候，他说前期这部分钱我可以给你拿，然后每个月我给你零花钱生活费啊，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后期的钱补上啊，你可以这个刷你身份证啊，去直接去做这个，然后你就稀里糊涂的做了。只要动了刀做了之后，他会以各种理由跟你分手，或者说家里面不同意，或者说呢你们就因为一点点小事去吵架。总之在动了刀之后，他一定会跟你选择分手。那么这个套路就不仅仅只是小女孩哈，也有可能是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几岁啊，都有可能陷入这样的套路当中。只要是有年轻漂亮的男性哈，或者说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个不图你各种，然后就跟你接触，最后把你带到某个机构去的话，一定要警惕，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美容盘哈。之前我们说杀猪盘，那么现在还有美容盘。其实呢，轻医美代理啊，这种暴力游戏是建立在对消费者健康风险漠视的基础之上的。它呢，像是一张华丽的暴力面具，掩盖了非法行医、假劣产品、感染风险和维权无门的残酷现实。剥开这层面具啊，我们看到的是对医疗本质背离的、对生命的健康的轻慢。我们呼吁消费者提升认知，坚持守住安全底线，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拒绝代理诱惑，选择正规渠道。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呢，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剖析行业的内幕乱象。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并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进行留言互动，说一说您对行业内幕还有哪些想要知道，或者说您还没有剖析完全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内幕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并且呢可以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在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在低洼地区之内出现了内涝的方面，我们的应对

0: 措施是什么样的呢？涉水行走的时候要远离路灯杆还有信号灯杆以及配电箱等这些电力设施，要密切关注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遇到不明水深的情况也是尽量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那车辆进水熄火之后啊，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应该设法将车推入高处安全的地带。雷电的应对措施提示大家，外出行人应该就近去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地带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这些可能连电的物体，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去接触触电者，应该及时拨打110等求助电话。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行走在健康路上，也来储备健康的知识，因为这对于我们健康长久的一个储蓄和能量的保存都至关重要。而且大家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健康是一，那其他的都是零，只有健康这个一不倒，所有的零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健康也是在这一辈子修行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谈一个事情，就是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也没有去想这个事情，爱长结节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点呢？但是呢又给大家提示一个，就是如果是微小结节的话呢，你又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结节它也是要分大小，我们以前可能特别精细的特别微小的不会查出来，那自然呢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非常小的因为仪器精密了查出来了，它也不代表对你有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就要放松心态，但是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复查是很有必要的，要看这个结节是否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这儿就意味着什么呢？结节就是体检报告上的高频词了，本质上呢它是一种体积比较小的肿物，可以藏匿于身体任何的部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肺结节呀还有甲状腺结节也只是其中的这么两种，那你看像乳腺大家也应该熟悉乳腺结节，还有像皮下的结节啊等等啊，在中医的眼中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阳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身体火气太大了。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结合一下专家的说法，告诉给大家阳亢的人为什么容易长结节，并且支招如何去预防或者减少结节的出现。啊，说身体火气太大了，火太大了，咱们会觉着那你就是让你的身体总是处于那种被燃烧沸腾的状态，我们用想象一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健康信息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我们来看啊，容易长结节的人说体内啊有火。元代著名医学家啊，也是著名的医家，叫朱振亨，他在《丹溪心法》当中说，气有余便是火，这就意味着呢体内气机运行不畅，气血淤堵于某一个部位的时候便可能会化生火热。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王芳他坦言啊，临床发现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密切相关，看来咱们不能火气太大。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内阳气偏盛，阴液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牙龈肿痛、眼睛发红、干涩。

咽痛、口疮等上火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伴有心烦易怒、脾气暴躁、急躁、失眠、心慌等表现，这就是气机运行失调的信号。

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人体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是上火的一个表现，或者叫做火气旺的一个表现。而这样火气旺意味着我们的气机运行失调了，久而久之呢，阴阳就会失调，血液循环也会受阻，淤堵于九窍。九窍是什么呢？双眼、两耳、两个鼻孔，还有口、尿道和肛门。所以这是九窍，因为大家对七窍可能比较熟悉啊，就是在我们的面部，两只眼睛、两个鼻孔，还有呢两个耳朵啊，再加上一个口，是吧？这是七窍。那说九窍，那两窍就是尿道和肛门，这便是结节产生的内因之一，因为它淤堵了这九窍。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火它的根源在哪儿呢？这火怎么就会越烧越旺？火气怎么就那么的大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稍后的时候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火。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火气，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身体火气太大了。那您看这火从哪儿来呢？火呀，根源在于肝肾失调。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能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的指导之下，我们来了解这样的健康内容。那王芳表示呢，体内的火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关系最为密切啊。听好，体内的火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三个结节关系最为密切，而把这火形成在于就是肝和肾，这把火啊就是在肝肾根源那儿起的火。看看这个火怎么起来的，肝郁就会生火。肝，当一个人长期心情压抑烦闷，肝气便中医有郁久化热，久郁生火的说法。郁就是郁结，郁闷，这个郁，郁的久了它就化成了热，时间太久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就生火了。那这个火具有着烧灼的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的人通常表现就是这五个方面。第一个，心情压抑烦躁易怒。第二个呢，乳房胀痛或刺痛，两肋不舒。第三个就是咽部有异物感。第四个是月经，或者是月经失调，或者是痛经。那第五个方面就是食欲下降、嗳气啊、腹胀等等。那这个呢，就是在肝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提到了这里面的这些信息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了解到了，可是有一些表现呢我们

不太容易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这儿呢，和大家说一说哪一个呢？比如说嗳气，这个嗳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就是胃部的气味频频的出现嗳气呢，首先考虑是胃不好造成的。如果你平时经常的嗳气，特别是在吃饱饭之后，就容易嗳气，而且还伴有什么腹胀啊、恶心啊、食欲不振呐、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了。而且呢，嗳气就是胃当中那个气体上逆出咽喉所发出的那种声响，就咱一般说打嗝是吧？嗳气，而且这个声长而缓，伴有典型的响声，就俗称咱说，哎呦，打饱嗝了。这嗳气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十分常见的，就多与饮食相关。很多人在饱餐之后经常发出那种悠长的就打嗝的那个声哈。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嗳气可能暗示着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存在，尤其是像反流性食管炎呢、慢性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多伴有这种嗳气的症状。那您看这个里面我们说到了，如果你的火烧灼这个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你看就会出现消化道这样的表现，是吧？食欲下降、嗳气、腹胀。

一湿，脾虚痰湿。你看，说当肝气郁结与痰，这个脾虚痰湿哈，脾虚痰湿相互交织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个突破口。那这个脾虚痰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有的时候说湿，其实大家有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普通百姓理解一下，说身体有那种湿滞的表现。为什么湿就滞了呢？湿它就会黏滞，就会不爽，就会不轻盈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一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一件衣服哈，很干爽的，你穿在身上啊，它就会很单件一件衣服，它就会很轻盈啊，它也不沾身。但如果你把它打湿了，它就会黏腻在你的身上，它也会沉。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果湿过多，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脾虚痰湿是什么？也是中医当中所说的一个说法嘛，也是常见的体质状态。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你的那种脾胃功能失调了，导致体内湿气滞留。那一般的啊，比如说脾虚痰湿，就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是体型肥胖，肌肉松弛，面部这皮肤啊油脂就比较多，而且多汗还黏，可能还会出现什么胸闷啊，痰多呀，爱吃肥甘厚腻的，又容易困倦，然后嘴里面感觉黏腻或者是甜，然后身重不爽。你看湿嘛又滞是吧，你就感觉身体不轻盈啊，感觉这身体很沉重，很疲惫，要拖着一个沉重的身体这感觉。还有就大便也可能不正常，他这个一般呢是那种比如说不是很，就是相对有一点没那么成型的啊，但是它又相对正常，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不从这方面去了解，前面那几项其实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是那种脾虚痰湿的一种表现。所以你想想，你这个肝经循行它又广泛，然后它又牵连一串，你本来肝气就郁结了，再加上你的脾虚痰湿，整个又湿滞是吧，他们在一起又相互交织，你想又瘀又滞又黏又湿，他们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线路去找一个什么突破口，然后这个突破口在哪儿，就是乳腺结节，乳腺、肺部和甲状腺这些地方就容易出现结节了。那这是给大家说到一个肝脏方面的，就是肝郁郁结就会生火。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火的根源在于肝肾失调。说完了肝，那自然还要提提肾。肾是会有什么样表现，会出现这种火旺呢？是肝肾水不足就会火燥。那大家会知道了哦，他们之间，你看水和火，它是什么呀？应该也是相克的。火大的时候用水一浇就灭了，是吧？那自然水一少了，这火气就旺了。肾水不足也会使身体着火。中医理论是十分重视肾与肝的关系的。肾为先天之本嘛，主藏精，经常熬夜呀，过度劳累，或者是更年期精血亏耗，肾阴不足都可以导致身体着火。这个火一热，它就会灼伤津液，就形成了痰结。肾阴不足了，症状一般会有什么样表现呢？就比如说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手脚心烦热啊，这就是肾阴不足。这样就会导致的结节多见于肺部和甲状腺，因为肺是娇脏，这应该常关注健康的朋友也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点。肺为娇脏，它是喜润，不喜欢燥的，对吧？它喜欢滋润的，它不喜欢那种干燥的、火大的。肾阴不足，这个肺就失了濡养，容易形成肺结节。那肺结节的症状一般也不明显嘛，就可能会表现为有症状的话，干咳呀、咽痒啊，还有那种咳痰、胸痛这样的表现。那甲状腺位于我们的颈部嘛，它也是肾经所过之处。那
肾阴不足了，就会使甲状腺容易长结节，通常也没有什么症状，也可以表现为声音嘶哑呀、口舌干燥、咽部两侧疼痛等这样。

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啊，我们看说到了结节，也说到了这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火气大、火旺。我们怎么去做能减少这结节的出现呢？这也是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信息。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啊，如何减少结节的出现，我们要做这样的五件事。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有关，刚才已经了解到了。我们想要避免长结节，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注意我们下面要说到的这几点，做好这些细节也是在养护你的肝肾嘛，使其阴阳平衡，气血协调。第一个就是好情绪是关键。其实肝就是我们情绪的镜子呀，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伤害往往就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持心情的舒畅，避免不良情绪长期的积累。日常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给负面情绪呢找一找出口。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你心情压抑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然后你要到处的走，就是到处的走一走，哪怕只是散个步，或者是绕着办公室啊走动走动也行。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抛弃那种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呢小步迭代的这种心态，就是先用70%的时间把你的任务做到了60%，你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的去雕琢，这样每一个阶段的压力它就是适度的，就不要一下子把压力呢全部集中在一起。那第三个，也可以试着让自己哭出来，其实哭出来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有的人就觉得我要坚强，我不能够哭，我这个眼泪在眼圈打转，我要一定把它咽进肚子里。其实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所以有的时候哭一哭也不是什么坏事嘛。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借助运动去发泄，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身心舒畅，也可以选择那种扩胸运动啊、拉伸、跑步等等，其实就是你喜欢的运动，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的多巴胺多生成一些，来带给你身心的舒畅感受。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要点啊，要让你的情绪好起来，这是一个关键。那第二个关键的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看一看，让我们的肝肾都能更加的舒畅，让我们的阴阳平衡、气血调和，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谈到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火气旺，身体的火气太大了，而根源就在于肝和肾他们的失调，所以呢火旺。我们刚刚已经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要想出现结节的概率更小，我们要做好的五件事已经说到了，第一件就是情绪要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去做？刚刚也和大家说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这样才不错漏重要的一些关键信息。那么我们说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少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会给我们的脾胃增加负担呢？结节呀，它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这些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此外呢，辛辣刺激以及油炸等难以消化的食物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痰湿内生，要尽量的少吃。这么看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自身的问题，是你身体不要过于肥胖，还有呢糖尿病人就更应该注意。那你看比如你又偏胖或者呢你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更不能不规律，又更不能吃油腻的了，是吧？那还有我们正常的朋友，就是我不是肥胖的，我也没有糖尿病，那这块呢也要注意，因为辛辣刺激以及油炸这些难以消化的食物都容易去伤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痰湿内生，所以也要尽量少吃，这也是防结节的一个需要掌握的信息。第三个方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不管你多忙啊，每天都要动一动。前面咱已经说了，气有余便生火，我们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就好几个小时啊，周末也是不动弹，其实都是很伤气血的。而流水不腐护舒这块我们也要知道，说流水不腐，那我们怎么去流动起来，是吧？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是护舒不堵，那这个护舒不堵啊，这个字是底下又有石又有虫的啊，这个字。那这一块我们看看它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特别了解的一个，就是你流水不腐户枢不堵，户门户的户，户口的户，枢枢纽的枢，就是人只有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才能够让经络处于疏通的状态，让气血运行更加的通畅，阴阳平衡。那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动起来，每天必须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运动时间，其实半个小时左右是可以的，每周你能够坚持四五次就够了。按说呢也并不难，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做起来似乎又不那么的容易，但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每天还是要动一动的。还有两个方面呢，其实也要和大家呢特别的来说到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已经很多了，我们还是及时的和大家来互动。萱萱说身体阳亢吃消炎食物，生活自律，运动锻炼啊。那这位呢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保持好心情，减少过度的消耗。还有大家在这总结的说，爱长结节的人共同特点，情绪郁结，情绪阴郁，肝气郁结啊。还有朋友说权重啊，这哎呦那得调一调，首先调一调自己的心态，再调一调自己的饮食，再调一调自己的运动。金色的闪电说我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你吃的都啥东西？什么叫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说明你的身体里本身火气太旺了，
是吧？哪有人说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的？你吃的啥呀？你吃的都是火气大的呀。所以那这块要注意，就别吃火气大的。另外，如果你这么火气重的话，那你真的是去调一调，调一调肝脾肾，是吧？青莲说身体累了就容易上火，还是要多喝水多休息。哎，说的也没错啊。啊，这位朋友说，你说我火气旺吧，我还怕冷的要命，自己都搞糊涂了，是吧？嗯，好的，那我们现在啊，一会儿要继续看后面要说到的如何让我们少长减少结节的出现，不能说少长结节，一个都不想长，是吧？就是怎么样减少结节的出现，好情绪是关键，不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是关键，不管多忙每天动一动都是关键。那还有哪两个关键的事项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掌握的呢？马上回来。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今天我们特别提到的身体里面的火气太大了，实际上是让人容易长结节的。因为长结节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一个。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之后，我们就要看如何减少结节的发生概率。我们现在要提到的第四和第五个要点就是睡觉是头等大事，这是第四个要点。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熬夜就会消耗身体的气血，如果休息不够，身体亏虚大于修复，就容易出现阴阳的失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那最好在晚上11点前睡觉是非常好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减少过度消耗，避免过度劳累、过度用脑等这些耗气伤筋的行为，最大限度去放缓气血流失的速度，注重呵护肝肾两个脏器的功能。如果啊发现了身体出现结节，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当然这个也要看医生怎么跟你说。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如果只是那种微小的结节，医生说啊没事儿，你就观察就好，你完全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按照医生告诉你的定期的复查的时间去进行再检查，这还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要特别说到的就是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上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那种微钙化呀、边缘不规则呀、纵横比大于一、低回声啊、极低回声这样的情况。那大多数的结节其实都是安全的，通常我们就是通过定期的监测就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给大家提示，不要过于的紧张，可是我们还是要对它保有这种留心的态度。那另外就是生活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只是让我们注意减少结节的发生，实际上呢也是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尤其说到的你养肝、养肾、养脾胃是吧，你整个脏器都养护得很好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整个身体健康都有益的，不只是针对预防结节哟。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9: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 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

0: 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轻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依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
2: 好，欢迎宋雪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我们生活当中呢，一旦啊个人的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呢，肯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不过呢，却有少数人呢，在不规范的法律咨询公司的陷阱当中呢，可以说是遭遇到了非常这个痛心的一个经历吧。那么从模糊的收费呀，再到虚假的承诺，本想着是自己的正规维权路，却因为这些不靠谱的啊法律咨询公司，反而呢让自己的权益啊再受到侵害。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宋雪律师走进到直播间，让大家呢真正用法律为自身的权益来筑好防火墙。那我们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哈。我们说我们一旦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惑，我们要去找一些专业的啊自己的维权机构，或者是找到法律专家。那么这样的法律专家也好，维权机构也好，一般来我们泛指哪些机构或者是职业呢？宋律师，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合法在黑龙江省司法厅登记的只有律师事务所以及正规登记的法律服务所啊，这个与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法务集团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2: 那我们这些法律的服务工作者啊，我们所开展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从业的要求啊，我们的工作的依据啊，包括行业的标准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3: 是这样的，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问问严军您啊，您或者是咱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本质上对于律师或者是法律服务工作者是怎么样去理解的？就是您知不知道什么到底律师是什么，或者法律上规定的律师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法律工作者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那么从专业的司法工作人员再到社区的普法工作者，其实它是社会涉及到我们这个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当中的，尤其伴随着我们依法治市啊这样的工作持续的深入开展，那法治的进程呢是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中的。那么这些法律工作者呢，一方面是专业的执法人员参与法律
3: 的
2: 工作者，包括普法人员、法律援助人员，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当然了，大家都是在专业的这个法律的框架之下来开展工作，也会有很多的行业协会啊、行业规定啊，包括从业的这个职业的标准给大家做一个限定哈。
3: 是这样的，就是严军回答对了一大部分的内容，但是他刚刚也强调了，可能根据专业度的分工它是不同的。
2: 对，
3: 这个，
2: 之前我在节目接电话的时候也给听众做过这样的普及，就是大家会认为说有律师是不是我直接我有什么问题都能给我解答。我给大家之前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就是律师其实和我们上学的老师是一样的。

0: 老师是分为英语老师、语文老师、物理老师的。如
1: 嗯。
0: 果你让物理老师去帮你解答一个英语的题，他可能也能答你，但是他肯定没有英语老师答你的更加专业。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啊，这个也就是在专业上的区分。但是律师在法律整个我们社会的司法工作人员，这样讲应该是更严谨的。在社会的工作，法律工作人员当中，他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因为律师和其他的法律工作者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律师可以从事的是诉讼代理业务，甚至是更精准的刑事诉讼的业务。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我突然问出来，大家会觉得，哎，这个问题需要思考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其实也正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本质上的盲区，导致了我们会在寻求司法帮助的时候走到一些法律服务的陷阱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啊？是因为律师这个职业是一个法定的称呼，它是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的。那么这个呢，是规定在我们的国家的律师法当中。律师需要一取得律师法律职业资格证。然后呢，才能够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根据在委托服务的范围内进行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也就是说，我们在区分律师与其他的法律工作者之间的区别，我们要看看一，我们有没有首先通过国家这个法定的司法资格考试；其次就是，如果他是律师，只通过了司法职业资格考试也不行，还应该在正规的律所有一个满了的实习期，实习合格之后才能够取得职业的律师这个资格证，然后才能够为当事人进行代理。同时呢，我们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职业要求也是有着法定的要求的。它的社会意义是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维护法律的正确使用，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也基于此，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唯一的一个标准的职业机构。
0: 嗯，这个
1: 嗯，
0: 和我们很多这个具有极高专业性的职业是一样的哈。
1: 哎，
0: 首
1: 是
0: 先你
1: 的，
0: 要考取一个职业的资格证，
1: 对，
0: 然后呢，你要有专业的、正规的从事相关行业的这样一个
1: 职业，
0: 机构，
1: 对，
0: 然后呢，你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证。
1: 哎，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这样的
1: 是
0: 职
1: 的，
0: 业证往往还涉及到每年，比如说有年
1: 年
0: 检
1: 检，
0: 呀、
1: 对
0: 考
1: 的，
0: 核呀，
1: 对
0: 还
1: 的，
0: 要受到相应的职管的部门的管理以及行业标准的限定，
1: 是的，
0: 像律师、教师。医生，包
1: 工
0: 括我
1: 程
0: 们新闻
1: 师，
0: 媒体工作者，都是
1: 哎，
0: 这样一样的工作
1: 对，
0: 模式
1: 对，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嗯，然后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你看，像律师呢，其实他也是有不同的专业擅长的。
1: 是
0: 有
1: 的，
0: 的律师可能比较擅长于做刑事辩护，有的
1: 啊，
0: 可能做
1: 民
0: 民事
1: 事，
0: 的，还有可能专门做知识产权啊
1: 啊，
0: 等等
1: 工程
0: 不
1: 的
0: 同的
1: 呀，
0: 领域的
1: 哎，
0: 哈。
1: 是的，
0: 这个是大家所不同的擅长。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像老师一样，他也是有不同学科。其实律师呢，也是有他不同的擅长的。所
1: 对，
0: 以在我们去找到一个维权机构，你应该和他了解第一个，像刚才宋雪律师所说的，他是否正规的职业的资格资
1: 哎，
0: 质。
1: 有没有备案登记？
0: 对，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所从业的范围是否是你真正想要去
1: 所
0: 咨询
1: 需
0: 或
1: 要
0: 者
1: 的，
0: 需要的这一部
1: 哎，
0: 分，其实这
1: 是
0: 个我
1: 的，
0: 觉得也是很关键的。
1: 对，对标的
0: 嗯，
1: 要准确，哎，
0: 对，如果说你找一个擅长其他领域的，帮助你这个领域来这个代理案子，他可能真的能帮你，但是他可能不会像是专业的那么擅长，那么专
1: 啊，
0: 业。
1: 对，直击到痛点，嗯。
0: 嗯，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在社会上啊，我们会看到很多啊标称着这个法律咨询的一些机构。那么这些机构，我们到底如何来区分？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去辨识？像刚才您说的这些资质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觉得看到了有法律服务的字样，它的概念当中就是认为所做的事物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我选择哪个呢？可能根据我的经济实力呀，啊，根据他给我解答的有没有到我的心坎里啊，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机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律师事务所啊，它的设立是跟其他的法律服务机构是不同的，因为首先，律师事务所在律师法的这个要求当中，就是他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他只能够从事跟法律服务相关的啊，诉讼代理啊，非诉讼的代理。那么，并且呢，要求律师事务所呢和律师是要接受到行政司法部门的一个监督，除了每年要年检呢，我们在执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违规的职业纪律，还要受到行业协会，比如律师协会的这样的一个监管。但是咨询公司 法务公司是属于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叫做一个组织，他们的经营范围和律师事务所的经营范围是存在着区别的。
0: 嗯，那么我们来对比说一下好吧。
1: 好的，就是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刚刚我说了，它可以从事民事诉讼的代理、行政诉讼的代理啊、刑事案件的代理，但是呢，我们普通看到的写着啊，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然后某某法务集团啊，这样的机构呢，它其实可以从事的都是我对你进行的一个咨询。他们说的所谓的出具的这个文书呢，也只能叫做咨询报告，而不能叫做正规的律师出具的律师意见书啊，也不具备律所盖公章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可能老百姓就会觉得，他说的文书都是我们要的啊，比如说这个啊诉状啊等等啊啊，包括向法院申请的这些东西，也是要由看你的情况。比如说你是刑事案件，那么这个咨询公司所提供的任何材料，我们都没有办法提交到法院，因为它不具备一个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的这么一个资格，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不区分，尤其在对话的时候，人家说哎，我们找专业的律师帮你提交了，他就认为在这样的机构啊，可能也能帮我们交到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这样承诺了，其实在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交的经营范围当中，已经属于超范围经营，违规违法了。
0: 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这些标称着法律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服务公司的这样的机构哈，里面都宣称说我们这是有律师在这工作
1: 的、
0: 嗯
1: 哎、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啊、而且呢甚至从事的也都是律师的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
1: 哎、
0: 是
1: 的是的是这样的、嗯，那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哎，那个他宣传有律师了啊，是不是就是真的有律师在这工作呢？其实呢，也并不一定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目的啊。我们说呢，刚才我在第一点就说了。律师事务所是律师从业的唯一的机构，那么你们就能想象到，那既然是唯一的机构，那咨询公司啊、法务公司所称的律师啊，我们前期咨询完了，后期我们提交专业的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分了几种情况，比如说他没有律师，但是呢，他通过这样的表述、虚假宣传、虚假承诺，让您误以为说，哎，我既能在这儿得到专业的相关的法律服务啊，他给我咨询了，又提供律师服务了，价格呢比律师事务所低廉了啊，假冒律师的名义从事相关的服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有的法律咨询公司，他采取了很多的违规手段，说我先把案子接进来，当到最后一步了，需要律师去向法院提交材料，参与开庭工作的时候，再把这样的案件外低价，非常非常低价的外包给这样的外面的律师，让他仅负责去出一个庭。那这样的行为，有人会说啊，那律师做了律师的业务啊，法律咨询公司做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这样是不是合规的呢？其实也不是。因为本质上他不具备从事诉讼代理业务，那么他为你出具的这种委托到律师事务所的前提的权源没有，他是基于什么接受了你的委托，又委托给了转委托给其他的律师从事这样的案件呢？其实都是违规经营的。所以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有这样的宣传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法律服务的骗局当中。
0: 嗯，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哈。
1: 哎、是的。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对方从业人员他的资质是否符合这样的要求，包括这个人他宣称自己是律师，那我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怎么去验证这个真伪呢、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律师啊，他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一个行业，只要他能够说出他的姓名，我们可以从全国的律师诚信档案当中，这是公开的网站当中，明确查到他是哪一名律师，在哪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的执业证号是什么。今年的年检结果是否合格啊？有没有说因为年检不合格，目前为止处于不能够从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样，律师事务所也是这样，我们是能够在官方网站，无论是当地的司法局还是全国的司法部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查询到。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法务公司，往往他都自称自己是某某老师啊，某某主任，某某的这个咨询师，能够直接称自己是律师，并且展示律师证的是极少的。如果真的展示了，那他的行为可能不仅仅涉及到的是一个民事合同欺诈，可能他的行为已经违反到了刑事犯罪了。
0: 嗯，一方面是他个人的行为啊，可能出现了违法违规的情况。那、
1: 哎、
0: 最主要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需要法律专业帮助的老百姓来讲呢，他耽误事儿。
1: 不仅耽误事儿，而且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介入，导致他本身是维权。但是存在了很多违法行为之后，反而他自己的这个维权时间没有了，然后有可能还会出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反而被对方这个抓住了把柄，到 倒打一耙，进入到了这个把你举报到公安啊之类的，有时候很可能的，比如说违规的购买这种公民信息，可能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0: 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到更多的麻烦当中、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结合着实际啊，现实当中发生的现实的情况，给大家列举一下，就是假借律师的名义啊，比如说进行诈骗呐、啊，或者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虚假承诺的情形，常见的情形有哪些？

0: 小几百的咨询费，然后呢告知当事人说，后续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的专业律师给你拟写完这个材料，给你到法院立案，立案之后的五天就能给你拿回钱。
1: 嗯，
0: 那老百姓一听，这事儿好啊，有人跟我说打官司，
1: 这么有效率哈。
0: 哎，对，打官司一年、一年半、两年的，
1: 明码标价的，
0: 哎，特别好，收这么低，几百块钱，那挺开心。这个付了钱，然后呢，他们会说，好了，我们现在要在法院给你立诉条啊，那这个情况呢，你现在也需要交钱了，因为我们给你写好了文书，这个我们付出劳动了，我们要给你提交诉条了，大概呢收的也就是个300-500，他们的收费都非常非常低。那当事人觉得挺好，这个还是比律师收费低，那交钱了。交钱之后呢，他还会告诉你说，哎，我这个又提交下一步程序了，我把案号发给你，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诉条程序了，那这个程序呢需要代理费了，你还要再支付个1000块钱，那两笔加在一起呢，其实合计当事人花了是不到2000元，这也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他们认为这个单笔的客单价没有超过一个2000元。那么如果将来这个当事人翻毛枪去到其他的这个我只能说叫行政机构啊、公安部门呢去举报的时候，他客单价很低，达不到这个刑事犯案标准。那么收完这笔钱之后，基本上后续不会再有其他的任何案件推进，因为他就不具备这样的资质送到法院。他所谓的到法院诉条的这个案号，也是他们后台制作的小程序自动生成的，那么当事人根本就没有。那这个时候当事人可能会说，哎，我的案件没有进展了，我要去退款。但是咨询公司说了，你看我每一步都告诉你了，每一步我们干啥都告诉你了，活干了，这钱不能退。那么当事人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当事人还是很愿意维护自身权益的，他会投诉到当地的律协呀、司法局呀，啊，但这个时候当司法部门，就是司法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时候，会发现说，哎，你说的这个都是律师承诺，我们看了聊天记录啊，语音通话呀，人家说的都是老师啊，微信聊天的这个名头呢、名字呢，也都不是律师，那这个情况是不归属我们司法监管这个律师、律协呀，还有司法部啊、司法局啊监管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涉及诈骗呢，建议您到公安；如果不涉及到诈骗呢，那您就民事起诉呗，这民事合同纠纷呢，你认为他没给你服务好，那你就提供起诉呗。这个时候的当事人一般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就是说，哎呀，那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人家真给我服务的挺好啊，那这事儿拉倒吧，反正2000块钱你让我再起诉我还得花钱更多了，那我不诉了，认倒霉了，2000块钱就没了。那有的当事人就更懵了，说那我到公安报个案，但可能因为真的是价格极低，或者是又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监管部门一回答他就懵了，说到底是谁骗了我呢，搞不清楚，谁骗的我都搞不清楚了，那可能公安部门也没有办法给你立案，那白白的就损失了一个2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费用。那么一开始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比比皆是，所以这样的一家公司呢就觉得，哎呀，有恃无恐了，业务越来越多，还挺庞大的，开了很多分支机构，陆续呢招了很多的业务员做客服，那始终没有案发。但最终能够被公安机关进行查处的原因是，他招了一名业务员，这个业务员呢是刚刚通过司法考试，就像刚才我说没有到正规律所实习，他也是属于职场被骗的，认为，哎，这也是一家法律公司，我去实习实习，长长见识吧，去了。结果他在他实习工作的期间，他的奶奶被这家公司骗了，在提供法律咨询的时候骗走了不到2000块钱。于是他产生了，我明明学法的，我家人受害了，这件事情我要有一个说法。于是他在后续的工作期间拍下了近100余人以律师名义招揽案件，虚假承诺，虚构法院立案的对话，并且将这家公司3个多月，他可以问啊，就所谓的他的同事，你的今年的，你这个月的创收多少啊，你这个月创收多少，他能够统计的偷偷记录在案，在3个月里涉案金额高达3000万余元。那么此后呢，这个人以相关的证据进行了公安报警，那么凭借这些材料，公安才对这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涉案人员进行了抓捕。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法律咨询公司在对外招揽案件的时候是以律师名义对外宣传虚假承诺，但是因为很多人啊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分辨，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这事儿干的对不对了，那么导致了财产损失。
1: 嗯，那因为单案的这个金额相对较小哈，
0: 哎，
1: 好多人就自认这个倒霉，
0: 对，
1: 自然就拉倒了，也就算了。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积少成多啊，你看3个月金额高达3000万元，
0: 对，是的，
1: 长时间积累下来，这是一个相当巨额的数字。
0: 哎，是的，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么大家可能还会觉得说，那其他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个更典型的，甚至大家可以对标对标，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这样的陷阱啊？那有的咨询公司呢，在对外宣传的时候是以律师的名义，就像我说，这个胆儿比较大，就自称自己是律师了。有的时候呢，挂着羊头卖狗肉，还真的在这个经营场所挂着一个自己刻假章办出来的这个律所的营业执照。那这种案件呢，

0: 大家可能看见知道，还有一些案件呢，我想可能是遇到了之后呢，大家会更模糊。那么就是一些比如说民间借贷和离婚。那么我现在分享的呢是一个离婚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有一个当事人张某呢，他是与妻子感情多年不和，随后呢发现了这个妻子出轨，并且将家里的很多的钱呢转移给了出轨的这个对象，转移婚内共同的财产。所以说呢，这个张某想离婚，但是他也是很谨慎，也有点法律意识，是说我现在提出离婚，我这钱要不回来咋办？我得找人查查，而且呢，争取查着之后，我一击即中，快速离婚。那么他可能问了很多律师呢，一呢是律师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因为涉及到这个需要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也可能涉及到多年银行流水的核对，他这个工作量庞大，所以呢，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呢，根据工作量核算是要高一些的。
1: 嗯、
0: 张某认为，哎呀。这个我就要离个婚这么点事儿，你要我这么多钱，那不合适。然后呢，再一问呢，是说这个我要把钱要回来呢，我还得通过打官司，可能一审二审呢，一年两年不行，我不干。那么，而且律师，我每次问他是说能不能都要回来呢？律师还跟我说那不一定，得看你证据，你能证明多少，还能证明是这个恶意转移的，那能要回来；不能证明的呢，那可能这部分钱追不回来。他又觉得不合适。多方打听之后，在网上找到了一家这个咨询公司。那人家说的好呀，我这个20天内高效离婚，离婚之后呢，这20天什么房子呀、钱呢，我都能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一打听收费呢，便宜，挺好。那这都是法律服务，这个那我肯定得选择高效、价格低的、性价比高的。那么张某呢，就跟这个咨询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签订协议之后，其实一系列的操作无外乎还是这些老套路。那么啊，先行这个。交了这个咨询费，这个在这个群里啊，会有一个咨询老师是说，我先给你提供法律咨询吧，啊，说了很多你应该怎么操作的流程，支付了一个几百元的这么一个咨询费。随后呢，人家说了，这个为了快速离婚呢，我们都不能走诉讼的，我们走一个诉条，我们现在开始给你写材料了，提交了这个诉条的系统，又收了几百块钱。接下来呢，又说我们真的要开庭了，这个调解要开庭了，要收这个代理费了。这个收的很，收了你5000元的代理费，但明确说的是我们找专业律师给你开庭。那么到这一步之后，张某就再也没有后续案件的推进了。他在这20天里不断的问说啊，我的案子到哪步了，啥时候开庭啊，啊，人家都说你材料不齐呢，我们还在给你继续这个找材料呢。到20天之后，案件没有开庭，婚姻没有离掉，所有的财产线索也没有找到，张某不干了，说要求退费。那咨询公司说，那不对呀，这个为啥没给你立案呢？因为你材料不全。张某说，你给我调啊。咨询公司说，没立案呢，没有到诉讼阶段呢，我们怎么调？我们都不能调个人的这个公民信息，我们是合法经营。张某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懵了，他说，那对呀，那不能调公民违规信息，那他们对呀，那是我错了吗？所以懵了。那他还是先到公安机关报案，那这家就很隐蔽，没有假借律师名义对外宣传，人公安机关说这也不给我们受理，民事的这个合同诈骗呢，那您打官司吧，是不是？这个合同欺骗呢，这个等等没有提供好的服务，那你去找这个法院呢，或是找工商局门举报进行一个退费。那么像这样的案件当中，这种法律咨询公司、法务服务公司规避掉了啊地方司法局律协的这个管辖的特点，让当事人以为能够有专业的法律服务、高效，并且呢收费低进行的这种欺骗的这种行为，是往往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到的，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国家一个重点打击的。那么在今年的9月29号，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司法部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公安部门，进行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整顿的这么一个专项活动，它聚焦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某些法律服务机构假借律师名义进行诈骗的、招摇撞骗的、非法虚假宣传的、虚假承诺的，那么可以进行专项整顿，那么可以并且向社会公开征集这样的线索，那么对于重点线索将依法严查。这也就是本期节目想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我们面对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自身的这个维权的合法维权以外，我们当我们发现可能进入到了一个法律服务陷阱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正规维权。
1: 嗯，可以说在孙律师介绍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样的空间，之所以这样的公司哈，有这样的操作空间和运营空间，就是利用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的知识啊，包括专业的机构，他不会是进行专业的辨别。
0: 对，就像说对律师的这个认知，可能说对呀，律师是个工作呀，律师的工作不就是帮我解决这个纠纷呢，帮我这个提供法律服务吗？那法律服务公司也说了，也给我服务，是不是？所以他就在这个职业的这个盲区当中陷入到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当中。
1: 是的，所以说呢，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法节目呀，或者日常的一些普法的活动，这些活动开

0: 诊的必要性恰恰的也就体现出
1: 对，
0: 来了，
1: 与
0: 让
1: 医
0: 大家，
1: 生和每个人息息相
0: 对，
1: 关。
0: 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和知道。就像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反诈的宣传，很多觉得说这个诈骗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离我
1: 听
0: 很
1: 着，
0: 远。但是之前反诈民警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哈，就是反诈呢有很多的剧本，
1: 为你量身定做剧情，
0: 对各个这个手段啊、套路啊不一样，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对对对，量身定制，
0: 啊，
1: 量身定制。
0: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是为什么要听节目、关注节目、关注这些法律的普法节目或者是普法的活动？我们更多去了解、更多的知晓，才能够提高我们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相应的法治的意识。那更多的我们遇事找法、学法、用法、知法的这个进程也会不断的随之的提高哈。
1: 是的，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的法律咨询过程中啊，遇到的不规范的法律咨询公司所呈现出的各种陷阱和套路，给大家呢做一个梳理和分析。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继续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常见的这些不靠谱的法律咨询公司，它可能一个比较常见的套路吧。
3: 哎，好的。那么还有两个案件啊，我们简单交流一下。一个是呢，在今年七月份一个挺轰动全国的一个案件，说的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千万粉丝的一个精英女律师，那么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那很多人会说，这个怎么回事呢？这网红的粉丝都这么多了，当事人得有多少呢？到达了什么程度啊，能被这个刑事拘留？其实这个事情的始末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让人很不能够相信的。经过这个公安机关的调查，这个所谓的精英女律师在一起案件当中，还不是多起，其他起的没有进行公开报道，在其中一起案件当中骗走当事人440万余元，没有还清，当事人朝他要他就已经不给了。那么但在调查这个律师的身份的时候，发现网红几千万的网红律师居然是连一个司法考试都没有通过的一个普通人，不是律师，但是他通过精心打造的这个网红女律师的这个人设，直接宣传自己是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并且在他代理的所有案件当中出示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出具的公函啊，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当中盖的律所的公章均为伪造公章，收取当事人钱财之后呢，那么有的案件可能是比较小，最终呢他可能跟当事人说，那你看这个案件我们也尽力了啊，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司法环节的时候呢，这个对方就怎么怎么样了，那你还得寻求多方部门的这个工作，我们律师就到这步了。那么有些当事人呢，他也是觉得碍于自己的案子的特殊性，可能没有继续追究，直到最后这一笔案件金额高达440万的时候才最终落网。那么很多人会就认为是说我在网上看了他的当事人也多，案件也多，没有想到他能不是律师。这就是往往有些人刚刚我们说的每个骗局啊，剧本不同，精心设计的不同，可能有的人认为我懂法，他在多方寻找之后反而觉得看到的比实际的要更真实，性价比更高，往往会落入这样的一种打造人设的陷阱，这是第一个案件。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今年3月14号公安部发完严厉整顿退保逾期案件之后，紧接着上海就打击掉了这么的一个案件。在今年的5月15日上海公安局宝山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里说明，上海警方侦破一起涉案金额高达460万余元的这么一个贷款的一个案件。法律咨询公司呢，假借律师名义打着帮助借款人减免优化债务，大家是不是非常非常常见啊？减免罚息为名，通过伪造公司企业印章，向银行、网贷平台等金融机构出具虚假材料，诈骗金融机构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当时在哈尔滨地区受骗的金额也已经高达100万元。那么当这个案件水落石出的时候，才发现实际这家咨询公司的工作负责人没有律师资格，但是呢，为了巨额利益，采取了混淆视听、误导客户的这么一种宣传，并且呢，手法非常高明啊，找了一家特别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办公楼，在同一座办公楼的同一层租赁了一家办公楼。

0: 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以及线下渠道进行线上线下多渠道的这个推广引流，用噱头话术，比如说专业债务优化、停息挂账、减免罚息、轻松分期等广告话术对外公开招揽案件和客户，那么按照预期金额的 5% 到 10% 收取高额手续费，并签订停息挂账服务合同，通过为逾期人员伪造的这个虚假的证明，反复恶意的投诉金融机构等手段，逼迫金融机构妥协，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在骗取金融机构减息或者是减免贷款本身的同时呢，那么当事人就以为是说啊，这个是法律服务为我达到了我的预期，他并不知道的是这家咨询公司采取的黑恶势力手段。那么经过公安机关最终查证，这些法律咨询公司不但是违规操作、私刻印章、虚假宣传，还在跟当事人签订协议的同时获取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办理了很多信用卡，伪造信用卡，造成金融机构损失，以及窃取个人信息之后造成当事人的巨额经济损失。那么这种案例我相信大家会经常看到，开车的路上这些一些违规经营的法律服务机构的牌匾上甚至就公开显示着刚刚我说到的这些虚假宣传。
1: 那你看啊，宋律师，刚才您分享了两个案例啊，在这些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公司当中都存在着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公然的标示着一些典型的字眼，他就是一个违法的操作或者违规的操作。
0: 对对。
1: 那么既然这么明显还会有人去相信，而且导致经济损失，这个原因包括在实际案件当中您发现的客观的原因有哪些
0: 啊？这个主持人问的一针见血啊，这个原因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因为呢，首先第一点我刚刚说了，律师是受到行业监管、司法部门监管的，所以说律师是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他在处理任何案件的时候不会轻易对外承诺。他不对外承诺的原因有两点，并不是对自己的专业不自信，而是司法判决是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所谓的事实为依据是证据，那么当事人有的时候会客观地认为我什么都挺充分，但是拿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什么都没有，只是口头的在陈述了一个事实。那这样的案件，即便当事人再有理，即便当事人再冤，可能司法裁判的结果并不予以乐观。那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基于律师对当事人案件的整体判断，他发现会存在法律风险的时候，是不会满口打包票包赢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那么当事人就不会这样想，他觉得我都这么急迫了，这么紧迫了，你连个话都不给我，连个托底的这个答案都不给我，我害怕，我不敢选。
1: 对，尤其人在着急的时候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时候呢，当一个不给你确定答案的情况下，还有另外一家告诉你保证没问题，这个情况之下，我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
0: 这
1: 一家。这
0: 个说句最难听的，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情绪价值。这个律师呢是基于客观事实，我不管这个像医生一样我病能不能治好，我得告诉你你生什么病了，这是对你的负责。但是呢，我不能保证说这个病我就给你治好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些法务服务公司不是这样的，它能够不受司法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而且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不受理民事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啥都行啊，挑你爱听的，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在当事人本来就急迫，本来甚至是骗了钱，人家可能是救命的钱被骗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的承诺啊，宣传的又特别好，那当事人就信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律师的这个收费也是有行业标准的，也受到国家各个部门的一个监管，他要对他付出的劳动进行一个对标等值收费。那在案件量这个取证巨大的情况下，付出时间劳动成果巨大的情况下，律师费不见得会很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觉得我现在钱都没了，都已经受到经济损害了，你还来收我一笔，我还得交诉讼费，我还得垫付这钱交的诉讼费，那我肯定得选择性价比高的。在他心里就认为都是法律服务啊，人家承诺的又好，价格又低，这个我选他，我不选你，就导致了也许他觉得这事儿能有他说的这么绝对这么好吗？但是我愿意赌一赌，毕竟我交的钱少啊，我前期投入少，我可以试一试。这也就是老百姓为什么交了一点钱被骗了还是不愿意退出来，还赌一把，把后面尾款付了，彻底发现被骗的时候就在想， 我为啥不早点止损呢？但是后悔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嗯，但当时人在着急情况下，很有可能就会被这样的公司服务的一个套路或者话术吧，
0: 一步一步
1: 带着你走，
0: 所左右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这样，
1: 实际上是这样受到影响哈。刚才咱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不靠谱的这个法律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

0: 公司，其实在他们的工作人员当中，或许也存在着是具备一定资质的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甚至有律师。
1: 哎，是的，对外合作，他们
0: 哎，
1: 对
0: 那
1: 外
0: 你
1: 合
0: 比如
1: 作。
0: 说律师在这样的机构来工作的话，那他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他有没有一些违法的风险呢？
1: 对，这种情况。多数情况下真的是存在的，只是说他们的这个存在，可能老百姓并不知道法律咨询公司跟律师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呢，借助这个节目呢，我也可以跟大家把这件事情开诚布公地说一说。其实能跟咨询公司合作的律师，他们赚不到什么钱，甚至是刚刚入行的小律师。就像我说的，一个考过司法考试的律师能去咨询公司当这个话务员、客服，是因为他们本身对自己的行为的这件事情已经违规。甚至违法，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只是觉得，哎呀，你看我现在做着律师，我接不到特别好的这样的案子，但是有外面的人能把案子交到我这儿，还给我这个律师代理费，那我未尝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违规操作的咨询公司，往往都是将自己收进来的案子以极低的价格，这种低的价格可能都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可能比你们付的费用还要少的价格包给律师去做。那他们包给律师去做的时候，在这个案件当中就已经拖延了律师正常能够分析案件、整理案件的时间，可能就是明天开庭，我今天找一个300、500、几十、100的律师，明天你去开个庭吧，把并不完整的材料交到律师的手上进行开庭。那么律师的行为必然涉及到案件结果没有处理好。那如果这个时候当事人投诉到律协、司法局等监管部门的时候，律师肯定是存在一个没有恪尽职守的这么一个违规行为，要受到行业处罚。那么再往后说，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合同，那一定是咨询合同。他们就是咨询公司，就是再傻也不会签订律师代理合同，都是服务咨询合同。这种服务咨询合同势必不能包含诉讼业务的代理，因为这是法律不允许的。那他不具备诉讼业务代理资格，他又怎么能够跟律师签正规的合同，把这个律师诉讼业务转包给你呢？所以都是没有跟律所签订合同的，只是把一笔几十几百的费用单独付给律师。那当然，这个没有合同，律师入不了账，这个钱也没有进入律师事务所，没有接受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监管、税务监管，这笔钱只进入到了律师个人的兜里，那律师同样存在着违规行为。如果该案还涉及到刑事案件，不排除有的律师当面就跟这个咨询公司一起再跟这个当事人进行沟通，那是否涉嫌违法，还要根据个案来看。那么这一个律师既涉及到违规，又涉及到违法，钱没挣着，自己的职业前途都已经搭进去了。就是
0: 确
1: 会
0: 实
1: 出
0: 哈，
1: 现这样的情况。
0: 这个是自己的一个职业风险，当然还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这个法律的后果
1: 是
0: 哈。
1: 的，是的，是的，是
0: 但
1: 的。
0: 当然了，我们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是重点聚焦到了这些不靠谱，甚至是违法违规的所谓的法律咨询公司，
1: 是
0: 他
1: 的。
0: 们往往披着一个非常专业呀，或者是非常诚信靠谱的一个外衣，去获得到啊这个需要法律服务人员的一个信任，然后呢，开展下一步的这个所谓的套路也好啊，或者是方式也好啊，来实现盈利的这样一个目的哈，
1: 是的，
0: 那最终呢，对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也好，或者需要法律服务的人也好，那轻的可能是你钱损失了，重
1: 对，
0: 的可能是给自己事儿耽误了，或者给自己惹上更大的麻烦
1: 是
0: 了，
1: 的，
0: 带来
1: 是
0: 了
1: 的，
0: 更大的困难了，让自己进入到更加举步维艰的状态当中，这个都有
1: 对
0: 可
1: 的，
0: 能。
1: 对。
0: 但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宋雪律师呢是希望大家知道啊，社会上有这样一部分公司存在这样的套路，而且我们的国家的相关部委、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干预和查处。
1: 对，
0: 同时，我们要和大家讲，就是社会上不是我们因为一档节目也好，或者我们一个这个政策也好，或几个案例也好，就一竿子打死所有的法律咨询公司都不合格了，
1: 对，
0: 都不靠谱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方面让大家知道常见的不靠谱的情况有哪些，还要教会大家怎么去识别这个公司它到底靠不靠谱。
1: 哎，我能不能选？
0: 对，
1: 哎，
0: 那
1: 是
0: 我
1: 这
0: 们应
1: 样的。
0: 该从怎么样的几个角度来分辨呢，宋律师？
1: 首先第一，我们可以看啊，这家咨询公司有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啊？如果说咨询公司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营业执照，首先这家咨询公司是合规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找律师事务所，或者我说的叫做法律服务者的这个服务所，我们也是能够在当地的司法厅的这个官方网站上查到的。如果没有，远离，这是一个骗局。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后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家咨询公司它的宣传规不规范。如果说您看到了它这个承诺100%胜诉， 快速处理纠纷，优化债权债务，信用修复，甚至是违规给你一些案件情况。

0: 情况处理的一种违规暗示啊，包括说我这个信贷的逾期处理签署的合同呢是咨询服务，但是口头承诺的呢很多是口头承诺的都是律师业务啊，包括呢它的表述为纠纷处理的协助协议啊，包括是说有一些网红的这种在将噱头的一些东西给你拿来铁口直断说这事儿我包能给你处理，包括采用一些极端的案件进行一些高客单的高引流的去这种吸引你来长时间的去围着他的这个角度进行去话术性的谈论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自己是否已经走入到了这个骗局的第一步，甚至是已经到了第二步。然后呢，三呢就是说，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咨询公司声称无需证据官司包赢的时候，那这种不单单可能涉及到了是这个我们的民事这个欺诈，还有可能涉嫌一个刑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立刻进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举报，我们市民的这样的一个举报义务，然后寻找有正规执照的律师，对您的事情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咨询。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律师的收费是公开透明的，律所的收费定价也是要有备案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步的收取费用会明确的对标我给你提供了哪些标准的法律服务，包括到我们有，比如说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啊，有没有到最后开庭啊，等等。的都会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但是咨询公司的服务里一般都只会协助处理纠纷，啥也不说啊，就收一笔钱，是这样的。
1: 好的，这个呢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分辨的标准啊。
0: 是的。
1: 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或许很多人都会内心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会很宽泛，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可能会想问啊，就是当我有了这样的法律需求的时候，你说我在法律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之间，我到底应该如何来选择？
0: 啊，看自己的这个业务需求，比如说我还没有遇到纠纷，我有困惑啊，比如说这个我家可能有老人要去世了，我想问一问这个继承的法律法规是什么样的呀？这个我们家这个符不符合这个有遗嘱了？那得怎么继承啊？只是简单的询问，那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它的这个经营范围当中就可以提供法律咨询，那么我们可以去咨询正规的未超范围经营的，这都是合法的这种市场经营交易行为。那如果说刑事案件了，我的人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寻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对自己的目前为止的案件进行一个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
1: 但当然，如果你实在这个没有想得太明白或分辨得特别清楚的话，我觉得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参考选择，
0: 我们
1: 是不是？
0: 当地有一个公共的这个法律服务中心，也有公共的这么一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有需求，我们可以拨打这样的热线电话，这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会给你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法律咨询的。
1: 是，在咱哈尔滨呢，可以说是每个区啊都有这个专业的公共法律援助中心的这样的服务的一个机构，而且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很多的专业的这个嘉宾啊，也都是在这样的法律机构当中为大家做公益的服务，
0: 是的，
1: 帮助大家来解答大家这个有哪些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是困惑。所以有的时候呢，当你叫不准的时候，可以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咨询，
0: 是的，
1: 然后再针对性的去找到一个相应
0: 的
1: 机构，
0: 去做自己的选择，
1: 是不是？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这个宋雪律师吧，围绕着今天的我们整体的内容，给大家从法律的角度做一些提示，好吧？
0: 好的，就是总体来讲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不要遇到生活当中的麻烦，走到说需要维权的这一步。但是啊，世事无常，当你真的遇到困惑、遇到麻烦、遇到纠纷的时候，还是希望在维权的路上选择正规有底线的法律服务。关键是它不仅仅能够避免您遭受骗局，还能让您真正的合法权益得到一个合法的保障。那么，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提高自己的法律认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变得更好、更幸福，避免了我们在本身受到权益受损的时候再扩大自己的损失，这是我们真心的一个目的。
1: 的确是这样哈，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核心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法律呢是守护我们权益的有力工具，但是呢，选对服务的渠道，辨明机构的资质，这个呢，才能让法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我们不希望呢，大家因为遭遇到纠纷的焦虑啊，误信这些不规范的咨询公司的虚假承诺，让本应该顺畅的维权道路，最终呢，变成了权益受损的二次陷阱。
0: 是的，
1: 所以呢，日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需求，建议呢，找到正规的啊，专业的法律机构来进行咨询，比如说司法局备案的律所，或者是专业的法律援助中心这样的正规途径来获取到帮助哈。
0: 好的。
1: 好，以上呢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容。在节目最后啊，也是要特别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走进直播间，那么就节目当中的内容呢给大家做出的精彩的分享和介绍。谢谢宋律师，谢谢您。
0: 哎，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好，谢谢宋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以上呢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未来。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2: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那再次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我们有请在线等待三号线姚女士的热线。你好姚女士。
4: 哎，你好。
3: 你好，请讲。 哎，你好，我有一所房子，就是在那个道里区民安街光华小区。
4: 光华小区，多大米数的？
3: 是，就是实住面积，使用面积是29米多，建筑面积是42米多，东西朝向。
4: 几楼的？
3: 96年的房子，6楼。
4: 6楼，哪年的？
3: 8楼，
4: 96的吧？
3: 哎，
4: 俩屋对吗？
3: 2个屋。
4: 有装修吗？
3: 没有装修，就是过去那个装修都是可破了。
4: 嗯，
3: 就是，
4: 现在能卖16万。
3: 啊，16万。
4: 嗯。
3: 我们要是卖那个，你们给卖吗？
4: 我们可以帮你卖。
3: 啊啊啊！
4: 嗯，
3: 16万。
4: 对，你要想卖的话，节目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啊。
3: 哎，那好。
4: 哎，好。
3: 跟老伴说一声。
4: 嗯，
5: 好，可以保持电话畅通啊，姚女士。
3: 哎，好，谢谢你啊。
5: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呢，还是让我们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4: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红旗新区的房子。这个房子是红桥校的，临近红旗大街海河东路的地铁口。房子的使用面积，建筑面积是78米，使用52米，2楼东西向，双阳台，96年的房子，红桥校区，简装。房主卖51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第二八零街这个房子是离海城市场比较近，它是一个4楼一室的，使用面积23米，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房主卖13万。这个也是超低价，想在南岗附近的，这个就是离地铁也比较近，中山路的地铁口。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拉林小区，拉林小区是在闽江路上，它属于闽江小学、红桥中学的校区房。建筑46，使用31米，它是4楼南向，私产，97年的简装，房主卖33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还有一个陶瓷小区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60米，19楼南向，10年的中装，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177-0364-7661。安德街这个房子是新阳路小学的校区房，它是3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向，私产。建成是91年中装，房主卖23万，187-4504-1433。先锋路和红旗大街交口，这个房子是11楼两室明厅，中铁家园的房子，建筑120，南北向 ，H 户型，私产，15年的中装，13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民安小区4楼两室一厅，建筑57米，南向，私产，98年的简装，30万。57米的房子，建筑面积，使用40米，3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红平小区，三室一厅，使用面积67米，4楼东西临着红旗大街，私产，97年的简装。55万，187-4601-4512。大方里小区，这个大方里小区唯一的一栋高层，建筑面积是218米， 11楼东西向，

0: 三室明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75万，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富华校的房子，4楼顶，使用面积33米，64年的简装。13万，这个是辅华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金玉兰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2米，6楼，南北15年的中装，13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中海时代公馆。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21年简装，110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乐强小区这个房子是房主着急卖的，使用面积50米，6楼东西，私产，03年简装。27万，乐强的房子卖27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保利上城，三室明厅，建筑110，23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精装修，带车位158万，158万带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丽家园 K 区的房子，建筑112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带车位108万，1874601-4512。
1: 好的，刚刚张棍说的这些房源啊，都是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出来的，性价比都很高。如果说大家最近真的是在寻求房子，可以优先看一看张棍跟大家说的这些。如果有意向，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这还有一套是我们房友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啊，说想要在节目当中，帮忙推送一下。它是位于南岗区80街48号，2层，一屋一厨，建面32.03平，西向，93年建成，简单装修，拎包即住，适合过渡期居住。他说价格可以面议，他的联系方式是1393669-6100，1393669-6100。张管，他的这套适合你前段时间那个求购的吗？
0: 他是4楼，
1: 2层，
0: 2楼，适合，但是价格不一定适合，因为他没说卖多少钱。
1: 对，他说价格面议。
0: 咱们那个客户不是要15万以下的吗？
1: 那可能
0: 他不一
1: 有
0: 定能
1: 可
0: 卖。
1: 能，对。达不到，
0: 有可能达不到，因为他不说价格的，
1: 那可
0: 就
1: 以让
0: 是
1: 他跟你联系联系。
0: 对，就是价格不一定，那么优惠。
1: 那在这里也是再次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张棍有听友想要求购的，就是，南岗果戈里周边，
0: 对，仁和街附近，就是儿童公园附近，
1: 一定要3楼以下，
0: 对，
1: 不能太高，然后年限没有要求，但是价格要在15万以下的，
0: 对，
1: 不能太高。如果您手里边有这样的房源，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看有人说，我感觉现在很少有人想买太平和道外的房子，张棍是这样吗？
0: 也不是，
1: 也有。
0: 其实每个区域的房子都在成交，只不过就是，你像太平，和道外。特别高端的小区没有，基本上都是改善的，或者是刚需的，楼盘比较多，
1: 就是价位特别高的没有，
0: 对，
1: 你要是
0: 唯一一个楼盘价格高
1: 的最贵
0: 的是宝宇，宝宇的房子，但是宝宇今年也没少降，
1: 但是那个宝宇，我觉得那个位置，还不算往道外里边，
0: 对，
1: 它是靠近这个道里这边，
0: 对，
1: 它
0: 就是临着道里道外那个桥，离那儿特别近，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离道里近了，再往道外，其实大家最不愿意去的就是太平，老太平，都觉得老太平比较偏，在。

0: 老市民的眼中，太平就没人愿意去。
1: 就认为这地方发展好像没有那么快哈。
0: 对，
1: 没有现在。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发展的也不错了，这两年。
0: 对，
1: 就是那个有个百盛吧。
0: 嗯。
1: 我没说错吧？
0: 有个百盛，他不在太平桥吗？
1: 对，
0: 嗯，
1: 我有一天那个路过那块儿，
0: 嗯，
1: 哎，我觉得也挺好，
0: 人也不少，
1: 对，
0: 因为
1: 也挺繁华，
0: 没有大的商场，它就算是最高端、最大气
1: 啊。对，而且就是那个外边，因为我是路过嘛，
0: 嗯、
1: 我看那个商场外边，就是喝的呀、吃的呀什么的，
0: 也什么
1: 也是一应俱全的。
0: 道外唯一老太平的弱势是没有重点校。
1: 啊，校区
0: 差一点儿，因为他没有好学校，就是一流的学校。
1: 就是你要让张棍说出来一个，说我就是想要一个上好学校，没有选择，
0: 没有道外没有。你像就是一顶一的学校，他没有，就属于二流的学校，他都没有
1: 啊。
0: 道外最好的就是南马校，其实可能他跟雷锋啊那个。马家沟啊这类的学校差不多。太平呢就是最好的学校就是公园校。就是在他这个区域当中
1: 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0: 但是要是整体来看、
1: 嗯、
0: 那就没法往前排了。所以他的弱势就是没有好学校。
1: 那你说是不是很多老人愿意选择道外或者是太平呢？如果住惯了的话。也不是
0: 太平居住的就是地域性比较明显、
1: 嗯、
0: 就是在这住着了、
1: 嗯、
0: 原来就是老太平这边的、
1: 嗯、
0: 现在呢由于住这么多年了不愿意动、
1: 嗯、
0: 还是喜欢这个地点、
1: 嗯、
0: 因为道外太平这边啥都便宜你说公交也不差买菜比其他的区域都便宜就同样的菜可能在道外都比在道里便宜
1: 而且吃的也多呀
0: 对呀
1: 就是叫上来一家小店好吃的都很有味道
0: 其实老道外还可以其实老道外是主城区发展的也比较不错它的很多像吃的东西基本上发源地都是在道外
1: 那你看同样是临江道里这边临江就全是贵房子它没有便宜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你想还想离江边近一些价格低一些
0: 对
1: 其实你就可以看一看道外的
0: 道外你像道外最典型的东升将军是不是临江房
1: 对
0: 他卖的价格可能现在也就七八千一米方远滨江国际二十道街也是临江再你说再便宜一点松浦关江国际可以关江吗其实就是在道外这个关江的效果要比群力好对道外是主江
1: 就是江面更
0: 宽
1: 阔一些哈、
0: 嗯、
1: 你的视角也会更好
0: 一
1: 些。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就是觉得说哎道外也不错的话其实可以让张冠帮你选道外的房子。
0: 对因为可能老那个好多那个老哈市的市民吧就在道里住惯了在南岗住惯了
1: 他
0: 不
1: 愿意挪地儿了
0: 对,
1: 对
0: 就觉得道外不行其实你在哪儿住习惯了都一样
1: 道
0: 外毕竟购物啊你是出行啊是吃啊都比较便宜
1: 所以就是还是看你的这种居住需求我们来帮助你寻找如果大家有任何意向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包括如果大家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评估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刚才张棍我想问你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太平现在这个太平的房价是多少呢
0: 太平的房价你像差一点的就四千多能达到五千就是好楼层了
1: 就是这个价格就算贵的了
0: 对你像三楼的房子、
1: 哦、
0: 基本上也就卖到超不过五千四千多
1: 那你说它价位这么低但是我真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能听到我们听友想寻求说张棍我想买一个有些老人买一个低楼层的三楼以下一般都是道里
0: 对
1: 南岗
0: 对
1: 好像这个太平的相对少一些
0: 你像道里一般的愿意要江边的南岗就是儿童公园附近丘陵一带这边卖的还是它毕竟它是中心区域
1: 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预算有限的话
0: 对
1: 你就可以看看太平那儿
0: 选房子吧还得看你自己的预算这个是最主要的你想花多少钱就昨天有一个主播在直播间有一个客户说的我想花70万

0: 哪儿的房子还得看你的预算。
1: 对、
0: 想花多少钱才能买到哪个区域的。你像有的说我就想花200万我想买个40的房子、可能你在群力东买不着、只能上群西能买到、有。但群力东区没有，因为群力东区40的房子没有太小的。
1: 对、
0: 你不像现在后建的说120多米130米
1: 四室一般都是大平层。
0: 对，大平层的话在群力东都得是170-180米以上的。
1: 对，
0: 才能有四室的、
1: 嗯。
0: 在群力东要是170-180米的大平层的话。
1: 300。
0: 你低端的小区还没有、因为这个小区里边就没有四室的房子。我就记着翠湖有。在关江国际
1: 有
0: 吗？
1: 有
0: 也那也200是指定买不下来。
1: 对。因为一般都是那个大户型。
0: 对。
1: 四室它就是做的是大的，那没有小的。所以说你看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它贵就是有贵的道理。它便宜肯定要不就是年限，要不就是位置，它肯定是有一点。
0: 你像群力西的，就是户型小一点的四室，就比如说130多米的四室，它这个房子你进屋的直观的感觉也不会太好，毕竟米数在那摆着呢，你进屋就是哪都小，觉得不敞亮不舒服，你就不像大平层住着那个意境啊，就是一进屋那个感觉特别好，就心里都觉得敞亮。
1: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就趁着张坤做客节目当中，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坤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所以再次来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评估一下房子价格，让张坤帮您看一看房子的当下市值，还是说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啊，你是在办理继承过程当中涉及到这个税费的问题呀、交易的问题啊，贷款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就线上的咨询。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2: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
2: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一期。
0: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2: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0: 几楼？
2: 5楼。
0: 顶楼是几楼？
2: 顶楼应该是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通透的房。
0: 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2010年。
0: 10年两室。
2: 啊，对。
0: 明厅。
2: 啊，对对对。
0: 装修咋样？
2: 他这个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2: 哦，那行，谢谢您，张顾问。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3: 你好，我先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3: 故乡天河小区。
0: 天河小区多大米数的？
3: 它是建筑面积是51点多，使用面积33点多点。
0: 几楼？
3: 4楼。
0: 啥朝向？
3: 朝向是东西的。
0: 东西，建成是2000还是01？
3: 好像是2000的。
0: 有装修吗？
3: 它就是简装。
0: 你要买这房子？
3: 我要卖。
0: 你要卖的话，这个价格呢，最多25，超不过这个价。
3: 啊，最多25。
0: 对，你要是能卖到我说这个价，就算你卖上价了，卖得好，能卖这个钱数。
3: 现在房子不值钱了。
0: 房子咋说呢？就是整体的价格都这样了，就是我给你这个价格都是市场上的最高价。
3: 啊，那行，谢谢啊。
0: 哎，好的，
1: 供你节目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有些听友啊，这个没有最近卖房子，不了解当下市场的这个现状到底是什么样，涉及到我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到底能值多少，就想让我们房产专家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那没有问题，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评估完之后啊，您是要不要卖，是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不是说一定让我们评估完以后一定要出售。有一些听友一直很犹豫，说哎呀，我要不要卖呢，我想听听张坤的一些专业意见，那您就直接来问张坤就可以了。

0: 后有一些房子呢，可能张棍就直接建议大家赶紧出售吧，能卖咱们就这卖，那我们就会有线下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 那个张顾问。
2: 嗯，
1: 我想卖个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 南岗区文景街55号。
2: 文景街55号是天宝小区。
1: 对。
2: 多大米数的？
1: 是88.28。
2: 这个是建筑面积。
1: 对。
2: 88.28，使用面积将近60米，有没有？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2: 几楼的房子？
1: 8楼是顶，我是7楼。
2: 啥朝向？
1: 东西向，两个阳台，不算米数。
2: 东西向，建成是95年的。
1: 96年。
2: 有装修吗？
1: 中装。
2: 中装房子也不太好卖，现在的价格应该是在23-24万吧，最多24。
1: 那现在按你说那个，那和建筑面积
2: 2500
1: 吧，
2: 2500多一点，
1: 合不上3000的，
2: 合不上3000。就你这个位置，6楼的房子也就能卖到3000。
1: 现在这个真白菜价啊。
2: 真是这样。你我就是你这房子你曾经评估过。我有印象。你挂多长时间了？
1: 我挂有3-4个月了。
2: 你最开始的时候挂多少钱？35。
1: 34.8万。
2: 对，我觉得你的心理预期开始得挂到这个数，挂这个数根本就没有人看。
1: 我现在拿我找有啥说啊，那30万我正常我卖。
2: 30万你就记着我这话就行，你指定卖不出去。就以今年的市场，可能明年市场好了你能卖到，但今年你一定卖不到，就别说30-25你都卖不上。你就记着我说的就行，指定卖不出去。因为现在楼层高的房子就没有看的，没有买家。
1: 就是高，
2: 就是楼层高。
1: 啊，它不是顶层，要顶层。
2: 对，就是你不是顶层，你要是顶层就更不好卖了。我有好多顶楼，我跟你说，130多米才挂到24-5万都卖不出去。哎呀，就这样，你要不你就不卖，你就租出去。要卖你就得接受市场。
1: 租出去吧，那个老伴跟我说也能租，我问过中介，他就最高能租出去1400一个月，他说太操心事儿多。而且你
2: 现在要说租到1400，我不敢保你啊，应该是租不上。你要说能租到1000超出点头，超不过1200，现在你要出租的话。
1: 我家中间门是比我的米数还小呢，他租了1100。
2: 我不说了吗？因为他中间门比你米数小，他也是俩屋。出租的时候俩屋就这价，你大那几米没啥用。我猜的准吗？1200，你祖宗价是1200，1400你指定租不上。
1: 啊。
2: 嗯。
1: 行。
2: 哎，好嘞。
0: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是我吗？
2: 是您。
3: 好。我想让您给评估一下子，我的房子是在学府经典，就是状元府呢。4号楼。
2: 学府经典，多大米数的？
3: 米数是建筑面积62米。
2: 一室还是两室？
3: 2室1厅。
2: 两室一厅几楼？
3: 10楼，西南向。
2: 西南向，建成是一几的？
3: 建 建成，反正我们发证是2019。
2: 房子装修咋样？
3: 装修就是那样的简装吧。
2: 75。
3: 啊，好，谢谢
2: 您。哎，好的，
0: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所以收音机前的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厢房有个安部小区有个房子。
2: 安部几期的？哪栋的？
4: 有房间。
2: 我说你是哪栋？
4: 我哪栋啊？我是那个安部小区几栋？我还不知道，就在那个有房间挨着那个省疾病控制中心对面。
2: 嗯，多大米数的房子？
4: 69.11建筑面积。
2: 49.11，使用面积32米多。
4: 不，69.11。
2: 啊，69.11，70米，使用47米。
4: 48米，33。
2: 几楼？
4: 二楼。
2: 啥朝向？
4: 南北通透。建筑面积是1998年。
2: 装修咋样？
4: 装修就算中装吧，二楼。
2: 中装现在能卖35万。
4: 啊，能卖35万。
2: 对。
4: 我们那是共7楼。
2: 是，我知道。
4: 啊，能卖35万。
2: 对。
4: 那你能不能给我卖呀？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4: 好。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韩女士。
4: 哎。
0: 嗯，好吗？
4: 你说啥我没听清。
0: 我说请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韩女士。
4: 哎，很好。
0: 嗯，
4: 我这咋的，得了白血病了，就着急卖，等着用钱。
2: 嗯，好的。哎，
0: 好的，我们工作人员会帮助您的，好吧？
4: 哎，好，谢谢。
0: 韩女士，这套房子安部
5: 它应该是
0: 好不好卖？
5: 不好卖。安部的房子现在卖的可不好了，我手里有一个35米多的房子，3楼东西向，卖1年多了，25都卖不出去。
0: 嗯，但是韩女士着急，着急用钱哈，
5: 着急用钱就得
0: 低点儿，
5: 只能是低点儿。
0: 想想给她想想办法吧。
5: 对，帮她找一找客户。
0: 所以我们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如果说大家真是着急，就现在这个房子怎么样？变现的这个能力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快。
5: 对，
0: 除非你这个价格足够低。可能还会有人买，甚至有一些房源他这个还好，有一些房源就是特别老的，楼层特别高的，像张坤说卖都不好卖。
5: 就像刚才那个文景街那个房子，你说他也不是说没挂，因为我为啥知道呢？他给我打这次至少是第二次打电话，可能中间还有过，我记不清了，但是他一打电话我就知道他这房子，我都知道他最开始的心理预期是想卖多少钱，但是也这么长时间都没卖出去，就因为啥？一是价高，二是没有需求，就是现在你挂到25，也不一定能有人看。
0: 就是有一些房子，你看，就像张官说，就是你价格低也不一定能够卖得出去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有个红旗老区。
2: 红旗老区多少栋的？
6: 10栋。
2: 10栋，多大米数？
6: 使用面积36，差一点点，36。
2: 36米，几楼？
6: 4楼，东西向，简装。
2: 东西私产，94年。
6: 对。
2: 简装现在26万。
6: 26万，就是最高价了呗，现在就是。
2: 也就这样了，能出去也就不差啥了。
6: 哦，还有一个，你再帮麻烦你再帮。
2: 你说。
6: 红旗新区。
2: 新区多大的？
6: 6楼南北向，完了使用面积43米。
2: 43米，6楼南北。
6: 中装。
2: 你这是哪栋的？
6: 这是45-1的。
2: 45-1栋的97年的简装。
6: 中 中庄吧，就属于
2: 中庄。这套房子的价格卖

0: 不到40。
1: 有红桥窖啊，
0: 有红桥窖也卖不到40。现在呢，哎呀，38都不好出。去年你这个米数能值到40，但今年又降了。昨天登记了一个红旗新区52/2栋的建筑，78，二楼东西没有毛病，他就靠比尤特那边进，登了51万。他这个房子也挂了小一年了，他开始的时候挂到了60多一点，这么一点点就一年当中就降到现在。我问他，昨天我给他登记的，我说你50能不能打开，他说能。
1: 行。
0: 你就心里有个数就行。我告诉你的就是现在的市场就这么难，你六楼就更难卖了。
1: 是楼层还高点
0: 吗？对呀，人家是二楼啊。
2: 好吧，
1: 好，
2: 陆先生给我们进行参考。
1: 谢谢。
2: 提醒大家啊，如果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线上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手里边可能你现金不是很充裕，但是呢我有房子，总是在想这个房子不舍得卖，总是在想我有需求的时候我再卖房子。
0: 对。
2: 但是
0: 想卖，
2: 你会发现可能价格一个是不如可能你想象的那么好，再有一个不是很好出手，尤其是你这个房龄还老的一些老房子，真照你需要资金的时候，你说我想把它变现，它就不好变现。
0: 就像这个天宝小区，这个咱还以这个7楼为例吧，
2: 嗯，
0: 就是最高点的时候多了不敢说，50万是能卖上，
2: 你50万还能卖上。
0: 对，
2: 你看现在你看看价格不仅降了，然后最主要是卖不出去了。
0: 对，你昨天的时候我就回想啊，有一个听众跟我说他买了一个红旗老区的房子，8楼顶，建筑62米，他花6万块钱买的。
2: 那么低呀。
0: 对，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我说我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就这个米数的房子卖过35万。
2: 你看
0: 差多些。
2: 现在6万块钱。
0: 6万块钱。你说，我说6万块钱，就我想要我就不卖了。那几万块钱我还不如搁这租着了。
2: 但是你对有些人来说，那我6万我也是钱呀。
0: 那你租着不也年年回钱吗？你还何必
2: 因为
0: 几万块钱？太。
2: 但是如果要是急需的话，就没有办法了。你像张贵说的，如果说你不急需，那你还不如租呢，哈。
0: 对呀，
2: 这个回报率可能更高一些。供大家进行参考。我们专家都会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进行置业分享。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孟女士，你好。
3: 你好，
2: 他说什么我都没听见，
0: 我也没听清他说啥，
2: 电话断掉了啊！让我们导播来跟孟女士联系一下，看一下什么情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说大家就是也有房子我想出售，但是我想先听一听我这个房子的价格，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大家现在也去问过中介了，就是问了好几家中介我能卖多少，但是我心里比较纠结和犹豫啊，觉得这个中介给我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满意，那我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个权威的评估，听一听我这个房子到底要不要出手，我是继续持有呢，我还是现在就卖好，你也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您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听友是怎么样，就是我真的是急于出售，想让张顾问帮助大家想想办法，看看您这个房子适合什么样的渠道去出售。张顾问，现在这个房子我们就说如果要卖的话，一个是你正常去自己卖，对吧，
0: 对，
2: 就我们说的你可以挂中介呀，或者说自己在这个房子上贴出来出售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把你的联系电话也贴上。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途径还可以帮助大家去出售呢？
0: 现在出售也就是这两种途径，要不你就是挂在平台上，就是各个平台吧，比如说你自己现在平台也比较多，什么视频号啊，抖音啊，快手啊，你都可以自己发一发，把你这房子发出去，再就是通过中

0: 介，让中介帮你推一推。
1: 再有一个就是咱可不可以比如说他这个房子实在是太老太破了，
0: 嗯，
1: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帮他有没有装修一下
0: 包销，现在也有，但是就怕很多人就不认可。
1: 嗯，好，我们还是先来接听三号线孟女士的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孟女士。
2: 哎，你好专家。嗯，
0: 您说。
2: 喂，
0: 您说。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有一套房子在道里区，赵林公园地铁站附近，是07年的电梯房。
0: 你是在哪条街上这房子？
2: 一面街叫金安美豪公寓。
0: 对，您说金安美豪我就知道。
2: 啊，对，然后它是西向的，主要冲院内的，冲小区里面，然后99米，高楼层，但不是顶楼。想问一下大概能卖到什么价位？
0: 85。
2: 哦，85是吗？现在市场价是基本上这个价格能卖出去，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哦，行，谢谢啊。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换。它这个位置还不错，
0: 金安美豪赵林校，但是现在价格也降了。
1: 这个就是现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出售的话，您就不妨像张棍说，多几个渠道让张棍帮助您看一看，看一看您这个房子适合什么样的渠道去出售，我们线下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到大家的。另外呢，有一些听友说，你看我们房子也是之前也挺好的，为什么现在价格这么低？想听一听具体涉及到您的房子的这个问题，是现在房龄老了呀，还是楼层高了呀，还是有其他的问题您不是很明白的也很困惑的，那您都可以问一问张棍具体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张棍都会通过他一个专家的视角帮助大家做一个置业分析，帮助您把你的房源啊说清楚具体的问题，他当下的市值为什么现在指的是这些，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棍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有请三号线的孟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有个房子需要评估一下呀。
0: 您说哪里的？
3: 哎呀，那个我是在那个我家那个房子在那个河梁街的。
0: 河梁街啥小区呢？
3: 那个大业小区。
0: 河梁街也叫河梁小区。
3: 啊，对对，也叫河是大业的，反正。
0: 多大米数的房子？
3: 那个是106米。建筑面积
0: 几楼？
3: 3楼。
0: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两室。
0: 明厅吗？
3: 啊，
0: 明厅。
3: 明厅，两室明厅。
0: 啥朝向？
3: 东西。
0: 东西私产。
3: 啊，3楼。
0: 建成是2000还是02？
3: 2000年，2000年建成的。
0: 装修咋样呢？
3: 装修中修吧，就中整装修，年头也多了吧，20多年了。
0: 60万。
3: 啊？
0: 60。
3: 啊，那好了，谢谢。
1: 嗯，
3: 好。
1: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有一些听友让张棍评估完以后说这个价格我不是很认可。那这样没关系的，您的房子您做主。如果大家想卖的话，可以先按照自己的心理预期，你刮刮试试，看看是什么情况。但是我们这些年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一般都是，这个价格之前没卖挺后悔，早没卖没听张顾问的，现在这个价格是越来越低。然后现在你再找张顾问卖的话呢，有的房子张顾问也说了，那现在这个价格还更不好卖了，
0: 更低了。
1: 当
0: 时你觉得有很，我记着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听众说，你去年给我这价，
1: 我没卖，
0: 我不认，
1: 我
0: 就觉得你给我的价太低了。
1: 它
0: 是一个安布的房子，也是安布的。来电话了。
1: 那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播。
0: 你好，请讲。
4: 东升江畔51米，关江的那个对面的，多少钱呀？
0: 东升江畔多大？51米是建筑还是使用？
4: 建筑，它就是一个小公寓的那种。
0: 你是几楼？
4: 10楼。
0: 10楼北向，
4: 关江那面是啥

0: 那
1: 啊，
0: 就是
1: 你
0: 北
1: 是卖
0: 呗，
1: 东西
0: 北向
1: 的
0: 关
1: 吗？
0: 江。它是07年的房子吗？
1: 对，
0: 房子装修咋样？
1: 就是正常装修，没啥装修，但它就唯独就是能关江吧，就是一个优点，别的我也想不着啥优点
0: 你这
1: 了。
0: 房子是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1: 70，
0: 70的，45万。
1: 45万能卖出去吗？
0: 你挂这个价吧，有看的你就让一点儿。
1: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哎，
1: 啊。
0: 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刚才这个刘女士的这套房子，她说除了灌浆，我想不到什么优点了。
0: 哎呀，这个东升江畔，你说在道外的灌浆房，
2: 嗯，
0: 它建筑面积51米，他自己都知道45都卖不上。
2: 嗯，嗯。
0: 为啥我也知道他卖不上？但
2: 嗯，
0: 是为啥给到这个价呢？你说你要给他少了，他没卖过的，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2: 嗯，嗯，
0: 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听众似的，安布的房子，它是57米的建筑面积，一楼。去年我给他评估了28万，他就不乐意了，就说我这房子能卖到35，挂了1年多没卖出去，结果前几天卖了23万5。
2: 嗯，嗯，嗯，还不如你给他评估的呢。
0: 对。
2: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市场，你自己真的是。实践了，你才知道，你才认可。好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刘先生，你好。你好，
3: 你
2: 刘先
3: 好，
2: 生，请讲。
3: 哎，我有一个铁岭街的房子想卖。
0: 铁岭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铁岭街就医大医院那个侧门，铁岭街就
0: 铁
3: 是靠
0: 岭
3: 医大
0: 街
3: 医院
0: 我
3: 这
0: 知道在哪儿，你是靠东大直街呀，还是靠花园啊，还是靠邮政啊？
3: 靠邮政。
0: 靠邮政，多大米数的？
3: 145米。
0: 145米的建筑面积，
3: 对，
0: 几楼？
3: 5楼，
0: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7楼，
0: 啥朝向？
3: 南向、南北向，
0: 南北向，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3: 三室，
0: 三室，哪
3: 三
0: 年
3: 室两
0: 房
3: 卫，
0: 子？
3: 2001年的，
0: 你是有联的房子吧？
3: 对呀、啊。
0: 装修咋样？
3: 装修这早年装修一般吧，中
0: 一
3: 等
0: 百
3: 吧。
0: 二十万，
3: 啊，能卖出去吗？
0: 哎呀，不好卖。
3: 能帮我卖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3: 啊，好嘞。
2: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想要卖房子，你就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代卖，通过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你看很多听友就问张棍能卖出去吗？那说明他卖过。
0: 对，有连这个房子，就这个米数的房子，我曾经卖过185，就是我给他签的合同，真实的成交价185。
2: 你就是张棍也知道
0: 嗯，
2: 他之前的成交价是多少，
0: 对，
2: 但是你现在你就没有办法。哎，张棍，那你说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我现在不卖，我再等等，他能不能再涨回去？
0: 就像我的心理预期啊，
2: 嗯。
0: 我认为25年房子就得抬头，就是按照这个市场的规律的波动。但是今年已经26年了，还在往下走。明年啥样？就是很多人预期说明年可能会，
2: 这个
0: 回
2: 谁
0: 暖，
2: 也说不好，
0: 这
2: 现
0: 个谁
2: 在，
0: 也说不好。就是目前状况来说，谁心里都没底儿，没有一个人敢说明年的市场比今年好，这个
2: 好，
0: 不敢说。
2: 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丛先生，你好，丛先生。
4: 你好，有个房子，金色莱茵的小区的，
0: 金色莱茵多大米数的？
4: 147。
0: 147米，几楼？
4: 四楼。
0: 四楼，那这个顶楼是30几吧？
4: 20。
0: 南北，
4: 9号楼，南北。
0: 三室的，
4: 三室的。
0: 建成是1314，
4: 是0006、07吧？
0: 金色莱茵，好像我怎么感觉它比那个 那碗呢？一几呢？装修咋样？
4: 当时自己住的时候是按照豪华装修做的，
0: 现在中装了。目前的市场125。
4: 125。
0: 嗯。金色莱茵的楼间距太小了，
4: 是的，是的，
0: 光线差。
4: 对，
0: 嗯，
2: 好吧，供您先参考，丛先生，嗯，还有问题吗？
4: 没有，那能慢就慢，嗯
0: 嗯，
2: 行，那我们帮您进入了，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4: 好，谢谢。
2: 嗯，之前我们要说提这一片儿哪个小区会更好、
0: 嗯，
2: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个
0: 金色莱茵，
2: 金色莱茵，
0: 金色莱茵最高点。14000，
2: 嗯，
0: 14000，现在不到10000，
2: 嗯，这也是这些年的变化哈。
0: 对，
2: 以前一提说，哎，住好小区，金色蓝银，
0: 对，
2: 但是很多人我知道，就是有金色蓝银的，可能都已经换到别的地儿了，
0: 嗯，都已经上群里了，
2: 嗯，
0: 基本上换的都换到群里，
2: 嗯，
0: 就开发区这边的，第一批买高层的现在都换地方了，
2: 对、
0: 嗯、
2: 现在有很多人都已经置换了哈。好，87996288和87996388，这个一定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韩女士的热线。你好，韩女士。
5: 哎，你好。
0: 你好。
5: 哎，你好，张顾问吗？
0: 哎，
5: 啊，我刚才挂电话了，我这油房街那个挨着那个那个省疾病控制中心对面的，
0: 嗯，我知道安部的房子。
5: 啊，对，你说卖多少钱？我忘了。
0: 我说35。
5: 啊啊啊啊、
0: 嗯！
5: 那我还没听错，我还行，我问问。
0: 嗯，35
5: 啊。
0: 啊，
5: 好好，谢谢啊。
2: 嗯，好，35，韩女士。
5: 好好好。
2: 嗯，有问题随时联系啊。
5: 好好好。
2: 嗯，
5: 谢谢。
2: 没问题啊，这个大家如果说有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您趁着节目时间段来拨打这个线上热线，我觉得是最便捷的。你有啥问题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来提了啊，这个比啥都强。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6: 啊，你好，我现在想咨询一下房子的大概价格。
0: 您说。
6: 一个是民众小区的，然后是5楼，南北向的，使用面积是52.多，然后建面的话是70多。
0: 五楼南北。
6: 对。
0: 你这房子是91的？
6: 啊，01的。
0: 01的两室简装。
6: 嗯，简装。
0: 35万。
6: 35万是吧？
0: 嗯。
6: 还有一个是在那个葛新街与分部街交口那儿。
0: 葛新和分部，这是多大的？
6: 是使用42.多，然后建面的话是在66点多。
0: 几楼？
6: 东西的3楼。
0: 3楼，南北还是东西？
6: 南东西。
0: 东西哪年房子？
6: 哎呀，88年的，1988年。
0: 简装。
6: 简装。
0: 30万。
6: 30万，那您能帮我挂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6: 啊、嗯，然后那个有看房的，您这边联系我。
0: 好的，哎。
6: 啊、
0: 嗯，
6: 好，谢谢。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尤其是我提醒啊，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也一再提醒，尤其是年龄大的，你要是说我想变现，那你就提前把这个房子就抓紧时间卖，你就挂着，也不着急，你就挂着卖一卖，让张棍帮您卖一卖啊。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曹先生的热线。你好，曹先生。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是，好像是道外区，就是老太平。
0: 嗯。
7: 18号楼的。
0: 不是18号楼，哪个小区？
7: 3单元5楼1。
0: 你说哪个小区？
7: 新乐小区。
0: 啊，说新乐小区18号楼。
7: 嗯嗯。
0: 新乐小区多大米数？
7: 使用面积36米。
0: 36米，5楼，南北还是东西？
7: 南北。
0: 南北哪年房子？92。
7: 89年吧。
0: 89年的简装。
7: 现在5年前新装的。我原来是2屋1厨、
0: 嗯、
7: 现在改为1屋1厅。
0: 改成1室1厅了，现在的价格23万。
7: 23万呢？
0: 对。
7: 那好的，谢谢了啊。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看一眼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最后的时间，如果说我们听友还想找张棍，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呀，帮助您签合同，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子想评估。

0: 的、想买卖的、想咨询的，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另外，很多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因为现在你看窗户贴字儿的、贴卖房的比较多。
1: 嗯，
0: 还有就是好多你想在哪个小区买，多数都是亲戚朋友在这住。
1: 对，
0: 一个小区业主群里发的。
1: 现在业主群里发送的挺多的这种分享的。
0: 想卖房子的，这个你能联系到房主的，自己不能办手续的，你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你有需求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说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段来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另外，如果大家在线下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新居时代会员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分享和发布。大家可以先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

0: 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成亲王李道宗出来保本，说张环、张世贵也给大唐朝立下了战功，我主万岁就应该念原来的情谊，留张环、张世贵一条香烟后代。能不能把张环、张世贵的四儿子张志豹留下，让他接续老张家的香烟后代是张门不绝？李道宗这一保本，由于李道宗那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贞观天子碍于情面，你说自己的亲叔叔张了回嘴，要是一点面子不给，这也不合适。就这样，贞观天子准本把张志豹给放了。张志豹给放了可不要紧，这给老张家和老薛家就接下了世代的冤仇。这书您往后听，张志豹将来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张天佐，一个叫张天佑。这两个小子以后做了显官，和老薛家的后代是斗争不断，也给老薛家埋下了祸患。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老张家可没全死，还有一个人，就是谁呀？就是成亲王李道宗的王妃，这张美人，就是张环、张世贵的亲姑娘，她也没死。到后来，张美人搬动是非，陷害平辽王薛礼、薛仁贵，导致薛仁贵是三副法场，两进天牢。那薛仁贵这罪就遭大了，险些把薛仁贵给折磨死。这是后话，咱也暂且不提。就这样，把张环、张世贵这五个人开刀问斩。张志豹这小子跪到他爹和三个哥哥还有他姐夫的近前，涕泪横流，那也是生离死别呀。咱不管这个了，就这样把张环等人一杀，张志豹把这五个人成殓起来，然后找个地方埋了。张志豹被发配充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他去劳动改造，咱暂且不提。贞观天子把这事儿处理完毕以后，贞观天子看了看各位，各位，现在征东回来，我看征东的将士在东辽战场异常英勇，贞观天子开始封官。东辽战场上功劳最大的那就是薛仁贵，这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12年三次救驾，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另外薛仁贵出生入死

冒着生命的危险建了很多盖世的奇功，跟贞观天子在一起，有的时候痴则同桌，卧则同榻，那感情太深了。贞观天子亲口加封薛仁贵为平辽王。各位，平辽王在大唐朝的年头能加封的王爵，那你除非有特殊的功劳，一般的能加封到国公那就了不起了。你看程咬金、徐茂公和造袍大将尉迟恭，这些人无非就是国公之职，而薛仁贵是破格提升加封为平辽王。其他的正宗的官员各有升赏，另外加封程咬金一字并肩王，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手中一把砍王的斧子，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程咬金十分高兴，薛仁贵等人是谢主隆恩。贞观天子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以后，卷帘散朝。到了第二天，贞观天子啊又来了事儿了。贞观天子在晚上做了一个梦，心中暗想，我做这个梦我得找军事徐茂公和有魏征房玄龄，让这些人给我解一解这个梦。就这样又升作八宝军乱，满朝文武全来了，分立两厢，是文东武西。军师，昨夜晚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尊金佛，这尊金佛呀跟我说你呀原来曾经许过愿，说这个平灭东辽之后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军师，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茂公一听，万岁啊，您是贵人多忘事，您在刚刚继位的时候要想铸钱，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铜啊，您把河北真定府宝庆寺那有一尊巨大的铜佛，把这铜佛借来给它融化之后铸成了钱币。那个时候您许下了誓愿，说平灭天下之后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难道这事儿您忘了吗？托梦于您，您可千万不能忘了这个事儿。当时贞观天子让徐茂公这么一提醒，想起来了。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一眼就看到造袍大将尉迟恭。尉迟老将军，你呀就代替朕赶奔河北真定府去修造大佛寺，拿着足够的钱财，你在那儿监工修造，修造好了再回朝交旨。尉迟恭听完了以后赶紧跪倒磕头，领旨下殿，赶奔着河北真定府监修大佛寺。咱暂且不提，贞观天子又看了看军师徐茂公。贞观天子又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啊，现在还有一件事儿得托您去办，别人办还真办不了。现在湖北地界闹了严重的灾害，又有旱灾，又有水灾，还有瘟疫。湖北地界现在比较乱，缺衣少穿，民心浮动，有造反的嫌疑。徐王兄啊，你拿着足够的粮食还有足够的银钱，赶奔湖广前去赈济灾民，到那儿安抚百姓。

这个事儿别人呢做不了，只有军事你才能承担。不知徐王兄可愿意去？徐茂公一听啊，万岁，您的事儿，国家的事儿，那是最大呀。我徐茂公是万死不辞，只要万岁相信我，我明日就起身赶奔广东，为我主万岁分忧。十分受感动，因为徐茂公都年近70，老头子了，现在身体也不太好，为了国家把自己的身体全忘了。徐王兄，那就有劳徐王兄。就这样，徐茂公领旨赶奔湖广赈济灾民，不听。贞观天子又看了看鲁国公程咬金，老千岁，这是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有什么事儿又要找老臣呢？老千岁，我也给你派一件事儿。现在平辽王薛仁贵在山西绛州缺这个一个府地，我就派你赶奔山西绛州去建造平辽王府，一切开销由国库完全拨给你建造这个事儿。老千岁程咬金一听啊，因为在东辽战场上，程咬金和薛仁贵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就这样，程咬金领旨赶奔山西绛州去了。贞观天子把这些事儿完全处理完毕以后，要卷帘朝赛。这时候平辽王薛仁贵跪到贞观天子面前，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薛礼有本要奏。贞观天子看着薛仁贵，那真是眼瞅心爱，因为薛仁贵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另外薛仁贵的人品还好，有的人品素长啊，忠厚老实。贞观天子看了看平辽王，徐王兄，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万岁，臣有意要回转山西，我在山西丁山有一个小山洞，那山洞里有我结发之亲柳金蝉。想当年我薛仁贵就是一个要饭的花子，家里边着了天火以后没地方去，在丁山里找了一个山洞暂时存身。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小姐柳金蝉，就和小姐柳金蝉在山洞里完了婚，当时那个惨就甭提了，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苦度春秋。后来呀，这才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参军。我这一走就是12年，这12年过去了，我的贤妻柳金蝉是不是还在人世，我薛仁贵不知道啊。因此我想在我主万岁面前请假回转山西绛州丁山脚下，寻找我的贤妻柳金蝉。贞观天子一听啊，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事儿是正事儿，我当即准本，你现在就回转山西寻找柳金蝉，等有了下落速报我知。薛仁贵是千恩万谢，领旨下殿。贞观天子卷帘朝散。薛仁贵这一天准备出京，现在不是平常的白人，当朝的平辽王那还了得，平辽王要出京那是前呼后拥。
那保护的人那得有一二百呀，声势浩大。就这样，薛仁贵带领着这些人赶奔山西绛州，一路上无话，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山西绛州，山西绛州的地方官一听说平辽王薛仁贵要来山西绛州，地方官忙坏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早把事先的金庭驿馆给准备好了，收拾得十分干净。薛仁贵这一天就来到山西，薛仁贵一看山西的文武跪了一片，兵马腾腾，旗帆招展，这些人脸上带着笑颜，心中暗想，想当年我薛仁贵三头军的时候，我是个小兵卒，那个时候谁看得起我，用正眼都不看我薛仁贵，我就是一个要饭的花子。你看现在我当了官了，紫袍金带，这些人可能还有原先认识我的，现在给我捧臭脚打溜须，说这个拜年话，这可真用了这句话的，叫贫君闹事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人情冷暖是世态炎凉。就这样，山西绛州的文武就把薛仁贵接到了金庭驿馆。来到金庭驿馆之后，薛仁贵本想派人赶奔丁山脚下查一查有没有柳金蝉，但是薛仁贵转面一想，这样不合适，还是应该我亲自走一趟，赶奔丁山脚下看一看我的贤妻是不是还在，另外我也查一查柳金蝉在我走了以后是不是变了心，打定主意。没和其他文武说，只带了一个随从，说自己有事要到外边前去私访，你们在山西绛州等着我回来。这些人不敢问，改变装束，没有穿着平辽王的服饰，就扮作了一个一般的军官，带着个随从赶奔丁山脚下。骑着马不久就来到丁山脚下，一看丁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跟自己12年前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那真是触景生情。心中暗想，丁山还是原来的丁山，现在我薛仁贵可不是原来的要饭之人。仁贵看着丁山，想起了以前的往事，薛仁贵的心里边也是百感交集。仁贵骑着马带着随从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一片芦苇，忽然之间就见有打芦苇里边呼噜的响飞出了一群大雁，大雁飞在空中。就在此时，就见芦苇丛中蹭窜出个小孩来，这个小孩手持弓箭要射这大雁。薛仁贵一看这小孩，仁贵就大吃了一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薛仁贵来到丁山脚下自己的破山洞前，触景生情，丁山还是原来的样子，想想自己原来是个乞讨之人，现在做了当朝的平辽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仁贵正想着呢，就看到前边的一片芦苇丛，

由打这芦苇丛里边出了个小孩儿，就见这小孩儿也就在10岁左右，身高在5尺左右。这小孩长得面如满月，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面白如玉，穿着一身青布的裤褂，在手里边拿了一张弓箭。这小孩由打芦苇丛里出来，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然后取出了一支竹箭，就放在弓上，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嗤，这箭呢就射出去了。这箭呢射得还真准呢，正射中了一只大雁。这只大雁呱唧一下子就掉地下了，这嘴呀还张着。薛仁贵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呵，这小孩好神箭呢，跟我当初少年之时是一般不二。仁贵非常喜欢这小孩，心中暗想：我近前啊，就把这小孩收下，给我当个徒弟。我把我浑身的意业交给了小孩，看起来我们俩人还真有缘分。这宣贵离这小孩还有一段距离，这小孩也没有发现宣贵。就在此时，宣贵就看有打旁边的蹭窜出一只黑虎来。这只黑虎是直奔着小孩，这小孩也发现了，就听到身旁是恶风不散，有一股子腥味的袭来。这小孩一看那老虎，当时就呆了，吓得就动不了了呀。那毕竟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面对着强大的老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薛仁贵现在骑着马，马上也有弓箭，薛仁贵的弓箭叫震天弓。仁贵当时急中生智，现在我再想催马过去，就这小孩来不及了，赶紧把自己震天弓摘下来，拿出了一支穿云箭，把箭搭在弓上。仁贵的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箭，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香，奔着这只老虎又射了一箭。按说仁贵的箭法那是相当之准呢，可是薛仁贵的箭过去之后，砰，正射中这小孩的咽喉。没事，老虎，老虎叼着小孩一转身，把这小孩可就丢跑了。这小孩生还是死，仁贵也不知道。宣贵心中暗想：我本想做件好事，没成想一箭射中小孩，惊走了老虎，这是怎么说的？仁贵在心里边也十分的不安，心中暗想：有道是人命关天呢，我薛仁贵虽然是当朝的平辽王，我这是伤了人命，这也不好啊。但是薛仁贵往旁边看了看，只有自己一个贴身的仆从。仁贵看了看他：你呀，这事儿千万不能往外说，这小孩现在是生是死，咱们将来慢慢的查吧。如果查出是谁家的孩子，咱们给人家补偿就是。那仆从是薛仁贵贴身之人，跟薛仁贵是一条心，仁贵怎么想的，这仆从心里边也是心知肚明。薛仁贵让这仆从在这等着，牵着马呢来到山洞的前面。由于仁贵牵着马，这马的銮铃一响，惊动了山洞里边的人。由打山洞里边出来个小女孩，就这小女孩也在10岁左右，长得也是面如浮粉，两道弯弯的细眉，一道俊目。

樱桃小口，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着灰布的衣衫。宣贵也看到小女孩了，仁贵就问：“哎，这小女孩，你是这山洞里边的吗？”小女孩点了点头，说：“这位军官大人，这山洞啊，就是我家。”薛仁贵闻听此言，说：“这山洞就是你家，我扫听一个人，不知道你是否认识。”小女孩看了看这个军官，说：“军官大人，您呐，有话只管说。您扫听谁呀？”“我扫听这个人姓薛，他叫薛仁贵。”小女孩听到这儿，说：“你扫听薛仁贵，你是干什么的？”“说我呀，是征讨东辽回来的军士，我和薛仁贵乃是同乡。薛大哥命我呀，到这儿来看一看他的亲人。说你等一会儿，我到里边给我母亲送信。”就这样，这小女孩到里边禀报她母亲，她母亲是谁？她母亲非是旁人，就是薛仁贵的结发之妻柳金蝉。柳金蝉听说东辽的军人来了，要给自己传信，刘金蝉真是喜出望外，和薛仁贵这一别，那就是12年没见面了，夫妻的感情很好。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出生入死，这一去12载，是生是死，现在是阴空信渺。听说有东辽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捎来了自己丈夫的消息，那柳金蝉心里边能不着急？柳金蝉赶紧由点里边出来。这个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这串门，谁呢？那就是周青的妻子，原来柳金蝉的丫鬟春梅。春梅也跟出来了。柳金蝉到外边一看这个军人站起身前，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长得细腰身，宽膀上，两道剑眉虎目，鼻子口方，海下一步漠然，面如冠玉，穿白挂素。柳金蝉可就没认出来。那位说结发之妻怎么能认不出来呢？时间太长了呀。薛仁贵走的时候才20几岁，也没有胡子，小伙子英姿飒爽。现在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一去了12年，现在胡须老长，一步漠然，这脸色这气质都和原来有所不同，因此柳金蝉呢还真没认出来。因为柳金蝉现在思想里边，他心中的薛仁贵还是12年前的那个模样，他哪知道岁月如梭，现在薛仁贵也变化了。薛仁贵看到柳金蝉，一看柳金蝉呢，虽然过了12年，依稀还看得出柳小姐当初的面貌。一看这柳金蝉虽然上了几岁的年纪，也是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呢。当时薛仁贵想过去相认柳金蝉，可是仁贵心里也在想，
我走了12年，这柳金蝉是不是能够守得住？是不是永守贞洁？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想到这儿，宣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看了看柳金蝉，柳金蝉也看了看宣贵。这位军人大哥，你说你和我丈夫宣贵都是东辽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士，你来到我这儿不知为了何事。当时宣贵微寒一笑，说我和宣贵在东辽战场上在同一个营盘作战，现在宣贵还是一名铡草喂马的火头军，现在贞观天子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欢，已经还了朝了。你丈夫宣贵不久就会回到丁山，你们夫妻相见。不过我呀，听我薛大哥说，说他媳妇长得貌若天仙，今日一见大嫂，真是风韵犹存。你在这个山洞里一待，我们征东12年，你自己相当的寂寞，哎，真是也难为大嫂了。说到这儿，就见这个薛仁贵由打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黄金，这锭黄金足有20余两啊。这锭黄金拿出来托在手中，说大嫂啊，这锭黄金给你，你能不能和我……他还要往下说，当时就见柳金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把柳金蝉气坏了，心中暗想，这个人是拿黄金来调戏诱惑，欲行着不轨之事。柳金蝉能不生气吗？当时柳金蝉看了看自己的小姑娘，这小姑娘叫金莲，金莲呢，赶紧把这人给我轰出去。这小姐金莲就往外撵这薛仁贵，你赶紧出去出去，我娘让你出去。这薛仁贵搞的呀面目绯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呢？我本来就是薛仁贵，我是打算试验试验这柳金蝉这贞洁如何。薛仁贵这一说话，柳金蝉虽然没听出来，但这旁边可有一个人听得真耳切真。谁呀？那就是春梅。春梅一听，这人说话分明他就是宣贵呀。春梅这时候过来，哎，小姐，你呀先别生气，带我问问他。春梅过来之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我说我要没认错的话，你就是12年前到这个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投军的薛礼薛仁贵，和我丈夫周青一同去的，是不是你？薛仁贵一看让人认出来了，这时候薛仁贵可就不能说别的了，看了看春梅，不错，我正是薛仁贵。把柳金蝉气坏了，柳金蝉心中暗想，哪来的野汉子冒充我丈夫薛仁贵？赶紧吩咐这小金莲赶紧拿棍子给我将其打出。其实小金莲呢，拿棍子打薛仁贵打得了吗？这也就是象征性的这么一说，说明这个柳金蝉对现在面前站的这个军官十分的厌恶，就是说明这么个事儿。薛仁贵看着柳金蝉嘻嘻一笑，娘子，我真是薛仁贵，
这时候柳金蝉仔细打量去。

他对薛仁贵可就注了意了。他对薛仁贵一注意，仔细一端详着眉毛这个眼儿，这个脸型，这个身材，还真像薛仁贵。但是柳金蝉对现在的薛仁贵也有所怀疑，说不对，说我丈夫在左臂上有一块朱砂红迹，你要是有红迹那就是我丈夫，你要是没有红迹就是前来冒充这欲行不轨。就见薛仁贵听了这，把衣服脱掉了之后，露出了左臂上的一块红迹。柳金蝉此时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对薛仁贵还是有所怀疑。春梅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真的要是薛仁贵，你就把你如何认识柳小姐，如何前去投军的经过给我们讲说一遍。这薛仁贵呀，一看现在这俩人对自己呀都不怀好意，都认为自己不是好人，你说我没事拿金子戏耍这柳金蝉干什么？我实话实说不完了吗？现在薛仁贵有点后悔了。薛仁贵看着柳金蝉和春梅说，我跟你们实说了吧，想当初我哥哥王茂生把我推荐到柳宅去做小官，有一年天降大雪，天气十分寒冷，是柳小姐怜悯于我扔下了红衣，没成想被柳员外给误会了，就这样把小姐轰出了家门，在丫鬟春梅的撺掇之下，我们二人成就了夫妻，就这样一同来到了丁山这个山洞。在我老哥哥王茂生还有春梅的帮助之下，我们成为了夫妻。过了几年以后，山西绛州龙门县张环张之贵前来招聘，我这样还和我的好兄弟叫大刀周青一同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到那一投军去了三次，好不容易这才参了军，跟随着我主万岁跨海征东12载，我薛仁贵在东辽战场立下了血汗的战功。这一回呀，边桥金灯响，这齐唱凯歌还，就这样我才来到山洞要和我的贤妻相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柳金蝉听完了以后，知道面前站的男子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失散12年的丈夫。柳金蝉见到薛仁贵，那真是泪如雨下。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总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

0: 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0: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
0: 斤斤计较，
2: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今天是来到了长春，是吧？畅游城市间节目，即日起继续带大家畅游我们的吉林省长春市。
6: 各位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提醒一下，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5: 我是主持人新运。
6: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当中了。记好了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现场的收听跟关注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啊，咱们现在通过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同时啊，也通过咱们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在下午两点这一时间段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情况跟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在各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啊，咱们继续带大家一起畅游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哎，
2: 目前呢，我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说过啊，这一周准备拿出一部分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说一说长春的文旅的情况。说文旅就先说文化，说文化呢，咱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的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系列啊。我们呢也是准备把它做成这么一个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聊了一聊长春博物馆啊，
1: 对对对，
2: 咱们这个长春博物馆还有下辖的一些这个展览室啊，领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非常开心快乐，咱们转了一圈。那么今天呢，还是依旧想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关于长春的这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里边的这么一个馆藏，包括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咱们来一起通过我跟新韵我们两个的讲述，大家一起开心快乐的开启咱们这一系列的长春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
1: 要说到长春的博物馆哈，其实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叫长春博物馆，
2: 对
1: 啊，
2: 对，
1: 这个呢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官方博物馆，
2: 对
1: 啊，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老百姓啊，平时说上长春了，必游的一个景点，必游的一个景点，就是最为广为人知的到长春要打卡的一个人文景观，其实还真的不是这个当地官方的这个长春博物馆，而是什么呀？
2: 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知道，
1: 对对对，
2: 去干啥呀？伪满皇宫啊，
1: 对，这个是当地的真正的地标。
2: 但人现在啊，人现在叫伪满皇宫博物馆，
1: 对对，现在后面叫博物馆，
2: 对，
1: 没错，的确是这样哈。
2: 它藏在长春市光复路啊一个繁华的老城区里边，古今兼具，中心合璧。旁边呢，你从侧面走啊，它很大。这边呢绕出来，我想想啊，是一堆市场卖调料的，然后把架子旁边呢，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你能闻到这个一股这个马粪味儿，因为它的角落里边有一个马市，是叫马术俱乐部吧？是不是，新韵老师？我有点记不住。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马术俱乐部呢？
2: 对对对，然后那个在这个这边的一个墙角内侧呢，也是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也能这进行一个整体的游览。这个地方呢，严格意义上讲是清末的长春盐仓
1: 啊，
2: 盐
1: 仓
2: 的地方
1: 啊，
2: 也是民国初年掌管吉黑两省盐务的这么一个官署衙门，是咱们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称帝为满洲国的宫廷的旧址。这里边啊，要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也是啊，咱们百余年近代长春城市变迁的地标式的建筑群，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咱们中国东北14年的历史见证。现在这里边是什么呢？博物馆加景区了。
1: 对
2: 啊，是不是？它算是双城属性的这么一个文旅的
1: 地标，
2: 对，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长春的 中学学生都去进行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咱们国家首批的五 A 级的旅游景区，
1: 嗯、
2: 跟太阳岛是一个级别的，你说五 A 级是不是？
1: 对对，
2: 是不是、
1: 嗯、
2: 也是？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遗产文物在里边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2: 啊，
1: 的确是这样。
2: 刚才说了，侧面都知道。这个我说我因为我走的我是走过去的，我曾经去过、啊
1: 嗯、我也去过好多年，我得有十几年前去过了。
2: 就你里边不还有骑马的地方，那是你跟我讲的吗？
1: 是我记不
2: 你跟我讲的这个骑马的地方
1: 是吗？
2: 是啊，侧面那个墙，
1: 嗯，
2: 比如那个墙走我一转到他那个正门嘛，
1: 嗯，
2: 然后它是长春的这么一个老城区。
1: 对对，它在老城区。
2: 对、
1: 嗯、
2: 里边的每个建筑细节呢都是有那种厚重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嗯，
2: 就是按照文青的说法说，时间仿佛被凝固啊、
1: 嗯、
2: 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感受到那段文化历史的真实和沉重，是不是？
1: 是这样、啊、是这样。
2: 对、
1: 嗯、
2: 咱之前咱曾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
1: 嗯，
2: 1962年这里边

0: 就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咱们东北的陈列馆，
1: 嗯，
0: 伪皇宫的陈列馆，在2000年的时候，25年前，
1: 嗯，
0: 正式更名为伪满皇宫博
1: 物
0: 馆
1: 博物
0: 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伪满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就不用我多加解释了，大家这个
1: 尤其是东北，对、
0: 啊、
1: 东北出生东北长大的都知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0: 对对对、
1: 嗯、
0: 目前呢，它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分为宫廷核心区、东北沦陷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
1: 嗯嗯，
0: 还有博物馆之眼的艺术宫和 M 加创意街区、互动体验区、办公区六大功能区，总保护面积是 25.05 万平方米，很大、
1: 嗯、是的
0: 很大
1: 是的、嗯、
0: 这个你得选个好天去你我个人建议啊，
1: 嗯，
0: 就别弄的那个周末的时候、啊、
1: 人太多，
0: 哎呀，我曾经赶上过一次啊、
1: 嗯、
0: 我赶上过一次，人很多，然后排队的这个情况也很多，他一分波进，他
1: 限流，
0: 对，他不让你特别饱和的那种啊。
1: 对，
0: 虽然说它里边面积很大，但是人家也是为了给大家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
1: 游览体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游览体验。然后人家也是就是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前一波他去之后能够错落有致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展品错这个。做错开是不是？
1: 对，为了大家能够去一趟，不是为了简单的打卡拍照，能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好的来感受哈这段历史的印记哈。
0: 嗯。
1: 另外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宫廷的核心位置，除了历史建筑，哎，现在仍然保持着原状，陈列在原位之外，在这里呢，还有以从皇帝啊一直到公民整个的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啊、
0: 嗯，
1: 给大家展示成了一个就好像是。编年体的一个人物历史展览一样、
0: oh.
1: 啊，你想想，从皇帝到公民啊，他这个爱新觉罗，我们曾经在很多影视剧里看到过啊，这个人物的特殊的一生，但是呢，我们真正来到这个博物馆里看这个人物，他曾经是怎样，他用过的东西，他从皇帝的时候用过的东西，一直到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他去这个穿上普通的衣服，从事普通的劳动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一个人物他一生的变化。
0: 嗯、
1: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编年式的陈列啊，可以很好的去进行体验。
0: 确实是，
1: 啊、
0: 以前有电影吗？你记不记着？
1: 太记得了，末代皇帝。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是这个什么贝纳尔多，这个贝什么鲁奇，那外国导演拍的，尊龙演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那个、
1: 导演不记得是谁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电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嗯，
1: 啊、这个展览呢，它是按照溥仪人生的五个阶段来进行展示的。这五个阶段，首先他第一个人生的代名词是什么？末代皇帝，这个不用说了
0: 啊、
1: 对，他是这个，首先是末代皇帝，然后呢，他到了天津的这个，他后来到了天津啊，天津御宫，然后是伪满皇帝，再接下来呢，他是一个特殊战犯，
0: 嗯嗯，
1: 最后他成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0: 普通的咱们中华人民
1: 共和
0: 国
1: 的
0: 公民，
1: 对、
0: 啊，确实是啊。
1: 这五个身份的转变，穿起了他的一生，同时呢，也穿起了这一段特殊的历史。那么，把这一个人物的生命的历程展示出来，在这个伪满皇宫里边哈，大家可以看到清晰的脉络，也能够感受通过一个人的生命历史来感受那段历史的变迁。啊，在这儿呢，包括溥仪的一生啊，总计给他展示出了照片400多张啊，跟他有关的文物呢有200多件、
0: 嗯。
1: 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触摸到那段历史。
0: 确实是，
1: 嗯、
0: 以小见大
1: 不一样。
0: 就是咱们写作文都讲究嘛，
1: 嗯、
0: 以小见大，
1: 对对对，
0: 以点带面，是不是、
1: 嗯？
0: 用一个人的故事展示出来一整段的这么一个历史变迁，
1: 嗯、
0: 也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跟没落，
1: 嗯、
0: 也揭露了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对咱们东北人民进行血腥殖民统治这么一个罪行，同时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歌颂了我党啊博大的胸襟跟人道主义政策。
1: 嗯，
0: 这个展览呢也算是国内唯一全面客观反映溥仪生平的这么一个展览，
1: 绝对是唯一的，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因为别的地方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对，你故宫博物院也不具备这个条件，
0: 它太小了，年头也短，后期在天津当御工的时候，他往上以租房子为生，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你就不说了。到这块儿，到后期的时候，不都是在这块儿进行一个生活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怎么说呀？这个宫廷核心区，介绍一下，以宫廷旧址建筑群为核心。

0: 英雄器啊，缅怀东北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的三个专题展览，然后因为全是咱东北涌现出很多的这么一个英雄
1: 抗日
0: 人
1: 英
0: 物
1: 雄，
0: 嘛，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说完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博物馆之眼，这个呢是新修的一个场馆，顶上就那窗户就那个跟二郎神眼睛中间那个眼睛似的啊，这白的那个，然后也是吉林省第一座市面清水混凝土建筑，
1: 清水混凝土建筑，
0: 对，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双曲面异形薄壳大跨度地下建筑。你看
1: 哎
0: 你
1: 呦，我
0: 说这
1: 天
0: 术语
1: 呐，
0: 啊，我不懂
1: 对，
0: 啥意思，但是我听完感觉，
1: 双曲面
0: 对，
1: 异形薄壳大跨度
0: 对
1: 地
0: 呀、啊。
1: 下建筑。
0: 你这一
1: 哦，
0: 听，
1: 单
0: 你
1: 说这
0: 听，
1: 个建筑，我觉
0: 对
1: 得
0: 你
1: 都
0: 一
1: 值得
0: 听，
1: 去看一
0: 就我们
1: 下。
0: 可能不懂，但一听感觉特别高大上，知道吗？是不是？
1: 对，清水混凝土建筑这个本身，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就很想去看的。
0: 然后这个展馆呢，也是一处文化艺术展示这么一个空间，包括咱们这个博物馆之眼的展览区、NFT 的数字艺术，包括 M 加阅读空间、磨屏、文物方舱等等，就有点类似于咱现在这个文旅的这些这个文创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纪念品，包括这个可能说有一些阅读区，包括一个这个 VR 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体验区吧，是不是啊？然后这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么一个展览，因为每个博物馆，除非你是特别大型的。它都承接着一些什么，包括画展的等等的一些基础的这么一
1: 是
0: 个
1: 的，
0: 传
1: 是
0: 播
1: 的。
0: 文化的这么一个业务，是吧？这块也有，里边呢就有这个咱们的里边呢各种的临展，就临时这么一个展出，包括勋南书画院，包括格物客沙龙，包括点亮文博之光的这么一个数智创新的数。智慧的智不是我说错那个字儿啊，这个可能说东北口音，跟他叫数智啊，没有没有，他确实是智慧的智啊，一些共享的这么一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里边最经典的就是有互动区，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互动区呢就是皇宫剧场、禁卫军的营房，就刚才我说那跑马
1: 跑马
0: 场
1: 场，
0: 啊，御花轿的君子兰馆，然后百年机车馆等等等等，就能够让游客呀参与进来，体验更完美的这么一个这个咱说叫这个文化区域吧，是不是？
1: 你看它这个是一个老的皇城宫殿哈，融入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之后呢，大家能够更好的来体会到这个博物馆的一些相关内容，能够更全面的在这次博物馆之旅当中有更深刻的一个旅游体验。那与此同时呢，面对很多这个现在年轻群众的需求吧，这个皇宫呢现在正在致力于各种数字化的创新，而且呢，也不断提升各种各样的观众体验，不管是从内容上也好啊，还是从它的历史上也好啊，各个方面都争取实现一个新场景，向未来能更多的让年轻人爱上逛博物馆，能让年轻人更多的从博物馆旅游当中能够获取历史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0: 他还找人做了一个 AI 人物，叫小五，是
1: 哎
0: 一
1: 呦，
0: 个小姑娘。
1: 啊，
0: 这些在那个你登录他那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你去之后登录他
1: 他
0: 那
1: 带
0: 个
1: 你
0: 网站的
1: 走，
0: 时候，他就领着你溜达。
1: 哎，
0: 这是
1: 真
0: 但是
1: 好，
0: 他用那种就是咱现在那个全息的那种模式嘛，就是看你动手机，他就来回能转那种。
1: 知道
0: 就
1: 知
0: 是
1: 道知道，
0: 你了解吧，是那个啊，我可能我
1: 明白那
0: 说
1: 意
0: 的不
1: 思，
0: 对，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然后领着这个游客，
1: 带
0: 可能
1: 大
0: 在
1: 家
0: 网
1: 去走。
0: 上。就简单的游览游览，就是让大家有所知道它具体它是哪个区啊，哪一块啊，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啊，咱现在中国这科技发展特别快，就经常咱们刷小视频刷到一些外国的这个友人到咱中国，发现那现金也不用了，然后支付的时候刷脸刷手，是不是？你听
1: 对
0: 说，
1: 对对。
0: 咱说你上网就是各种 AI 体验，就是这个让大家能够深入的。体会到啊，科技改变生活。现在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呢，也以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领跑者为愿景，它现在也改变了。咱现在说，我们说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吧，就是现在我跟薰玉老师的，我们两个接受的这种传统的教育啊，可能说对这个历史文化呢，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做这档节目。但是现在这个下一代这个孩子们呢？大部分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去之后5、6岁的时候就会用 iPad 用手机，你要 不弄一个能够吸引他们眼球的东西来，他肯定是
1: 他对你这个真的。

0: 他不会特意的去了解他。
1: 对，随着这波孩子们长大，他可能就是，你看我，除非我是上课，我学这个历史文化，我就想要去了解。如果说不学这个，兴趣不大。所以说呢，这个经营之道也在于转变嘛，是不是？
0: 嗯、
1: 咱刚才我也说了，做这个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的这么一个领跑者嘛，就是通过这种这个高科技的这么一个手段，然后啊，就包括刚才咱介绍的博物馆之眼。艺术宫和这个文化创意区能够吸引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0: 是这样，
1: 把目光转过来到里面去游览，到里面去溜达，去看一看，然后去之后啊，连接历史啊，然后走向未来，是不是？这我说的好像有点多，稍微有点小跑，但是我说的现在也是很多博物馆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在。这两年咱那个哈尔滨冬天火了之后，我跟我儿子预约到咱省博去了之后、
0: 嗯、
1: 就在家门口的那么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去了之后一进去之后，当时就改变对我对他原来固有的那么一个看法，窗明几净的，然后里边去之后手机的那种这个购票预约模式全很新鲜很新颖，现在你这不变的情况下就难以吸引到这些更年轻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是不是？这是算我的这么一个一家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代表个人观点吧，是不是？
0: 嗯，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哈。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听我们俩讲哈，说这个博物馆哈，它有什么博物馆之眼，还有一个文化创意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博物馆之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新韵在这给大家简单的来解读一下，因为我对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哈，我本身对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1: 因为新韵老师经常录咱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录咱们这个哈尔滨的
0: 老
1: 建筑，
0: 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呢，他还认识专业人士，这还认识专业人士。
0: 这个清水混凝土建筑，它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本身，它会就会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来啊。它一种呢既高级又简单，而这个建筑它就是以清水混凝土来著称的，叫博物馆之眼
1: 啊。
0: 它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的功能也非常完善，主要啊，它就是有藏品区，还有互动区，以及一个大台阶组成。建筑面积呢达到了16000多平方米，它设计了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三个复式穹顶空间，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1: 嗯，复式咱都理解是不是？
0: 嗯，对。
1: 穹顶就是顶上那种
0: 弧形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弧形结构
1: 是不是啊？
0: 它的这个钢波结构呢，在穹顶的上方。也是突出地面的，看起来呢非常恢宏，就好像是我们的第三只眼睛望向天空一样，
1: 长得像
0: 能想象出来、
1: 啊、
0: 对对，它中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说像树叶的形状，也可以说成是简笔画的一个眼睛的形状，就好像是这只眼睛望向星空啊。如果是有这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可能会想象到哈，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一个光之教堂的那个建筑，也是从这里汲取了灵感，通过这个博物馆之眼能够引入外面的光线，让这个博物馆里边能有更多更深刻的通过历史的眼光看现在看未来的这样一种意境哈，把这个光线引入，
1: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0: 啊、是吧？
1: 刚才我咋形容二郎神眼顶上那个眼，
0: 对，
1: 徐云老师，
0: 你可以想一下哈、
1: 啊，
0: 这个清水混凝土结构呢，它整个在里边呢，没有很多的像我们传统建筑的棱啊、角啊，还有一些框架设计没有，它整个是穹顶的，而且穹顶是清水混凝土，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个在天空中的眼睛引入了光线。整个在它的这个浑然天成的空间里边，就会自然的形成一种历史感、审视感、
1: 嗯、
0: 啊，造就是它可以天然的营造博物馆的这个现场氛围，所以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也是专门为博物馆进行的设计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包括艺术、包括历史、包括文化。同时呢，在这里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反思。
1: 确实是啊，你说完之后，感觉咱还得买票坐动车是吧？
0: 就是啊，
1: 不到一个小时，咱上长春溜达溜达，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长春离到哈尔滨特别近，是不是啊？
0: 嗯、是这样。
1: 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这个通过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包括他的公布的一些新闻来讲，说可能说这个要弄一个文化创意街区。啊，它这里边啊，
0: 嗯嗯，
1: 它里边因为里面地方大呀，它有这个实力跟包括空间弄这个文创的这么一个街区，这个区域呢将由10栋的历史建筑，那、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禁卫军的营房为主体，包括承载的这种特色展览， 地方美食。

0: 文娱活动，包括文创展销，以及一些咱们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新技术为一体，然后形成这么一个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用这个场景代替风景，然后用那个互动代替静态展示。你光搁那瓶，搁那碗，大家可能说吸引力不够，我们直接呢来互动，是不是啊？然后打造一个新型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的这么一个新模式。所以说呢，相信在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着我们两个讲述的情况下呀，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旅融合的时代的背景之下，伪满皇宫博物院啊，也是通过为实现刚才我说的做中国博物馆加景区创新运营领跑者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我和勋运我们两个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讲了啊，这个博物馆系列的，咱们直接带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走进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啊。说完之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咱哈尔滨离着长春的相对来说是非常近的。大家买个高铁票，直接嗖一下，1个小时，这直接就去了。然后晚上还能吃顿饭啊，吃顿这个当地特色的这么一个这个涮羊肉，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地方小美食。
1: 我
0: 第
1: 们
0: 二天早上
1: 前面
0: 咱
1: 的
0: 去
1: 节目
0: 看
1: 跟大
0: 看
1: 家
0: 去
1: 介
0: 啊，
1: 绍过这个美食哈，
0: 第二天早上你预约一下啊，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转一转。他那游客中心在他那个大门前面，然后那个背靠着大门左手边，
1: 哎呦，
0: 进去直接买票就可以了。你在网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很方便啊。这个好像不是免费的，我记得是因为有游客中心的，就
1: 当
0: 是，
1: 时我去是收费的，不
0: 对
1: 知道
0: 对对，
1: 现在了。
0: 应该也是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职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智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

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由泰国民银行在2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贸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2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
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

0: 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九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爱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五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

0: 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解渡湘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正说的草上飞焦德鹏施法术杀了这个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把这两颗脑袋带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等人正在议事，焦德鹏就把两颗人头拽了进去，正拽在宁王的桌案上。这宁王这么一看呀，把宁王吓得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一看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仔细的一看，俩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当时宁王仔细看了看，呀，原来是俩和尚，脑瓜皮剃得去青泛亮。李自然一看，哟，这不是这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李自然又不好，看起来两位大师这半路之上遇到了剑客，遇到了剑仙，是让人给杀了。李自然就知赶奔苏州府要行刺于谦这个事儿已经败露了，看了看叶天青，叶大帅，我看现在你不必赶奔苏州府，就是到苏州也没有用了，现在两个和尚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天庆一听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呢，好啊，肯定就是这剑侠所为，肯定是赵王庄那些人干。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把你杀了，我叶天庆我就不姓叶，真真气杀我也。就在这时候，这于半仙迈不过来，各位且喜雷霆之怒，别着急，现在我的招魂救出大法马上就练成，那今天是第99天，明天100天大法继承。赵王庄那些侠将客，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明天我把这些小木人往水里一扔，或者用火一烧，那些人就得呜呼哀哉。李自然一听，好，我看这事儿全凭军师。宁王朱宸濠转忧为喜，我说军师爷呀，那可全靠您了。于半仙呵呵一笑，您就放心吧，他们一个也跑不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事。再说说赵王庄，赵王庄人家傀儡生也在分派。这傀儡生掐指一算，也知道于半仙招魂救出大法马上就练成了，现在傀儡生正在等一个人。等谁呀？就是等着草上飞焦德鹏。就听着外边刷着去一闪身形，焦德鹏由打外边进来，到里边拜见依晨子、飞云子、霓裳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六位师叔。当下焦德鹏看了看众位，各位，不知道赵王庄这事儿现

们再怎么样，众人看着焦德鹏，我来叫一声，那玄真子，我大师兄，他怎么没来？这焦德鹏可没说，因为焦德鹏怕泄露天机。这焦德鹏含糊着答应。这傀儡生看着众人，说我这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就等着你焦德鹏来了以后同去探听这约半仙的妖阵，咱们看一看他里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下手破他的妖法。这徐明刚的一听啊，老是妙术无边，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前去探听消息？傀儡生瞧了瞧徐明高，你要去的也行，待我用袖吞乾坤的法术把你藏到我的袖子里，可避妖法，尽可前去。事不宜迟，咱们立刻起身。原来傀儡生在三天里边练成了撒豆成兵的妙法，散在空中可抵10万凶兵，请六子前来救应。不过这六个人可不能进入那约半仙的妖阵。傀儡生啊看了看众人，他一眼呢就看到了焦继生。不是焦继生啊，你领着罗德、罗继芳、徐寿、赵文、赵武，还有殷寿、王德仁、王德义守住赵王庄。然后又看了看何海生，何海生啊，你领着一枝梅、蝶红、王能、李武、刘左玉、郑良辰，还有马金彪，却守住刘家庄。两处分兵是各带3000人马，要严加防守。傀儡生吩咐完了，把诸事安排完了，这位也不收拾，就把左边的大袖向徐明高的一举。这徐明高啊就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傀儡生这手功夫那叫袖吞乾坤，这徐明高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安稳无忧。焦德鹏随我来。这傀儡生招呼了一声焦德鹏，两个人起身飞上了空中，那御风而行。各位，那什么叫御风而行？这乃是剑术至精的本领，那和神仙没什么两样，只有玄真子和傀儡生有此本领，他们能够乘风由东到西毫无遮拦。叶辰子等人就不行，真可以说来无踪去无影，脚步不踏实处，能在虚空行路。所以余半仙的妖法虽然厉害，仍为傀儡生所破。至于焦德鹏啊，现在已经脱了凡胎，练成了剑术，任你天罗地网也不能捉拿于他。他本来是无影无形，因傀儡生把他的灵魂练过，现在现出人形，与凡人无异。剑术并非高于一尘子这些人以上，只因为脱了凡胎，所以不怕妖法。因此这傀儡生啊不带别人，只带这焦德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徐明刚一定要去，就躲到傀儡生的袖子里，用这袖吞乾坤之法方保无害。单说傀儡生和焦德鹏那到了城里边，往起来一看，一个极大的茅棚，那扎的真好像个大馒头，约有5亩地那么大，上边插着365面灶幡，点着108盏绿色的幽魂灯。茅棚周围立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约有2-3000个，都

着黑衣红帽，动也不动，也不张口，觉得是阴气逼人呢、傀儡声啊，也不惊扰这些人。叫过了焦德鹏，随我到茅棚里去看上一看，就这样进了千门万户。弯环曲折，若是别人那是无从寻路啊。傀儡声有升天入地的本事，门户不能阻挡。焦德鹏也走到了中间，那只见一万多个柳墨削成的木人，每人面前呢这一盏灯，火光绿色，这叫招魂灯。这于半仙呢，把这一万多人的灵魂招入木头人的身上，便把木人或烧或杀，或者用水淹，这一万多人是一个也活不了。焦德鹏看完了以后，牙咬得咯嘣嘣直响，看了看傀儡声，这妖人如此可恶，不知道他现在何处。这傀儡声看着焦德鹏，于半仙呢还在下面做法，咱们现在不要惊动于他。也把徐明高啊叫出来一看，要想看看这种阵势，那也是难得呀。这傀儡声把这袍袖一抖，徐明高就出来了，看到了许多木人手足都可以活动，一万多盏绿色的幽魂灯，阴森可怕，就叫这汗毛孔唰的响，那全都立起来了，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傀儡声看着焦德鹏，又看了看徐明高，说到了明天妖人就要动手，把这一万个木头人投在水里，我们两庄的人就全都没了命了，待我破他的妖法。这傀儡声把左边的袍袖一拂，一万盏灯啊当时唰全灭了，又把这一万多个柳木人收到了左边的袖子里，这就是袖吞乾坤的妙法。任你有多少人物啊，多大的地方，多大的财产，都可以收在袖中。又叫徐明高藏到了自己左边的袍袖之内。傀儡声看了看着焦德鹏，我说大鹏啊，你到茅棚的上面谨防着妖人出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咱们再说是于半仙在下边仗剑做法，现在99天全都夜灵，那明天100天自己的法术就算成功。结果于半仙呢用眼瞥见了上一层的灯光唰的响全灭了。当时于半仙机灵打一冷战，叫来两个披发的童子手持蜡烛走上一层，四面这么一照，一万多个柳树人啊一个也不见了。于半仙当时大惊失色，谁来盗走了我的柳木人，如此胆大。这于半仙把宝剑提在手中，由那茅棚里出来要查看到底怎么回事，就见焦德鹏守在上边，待于半仙出来，这举剑便砍。于半仙见到了焦德鹏，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啊，你破了我的柳木人，我岂能容你。于半仙挺剑就刺，焦德鹏是结架相还。不说这两个人在这如何争斗，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傀儡声。这傀儡声飞身行就进了宁王府了，到了高处以后往下这么一望，就见于半仙的妹子这于秀英在此把守。那看着一张图画，任你剑仙呢剑客呀侠客呀
只要你来到宁王府前来行刺，他这画上就能戳现踪迹。他把手中的天罗地网往上了一掷，你呀、就得被祸遭擒，要想逃啊，那可逃不了。那么上一次徐明高二探宁王府的时候，和一臣子一块儿去，那险些就让于秀英给捉了去。那幸亏一臣子那身法快，那徐明高一顶五升金就让天罗地网给卷了去了。此时徐明高在傀儡生的袖子中万无一失。这傀儡生把身子一引，那画图上并无踪迹。就这样，傀儡生是走进了宫中，这于秀英啊是全然不见。过了这个关口以后，里边并无大害。这傀儡生把右边的袍袖一抖，赛孟尝的徐鹤、徐明高由哪里边出来，就跟着傀儡生一路寻着天牢的所在。这傀儡生将剑一挥，你别看徐明高推了几次没推开，人家傀儡生这剑一指，当时牢门大开。要不人家傀儡生那是剑仙，两个人就这样走进了这监牢。只见里边那是黑咕隆咚啊，阴暗潮湿，不是潮气扑鼻。徐明高还有傀儡生往里边走，结果就见到包兴公、周香发、杨小房三个人锁在了一块儿。原来三个人进了天牢以后，那多亏了包兴公那身边有一粒丹丸，这粒丹丸就是包兴公由打大师山上下来碰到了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这傀儡生给他一粒丹丸，告诉包兴公让他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候把丹丸吃了。这包兴公啊就把这粒丹丸分成三份，结果呀每人吃了一份。这三个人吃完了以后，这肚中永不饥饿，身上也没有痛苦。三个人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时候啊三个人一抬头就看到了徐明高。这三个人是喜出望外，大哥您怎么进来的，快快救我们的性命。这徐明高看着三个人，我跟着傀儡生老剑客来，兄弟们不必着急，一会儿老剑客自来相救。就叫傀儡生将手中的剑这一指，就听哗啦响，三根铁锁落在地上。这傀儡生将右手的袍袖一举，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都藏在了袖子里边。这徐明高跟着傀儡生出了监牢，走进了宫门。这傀儡生叫徐明高仍旧躲在袖子里边，跟徐明高说你自己走不出宫门，因为于秀英这张画呀那么凡人可以照着，那傀儡生乃是剑仙，因此啊就在于秀英的这张画上显现不出来。徐明高啊身子也是稍稍的慢了这么一点儿，于秀英已经看见了呀，怎么会有人，何人如此大胆赶到宫里来，且看我的法宝。把手里的东西往上一抛，一团黑雾直奔傀儡生和徐明高而来。徐明高一看躲闪不及，就被于秀英的天罗地网罩住。此时傀儡生已经起在空中，一看徐明高已被于秀英拿获，远看山有色。

还不能发现，徐明高的身法稍微这么一慢，让于秀英给发现了。于秀英啊，就把天罗地网就拽出来了。当时一团的黑雾是直奔傀儡生，傀儡生是剑仙，现在杨小房、周祥帆、包兴公让傀儡生在袖子里藏着，那叫袖吞乾坤，就徐明高在外边呢。这一下子就让天罗地网给罩住，徐明高就觉着这头上黑压压、雾沉沉。徐明高道声不好，傀儡生一看见自己倒是出来了，可是徐明高让天罗地网给罩住了。傀儡生有心回去是搭救徐明高，但是一想啊，我估计徐明高那不会有危险，徐明高命不当绝，现在我应该把包兴公、杨小房、周祥帆三个人救出去再说。因此傀儡生飞身行就出了宁王府。傀儡生出了宁王府以后赶奔教场，他要看看焦德鹏和于半仙两个人胜负如何。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自己的柳木人让人给盗走了，这些引魂灯也灭了，把这于半仙气浑身力抖，体如筛糠，牙咬的咯嘣嘣直响。这位仗剑就窜出来了，抬头一看，正看着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一看这于半仙，于半仙也是个道家的打扮，就见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里掐着七星丧门剑，面似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这个俩大三角眼，这眼珠子都冒着蓝光，让人一看是波寒的耳力，挺大个鹰钩鼻子，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真好像那枯草相仿。大耳无伦，于半仙看到焦德鹏，于半仙气急败坏，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破了我的捉魂大法，我跟你拼了！”这小子往上一纵，晃手中七星丧门剑，直奔焦德鹏。焦德鹏得道成仙了，能怕这于半仙吗？因此焦德鹏把手中宝剑一晃，寒光一点，直奔于半仙。于半仙的功夫那可不寒，这把宝剑上下纷飞，就和焦德鹏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您别看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要想斗于半仙一时半会儿赢了，那真挺困。于半仙那道行也挺深，于半仙心想：耶呵，我看来人这功法不弱呀，不管你今天是谁，我要把你杀了，你破了我的捉魂招魂大法，我和你拼。于半仙就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宝剑频繁地发动进攻。好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也破坏了我的机关，我跟你拼了，要你的命！两个人就在教场的上空那就打起来了。两个人一动手就打了80多回合是没分输赢。焦大鹏心想：呵，这于半仙还真有两下。就在此时的旁边观阵呢，那海鸥子一看见，我看这于半仙非一人能敌，待我帮助焦大鹏。就见海鸥子使出了剑术，

一道白光是直奔于半仙。这于半仙啊，知道这是有剑仙帮忙，这道白光那是剑术。就见于半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伙对着自己的七星丧门剑吹了一口气，当时就飞出了一只宝剑，这只宝剑就挡住了海鸥子发来的白光，宝剑在空中就和这白光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白光到哪去，这宝剑到哪去。焦德鹏一看，呵，我看这于半仙这功法不弱，我加把劲。焦德鹏啊，宝剑加紧了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于半仙是稳扎稳打呀，这老家伙现在已经打定主意，非要把焦德鹏置于死地，然后啊，解解这口恶气。这焦大鹏啊，今儿给他挂了道尽了，心里想，我这玄真子的徒弟，我剑术也练成了，我就不信我战不倒你于半仙。就在这时候，那旁边观阵的山中子还有飞云子两个人一看，呵，这焦德鹏恶斗于半仙那不一定打得了啊。这时候山中子和飞云子又发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直奔于半仙。于半仙就知道又有剑仙前来帮忙，就见于半仙照着自己七横三文件里又吹了两口气，噗噗，又产生了两把宝剑，这两口宝剑就把山中子和飞云子这两道白光给抵住。就见于半仙这家越杀越勇，眼角都快瞪裂了，好啊，今天不管是谁，今天你们破了我的戳魂大法，我跟你们玩不了，我要把你们赶尽杀绝。于半仙这真的横，在远处观看的这墨存子、依尘子还有捏伤子，看着于半仙还真挺厉害，干脆咱们也发出剑术帮助焦德鹏。这三个人又发出三道白光，就见这于半仙把牙一咬，心想好啊，这家又吹了三口气，又化作了三口剑。现在这空中一共是六道白光，六口剑，再加上焦德鹏的宝剑还有于半仙的宝剑，就在空中来回的飞，我听他听他听他。焦德鹏心想，呵，于半仙看起来这家不光是吹，确实有点本事。这于半仙再有本事，有那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于半仙时间这一长，将近就和这焦德鹏打了100多回合，这于半仙有点顶不住了，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胡须上那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落呀。当时就见于半仙心想，干脆还用的法术阴他。就见于半仙这家一招手，那旁边有很多似人非人，那似鬼非鬼，穿着红衣裳戴着黑帽子手拿着刀枪的这些人，哗起的全围上来。这些人是鬼哭狼嚎啊，阴风惨惨，黑雾团团，奔着焦德鹏还有六道白光就冲过来了。这些妖兵也挺厉害，现在傀儡声正到了于半仙的上空，心想，于半仙，于半仙，你呀别得意的太早了，你这些鬼兵鬼将没什么了不起呢。就见傀儡声袍袖这一抖，咱们说过了，
这傀儡圣练过撒豆成兵之术，唰的一撒，你再看，一霎时就出现了10万人马。这10万人马呐喊声声，就奔着于半仙这鬼兵鬼将就过去。现在就打了交手仗了，于半仙这鬼兵鬼将被杀的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啊！最后一个没上，那全都完了。于半仙一看，好啊，我这苦心经营，摆下了招魂救出大法，没成想让这些人给我破了。如果我在这盯着，一会儿非把这条命扔了不可，干脆我赶紧进城见我这妹子于秀英，让于秀英给我报仇雪恨。就我见着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我说姓焦的放着你的，留着我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也记住了，我今天之败，今天我败这个仇，我必然要报。就我见着于半仙这家一晃宝剑，一道黑光是踪迹不见。焦德鹏他们要想追，傀儡圣一摆手说，现在的于半仙命不当绝，这小子阳寿未尽，要杀他呀为时尚早，咱们现在回转赵王庄。傀儡圣带着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焦德鹏，还有叶辰子、海鸥子、莫存子、霓裳子、飞云子啊，这些人就回到了赵王庄。到了赵王庄，呵，赵员外这个高兴，听说傀儡圣是大获全胜，并且把三个人还救回来了。这傀儡圣来到赵王庄，就见傀儡圣把这袖子一甩，就都呼啦的一子，那里边出来10000多柳木人，这些柳木人雕制的还挺像，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胳膊、那个腿，就和真人相仿，不过比真人要小得多。这些木头人那就是赵王庄里的这些活人。这于半仙呢在那儿招魂救出大法啊，就让这木头人把赵王庄里的人呢灵魂给吸了去，然后把这些木头人用火一烧，或者投在水里淹死。这就是于半仙的诡计。我这一看，呵，傀儡圣破了于半仙的招魂救出大法，还把那三个人给救出来，大伙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最后有人发现，哎，那赛孟尝的徐明高怎么没回来？这傀儡圣就说，这徐明高跟着我，就周香帆、杨小房、包兴公的时候，我用袖吞乾坤之法让徐明高赶紧进我这袍袖，徐明高稍微慢了一步，结果就让那妖人于秀英用天罗地网给捉了去了。这罗德、罗继芳一听啊，还有徐庆一听，眼珠子瞪得老大呀！哎呀，我说老将客，如果说徐明高让妖人捉去，那这凶多吉少。哎呀，您应该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才是。傀儡圣看着众人，我说各位呀，你们不必着急，那徐明高不会有危险，那徐明高啊，据我算来命不当绝，大家只管放心。那傀儡圣堪称剑仙，那大伙对傀儡圣说的话是深信不疑，觉得徐明高肯定那没事儿，现在罗继芳、徐庆等人这才放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
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徐明高跟着傀儡生准备出宁王府，这傀儡生让徐明高啊赶紧到他袖子里来，以免被于秀英发现。结果徐明高慢了一步，就让于秀英撒出了天罗地网，就把徐明高给抓住了。徐明高给抓住以后，于秀英一看，呵，这徐明高这小伙子那真挺精神。就见徐明高身高的8尺5寸，长得这虎体狼腰，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一道俊墨皂白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徐明高长得那真挺帅，这脸是白中透粉的，粉中透红，真好像三国年间的吕布重生，列国年间的子都在世。有人过去以后，就把徐明高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这于秀英过来，那看了看徐明高，哈哈，我说你叫什么名字？这徐明高怒目而视，一看于秀英啊，年纪不算太大，也在20岁左右，青春年少。于秀英啊，长得十分的俊美，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脸上的皮肤，这个滋润，这个光滑就别提了，那个腰身，那个脸蛋，那堪称是个美女。徐明刚心想，挺好一个人，你说干点什么不好，非要福保宁王跟着也反叛在一起，将来那也得掉头之罪。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于秀英一阵的冷笑，我说姓徐的，今儿个你被祸遭擒，你说你还有什么可说呢？徐明高看于秀英，今天既然被你拿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于秀英这么一听，什么？你想死啊？没那么便宜。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哪外边冲进一个人来。于秀英甩头这么一看，一看正是自己的哥哥于半仙。于秀英就是一愣，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妹子了不得，没成想我这救出啊招魂大法让那些人给破了，我的柳木人也全没了，我这鬼兵鬼将全都让他们给杀了，我摆的阵法现在荡然无存，我是大败亏输。于秀英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于秀英把牙关这么一咬，看了看于半仙，哥哥呀，好，虽然你的阵法失败了，没关系，带小妹给你报仇雪恨。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3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这和于半仙让傀儡生设计杀的大败，于半仙恨得牙长似纸，心想好个赵王庄的侠剑客，我和你们完不了。这位气急败坏，来找自己的妹子于秀英。现在于秀英也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半仙风是风火是火的闯进来，妹子完了，
全完了。于秀英看了看，哥哥，我看你脸色不好啊，现在我的招魂救戳大法让他们给破了，柳墨人也没了，鬼兵鬼将也全都死了。于秀英一听，当时颜色一变，我说哥哥，这也没什么，虽然你败了，不过我拿住了匪患，在孟尝的徐明高。于半仙这一听啊，你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秀英点了点头，徐明高乃是赵王庄里边可是重要的人，现在徐明高被拿了，那些人都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于半仙听到这，妹子，你就应该把徐明高献给宁王。于秀英一听，摇了摇头。这于秀英说句心里话，这相中了徐明高。他一看徐明高的小伙长得又精神，长得又帅，有打第一眼他就看着那么舒服，因此啊，他跟于半仙说：“哥哥呀，我看着徐明高这个人了不得，我打算劝他归降。如果徐明高要是归降了宁王和咱们一块儿干，那可是咱们的左膀右臂。如果现在把这献给宁王，徐明高要顶撞了宁王。”那徐明高身手一出，多可惜！徐明高也是盖世的奇才，待我慢慢的解劝。于半仙这么一听，觉得妹妹说的有理。我这妹子，要这样的话，将来我得借你点东西，把你的法宝天罗地网借给我，我要报今日之仇。于秀英点了点头，哥哥。这你放心，咱们俩这亲兄妹，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就这样，这于半仙呢，辞别了于秀英，来见宁王。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叶天青，那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出兵攻打赵王庄。就见于半仙有打外边进来，宁王一看，于半仙的脸色不对，有那是进门莫问荣辱，是衣冠容颜便自知。一看于半仙脸色蜡黄，就知道于半仙肯定这是出了事儿。这李自然就问：“我说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哎，真乃可恶，时时可恶。我摆的招魂救戳那法马上就要成功了，没成想来了一些侠剑客，把我的柳墨人都给卷去了，把这招魂灯也给吹灭了，鬼兵鬼将全都给我杀了。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么一说，您的招魂大法让人给破了。于半仙点了点头，现在宁王这一看，哎呀，您的仙法都让给破了，这可怎么办啊？难道一说咱们起事要必败不成？旁边贾家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一员大将过来：“宁王千岁，您呢不必着急。”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那赵王庄那些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叶天庆愿讨一支令箭，赶奔赵王庄杀他和片甲不回。李自然一看叶天庆，叶天庆现在火撞顶梁门，心想赵王庄的人这也太邪乎了，把我们欺负的也太苦了，欺负宁王手下没有能人。这叶天庆这一生气，李自然呢赶紧过来，我说大帅，您先别生气，要说您的本事可以说是天下绝伦，
没人比得了。可是那些人都会诅

国道旁门，又有剑客，又有剑仙。大帅，您去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您能不能破了剑仙，能不能破了剑客？这叶天庆一听，叶天庆把牙一咬，就是赵王庄，是龙潭，就是虎穴，刀山火海，我也去，今天我和他们拼了。这叶天庆一说这，于半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宁王千岁，我倒有一计。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国师啊，您有什么计策，只管讲来。宁王千岁，我看让大帅叶天庆赶奔赵王庄，这是好事，可以带着一部分军队到赵王庄那去讨战，攻打赵王庄是假，就是把赵王庄这些侠将客，包括那些军队引出来，大帅您就诈败，带我摆下迷魂阵，就把赵王庄这些人马，包括侠剑客一网打尽。宁王这一听，哎呀，没成想于半仙还有这手绝功。李自然一听，李自然也笑了，哈哈哈哈，要是这样的话，就有劳国师。李自然呢，开始分兵派将，就让叶天庆领着5000人马，让着殷飞鸿还有铁昂两个人作为副将，帮助叶天庆是赶奔赵王庄。这李自然呢，又看了看雷德春、铁昂还有常德宝，你们三个人赶奔刘家庄，攻打刘家庄波德有。李自然呢，这事安排完了，看了看于半仙，国师啊，这一次迷魂阵怎么摆，这权力全都交给您，这宁王手下的军队您是随便调动。于半仙嘿嘿一笑，喊了，只要是大帅叶天庆能把赵王庄的人马引过来，咱们是大获全胜，可以说一举成功。宁王美，李自然也挺高兴。这于半仙要摆迷魂阵，要借于秀英的天罗地网。单说第二天早晨，这于半仙呢，来到宫里边，要见他妹子于秀英。到了宫里边，有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这两个人一看呀，我说军师爷，您到这儿干什么？就见于半仙一笑，我妹妹秀英呢，她今天呢还没起呢，我到这儿要借点东西，要借她的法宝天罗地网。我说军师爷呀，这样的话您先走，等小姐起来以后，我们禀告小姐，让小姐您看怎么样啊？于半仙这一听啊，也只有这样，那自己妹子没起呢，那自己也不能啊推门进去。这于半仙回转自己的府，咱暂且不提，说说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于秀英。这于秀英啊，自打把徐明高抓着以后，一看徐明高这小伙子啊，长得那相当的精神，相当的帅气，这徐明高名望又大，在江南扬州那儿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绰号叫赛孟长，隔着门缝吹喇叭，这名声在外。这于秀英这耳朵里灌满了，因此啊，就对徐明高有着爱慕之心。实际上这于秀英和徐明高啊，还真有姻缘的关系，这两个人的姻缘关系那还不一般，那是实事的姻缘，普通的人就是一世情缘，而这二位那是实事的姻缘。

徐明刚那是十世童子转身，于秀英啊，那是十世童女转身，两个人十世的姻缘，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其实个于秀英一看徐明刚，这心里边就很高兴，心想这就是我的意中人，因此他有心呢劝说徐明高，打算让徐明高扶保宁王，两个人同保朱宸濠，到那时夫唱夫随。这于秀英就把徐明高命人带进来，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这心里边也是腾腾直跳。我看着一般的女子，虽然貌美天仙，从来就没有感觉，今天我看着这小女子花容月貌，我徐明高怎么就动了心了呢？徐明高心里正想呢，就听着耳边有人说话，把徐明高吓一跳，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人啊。这个声音就在徐明高的耳旁：“明高啊，我告诉你，你和这于秀英是十世的姻缘，你们之分。于秀英要劝说你归降，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将计就计，听见没有？我是焦大鹏。”这徐明高这才明白，原来是草上飞焦德鹏，因为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实际上那就是个灵魂，那一般的人看不见。这徐明高、于秀英肉眼凡胎，根本看不见这焦德鹏。焦德鹏一说这话，徐明高这才明白，哦，看起来傀儡生让我将计就计。徐明高、焦德鹏走了不提，这徐明高心里边就有了底儿。徐明高打定了主意。就见于秀英看着徐明高，我说徐爷是，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倒有个想法，您能不能扶保宁王，跟我在一起扶保那朱宸濠，将来朱宸濠当了皇上，你也不是王侯之位。这徐明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于秀英，我说小姐，既然您把话说在这儿，我徐明刚也有句话要让我在您的帐下听用，做一员战将，这没问题，但是让我降了宁王朱宸濠，那是万万不能。这于秀英这么一听，看起来是有门，现在徐明高答应在我手下为将，不降朱宸濠，我看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等我慢慢的开导于他，让他和我一同扶保宁王千岁，我应该想办法把他说通，我把我的终身就许配给徐明高。现在于秀英有了自己的想法，吩咐人就把徐明高带下去。这于秀英也不好意思自己为自己提亲呢，他就把这事儿跟自己的两个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说了。晴云、暖雪这俩丫鬟一听，哎呀，小姐呀，要说那徐公子那长得那真是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小姐也是姿容盖世，我看您要和徐公子要这配成良缘，这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小姐您说怎么办吧。这于秀英啊，就在晴云和暖雪耳边说了几句，那这两个丫头是何等的聪明，心想好嘞，小姐啊，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了。等到了晚上，这晴云、暖雪两个丫鬟就把这徐明刚给拖到了

0: 右边这烟屋子里，现在的于秀英啊住着三间房，住着靠右侧的这一间，中间的空着，左边这一间是晴云和暖雪住。徐明高由于焦德鹏已经把这事儿跟他露了底了，徐明高打算将计就计，让这两个丫鬟拖到小姐的屋子里。这么一看，嚯，这屋里是异香扑鼻，这屋里摆设也相当的雅致，相当的干净。就在墙上挂着宝剑，还挂着一个黑色的网兜，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零碎。这徐明高这一看，这晴云暖雪看着徐明高，我说徐大爷呀，您看我们小姐这窝里边，您看没？您看那宝剑叫清风宝剑，那乃是一口稀世的名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那是一把宝家伙。您再看那网兜，这徐明高一看，徐明高一笑，哎，这一黑色的网兜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啊，徐公子，这网兜叫天罗地网，那是我们小姐那最重。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

0: 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者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无论是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1: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0: 多一些。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0: 对，
1: 是不是？
0: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1: 对，
0: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1: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0: 对，
1: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 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

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2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啊。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文理兼招专业的。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儿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

0: 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1: 嗯嗯嗯，
0: 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
1: 女
0: 生。女
1: 生，嗯，
0: 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
1: 嗯，
0: 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
1: 嗯嗯，
0: 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嗯，那好，在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
1: 嗯
0: 啊，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
1: 嗯，
0: 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

0: 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呵呵，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儿，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
1: 是，
0: 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它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它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
1: 啊，
0: 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不
1: 弱一
0: 是啊？
1: 些，
0: 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啊。
1: 那这不，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

0: 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
1: 哦，
0: 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啊，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它也可以去做，
1: 嗯，
0: 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那
1: 对。
0: 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两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嗯，这个
1: 哦，
0: 好啊，嗯，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
0: 嗯，
1: 他还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入的
0: 而
1: 了
0: 且，
1: 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
0: 嗯，
1: 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止听一个老师在讲，
1: 哦，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1: 是
0: 选
1: 的，
0: 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嗯，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嗯，
1: 那
0: 特
1: 应
0: 别
1: 该怎
0: 是，
1: 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啊？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
1: 啊，
0: 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1: 是。
0: 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1: 当
0: 呢？
1: 然
0: 哎，
1: 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嗯，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 高中的

0: 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0: 是，
1: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对，
1: 所
0: 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强和弱的一个建议，
1: 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的。
1: 是的
0: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1: 第一选择
0: 对
1: 物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然后回过头来说，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
1: 好，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

0: 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儿是孩子的命根儿，是
1: 对
0: 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哦，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是不
1: 对，
0: 是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
1: 是
0: 然后，
1: 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
1: 啊，
0: 散
1: 也就
0: 注意
1: 是
0: 力
1: 六
0: 了
1: 百六十多分啊，可
0: 清
1: 以
0: 华
1: 有
0: 大
1: 两个
0: 学
1: 清华大学里面的
0: 的，
1: 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啥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 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的，
0: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

0: 到什么，
1: 嗯，
0: 能实现什么，
1: 嗯，
0: 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
1: 嗯，
0: 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
0: 嗯，
1: 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
0: 嗯，
1: 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 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
0: 对，
1: 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吧？
0: 报院校层次了，
1: 报院校层次。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0: 对
1: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吧，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对，
1: 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它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这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有没有像，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对，有什么像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吧，
0: 对，那也就是说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

0: 电器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
1: 哦，
0: 啊，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 OK，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嗯，这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啊，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
1: 嗯，
0: 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
1: 嗯，
0: 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知道
0: 就行了呀。
1: 嗯，
0: 哎，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是
1: 啊？所以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度。
0: 对，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
1: 嗯，
0: 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
1: 嗯，
0: 那知名度会更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哎，
0: 哦，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嗯，方式方法，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嗯，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1: 嗯，
0: 啊，
1: 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
1: 不
0: 是那么
1: 高，
0: 不
1: 是很
0: 高。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
1: 嗯，
0: 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嗯，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
1: 哦，
0: 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1: 是的，
0: 嗯，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0: 嗯，
1: 他说啊，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
0: 嗯，
1: 我说哦。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
0: 嗯，
1: 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就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嗯，是，嗯，听说过吗？
1: 啊，
0: 也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
0: 嗯，
1: 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嗯，
1: 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嗯嗯，
1: 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
0: 嗯，
1: 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
0: 嗯，
1: 对，但是他所以说 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
0: 嗯
1: 哎、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
0: 都
1: 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嗯、妥妥的公办、哦、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
0: 嗯嗯，
1: 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嗯、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
0: 嗯、
1: 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
0: 嗯、
1: 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
1: 嗯、
0: 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是、
0: 哦、
1: 嗯，
0: 对，就是这个
1: 解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哈、
1: 嗯、
0: 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
1: 嗯，
0: 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
1: 嗯嗯嗯、
0: 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
1: 嗯,
0: 嗯，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啊、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
0: 起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
1: 嗯、
0: 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
0: 嗯、
1: 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
0: 嗯、
1: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啊、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
1: 嗯，
0: 因为它比较清晰了、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 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1: 对
0: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
1: 取数据，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模拟，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0: 是的，
1: 就
0: 像您说的，
1: 中
0: 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 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对，嗯，
0: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嗯，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
1: 嗯嗯，
0: 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
1: 嗯，
0: 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嗯，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
0: 嗯，
1: 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
0: 嗯，
1: 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0: 好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让令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
6: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8: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9: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11: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11: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2: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3: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4: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6: 成亲王李道宗出来保本，说张环、张世贵也给大唐朝立下了战功，我主万岁就应该念原来的情义，留张环、张世贵一条香烟后代。能不能把张环、张世贵的四儿子张志豹留下，让他接续老张家的香烟后代是张门不绝。李道宗这一保本，由于李道宗那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贞观天子碍于情面，你说自己的亲叔叔张了回嘴，要是一点面子不给，这也不合适。就这样，贞观天子准本把张志豹给放了。张志豹给放了可不要紧，这给老张家和老薛家就接下了世代的冤仇。这书您往后听，张志豹将来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张天佐，一个叫张天佑，这两个小子以后做了显官，和老薛家的后代是斗争不断，也给老薛家埋下了祸患。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老张家可没全死，还有一个人，就是谁呀？就是成亲王李道宗的王妃，这张美人，就是张环、张世贵的亲姑娘，她也没死。到后来，张美人搬动是非，陷害平辽王薛礼、薛仁贵，导致薛仁贵是三副法场，两进天牢。那薛仁贵这罪就遭大了，险些把薛仁贵给折磨死。这是后话，咱也暂且不提。就这样，把张环、张世贵这五个人开刀问斩。张志豹这小子跪到他爹和三个哥哥还有他姐夫的近前，涕泪横流，那也是生离死别呀。咱不管这个了，就这样把张环等人一杀，张志豹把这五个人成殓起来，然后找个地方埋了。张志豹被发配充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他去劳动改造，咱暂且不提。贞观天子把这事儿处理完毕以后，贞观天子看了看各位，各位，现在征东回来，我看征东的将士在东辽战场异常英勇，贞观天子开始封官。东辽战场上功劳最大的，那就是薛仁贵。这薛仁贵 在东辽战场上12年三次救驾，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另外薛仁贵出生入死，冒着生命的危险建了很多盖世的奇功，跟贞观天子在一起，有的时候吃则同桌，卧则同榻，那感情太深了。贞观天子亲口加封薛仁贵为平辽王，

各位，平辽王在大唐朝的年头能加封的王爵，那你除非有特殊的功劳，一般的能加封到国公那就了不起了。你看程咬金、徐茂公和造袍大将尉迟恭，这些人无非就是国公之职，而薛仁贵是破格提升加封为平辽王。其他的正宗的官员各有升赏，另外加封程咬金一字并肩王，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手中一把砍王的斧子，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程咬金十分高兴，薛仁贵等人是谢主隆恩。贞观天子把这些事处理完了以后，卷帘散朝。到了第二天，贞观天子啊又来了事儿了。贞观天子在晚上做了一个梦，心中暗想，我做这个梦我得找军事徐茂公和有魏征房玄龄，让这些人给我解一解这个梦。就这样又升作八宝军乱，满朝文武全来了，分立两厢，是文东武西。军师，昨夜晚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尊金佛，这尊金佛呀跟我说，说你呀原来曾经许过愿，说这个平灭东辽之后要重修庙宇再树金身。军师，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茂公一听，万岁啊，您是贵人多忘事，您在刚刚继位的时候要想铸钱，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铜啊，您把河北真定府宝庆寺那有一尊巨大的铜佛，把这铜佛借来给它融化了之后铸成了钱币。那个时候您许下了誓愿，说平灭天下之后一定重修庙宇再树金身，难道这事儿您忘了吗？托梦于您，您可千万不能忘了这个事儿。当时贞观天子让徐茂公这么一提醒，想起来了。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一眼就看到造袍大将尉迟恭。尉迟老将军，你呀就代替朕赶奔河北真定府去修造大佛寺，拿着足够的钱财，你在那儿监工修造，修造好了再回朝交旨。尉迟恭听完了以后赶紧跪倒磕头，领旨下殿，赶奔着河北真定府兼修大佛寺。咱暂且不提，贞观天子又看了看军师徐茂公，贞观天子又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啊，现在还有一件事儿得托您去办，别人办还真办不了。现在湖北地界闹了严重的灾害，又有旱灾，又有水灾，还有瘟疫，湖北地界现在比较乱，缺衣少穿，民心浮动，有造反的嫌疑。徐王兄啊，你拿着足够的粮食还有足够的银钱，赶奔湖广前去赈济灾民，到那儿安抚百姓。这个事儿别人呢做不了，只有军事你才能承担，不知徐王兄可愿意去？徐茂公一听啊，万岁，您的事儿，国家的事儿，那是最大呀，我徐茂公是万死不辞，只要万岁相信我，
我明日就起身赶奔广东，为我主万岁分忧。十分受感动，因为徐茂公都年近70老头子了，现在身体也不太好，为了国家把自己的身体全忘了。徐王兄那就有劳徐王兄。就这样，徐茂公领旨赶奔湖广赈济灾民，不停。贞观天子又看了看鲁国公程咬金，老千岁，这时候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有什么事儿又要找老臣呢？老千岁，我也给你派一件事儿。现在平辽王薛仁贵在山西绛州缺这个一个府地，我就派你赶奔山西绛州去建造平辽王府，一切开销由国库完全拨给你，建造这个事儿。老千岁程咬金一听啊，因为在东辽战场上，程咬金和薛仁贵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就这样，程咬金领旨赶奔山西绛州去了。贞观天子把这些事儿完全处理完毕以后，要卷帘朝赛。这时候平辽王薛礼薛仁贵跪到贞观天子面前，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薛礼有本要奏。贞观天子看着薛仁贵，那真是眼瞅心爱，因为薛仁贵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另外薛仁贵的人品还好，有点人品素长啊，忠厚老实。贞观天子看了看平辽王，薛王兄，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万岁，臣有意要回转山西，我在山西丁山有一个小山洞，那山洞里有我结发之亲柳金蝉。想当年我薛仁贵就是一个要饭的花子，家里边着了天火以后没地方去，在丁山里找了一个山洞暂时存身。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小姐柳金蝉，就和小姐柳金蝉在山洞里完了婚，当时那个惨就甭提了，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苦度春秋。后来呀，这才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参军。我这一走就是12年，这12年过去了，我的贤妻柳金蝉是不是还在人世，我薛仁贵不知道啊。因此我想在我主万岁面前请假回转山西绛州丁山脚下，寻找我的贤妻柳金蝉。贞观天子一听啊，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事儿是正事儿，我当即准本，你现在就回转山西寻找柳金蝉，等有了下落速报我知。薛仁贵是千恩万谢，领旨下殿，贞观天子卷帘朝散。薛仁贵这一天准备出京，现在不是平常的白人，当朝的平辽王那很了得，平辽王要出京那是前呼后拥，那保护的人那得有100-200呀，声势浩大。就这样，薛仁贵带领着这些人赶奔山西绛州，一路上无话，无非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山西绛州，
山西绛州的地方官一听说平辽王薛仁贵要来山西绛州，地方官忙坏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早把事先的金庭驿馆给准备好了，收拾得十分干净。薛仁贵这一天就来到山西，薛仁贵一看山西的文武跪了一片，兵马腾腾，旗帆招展，这些人脸上带着笑颜，心中暗想，想当年我薛仁贵三头军的时候，我是个小兵卒，那个时候谁看得起我啊，用正眼都不看我薛仁贵，我就是一个要饭的花子。你看现在我当了官了，紫袍金带，这些人可能还有原先认识我的，现在给我捧臭脚打溜须，说这个拜年话，这可真用了这句话的，叫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人情冷暖是世态炎凉。就这样，山西绛州的文武就把薛仁贵接到了金庭驿馆。来到金庭驿馆之后，薛仁贵本想派人赶奔丁山脚下查一查有没有柳金蝉，但是薛仁贵转面一想，这样不合适，还是应该我亲自走一趟，赶奔丁山脚下，看一看我的贤妻是不是还在，另外我也查一查柳金蝉在我走了以后是不是变了心，打定主意。没和其他文武说，只带了一个随从，说自己有事要到外边前去私访，你们在山西绛州等着我回来。这些人不敢问，改变装束，没有穿着平辽王的服饰，就扮作了一个一般的军官，带着个随从赶奔丁山脚下，骑着马不久就来到丁山脚下。一看丁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跟自己12年前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那是触景生情，心中暗想，丁山还是原来的丁山，现在我薛仁贵可不是原来的要饭之人。仁贵看着丁山，想起了以前的往事，薛仁贵的心里边也是百感交集。仁贵骑着马带着随从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一片芦苇，忽然之间就见有个大芦苇里边呼噜的响飞出了一群大雁，大雁飞在空中。就在此时，就见芦苇丛中蹭窜出个小孩来，这个小孩手持弓箭要射这大雁。薛仁贵一看这小孩，仁贵就大吃了一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薛仁贵来到丁山脚下自己的破山洞前，触景生情，丁山还是原来的样子，想想自己原来是个乞讨之人，现在做了当朝的平辽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仁贵正想着呢，就看到前边的一片芦苇丛。就在此时啊，有在这芦苇丛里边飞出了一群的大雁，嘎嘎的飞上了天空。薛仁贵看到大雁触景生情，就想到了自己呀，
当年在丁山脚下设开口宴，勉强糊口啊。

面白如玉，穿着一身青布的裤褂，在手里边拿着一张弓箭。这小孩由打芦苇丛里出来，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然后取出了一支竹箭，就放在弓上，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哧，这箭呢就射出去了。这箭呢射得还真准呢，正射中了一只大雁，这只大雁呱唧一下子就掉地下了，这嘴呀还张着。薛仁贵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呵，这小孩好神箭呢，跟我当初少年之时是一般般。仁贵非常喜欢这小孩，心中暗想：我近前啊，就把这小孩收下，给我当个徒弟，我把我浑身的艺业交给这小孩，看起来我们俩人还真有缘分。这宣贵离这小孩还有一段距离，这小孩也没有发现宣贵。就在此时，宣贵就看有打旁边的蹭窜出一只黑虎来，这一只黑虎是直奔着小孩。这小孩也发现了，就听到身旁是恶风不散，有一股子腥味袭来。这小孩一看那老虎，当时就呆了，吓得就动不了了呀。那毕竟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面对着强大的老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薛仁贵现在骑着马，马上也有弓箭，薛仁贵的弓箭叫震天弓。仁贵当时急中生智，现在我再想催马过去，就这小孩来不及了，赶紧把自己震天弓摘下来，拿出了一支穿云箭，把箭搭在弓上。仁贵的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箭，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香，奔着这只老虎就射了一箭。按说仁贵的箭法那是相当之准呢，可是薛仁贵这箭过去之后，砰，正射中这小孩的咽喉。没事，老虎叼着小孩一转身，把这小孩可就丢跑了。这小孩生还是死，仁贵也不知道。宣贵心中暗想：我本想做件好事，没成想一箭射中小孩，惊走了老虎，这是怎么说呢？仁贵在心里边也十分的不安，心中暗想：有道是人命关天呢，我薛仁贵虽然是当朝的平辽王，我这是伤了人命，这也不好啊。但是薛仁贵往旁边看了看，只有自己一个贴身的仆从。仁贵看了看他：你呀，这事儿千万不能往外说，这小孩现在是生是死，咱们将来慢慢的查吧。如果查出是谁家的孩子，咱们给人家补偿就是。那仆从是薛仁贵贴身之人，跟薛仁贵是一条心，仁贵怎么想的，这仆从心里边也是心知肚明。薛仁贵让这仆从在这等着，牵着马呢来到山洞的前面。由于仁贵牵着马，这马的銮铃一响，惊动了山洞里边的人。有在山洞里边出来个小女孩，就这小女孩也在十岁左右，长得也是面如浮粉，两道弯弯的细眉，一道俊目，樱桃小口，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着灰布的衣衫。宣贵也看到小女孩了，仁贵就问：哎，这小女孩，你是这山洞里边的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说：“这位军官大人，这山洞啊，就是我家。”薛仁贵闻听此言，说：“这山洞就是你家，我扫听一个人，不知道你是否认识。”小女孩看了看这个军官，说：“军官大人，您呐，有话只管说。您扫听谁呀？”“我扫听这个人姓薛，他叫薛仁贵。”小女孩听到这儿，说：“你扫听薛仁贵，你是干什么的？”“说我呀，是征讨东辽回来的军士，我和薛仁贵乃是同乡。薛大哥命我呀到这儿来看一看他的亲人，说你等一会儿，我到里边给我母亲送个信。”就这样，这小女孩到里边禀报她母亲，她母亲是谁？她母亲非是旁人，就是薛仁贵的结发之妻柳金蝉。柳金蝉听说东辽的军人来了，要给自己传信，柳金蝉真是喜出望外，和薛仁贵的一别，那就是12年，12年没见面了，夫妻的感情很好。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出生入死，这一去12载，是生是死，现在是阴空信渺。听说有东辽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捎来了自己丈夫的消息，那柳金蝉心里边能不着急？柳金蝉赶紧由胆里边出来。这个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这串门，谁呢？那就是周青的妻子，原来柳金蝉的丫鬟春梅。春梅也跟出来了。柳金蝉到外边一看，这个军人一看，这个军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长得细腰身，宽膀上，两刀剑眉虎目，鼻子口方，海下一步漠然，面如冠玉，穿白挂素。柳金蝉可就没认出来，那位说结发之妻怎么能认不出来呢？时间太长了呀，薛仁贵走的时候才20几岁，也没有胡子，小伙子英姿飒爽。现在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一去去了12年，现在胡须老长，一步漠然，这脸色这气质都和原来有所不同，因此柳金蝉呢还真没认出来。因为柳金蝉现在思想里边，他心中的薛仁贵还是12年前的那个模样，他哪知道岁月如梭，现在薛仁贵也变化了。薛仁贵看到柳金蝉，一看柳金蝉呢，虽然过了12年，依稀还看得出柳小姐当初的面貌。一看这柳金蝉虽然上了几岁的年纪，也是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呢。当时薛仁贵想过去相认柳金蝉，可是仁贵心里也在想：我走了12年，这柳金蝉是不是能够守得住？是不是永守贞洁？这个事儿我不清楚。想到这儿，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看了看
柳金蝉。柳金蝉也看了看宣贵，这位军人大哥，你说你和我丈夫宣贵都是东辽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士，你来到我这儿不知为了何事。当时宣贵微含一笑说，我和宣贵在东辽战场上在同一个营盘作战，现在宣贵还是一名铡草喂马的火头军，现在贞观天子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欢，已经还了朝了。你丈夫宣贵不久就会回到丁山，你们夫妻相见。不过我呀，听我薛大哥说，说他媳妇儿长得貌若天仙，今日一见大嫂，真是风韵犹存。你在这个山洞里一待，我们征东12年，你自己相当的寂寞，哎，真是也难为大嫂了。说到这儿，就见这个薛仁贵由打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黄金，这锭黄金足有20余两啊。这锭黄金拿出来托在手中，说大嫂啊，这锭黄金给你，你能不能和我……他还要往下说，当时就见柳金蝉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把柳金蝉气坏了，心中暗想，这个人是拿黄金来调戏诱惑，欲行着不轨之事。柳金蝉能不生气吗？当时柳金蝉看了看自己的小姑娘，这小姑娘叫金莲，金莲呢，赶紧把这人给我轰出去。这小姐金莲就往外撵这薛仁贵，你赶紧出去出去，我娘让你出去。这薛仁贵搞的呀面目绯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呢？我本来就是薛仁贵，我是打算试验试验这柳金蝉这贞洁如何。薛仁贵这一说话，柳金蝉虽然没听出来，但这旁边可有一个人听得真耳切真。谁呀？那就是春梅。春梅一听，这人说话分明他就是宣贵呀。春梅这时候过来，哎，小姐你呀先别生气，带我问问他。春梅过来之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我说我要没认错的话，你就是12年前到这个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投军的薛礼薛仁贵，和我丈夫周青一同去的，是不是你？薛仁贵一看让人认出来了，这时候薛仁贵可就不能说别的了，看了看春梅，不错，我正是薛仁贵。把柳金蝉气坏了，柳金蝉心中暗想，哪来的野汉子冒充我丈夫薛仁贵，赶紧吩咐这小金莲赶紧拿棍子给我将其打出。其实小金莲呢，拿棍子打薛仁贵打得了吗？这也就是象征性的这么一说，说明这个柳金蝉对现在面前站的这个军官十分的厌恶，就是说明这么个事儿。薛仁贵看着柳金蝉嘻嘻一笑，娘子我真是薛仁贵。这时候柳金蝉仔细打量薛仁贵，他对薛仁贵可就注了意了，他对薛仁贵一注意，仔细一端详着眉毛那个眼儿，这个脸型，这个身材，还真像薛仁贵。但是柳金蝉对现在的薛仁贵也有所怀疑，
说不对，说我丈夫在左臂上有一块朱砂红迹，你要是有红迹，那就是我丈夫，你要是没有红迹，就是前来冒充这欲行不轨。就见薛仁贵听了这，把衣服脱掉了之后，露出了左臂上的一块红迹。刘金蝉此时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对薛仁贵还是有所怀疑。春梅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真的要是薛仁贵，你就把你如何认识柳小姐，如何前去投军的经过给我们讲说一遍。这薛仁贵呀，一看现在这俩人对自己呀都不怀好意，都认为自己不是好人，你说我没事拿金子戏耍这柳金蝉干什么？我实话实说不完了吗？现在薛仁贵有点后悔了。薛仁贵看着柳金蝉和春梅说，我跟你们实说了吧，想当初我哥哥王茂生把我推荐到柳宅去做小官，有一年天降大雪，天气十分寒冷，是柳小姐怜悯于我扔下了红衣，没成想被柳员外给误会了，就这样把小姐轰出了家门，在丫鬟春梅的撺掇之下，我们二人成就了夫妻，就这样一同来到了丁山这个山洞，在我老哥哥王茂生还有春梅的帮助之下，我们成为了夫妻。过了几年以后，山西绛州龙门县张环张世贵前来招兵，我这样还和我的好兄弟叫大刀周青一同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到那一投军去了三次，好不容易这才参了军，跟随着我主万岁跨海征东12载，我薛仁贵在东辽战场立下了血汗的战功。这一回呀，边桥金灯响，这齐唱凯歌还，就这样我才来到山洞，要和我的贤妻相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柳金蝉听完了以后，知道面前站的男子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失散12年的丈夫。柳金蝉见到宣贵，那真是泪如雨下。

话题，终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调研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时强调，创新场景丰富业态，让哈尔滨之夏更加迷人多彩。
1: 冰城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夏日消费活力足。本台短评：赛事望烟火，文旅兴冰城。
0: 聚焦东北超，春城遇冰城，东北超哈城德比燃动现场。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5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在调研我市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暑期意识，创新场景，优化业态，积极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群众生活，激发消费潜能，让哈尔滨之夏更加迷人多彩。
2: 盛夏时节，我市已进入赛事演艺活动旺季，东北超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正在火热进行，
3: 周传雄、乌兰图雅等演唱会如约激情开唱。
2: 于洪涛走进场馆，实地查看组织保障情况，要求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统筹做好场馆服务、交通接驳、离场疏散、安全保障、食品卫生等工作，积极应对大客流和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影响，做足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各类活动安全有序。继去年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成功举办，今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也落户冰城。目前来自亚洲14个国家的59名运动员、教练员正在冰球馆集训。于洪涛专程到训练基地看望，与大家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在哈期间生活训练情况，预祝取得好成绩。强调要充分用好亚冬会场馆及周边设施资源，积极承接和举办各类国际、国内冰雪体育赛事，加快建设亚洲冬季运动高水平训练中心，让中国现代冰雪运动发源地进一步焕发勃勃生机。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哈尔滨夏季气候宜人，风光壮丽，是得天独厚的避暑胜地，要强化暑期意识，发挥世界音乐之都、奥运冠军之场优势，大力引进优质本体项目，培育特色品牌，增进城市交流，推动清凉避暑游与赛事、演艺等多业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赛事流量、演艺流量更好转化为消费增量、经济增量。要创新开展夏季文旅百日行动，持续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能力，增强游客体验，加大宣传力度，让哈尔滨人气更足，消费更旺，城市更具活力。苍松参加。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打造特色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文化演艺、商圈串联等业态百花齐放，活力显现。抓住避暑旅游旺季，哈尔滨创新场景，优化业态，以体强城，各大赛事燃爆烟火；以文润城，各类演出纷至沓来；以旅兴城，跟着赛事去旅行，游客玩转各大景区。暑期亲子游持续升温，全域奏响夏日活力交响曲，开启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篇章。
3: 这个夏天，东北超火热开局，一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越来越响亮。5月23号开赛首日，吸引超10万观众现场观赛，而后多个第二现场接待人次破万。昨晚，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赛事在阿城区激情开赛。

0: 哈场两队精彩对决，球迷齐聚呐喊助威，势头正劲。而7月24号，2026年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拉开战幕，持续3天的系列对抗，两支 CBA 季后赛劲旅与国际职业联队齐聚槟城，为全省球迷献上高水平职业篮球狂欢。同时，继去年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成功举办，今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也落户槟城，推动冰雪运动持续升温。并且7月4号，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重磅回归，槟城绿茵再燃战火。一场场比赛不仅将流量变流量，更让赛场变成了市场。随着省内外球迷跨城奔赴，催生的观赛加探店加周边游消费新场景，直接带动区域餐饮、住宿、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真正实现了办一场赛事，旺一片商圈，兴一方经济。
1: 就是每到比赛日的时候，东北超的时候，我们家客流量比往常会多一些，经常举办，对我们家还是有好处的，对整个阿城也是比较好处的，发展也比较好，
2: 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感觉丰富了，而且给咱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也是个旅游做出很大的贡献，希望就这种活动能多在家乡举行，
3: 越多越好，
2: 老百姓都参与进来，
4: 周末啊就近出行逛一逛咱们东北的大好河山。作为共和国长子，咱本身就是一家人嘛，东北超增进了我们各个城市的一个交流，我们觉得是非常好。
0: 赛事搭台，演绎赋能，在体育比赛持续引流的同时，哈尔滨多元演绎次第铺开，构建起流行引领、国风破圈、高雅浸润的多层次文化消费格局。本周五晚，哈尔滨音乐厅奏响《爱与命运》柴可夫斯基之夜专场交响音乐会，经典古典曲目婉转流淌，浸润城市夏夜，涵养城市气质。昨晚，会展中心体育场、环球剧场热力全开，周传雄、乌兰图雅两场重磅演唱会同步唱响，哈尔滨大剧院重磅上演国风舞剧《永乐未央》，周末两场演出整体上座率达72.6%，其中外地游客观演占比16.6%。为一场演绎赴一座槟城，槟城文化演绎强劲带动周边餐饮、商贸业态客流激增。尤其本土特色美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标配。
5: 7月份左右的话，咱家上座率周一到周四的情况在60%左右啊，这一周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有演唱会，外地的游客啊增加了很多。
6: 看演唱会看得特别开心，挺好吃的。下次也很想跟爸爸妈妈再来哈尔滨玩一次。
0: 跨城观赛，观演客流的集中涌入，拉动全市酒店、民宿入住率节节攀升。各演出场馆周边住宿资源尤为紧俏，一房难求，成为周末文旅市场常态。
7: 最后一个大床房，就感叹这么大一个酒店，结果就剩最后一套房了。这边确实，夏季确实是一个很火爆的一个状态。
8: 这个周末，你像有演出比较多嘛，咱们的房间就是一个爆满的状态，供不应求。
0: 从热血沸腾的赛场，到多元文艺的舞台，再到烟火升腾的市场。眼下哈尔滨市创新开展夏季文旅百日行动，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能力，锚定槟城夏都城市定位，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让哈尔滨人气更足，消费更旺，城市更具活力。一场球赛激活一片商圈，一台好戏带活整条产业链，一次融合积蓄持久活力。从去年冬天的冰雪奇缘到这个夏天的足球盛宴，哈尔滨文旅抢抓避暑良机，以赛事引八方来客，以演绎塑城市底蕴，以融合拓消费蓝海，推动文体商旅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激发夏日消费潜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活力。从冰雪热到绿茵火，从绿茵火到市场旺，当流量成流量，当赛场变市场，槟城文体商旅融合的好戏刚刚开始，未来更加可期。
9: 一张球票带动东北文体商旅融合。7月25号晚间，东北超联赛第五轮焦点哈场德比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精彩开赛。本场对决事关四强晋级关键席位，更是长春、哈尔滨两座兄弟城市的双向奔赴。
10: 就在刚刚，东北超哈场德比落下帷幕，哈尔滨队1-1战平长春队。无论比分如何，今晚这里上演的远不止一。

0: 球赛、交响乐、芭蕾舞、美食大集、巨斧劈斧、隔空呐喊，全都有了。春城跟冰城，这是一场绿茵对决，更是一次东北兄弟城市以球会友的聚会。
1: 午后，场外东北超商业大集人头攒动，丘陵里道似红肠，马蒂尔冰棍一字排开。烧烤店提前爆满，长春也给哈尔滨的球迷们带来了当地特产。
2: 马蒂尔又来给大家送清凉了。此次东北超呢，我们有多个环节，我们有免费给大家派发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冰糕，同时呢，我们还有现场的一个展示车，展示百年经典产品，让大家，让全国各地的人都把哈尔滨的夏天吃到肚子里。
1: 19:05，赛前文艺展演启幕，交响乐《春之声》圆舞曲开场。俄罗斯舞蹈《哈尔滨之夏》点燃气氛，百人少儿芭蕾《天鹅湖》将城市符号与高雅艺术深度融合。看台上三幅巨幅 TIFO 依次展开，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亮出龙江粮仓担当。老铁加把劲儿，振兴东北都有劲儿，让竞技精神与东北振兴同频共振。客队长春带来朝鲜族舞蹈《吉雪出战》。吉林大东会吉祥物与哈尔滨亚东会彬彬妮妮同框亮相，双城文旅在绿茵场上创意联动节目完美串联，用歌声和舞蹈展现东北儿女的真挚情怀。
3: 那个哈尔滨也有一些天鹅之城的美誉，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了天鹅湖的片段。因为芭蕾舞演员其实完成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也需要很多的体力，然后呢，可能跟足球运动员的某一种精神是很契合的。同时，我觉得哈尔滨也是一个非常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
4: 刚才看到这个幕布啊缓缓升起，内心非常的激动。上面写着呢，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于黑龙江。咱们的黑龙江呢，这个是咱们祖国的压舱石，我们要种好地产好粮，我们还要借助我们东北超的比赛振兴东北，把我们黑土优品的好产品推向全国。
5: 长春和哈尔滨是兄弟城市嘛，我们也希望用舞蹈来加深两个城市之间的感情，东北一家亲。
1: 看台之上，球迷热情互动，各自拿出看家花活。哈尔滨球迷方阵兵歌天团气势铿锵，自带冰城硬朗气质。
0: 在主席台对面看台上，哈尔滨球迷和500名长春球迷同在一面看台，中间只隔着一道横幅的距离。长春球迷那句“春城赴冰城，都是一家人”就是最好的写照。足球可以对抗，也可以是连接。赛场上拼尽全力，看台上惺惺相惜，这正是东北一家亲最生动的注脚。
6: 啊，我从长春吧，我是开车来的，带着我的那个妻子和孩子。然后吧，我进了城以后就看到了咱们那个宣传标语，我觉得咱哈尔滨啊，那股热情吧，溢于言表，就像在家里一样，我非常高兴，
7: 感觉特别激动，听到球迷呐喊声，感觉心情特别的澎湃，特别高兴。最吸引我、打动我的地方就是球员这份纯粹的踢球的热情，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1: 来哈参加亚洲短道速滑训练营的各国选手则化身拉拉队，自发为哈尔滨队呐喊助威。这些平日里在冰面上竞速的亚洲冰雪健儿，第一次走进中国足球赛场，近距离感受着绿茵场上的滚烫活力。
8: 足球太有趣了，在菲律宾没有这么大型的足球活动，太震撼了，我爱哈尔滨。
9: It's very energetic and I really like it.
8: 简直太棒了，我在这里超级放松，足球让人热情如火，我好像在世界杯现场一样。
1: 在现场13032名球迷的见证下，哈尔滨队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凭借47号前锋阿尔什恩的进球，最终以1-1战平了实力强大的长春队。比赛中，哈尔滨队凭借顽强的防守以及下半场积极反扑，赢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
10: 我们选择感谢我们的球迷来支持，我们肯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下一场。下了最后两场，拿下，激励性四强。
11: 要感谢我的全体的队员们，他们付出了100%，甚至超出了100%的努力。啊，其次要感谢我们主场的广大的球迷们，是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让我们球员在场上非常的兴奋。啊，最后我实现了我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把恨留下。
1: 从雅致芭蕾舞到烟火市集摊，从亚洲冰雪健儿到并肩呐。

0: 双城球迷。哈尔滨一场足球赛事交出了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优质答卷，也持续擦亮冰城夏都文旅名片。
1: 场内绿茵赛事精彩，场外趣味热度不减。本次东北超期间，场外商家纷纷设置运动类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广大市民、跨城球迷在观赛之余解锁沉浸式全新观赛体验。
2: 赛前，东北超烟火市集现场人气涌动，不少市民、球迷提前两小时抵达现场，打卡各类体育互动项目，参与趣味比拼。商家在集市内专门设置了运动互动体验区，趣味射门、足球闯关、体育打卡等项目免费开放，让等待开赛的闲暇时光变得充实有趣。
3: 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尤其是大家都能参与到这种竞赛型的小活动，带动了整个体育氛围，我感觉挺好。
4: 他把足球为主题的东西融到日常生活中，让尤其小孩从小感受这个足球氛围是很好的，从小没有热爱就没有好成绩嘛。
2: 而市民游客在参与运动闯关的同时，还能打卡龙江特色文创，品鉴本地特色美食，各种沉浸式多样化的互动体验，让单一观赛升级为可玩、可赏、可消费的一站式城市休闲之旅。
5: 我们场外的市集呢很丰富，有吃的、喝的、玩的。刚才我跟我朋友过来了，买冰激凌，然后朋友到前面去买串去了，觉得很开心。
6: 我是阿城土生土长的阿城人，阿城一中毕业。然后呢，我们在长春一期工作，和我的朋友们带着孩子一块来看球，两边我都支持。
2: 此外，球迷持比赛门票凭证到全市部分餐饮、住宿、景点可享受专属折扣福利。一场赛事满城精彩，本次东北超通过延伸赛事链条、丰富赛事场景，不仅点燃了夏日城市烟火气，更以体育为媒，激活文体商旅融合新活力。
7: 近日，2026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的各国教练员、青年运动员走出训练场，先后打卡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走进中医馆体验传统理疗，感受冰城自然风光、冰雪特色和中医文化魅力。
0: 在东北虎林园，各国青年运动员们近距离观赏东北虎栖息状态，拿出手机相机拍照记录，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东北虎，感到十分震撼。
8: 逛这个虎园心情非常的好，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0: 随后运动员们走进梦幻冰雪馆，晶莹剔透的大型冰雕，强烈的季节反差，让常年身处热带的队员倍感新奇。大家都期待冬天能再来冰城赏雪。
9: Hi, I just bought the Danghulu.
10: 嗨，我刚买了个糖葫芦，在韩国和马来西亚我都见过糖葫芦，但是这个超级大，它里面的草莓让它吃起来跟冰淇淋挺像的。
8: 这个地方真的很大，还有很多乐趣。我们是来自热带的国家，所以我们很不习惯这种寒冷的温度。不过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再来一次的。
0: 本次文化之旅还专门设置了中医药文化体验环节，让队员们在医师指导下亲身体验针灸、拔罐、刮痧等传统中医疗法，感悟中华传统养生文化蕴含的独特智慧。
1: 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哈尔滨成为全国热门避暑胜地。为了给各地游客提供舒适的游玩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开启户外全域降温模式，优化室内恒温游览环境，让游客畅享清凉，安然度夏。
11: 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也正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就达到了30摄氏度，但是我们在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室外广场上却并没有感受到这种燥热感，因为园区开启了全域降温保障模式，遮阳棚、喷雾、清水纳凉全部就位，让游客在盛夏里也能够沉浸式体验冰城的清凉。
0: 极地公园户外清凉服务上线，数百米遮阳棚覆盖主要游览步道，全方位遮挡烈日暴晒。同时，全覆盖启用的雾森降温喷雾系统，细密清凉的水雾均匀喷散，有效降低户外体感温度，缓解闷热。
12: 这个喷雾很好，可以清爽脸，我和妈妈都很喜欢。
13: 觉得凉快吗？
12: 很凉快。
14: 我们从极地馆出来的时候，水汽一下子就扑到了脸上，就感觉特别的凉爽。整体长廊呢又非常的遮阳，孩子们呢 又非常的喜欢。
13: 我们室外呢，今年是给这个小朋友们特意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娱乐圈，在这个捞鱼玩耍的过程中呢，能感受到这个夏日清凉的这种感觉。绝境呢，我们也是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绿植的造景，包括流水的系统，然后我们同时会配上一些非常舒适舒缓的这样的音乐，让游客来到这儿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0: 户外清凉护航，室内恒温避暑，园内场馆常年保持21摄氏度恒温，完美复刻极地冰川的凉爽环境。步入场馆，游客能瞬间褪去暑热，近距离观赏企鹅冰上漫步，北极熊戏水纳凉。
15: 感觉外边特别闷了，然后一进来感觉哎，人特别精神，有精神头了，可以再继续再逛下去了。
0: 同时，园区极地小动物也开启花式避暑模式，工作人员定时投喂水果刨冰、冰镇蔬菜等清凉辅食，通过精细化养护、科学降温，帮助萌宠平稳度过多湿闷热的中伏天气。此外，哈尔滨极地公园更以硬核黑科技打造极致舒适的休闲体验。
13: 这个生物捕蚊机，那它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模仿这个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来吸引这个蚊虫，然后能消灭周围的这样的一个蚊虫。那同时这个大屏幕呢，也会实时显示它这个捕捉的情况。那我们整个景区呢，也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全覆盖。那我们也是全国除了杭州以外第二家落地这种黑科技的旅游景区。
0: 酷暑盛夏，清凉有约，哈尔滨极地公园以精细化全方位的清凉服务持续丰富夏日避暑业态，为槟城的暑期文旅市场不断注入活力。
7: 白天是古朴的石墩，晚上变身发光路标，还能免费给手机无线充电。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在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投用首批6个智能发光隔离石球，集隔离防护、夜景亮化、应急充电于一身，以小切口秀出旅游景物的巧心思。这批智能石球是对传统隔离设施的智慧化升级，外观上它们保留天然石材的简洁质感，与巴洛克建筑群的历史风貌浑然一体，不破坏街区整体景观。内部则集成高效节能 LED 灯光系统，入夜或光线昏暗时，石球会发出均匀柔和的亮光，清晰勾勒道路边界，
16: 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全面提升出行安全系数。
7: 除了安全防护，智能石球还承载着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球体表面设有无线充电区域，市民和游客只需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等设备轻轻一放，即可享受免费应急充电。
17: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有这种免费的无线充电，然后我们来自江苏嘛，江南水乡，100分，挺可以的，这整个城市也非常干净。
7: 此次智能发光隔离石球的落地，是槟城交管部门深耕旅游景物、推动交通设施智能化升级的又一务实举措。此前，交管部门已对中华巴洛克景区的道路规划、停车资源及交通组织进行了系统优化。如今，这批集安全隔离、夜景亮化与应急充电于一体的智能石球，正以小切口提升景区的管理精度与服务温度，让广大游客在哈尔滨玩得更安心、更便捷、更舒心。
0: 日前，槟城文旅惠民政策持续发力，政府文旅消费券阶梯满减与景区特惠活动同步叠加。依托政策红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步推出限时惠民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梦幻冰雪馆等热门业态票价大幅让利。目前市民游客叠加双重优惠后，双人观演最低85元，单人折算低至42.5元。今夏看高品质冰上演绎，迎来价格低谷。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大家好，最近我市降水频繁，未来三天都有小雨，天气光顾。降雨期间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虽然连日阴雨，但是未来三天整体体感闷热。28号、29号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33度。由于湿度较大，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更高。提醒市民朋友们，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暑工作。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晨练指数2级，不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中雨，22到28度。呼兰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宾县中雨，22到27度。方正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依兰小雨，21到27度。巴彦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双城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五常中雨，22到29度。上至中雨，22到29度。延寿中雨，21到28度。木兰中雨转大雨，21到27度。通河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

0: 都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6: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2: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6: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5: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6: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5: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6: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10: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20: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9: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1: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 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9: 今天国家防

0: 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9: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8: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9: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

0: 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电锯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9: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漫漫长路当中，每一个阶段都至关重要，而童年时期更是未来发展的奠定基石。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于一个对孩子成长有着深远影响却常常被家长忽视的领域——感觉统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吕启老师，来介绍一下吕启老师。吕启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儿科康复专科联盟专家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也是家庭教育的高级讲师。欢迎吕老师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11: 谢谢傅老师。
1: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是感觉统合。吕老师，您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感觉统合的定义吗？
11: 感觉统合呢，它是外部信息进入大脑以后，我们的大脑呢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化，然后呢把信息呢再输出去，它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感觉统合。
1: 那么简单说，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12: 我们身体的指挥官就是一个大脑，然后呢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个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大脑把它整合一下，然后我们能做出一个恰当的反应。那么是不是说一个感觉统合比较好的孩子在学习和社交以及他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呢？
11: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如果孩子他能够快速的去接受外部的事物或者信息的话，那对于他来讲，他自身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智力啊以及这个情商啊，他都会要比同龄的孩子有显著的提高。
12: 感觉统合是每个孩子都应该具备的能力吗？
11: 对，这个感觉统合呢，我们现在来讲应该说99%的孩子他都存在感觉统合的失调。
12: 哦，99%都有失调的这个现象。
11: 对，
12: 我们咱们看一下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这些大人啊，大家也觉得我们也没特意的去关注过感觉统合的相关问题，我们也没觉得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啊，在大脑当中接收了信息之后我们出现的行为啊或者是反馈有什么问题呀、啊、你怎么能说有99%的孩子都会有这种问题呢？
11: 那我们就是拿个最简单的一个数据来比方嘛，那也就是说上学的孩子，一年级的孩子有可能有50个，那这50个孩子里边不可能大家学习成绩是一样的，那他为什么不一样啊？有可能他们的智力是差不多的，但是学习的成绩就是这样。有的孩子你看着他挺聪明的，他坐在那里他就是没有把学习学好。那有的孩子呢，有可能你看他在玩，但是呢他就把这个学习的知识呢他就学进去了。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怎么努力学他好像都找不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捷径。那这些呢其实就是感觉统合的一个反射，他呢在感觉统合方面他出现了一个失调的状态，那信息呢他出现了一个堵塞，也不能快速的进行一个反馈。那这样呢他在学习方面呢，他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比较差了。
12: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智商相似或者是相近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个这个孩子他的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话，他的什么接收能力啊，包括一心多用的能力可能要比普通的孩子要强。
11: 是这样的。
12: 所以他的那个学习成绩可能间接的会变成人家说，哎，你怎么也能边玩边学，学的还能学得挺好。
11: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学习的一个效率。那很多孩子呢就是输就输在了这个效率上。那为什么他输在了效率上呢？比方说老师在讲课，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旁边有了一个声响，他有可能快速的就去追这个声音了，他把老师讲的信息有可能就中断了。那还有的孩子呢是什么呢？他在努力的去听老师再去讲，但是呢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他很难集中在这个点上，那他听到的和他眼睛看到的又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调性。那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他相对来讲学习的这个效率呢他就大大的降低了。
12: 那么从婴儿开始啊，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肯定是与生俱来的啊。您刚才讲说可能会有很多孩子在这方面有些问题，他会不会随着比如说年龄的增长或者大脑的完善，他的这个能力会越来越好呢？
11: 不会的，环境很重要。那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运动环境。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学习的能力呢主要就是来自于他的运动，也就经常我们很多时候就讲说这个孩子真淘。老人就该讲了，那淘的孩子肯定他学习就好。
12: 说淘孩子更聪明哈。
11: 对，他为什么他淘他就聪明呢？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也很淘，然后咱们现在有可能就会给他诊断成多动症了。那以前的孩子淘，我们说这个孩子就很聪明，因为在逃的这个过程中不是说的是我瞎玩，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他玩的一些东西啊，他并不能去提升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感知度。就像说一个最简单的，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玩电子产品，他玩电子产品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把他这个注意力能很好的集中在这儿，同时呢 他整个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感官能力这个时候有可能就闭塞掉了，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去进行一些学习的过程呢，他就很难集中他的一些精力，甚至他的身体去运动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不舒服的。
12: 嗯，
11: 那我所以说我们感觉统合呢，它围绕着感知觉，也就是刚才傅老师您刚才讲的我们的视听嗅味触前厅本体七大感知觉，这七大感知觉是我们日常生活学习必备的一些技能，这个它属于一个障碍，我们不能让它去迟缓，也不能让它敏感，它必须得在这个一个很中性的这个零这个节点，它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对外部事物很好的这种感知和学习。
12: 嗯，我听您介绍完之后呢，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们有这么多各种啊，比如说视听感触包括本体就各种各样的感觉，我们需要让它保持在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才能保证这个人的行为不出现问题。如果说哪一个过高了或者哪一个过低了，可能这个人的行为或者是比如说他的这个大脑运行啊，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或者是不太正常的一个事情发生，是这个意思吗？
11: 嗯，对，就像所说的咱们讲说赛车手，那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他有一个跟这个车的距离这个是一样宽的，那我们有可能开过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踩刹车然后慢慢的过去，或者呢有可能我们觉得这个车是过不去的，但是对于赛车手有可能他一脚油门就过去了，为什么呀？那我们都是没有在智力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开的车有可能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可以一脚油门就能冲过去，而我们有可能要不把车慢下来要不觉得过不去，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感觉统合的空间。我空间出问题了，那我再去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就会变得很慢。
12: 嗯，就是像我们说啊，有的人可能我们说这个孩子比较灵巧，那个孩子可能比较笨，是不是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这个能力不同的差别？
11: 对，因为正常来讲呢，这个运动的过程呢，他不断的去调整他的身体。那什么意思呢？说个最简单的，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在学走路，就不像前几年就是出现了一个学步车的一个热度，就大家都是把孩子放到学步车里，
12: 让孩子在这个学步车里走。
11: 对，在学步车里走，然后这个时候呢，大人呢觉得说这个孩子也磕不到，也碰不到，
12: 嗯、
11: 然后还练了走。那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家不用了？首先我们知道学步车呀，它有一个这个怕孩子碰到这个墙或者碰到障碍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宽的一个沿儿，
12: 对，就有防护功能，
11: 对，防护的。但这个防护功能就把孩子的空间感就会设计出问题了。
12: 可以理解。
11: 对，这个沿儿撞到墙上的时候，
12: 但他自己没撞到墙上。
11: 对，但是他大脑给他的反射是什么？我已经撞到墙了。
12: 嗯。
11: 那这个时候他的空间就出问题了，那这个孩子有可能到后面的时候他就会有可能有学习方面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开车的时候我有可能控制不好这个空间的这个距离，
12: 就是空间的感受跟实际的情况是有差异了。
11: 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身体呢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状态，就比方说我们经常去讲多动的孩子，那有一些多动的孩子确实有可能说来自于他的这个额叶的发育的不全，但是有一部分孩子是来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感觉统合里的前听觉，他空间控制不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不停地摇摆他的身体，他在摇摆身体的过程中他才觉得这是舒服的，那他要停下的话他看到的物体是什么呢？就是摇摆的，那他的注意力就不能很好集中，他就影响到他的学习能力。
12: 那感觉统合的这个相关能力是一出生就有的吗？
11: 对，就是很多孩子，就是我们这么说，出生以后，他 他们都有感觉统合方面的这个能力，但同时呢，也会或多或少伴有一些迟缓啊，或者敏感的一些状态，
12: 或者说是发育不均衡的一个状态。
11: 对，所以说它为什么叫障碍呢？这个障碍是可以改变的
12: 啊，它不是缺陷，
11: 对，
12: 是可以通过啊，那就是可以说这个孩子如果说感觉统合方面不是很完善的话，可以通过训练把他这个有差的这个地方可以给他补一补，让他变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吧？
11: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感觉统合的。为什么围绕它呢？就像我们现在随便说出一个食物，我们可以说苹果，我说出一个苹果的时候，每个人的大脑里都会出现一个苹果的这个图画面。那这个苹果呢，根据每个人的认知不同，苹果的大小啊、颜色呀，甚至有可能说有的是这个单独就一个苹果，有的人想的是一个苹果树，但它都是围绕着这个苹果的。那为什么它围绕着这个苹果，它怎么不去围绕出一个橘子，或者围绕一些其他的，他怎么就是在想这个苹果？就是我们所说，在生活中，他的感知觉，他能很好的去对这个食物，也就是说这个水果，苹果，能有一个认识。他吃过，他也摸过，他也感受过，他见过苹果树，他大脑里就会出现苹果树。他没见过苹果树，有可能他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出现这个苹果树。
12: 就是他没对这个东西有过一个客观的意识或者是印象，所以他不理解，那你让他去反馈，他就不知道该反馈什么。
11: 对，那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种感知觉。我的视觉，我看这个苹果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听觉，我听你告诉我它叫苹果。如果说我不认识它，你告诉我，你说它叫香蕉，以后我见到它我也就叫香蕉。那还有是什么？我们的触觉，我们去摸它的时候，它是凉的还是热的，以及呢，就是我们所说，我拿到它的这个距离，我伸手能不能拿到它，还是说拿不到？还有呢，我拿到它以后呢，我要用多大的力量去来拿它？
12: 啊，就是我们说到一个苹果啊，这个苹果出现在脑海当中就有一系列的信息，有的是可能我们能意识到的，有的可能是我们没意识到的，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景在这个大脑当中出现，包含了很多丰富的信息。那么如果感觉统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这个信息应该就比较准确。
11: 对，他信息很快的，他就把这个
12: 能调出来，
11: 对，抽出来了。我们像一个电脑一样，我有信息很快把它调出来了，调出来以后我进行一个反馈。那如果说我感觉统合如果失调的情况下，那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我们拿苹果的信息，如果说我的听觉失调，那你让我去拿的时候，有可能我要听好几次你的指令，我才会想到啊苹果，甚至有可能说这个它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全的，那我把这个苹果拿出来以后，有可能我问，我说这个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还是苦的还是辣的，他不知道。那我们跟他讲，那这个苹果我们是要用多大的力量去啃这个苹果，他也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信息呢，他就是残缺的。他残缺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说需要怎么样，他需要有可能再拿其他的信息进行对比。也就是说，我虽然没吃过苹果，但是我有可能吃过梨。我觉得他俩长得差不多，
12: 就是有个参照
11: 啊，对，
12: 就绕个弯儿去想这个事。
11: 对，我开始不断的去拓展。那这个时候呢，你最终呢有可能也会把这个信息搜集的完全，但是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要比我们说快速把这个信息反射出来的孩子，你就要慢了一些。
12: 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你看他做什么事儿就更灵一些，有的孩子就笨啊，应该就差距就差距在这儿。可能有的孩子迅速就能反映出来这个全面的信息，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很长一个过程，所以他才能直接反馈。那么您刚才讲到了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有这个感觉统合的能力，那么后天这个感觉统合能力到什么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发展时期？
11: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这个应该说0到3岁，
12: 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
11: 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啊，比方说刚出生的孩子，我们会做一些抚触。那为什么做抚触呢？其实做抚触就是调整他的一些触觉方面。 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如果说剖腹产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他的触觉相对来讲就要敏感一些。那相对敏感的孩子会出现什么状态呢？他有可能胆小怕黑。
12: 哦，
1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可能通过抚触啊，去把他的这种触觉的模式啊，从敏感呢给他进行一些脱敏
12: 啊，让他变得稍微钝一点，因为太敏感了，容易影响他这个后面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睡不好觉啊，胆小啊，或者是有一些太过于敏感的一些问题，将来也会有影响。
11: 对，他会一直伴随他的。
12: 嗯，
11: 那如果说他的触觉如果说迟缓的话，那我们就反过来没有危险意识，这个孩子你会发现，这个孩子、
12: 总磕磕碰碰哪儿，
11: 对，胆儿特别的大。
12: 嗯，
11: 而且呢，就是他去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感觉他好像在打他一样。因为他迟缓呢，他感受不到啊，他就用的力度就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我在跟你玩，但另外一个孩子觉得你在欺负我，那他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他的一些社会交往活动。
12: 啊，你看您说的这两种情形啊，是一个对比的情形，但是就是代表着两类的孩子哈，有的是过于敏感了，有的是过于迟钝了。所以说，不论是哪方面，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这个程度，才能够让孩子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状态。那么您刚才讲0到3岁是孩子一个训练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作为家长们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是让孩子就是顺其自然的玩就能够让他这个能力得到发展呢，还是说我们是需要注意点什么方向的，注意点什么方向的训练呢？
11: 这个肯定是最好是有目的有科学性的来去做，不能去盲目的去做。
12: 那咱就说，就以前那些孩子没做这些训练，不也都反正咱是也就像我们也都长大了，也好像没觉出来自己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是不是任由他发展也没啥事儿呢？
11: 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傅老师你讲了这个的话，我们有可能说就要和大运动进行一个区分了，并不一定他动他就对于他来讲有益，也不一定就是他动的少他就得不到这个益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刺激的是孩子的这种感知觉，那也就是说比方说在以前很多有些农村的孩子，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应该说30-40年前，有一些这个房子还是那种就是土房，他这个有这个房梁的，他会把孩子有可能拴一根绳，底下放一个篮子，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篮子里
12: 吊在那儿，
11: 对，他会去悠，那这就是建立前听觉。那这个孩子虽然有可能说我们所说的放在篮子里不断的在悠，但是他建立这个模式。但是现在有的孩子有可能说出生以后，我们有的人也会抱，有的人有可能就会把他怎么样，给他放在一个小摇床里啊，或者说就是放在一个床，让他自由自在躺着，
12: 就是固定的一个位置。
11: 对，包括我们说有的时候以前很多孩子有可能会给他拿这个背啊给他绑住，老人说哎别
12: 绑得长得直溜，
11: 对，长得直溜。其实他这个是什么，他绑的过程中他也是一种触觉的刺激
12: 啊，让他感受到压力。
11: 对，还有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说的有一些孩子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以前有可能很家里的孩子比较多，他有可能会拿一些喜欢的东西去逗这个孩子，但是这个模式呢，我们说他呢起到一些作用，但这个作用呢它毕竟我们说它不够科学，它还是相对来讲对于孩子的发育来讲还是要差一些。你像现在来讲呢，我们会去怎么做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孩子出生以后啊，他的视觉模式他是在不断的再去发育，那我们会做什么？黑白卡，
12: 先看看黑白卡
11: 啊，对，
12: 然后再看带红色的卡
11: 啊，对对对，这个傅老师你太有经验了啊，这个确实是这样，给他去看一些黑白卡，或者呢，我们拿这个红色的沙锤，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对红色比较敏感，我们拿红色的沙锤，第一个呢是让他刺激他的视觉，同时呢也能刺激什么，他的听觉，对吧？让他能听到声音，他去追声。然后同时呢，我们呢不断的去给他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抚触，还 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我们一些家长会在家里会抱他一些，就是这个举高高，
12: 嗯。

0: 我觉得其实口欲只是为了让他建立这种安全感。
1: 对，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我们就是经常会在门诊会看到很多孩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家长会说，哦，这个孩子我感觉很胆小，他没事的时候总爱在家有可能搂一个小被儿啊，包括我们有一个孩子，他来的时候他就搂个大枕头，他走到哪儿他都要抱着这个大枕
0: 缺乏
1: 头。
0: 安全感
1: 对，他缺
0: 啊，
1: 少安全感，那我们就跟家长说，那他前期是不是没有去咬过一些东西啊，或者说去可能，然后家长说，那咬那些东西不脏吗？我从来不让他去咬，我也不让他去啃。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孩子这种口欲期没有建立好，他肯定会缺少一些相应的安全感。
0: 所以这个其实，孩子的抚养方式很重要哈，就是他应该锻炼的、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得到锻炼，那么后面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方式的问题。
1: 对，所以说我们通过感知觉呢，是来刺激他。那通过这种刺激呢，他能快速的去感受周围的事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可能说去进一个陌生的空间，进去以后，首先一个我们有可能是紧张的，我们的毛孔有可能就开始这个开始扩张，然后我在观察周围的这个事物，当我快速的观察完周围，觉得是安全的时候，我身体会怎么样？快速的进行调整。但是有一些孩子有可能他调整不了。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孩子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妈妈总说啊，他是因为打预防针儿的时候看到了医生，所以他在哭。他看到你们也哭，那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也没做呀，他为什么要哭啊？那正常来讲，对于孩子来讲，他发现你也穿这个白色的衣服，那我之前打针的时候，那些叔叔阿姨也穿白色的衣服，那你首先一个，我们都觉得这是有一个危险气息，他是不是要给我打针？但我观察以后发现怎么样，他手里没拿针，什么也没拿，那我就会怎么样，开始放松。那这样的孩子，他调整身体就会更好。但如果说这个孩子他看到你没有任何的危险意识，他还在哭，还在闹，那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感觉统合肯定是失调
0: 啊，就是他感受到的信息不全面。
1: 的。对，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触觉比较敏感，他越去哭的时候，他越紧张，越紧张的时候身体越不舒服，越不舒服他就开始越哭。
0: 那是不是比如说啊，我们讲就是，哎，有的大人我们会觉得他观察力比较弱，别人都能看明白，哎，这个或者是听明白一些这些东西，但他可能就没看到或者没意识到，是不是就等于是他的可能是原来的感觉统合在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咱说的比较迟钝，有些信息接收的就是不全面呢？
1: 是这样啊，他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说他的视觉的广度就出问题了。那我们知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小的时候我们给这个孩子去用这个红色的纱锤刺激他的视和听，那刺激视和听的时候，我们这个纱锤肯定是在晃动过程中，它要左右的摇晃，那就这个时候我们说孩子起初是什么？他会用头来代偿，我往左，我的头有可能就转
0: 对，
1: 到
0: 因为
1: 左面。
0: 他整个的头会随着这个沙锤转动。
1: 对，但随着这个训练，你会发现怎么样？他的头不动了，他的眼珠在动。那这个时候呢，他就锻炼了他怎么样？他的视觉模式。但是如果说在后期，我们说有很多的孩子，现在很多孩子有可能经常去看这个电视啊，或者说电子产品呢，那我们知道，那他的这个视觉呢，广度就会出问题了。他有可能看到的东西就是90度。因为他的视觉主要关注在
0: 就是正前方的
1: 对正
0: 电
1: 前
0: 子
1: 方
0: 屏，
1: 这个屏幕上，那他这个视觉的广度就不够了。他一进屋，他看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能像有些人一进来，他看的这个度数几乎就是说我们说几乎就是180度了，那他还是90度的一个状态，他就忽略了两侧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进屋，站在墙边两个人，我有可能看不到，我只看到正中央坐着这块有坐着三个人。
0: 对，所以说，我们说给这个特别低龄的孩子去看这个电子产品是非常不建议的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他就只能关注到90度。我当时的这个脑海里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他关注的就不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过马路的时候就能做到什么耳听八方哈，眼观六路，但是有的孩子可能。

0: 能过马路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他可能观察的能力就不够，所以他就会就是很紧张，而且容易出问题。其实你看，从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子产品这一件小事儿，到后来他可能影响的是他整个的生长发育的到后面的一个对其他事情的这个视觉关注程度一个大问题。所以说，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对感觉统合的这个培养和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这样的，那这个样子的话，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注意力他就不集中了，那他看到的信息是断的。同时呢，我们再去讲他的专注能力，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前听觉，前听觉呢是我们的一个空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前听觉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耳后的这个三对半规管这个位置，它更多呢是调整我们身体的这个前后左右上下方位。那它如果进行一个失调的一个状态，会出现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的专注力很难集中在一个点上。
0: 哦，所以呢，其实对小宝宝们进行一个这个位置上下左右这种，就是一种空间的移动训练，对孩子将来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都是有提升的，有帮助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有的孩子在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他真的注意力在那儿，但是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的孩子有可能说他真的注意力，你看他没看呢，但为什么他能听明白课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把他这个就是说聚焦的点能很好的聚在那儿，就是说我很专注的听老师在讲课，别看他在玩儿。但是他可以像我们所说的，我有可能虽然表面上在玩，但是我确实在听着老师在去讲这个课，我的专注力很强。那到了后面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比方说，我们可以在家里上学的孩子，我们可以让他去做一个小检测，比方说阅读。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如果说不用手去指着每一个字的话，他有可能就读不下来。
0: 对对，有的是有这样的孩子，
1: 还有一些孩子呢，读书的时候跳行。
0: 就是他很难能够从头到尾把这个一行字两行字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读下来。我之前就见到过一个这样的孩子。
1: 所以说呢，就是这类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一些什么，我们叫阅读方面的一些障碍。他不是不想学，他想学，但是他真的他就出现一个跳行。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空间感出现了问题。那空间感，它就和我们的这个视觉，它经常呢，就是说的是在一起协调在一起工作的。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一个孩子啊，他必须得注意力集中，专注力集中，他才能够把这个知识很好的去学进去。
0: 那您刚才讲了，0到3岁是这个孩子，感觉统合一个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那么，咱们说就是针对0到3岁的这个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啊，是需要这种，有针对性的，是每个孩子我们都要看一看他哪方面强，哪方面弱，对他进行训练呢？还是说，我们就是可以按照大概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进行一个就是普遍的这种培养呢？
1: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我想让这个孩子现在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哪些方面问题比较大，
0: 对，就需不需要
1: 那
0: 去说针对他去检查一下？
1: 他肯定是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小评估。
0: 嗯。
1: 通过一些小评估呢，因为我们说通过一些评估，我们能看到他感觉统合失调的点在哪儿。
0: 对，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方面哈？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3岁以前是他大脑成长的一个黄金期，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是有60%到80%的空间。到了6岁的时候呢，就是大脑呢只有20%到30%的空间了。9岁呢就是10%到0%这么一个空间。也就是说，感觉统合最佳时期是在3岁。那在9岁，有一些孩子有可能发育的差一点，有可能到11岁，那之前呢，他的感觉统合的失调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我们说的康复的。但是你从这个11岁有可能往后的话，他的这种几率啊，有可能就变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很多的这种 对外部信息的这种接收啊，他已经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甚至有可能说大脑已经开始告诉他这件事情我能做还是不能做了。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做极限运动的，像一些这个跑酷的人，他为什么？你看他从这个楼跳到那个楼，他又翻跟头又去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能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很多人有可能完成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他不能够很好的把这种信息快速的进入大脑，然后
0: 反映成躯体。
1: 反射出去，那达不到一个支配，就包括我们讲所说的孩子的听觉，那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去讲，有些家长就会去说这个孩子他可能那个耍耳音了，他经常去，别看他在玩，他就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那有的孩子呢，家长说你这一天天我们说完了，他就跟没心没肺似的，傻乎乎的还在那玩。那我们知道，他有可能在听觉方面他没有建设好。那这个听觉是怎么来建设的呢？首先一个我们讲就是环境音。如果家里边过于的单一，环境很安静，那他的听觉就很难受到刺激。
0: 哦，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安静，对于孩子来讲，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儿。他需要有一些环境音给他当这个什么背景音，或者是让他去学习一个过滤的这个杂音的这个功能，是这意思吗？
1: 对，它要区分呢，就像所说的，现在有可能说这那边放着音乐，然后我跟傅老师你在这聊天，那你不会被音乐所牵扯过去，你肯定会在跟我一直在聊咱们聊天的内容。那为什么你可以去屏蔽那个音乐的声音呢？你能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我这儿啊，是因为你的这种听觉的模式建立得很好。而很多孩子呢，他呢，由于咱们现在讲小家庭化，甚至呢。很多家长呢，想让他在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环境中，就是睡觉，不去给他外部的一些刺激，导致这个孩子怎么样？他的听觉模式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听觉模式出现问题呢，他不是说的像听力缺陷，说我就聋了，他是什么呢？他是这种信息进入大脑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延迟。比方，我经常去举例子。我们现在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数到十，那这个信息有可能在傅老师你那儿也是到十结束了。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听觉要是特别的这种出现一些迟缓会怎么样？我说完了十以后，他有可能一和二才从大脑里反射出来。
0: 就像有的孩子听课哈，他说听不明白，听得只言片语的，不理解老师讲的，老师可能得重复好几遍他才能听懂。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接收到的信息、听到的信息不完整。
1: 对，他不能，老师已经第一个问题讲完了，已经讲第二个问题
0: 他
1: 了。
0: 还没回到，还没第一个还没理解明白呢。
1: 对，他还在第一个里边，还在不断的在徘徊，然后在思考，然后这个时候学着学着，他就觉得怎么样？看来我真的学不会，我就不学了。那他这种听觉，我们说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迟缓
0: 哎，那我这有
1: 呢。
0: 现一个现成的问题要问吕老师，就比如说我们家二女儿刚正好1周岁嘛，那她现在我就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您刚才讲的哈，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太安静，要有一些背景音。那么我们在跟她玩儿，或者是跟她在进行一些亲子活动的过程当中，我那个背景音，比如说音乐也好啊，或者是像什么古文呐、诗歌呀，这些背景音要始终在那儿放着吗？
1: 那可以的，就是你不要让他这个声音大于你说话的声音。那这个样
0: 就是
1: 子
0: 一直不停的放着是可以的吗？
1: 呢？可以，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放着，他也是需要有的时候也需要去来静一静。但是我们说这个环境音很重要，就像所说的，这个白天我有可能打开窗户，外面
0: 外
1: 有，
0: 面有各种各样的声
1: 对，有
0: 音。
1: 车水马龙的声音，然后呢，我呢。这个出去玩儿，我听到别的孩子有可能在笑，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要没事儿的时候呢，去多给他一些这种声音的一些刺激，
0: 那就是我始终用这一种声音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吗？
1: 对，你一直用这种声音，你比方说我们说一些 机械的机械的这个声音，
0: 对，
1: 这些声音你要经常去给的话，对于他来讲，有可能最后他有可能就变得迟缓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妈妈呢，就是经常去给他一些小的指令，他呢就跟听不见一样。然后呢，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训练以后呢，他做了一个那个听觉统合，专门来刺激他这种听觉模式。有一天他妈妈就是出去也不做什么，然后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孩子看到他妈妈的时候就没有表情，他妈妈当时就在想说，哎呀，他还是这个样子。过了四五秒钟，这个孩子冲着他妈妈喊了一声妈妈，然后给他妈妈
0: 就
1: 是对非常特别高兴，说哎，你看这我说的他反馈了，他最起码虽然说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反馈了，
0: 对，但我跟他说话他给我回应了，
1: 对，他以前他从来都没有反馈。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说我开始对这个声音开始有这种反应了。那你像咱们说声音敏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可能特别讨厌这种吵闹的声音。他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每天会做早操，有一些孩子就不到我们这个做早操这来做，一到这儿，对，他就捂着耳朵，他想我闹。他为什么想我闹？就是我们说家里的环境单一了，但我们又不能说在长时间老去给他嘈杂的声音，这时候听觉有可能又变得迟缓。
0: 以前曾经听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这个小孩学习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家可能就他从小就在这个市场边上长大，就各种叫卖声啊，嘈杂的声音，车水马龙的声音，他听得特别多。但是他一直在这个市场这儿写作业，所以他呢这个专注力特别强，他能够自动的把这些噪音都屏蔽掉，注意力不会被吸引走。所以说他可能这个学习能力就比较强，还然后就变成了说这个孩子哈，条件很艰苦，但他依然学习能力非常好，学习也非常好，是个什么样的这个优秀的孩子。但是现在咱们看，他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比较丰富的这个听觉刺激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他练就了比较强的这种噪声的屏蔽，就在大脑当中自动形成了这种屏蔽的功能，所以说这些噪声不会对他的这个注意力产生影响。
1: 对，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放在这个学名上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听觉的分辨和听觉的混淆。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什么，这个混淆的时候就是我听着你在说话，别人也在说话，
0: 一个声就走了，或者听不懂了，
1: 对，我一下我就有可能说不知道到底听些谁了。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两个声音虽然不一样，这边放音乐，那边可能在说话，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分辨不出来，我该是听音乐啊，我还是去来跟你去说话。那他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就会容易溜号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心思飘了。
1: 对，这个时候大脑呢我们说就自我保护了，他就出现了一个自我一个强制一个关机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信息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去反射出来。
0: 那我们平时就是对这些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来讲，他们这些平时都要给他们哪些方面的刺激和训练，能够让他们这个能力非常好的得以发展呢？
1: 那我们讲就是对于这个前听觉，也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后期的学业这个产生至关重要的一个感知觉，这个前听觉我们还是希望让孩子多玩一些球类会更好。
0: 球类，
1: 对，比方说足球啊篮球啊这些球类，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球它就是我们空间的一个控制。比方说我把这个球抛过来了，我什么时候去伸手去接它，
0: 时机，
1: 对，同时呢我的身体的这种本体感我要用多大的劲儿去来接它，那这个些呢都是对于我们说这个前听觉来讲是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的。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前听觉的刺激它是在我们这个额头是我们的接收器，那我们如果说把这个球要往哪儿扔呢，有可能就往我们的额头这个接收器这块接收器我产生了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刺激的时候我的前听觉呢就得以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建立。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球 扔到他这个怀里，那他的这个前庭觉呢就没有接收到这种相应的信息，

0: 它就不能够受到一个这方面的刺激。那也就是说，我们讲这就是大运动和杆菌统合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大运动建立的是什么？建立的是我的身体的力量，我的肌肉的力量。那感知觉建立的是什么？是我能快速的去把信息进入大脑，然后我再去快速的反射出去。那这样的话呢，它就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要不停的对它这个接收的方面进行一些相应的刺激。也就是说，我们用球类，那就要给它这个，在它这个脑门这个位
1: 就
0: 置。
1: 是往他脸上扔。
0: 哎，对，给他这个刺激，然后呢，我们耳后的三对半规管开始起到相应的作用，开始调整身体，快速的去来接到这个球。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触觉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他要是像这个淘气堡里这个海洋球，我们知道海洋球啊或游泳啊，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压力的，那他这个时候对他的身体呢，他也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的作用。那这个对于这个其他的，比方说我们去蹬自行车，蹬自行车我们知道，一方面是还是前庭觉空间嘛，平衡，还有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下坡的时候蹬不蹬这个自行车？我上坡的时候要不要使劲蹬？我在平道的时候要用多大的力量？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大脑要重新的认识，然后统合。我呢，才能够很好的把这些运动呢建立的这个就是所说的更好。
1: 哎，听您讲完，我就觉得，哎呀，马上要回家去买一个这个海洋球的这个城堡，让孩子去玩，对他整个的这个触觉发育是有好处的。
0: 对，或者说我们在居家的话呢，也可以怎么样呢？比方说拿这个小被单儿，把孩子裹起来，哎，裹起来以后。然后我们拽着这个脚一拽，这个孩子在这个裹的过程中，他就，这个翻滚出来了，
1: 就是把小宝宝卷在这个那个被单里头，然后
0: 对，
1: 呢，等我们一拽的时候，让宝宝从这个被里头滚出来。
0: 哎，对，这个对于他来讲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我们经常去割我们的这个手啊，去来这怎么样呢？去抚摸他。抚摸它，然后看它这个有没有这个敏感的地方。比方说，这个头要比脚敏感，我就从脚开始摸到头。
1: 我们要
0: 那
1: 感受一下他的
0: 对，
1: 反馈是怎么样
0: 对，
1: 的。
0: 刺激它。包括我们家里都有那种玉花，有点就
1: 就
0: 是我
1: 拉一
0: 们
1: 点的，
0: 对拉拉巴巴的，然后给它去慢慢的去蹭，建立这种触觉。因为触觉是什么？触觉就是我们皮肤觉，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触觉建立得更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呢，他去感受外部这种危险也好啊，或者说外部的事物也好啊，他也会变得就是更加的自信一些。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味觉，你要让孩子去感受不同的味道。
1: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说从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这个辅食添加的时候
1: 就可以
0: 就
1: 让他
0: 可
1: 感
0: 以了，
1: 受了。
0: 对，就可以感受了。当然了，就是辣是触觉，辣不是味觉。
1: 那是触觉。
0: 对，辣是触觉。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这个酸甜苦。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舌根感受的就是苦。我们这个舌尖感受这个甜。哎，什么样感受酸？我感受的这些味道啊，它在位置也不一样。那我们要让孩子怎么样呢？在他这个过程中，就是感受不同的食物。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偏食？他偏食不代表就是说他不喜欢吃，而是说是什么？他对这个味道
1: 不适应，
0: 不适应。那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讲说，哎呀，你看他不喜欢这个味道，他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们要建立他自身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想过，比方说我们拿最简单的 DHA，我们知道那里边这个比较腥，
1: 有点怪怪的
0: 有
1: 味
0: 点怪
1: 道。
0: 怪的。那为什么孩子他能吃啊？因为家长觉得这是促进他脑
1: 说
0: 发
1: 从
0: 育
1: 小吃惯了，
0: 啊。对，我就天天给他，那他对这个味道他就感受了。更好了。那我们有的时候你不去让他去探索一些其他的一些味道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就觉得大脑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这个东西不好吃。

0: 但是其实呢，能不能吃？能吃。那他就要时间长了以后，他必须要怎么样？除非说他大脑认为我必须得吃这个东西，吃了这个东西我才有营养，
1: 就是强迫
0: 我
1: 性的
0: 强
1: 了，
0: 迫自己来去
1: 嗯。
0: 吃。但是其实呢，我们说在平时的时候能不能吃呢？他也能吃。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感知觉让大脑对一些事物啊能快速的加以判断。
1: 就让大脑有一个认知。
0: 对，他有了这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探索性就更强了。说个最简单的，就拿我自己当例子吧。我呢从小就是偏食，但我为什么偏食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饮食的环境。我妈妈就是，她是不吃肉的，
1: 嗯，
0: 她
1: 所以
0: 是。
1: 你这个饮食结构从小就是缺乏肉类的。
0: 哎，对，他就是从来不吃这个肉，因为吃这个肉，尤其吃猪肉的时候，我们家呢就经常以前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猪油啊和豆油混在一起来去炒菜，但是我家呢就只能用豆油，如果说用猪油的话，我吃了以后我就会吐，我就会吐，然后呢，包括后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吃粉条的时候，因为那个粉条这个比较长嘛，
1: 他就会，我小的时候也有这种体验，
0: 我就把它，我吃了以
1: 就
0: 后，
1: 吃一半吐出来
0: 对，
1: 了，
0: 然后完就不行了，就把它吐出来了。吐出来以后，我就不吃粉条了。其实我，
1: 心里有不好的体验了。
0: 对，心里就出现一些暗示了。然后包括我现在就是我们说从事这方面，有的时候我就看自己，我说你到底能不能吃粉条呢？然后我也会拿一块夹进来，我发现我也能吃。
1: 但是就是从小建立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
0: 对，大脑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
1: 有危险，
0: 有危险，不好吃，你不能吃。然后完，你这时间长了以后，你就觉得啊，那我就
1: 就
0: 不
1: 不
0: 定。
1: 吃了吧？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去调整我自己的身体。如果我把身体调整得更好的话，那就不产生这个作用了。包括就是也讲我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按照现在来讲，其实真的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发育迟缓。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住在是一个大院儿，那比我小一点的孩子，他们那个爬墙、爬树，他们都能爬上去。然后你就看，就是那个腿夹在那个树上，蹭蹭蹭蹭蹭就上去了。我夹上以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拽着这个树的时候就滑下来了。然后爬那个墙，那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茧，它就能登上去。我就登不上去，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感觉统合的这种失调。我失调，我控制不好身体，我调整不好，那就是导致什么？我虽然看到这个动作我可以做，但是我做过去我做不了。
1: 所以，我们你看刚才讲了这么多，就等于是让感觉统合它能够更好的得以发展，是对我们未来，比如说包括做一些动作，包括学习，包括社交，它对后面的人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感觉统合这个一个发展的这个爆发期，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训练。
0: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啊，你看，这个不光是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是咱们讲自闭症的孩子，或者呢是脑瘫的孩子，以至于呢学习能力困难的孩子，他们都去在做感觉统合。
1: 就是所有就是非正常的这个孩子都在进行感觉统合，但我也看有很多这个正常的孩子也在做这个感觉统合训
0: 是
1: 练。
0: 啊，因为。对这个特殊的孩子帮助这么大，对正常孩子来讲，那肯定就更
1: 有
0: 是，
1: 益哈，增益的一个效果，
0: 对。而且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就是很多家长经常去讲，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在门诊看有一些孩子这个说话不好，然后我们跟家长说他要做感觉统合，家长说
1: 不理解
0: 我
1: 哈。
0: 家孩子说话不好，为什么要去做那个？那个有什么用？然后我们一般就会给他一个解释，说你身体大的这种协调的运动都建立不好，你口腔的这种小肌肉协调那肯定就是差的。那也就是说是一个什么状态？感觉统合它并不能说的是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但是呢，它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很难去学习。比方说，就像刚才咱们讲。说我让这个孩子认识这个东西，认识这个东西，他就要有感知觉来帮助他，能快速的把它储存到电脑，这个我们的这个大脑里，

0: 然后呢，我才能够很好的去认识，然后再深入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然后再去举一反三的内化。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不行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跟他讲说，这个这是一个苹果，他耳朵听到了苹果，他的眼睛看着桌子上的那个鼠标，然后他听到了苹果，他看到那个鼠标是苹果。好了，过一会儿，我跟他讲说苹果，他的视觉又移到这个苹果上了，又是苹果，
1: 嗯，他就会有偏差了。
0: 他说。
1: 到底哪个是苹果？
0: 他俩不一样啊，鼠标和苹果长得都不一样。
1: 嗯。
0: 这哪个是苹果？好，那我们有可能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给他一个，我们说了一个别的，有可能我说这时候说个键盘，他眼睛有可能又回到这个鼠标上，或者回到这个苹果上了。他一下子他怎么样？这个信息就乱了。信息乱了以后，我们知道孩子他和成人不一样，孩子是什么？他对所有的事物他都是未知的。不理解，或者说他觉得解决不了怎么样，他就会去逃避。那他就觉得算了，我不认了，这些东西太难了，到底哪个是？那我们就要怎么样？不断的强化，不断的强化，让他最终呢，有可能说100遍里面有70遍都是跟这个苹果是联系的，那他才知道啊，这是苹果。然后我们才能说是什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如果说感知觉建立得好的话。他会怎么样？他的学习能力就相对来讲就会变得更快。
1: 所以说，感觉统合训练为什么是很多训练的一个起步的，或者是最起码要做的一个训练，就是因为我理解感觉统合可能就是人能有一个正常行为的一个基础能力，他需要看、听、感知，需要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做出行为。那么，如果想让他这个行为能够正确的发生，那么首先感觉统合能力。不能有问题，最起码在一个相对来讲正常的一个基础上，才能在后面有一些更好的这个发展。那如果说感觉统合能力它这个基础存在问题的话，后面即便是我们通过刻板的训练也好啊，或者是通过无数次的这种练习，能够让它达到这个效果，但实际上它这个基础的能力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它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好。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把它这个基础问题解决掉，才能再从后面给它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是的，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很难去跟这个社会呀，去完成跟这个社会相匹配的一些信息。那就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我有一个妹妹家的孩子，他就是因为感觉统合，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就说这个孩子有暴力倾向，同时呢还多动，然后他就找我，他说你看他。有暴力倾向吗？我说那他的暴力倾向在哪儿啊？说老师说了，只要下课，他就拿一个小书柜儿，他就挨个同学他就去抽人家，那个每个同学都不愿跟他在一起玩。然后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是特意要抽这个同学呢，还是说的你是想跟他玩呢？他说我想跟他玩。那。他说他想跟他玩，那为什么他要拿这个树枝去抽同学啊？因为他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的触觉迟缓，他觉得这个柳条有可能抽在自己手上的时候，他感觉到比较舒服。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

0: 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调度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严阵以待，落实落细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
1: 梁慧玲到佳木斯市化南县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县域经济工作。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畜牧业产业实现多点突破，实现整体产值624.4亿元。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看他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科研攻关，向深空进军。
0: 全省首个企业排污智能管控系统在佳木斯投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调度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做到严阵以待，强化指挥调度，落实落细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勤了解当前气象、水文、地质等情况，并进行会商研判，视频督导调度哈尔滨、牡丹江、绥化、伊春等地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和减灾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洪涝、风雹、地质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措施，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要精准做好预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等监测，针对短时强降雨、局地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预警防范，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要加密江河水库、城乡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巡查巡检，预置人力设备物资，做好堤坝除险加固、水库库容调度和预泄工作，严密防范强对流、强降雨引发的风雹、城市内涝和农田积水等灾害。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转移避险措施，及时果断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并妥善做好转移群众安置生活保障工作。要加强应急指挥调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加强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坚持一级督导一级，层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告制度，齐心协力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主动仗。省领导陈少波、徐向博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视频参加。 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佳木斯市化南县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县域经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0: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 梁慧玲来到化南县铁西社区，了解基层党组织结合开展学习教育为群众服务情况。她强调，要坚持开门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为群众多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根据社区群众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与管理与服务之中，推动社区工作创新发展。要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化南县信访局，梁慧玲了解学习教育开展信访积案化解情况，接待来访群众。她强调，要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坚持新官理旧账，与群众面对面真诚交流，心贴心，真情沟通，为群众实打实解决问题。要加强源头治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要举一反三，开展同类问题排查整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梁慧玲还考察了龙源科技己二醇项目、翔翼特材航空高分子聚酰亚胺特种工程塑料生产项目、紫木河紫苏精酿啤酒项目。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政策规划落实，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增强产业竞争力。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进一步强链补链沿链，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在化南县梨树乡政府，梁慧玲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的意见建议。她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深化问题查摆整治，常态常效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聚焦兴产业、强企业、壮财源、惠民生，打造特色主导产业，引进培育新企业，发展壮大老企业，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省直有关部门、佳木斯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2: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近期多轮短时强降雨，黑龙江严阵以待，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加密会商调度，紧盯水库安全、山洪易发区等薄弱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3: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黑龙江省将进入多雨时段，降雨日数多、强度大、分布不均。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量级。今晚西南部地区在降雨同时，局地会伴有十级左右阵风。
4: 近期暴雨多以强对流形式出现，多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强降水具有极端性，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谨防这种城市内涝，包括次生灾害的发生。
3: 水库是防汛抗洪的第一道防线。昨晚7点，磨盘山水库将预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提升至每秒200立方米，目前已腾出防洪库容2倍的空间。由于水库去年完成了溢洪道新建工程，目前泄洪能力比之前增加了1倍。同时，依托新投用的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可以实时演算最优方案。
5: 你比如说，咱们预测一下，未来24小时将有一场100毫米的强降雨，将产生4400万的入库流量。那么以我现在的泄流的这个流量计算呢，我24小时还能泄出去1700万方。这样就会有2700万方的净入库，按照我们水库的这个水位和库容关系啊，24小时之后，我的水位呢将会上涨1米1左右，也就是将会达到315.5左右，这样呢比这个 汛限317还要低，既保证了水库的正常运行，也保证了下游的安全。
3: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复核90座有防洪任务和调控能力的大中型水库汛限水位，形成超100亿立方米的消纳洪水能力，确保水库大坝安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机制，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合值守，紧盯汛期风险点，点对点调度重点市县，针对性督促落实暴雨洪水防范措施，
6: 增强防范应对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呢降低灾害损失。公众呢要养成关注天气预报的良好习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不要去暴雨和洪水影响区域，不在高山和坡谷处避险，不涉险通过呢过损路面。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畜牧产业实现多点突破，通过创新养殖模式激活增收潜力。
1: 在华南县万家牧业，一群刚出生的安格斯小牛迎来了他们的新妈妈荷斯坦奶牛。企业在全省首创奶牛代哺模式，通过这些特殊的奶妈，让小牛的成活率和健康水平明显提升。
7: 安格斯的牛的奶水不好，一头荷斯坦的奶牛最高能带到8个多，现在我们的牧场成活率都在92%到95%。
1: 在奶牛的哺育下，安格斯独牛膘肥体壮，可以提前断奶进入育肥阶段，同时安格斯母牛因为产后不用喂奶，也能快速恢复体力，繁殖周期缩短40天，这种模式实现了一举两得。在养殖方面创新的不只有肉牛，在绥滨县，黑龙江省唯一同时拥有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重认证的绥滨白鹅，这几天也迎来了新变化。十栋全新的智能化少年鹅场正式投用，通过用上了看家四件套，小鹅的成活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
8: 第一项就是智能环控技术，这个灯呢模仿了日光，但它没有这个紫外线，它会提高这个鹅的产蛋率。发酵床跟地面呢大约有60到80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通风啊就把这个湿度降低了。
1: 鹅舍同时还增加了排风口，使用了智能水冷降温，通过这4项举措打造了最好的环境。今年少年鹅场养殖量达到了20万只，实现品质与效益的双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高端肉牛出栏5.97万头，同比增长29.5%，鹅出栏1828万只，同比增长5.7%，中高端畜产品规模持续壮大。除了精细化管理，有针对性的放养在黑龙江也取得了好效果。在北安市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今年扩大的饲养面积让黑猪在山林间跑出了高品质，
9: 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黑猪野外这一个生存环境，头均饲养面积达到了将近2000平，它这个肉质啊更加的紧实。
1: 明年企业的200头黑猪将进行规模化繁育，预计产出高端黑猪4000头。今年上半年，全省猪肉产量108.5万吨，同比增长1.9%。全省畜牧业通过扩大牧场规模，提高出栏量，加快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升级，实现整体产值624.4亿元，同比增长1.4%。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看他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科研攻关，挑战世界难题，向深空进军。
3: 最近，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高分子教工党支部团队正向更耐磨、更抗辐射的新材料发起挑战。为了护航下一次深空探测，副研究员赵磊已经连续实验了1个多月。
10: 我们一个实验周期是7天，但是在这7天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设定温度控制的时候，有一个1/1000左右的一个误差，都会导致我们一个礼拜的努力的全部都白费。成功一定是在失败的下一次。
3: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此前团队已经攻克了一项世界级难题——月壤无人采样封装。月球表面昼夜温差超过300摄氏度，宇宙射线强烈，想要从月球取回完整无损的样本，封装样本的袋子必须万无一失。 以黄玉东院士为首的团队从分子结构开始全新设计，经过数千次模拟验证，最终这个看似普通的袋子成功护航嫦娥5号、6号，将月壤完美带回地球。空间电源被称为航天器的心脏，它的寿命直接决定卫星的服役时间。面对关键材料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境，学院党委主动牵线，让特种化学电源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党支部结对共建，学校的科研优势与行业的应用优势就这样被打通了。
11: 我们双方呢一起呢，协同攻关，共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着正极材料、电解液和界面方面呢开展了系列的攻关工作，那么突破了卫星电源的稳定性、可靠性和这个长寿命相关技术。
3: 在天问一号传回的深空自拍中，探测器侧面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夺目，但太空环境辐射强、温差大，普通有机颜料会迅速褪色。为了让这抹中国红在深空中始终鲜艳如初，院长吴晓红教授带领的材料化学系教工党支部迎难而上，成功研制出一种特殊涂层材料，为颜料穿上了防护衣。
12: 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全党员的团队，面对困难我们从不想说完不成怎么办，把它一个大困难拆解成小困难，大家集体攻关，这种使命感和荣耀感支撑着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3: 34个支部，836名党员，靠着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项目一支突击队的协同模式，让党旗不仅在实验室飘扬，更在项目一线招展。今年学院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此前还曾荣获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称号。
7: 下一步围绕15规划和深空探测，我们在超前布局，想国家战略之前把技术力量、技术方案我们统筹好，那么发挥我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的示范引领作用。
0: 近日，全省首个企业排污智能管控系统在佳木斯投用，进一步提升环保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中小排污企业全天候智能化管控。
13: 在位于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的创业农场污水处理厂，新安装的电力采集终端正在高速运转，他们能够实时监测治污设备的用电负荷，可以随时触发预警。
14: 这些发射器安装在每个风控单元的尾端，如果企业治污设备偷懒或者企业试图偷排，在手机终端系统将会立刻报警，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取证难、核查慢的问题。
13: 目前系统已覆盖13家企业，不仅解决了过去监管分布广、盲区大的痛点，还能精准核算企业错峰生产等各项用电数据，为优化运行、节约成本提供参考。
3: 25号，佳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完成架梁，即将进入铺轨阶段。建设者们用了11个月的时间，架设了650片预制梯梁，比原计划提前15天完成。佳铜铁路同江特大桥全长超过10公里，工程通过这种外绕城市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用高架桥替代路基，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保护三江平原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佳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西起东佳木斯站，中至同江北站，全长258.25公里，预计明年6月建成，届时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
2: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5轮，哈尔滨队主场1-1战平长春队，鸡西队客场1-4负于呼和浩特队。两座城市虽相隔千里，但东北情谊在两场赛事的呐喊与欢呼中紧紧相连。
3: 在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比赛开始前展现哈尔滨百年文化历史底蕴的天鹅之城，弘扬北大荒精神的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相继上演。吉林歌舞剧院专门带来舞蹈《吉雪出战》，体现了哈长城市群的共同魅力。
15: 我们来到这之后一点都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把我们共有的这个冰雪的资源在这个绿茵场上绽放出来。
3: 赛场上球员奋勇争先，看台上球迷和啦啦队也为比赛增加了大量看点，巨型旗帜、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 每九碗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两次引起全场沸腾。哈尔滨芭蕾舞团百人天鹅方阵轻盈起舞，大学生们组成的兵歌天团唱响豪迈彩兵号子，龙江魅力让赛场氛围始终热烈火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到哈尔滨参加国际速滑训练营的青少年，因为这场比赛对这个城市有了更难忘的记忆。
16: 眼前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10000多名球迷汇聚在这里，也让我感觉浑身充满了激情与力量。
17: 更多的是把我们的啦啦队的助威变成一个美好的邀约，到我们哈尔滨来度过最美好最舒适的夏天，也像东北超一样凝聚力量，凝聚情谊，让我们东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18: 凭东北超的门票可以优惠去25个景点。今天晚上我要继续做一些功课，带大家玩好。
3: 远在千里之外，鸡西队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现场也出现了内蒙球迷为鸡西加油的感人一幕。
19: 前段时间那个呼和浩特在客场踢哈尔滨的时候，我们也组织了远征的小队，然后到哈尔滨，对于我们来说感受特别好。鸡西的文旅这边也对我们发出了盛情邀请。
15: 感觉东北超跟别的比赛的赛事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大家像大家一家人一样，那个一家亲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3: 虽然比赛分出了胜负，但在赛后谢场时，两队球员并肩走向看台，携手向球迷致意，为东北超以球会友、亲如一家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
0: 进入暑期，一列列旅游专列满载游客向北开行，串起沿途北国风光，成为拉动龙江夏季文旅消费的一道流动风景线。
2: 伴随汽笛声，又一趟满载着数百名南方游客的避暑旅游专列驶入漠河站。这个夏天，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始发，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频次再创新高。
20: 专列非常的舒服，下车之后非常的凉爽，舒适感很强，很喜欢这里啊。
21: 每天咨询黑龙江这条避暑线路的游客特别多，我们针对黑龙江的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游玩体验项目。
2: 入夏以来，湖南、湖北、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密集发车，南北贯通、东西联动的旅游专列网络全面成型。
22: 实行错峰到站、分批进站、梯次候车的模式，有效缓解了车站客流压力。
2: 结合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了多主题研学产品。在动7957次列车上，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100多名师生开启了更续红色血脉高铁研学求知活动。车厢内陈列整齐的4代机车模型，生动直观的安全知识展板，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23: 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强，能激发孩子在这个科技啊和历史上能产生浓厚的兴趣。
2: 本月新开行的高铁环线哈哈列车也迎来客运高峰。这趟列车的路线是由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家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起止站都在哈尔滨。环线运行一次6个多小时，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市串联，成为旅客避暑出游的新选择。25号，2026中俄户外嘉年华暨全国山水户外大会在黑龙江饶河启幕，吸引近2000名中俄户外爱好者共赴山水之约。
3: 随着鸣笛声响起，皮划艇、骑行、徒步3大项目同步开启，其中皮划艇创下国内同类项目赛程最长纪录。爱好者们泛舟乌苏里江上，一边饱览界江风光，一边尽享运动乐趣。
24: 我第一次参加这项盛大活动，内心十分惊喜，活动组织、当地民众热情的态度都让我印象深刻。
3: 作为全国山水户外大会系列活动东北地区唯一举办地，饶河县将乌苏里船歌发源地的故事融入文艺汇演，将大顶山等特色旅游资源纳入徒步路线。
24: 连续来了很多年，这里每年都有新变化，希望明年的大会还能再来。
0: 这个夏天，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10大精品自驾营地， 黑龙江正以20多度的清凉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3: 这里是哈尔滨县。

0: 住旅人的避暑目的地。白天，人们漫步俄式风情街区，打卡庄严国门，穿行爱情谷花海山林。傍晚，坐在营地天幕下，伴着静谧晚风闲谈小坐，将避暑度假的松弛感深深镌刻在这个夏天。在同江，全新开营的露营地坐落于松花江与黑龙江两江交汇的壮阔观景带上。随着江畔露营文化季的启幕，音乐会、休闲市集与露天观影轮番上演。白日里远眺两江奔流的壮阔，入夜后抬头便是澄澈璀璨的漫天星空。这年均22摄氏度的舒适气温，正是黑龙江送给全国游客最温柔的夏日礼物。循着这份清凉，沿着最美331边境国道一路向前，罗北名山露营地的临江草坪和江岸步道美不胜收。营地配套了新潮的太空舱住宿与标准化露营点位，为旅人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1: 走到这里了，发现这名山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休息，我打算也在这住两天，自己搭个帐篷休息休息。
2: 今天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职教社联合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西餐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举行。大赛设置了西餐烹饪、西点烘焙、糖艺和果蔬雕刻四大竞技板块，获奖选手将获得现金及职称晋升奖励。大赛启动仪式上，龙跃西餐行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正式成立，推动龙江西餐技艺与粤式餐饮理念融合，为西餐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24号，2026哈尔滨夏季国际篮球嘉年华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开启，揭幕战由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对阵欧美职业球员组成的国际职业联队，最终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以83-70取得胜利。这是时隔一年哈尔滨再次举办市场化顶级职业篮球赛事。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8: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那又到了我们听歌的时间了，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月为大家选的歌曲哈，袁维亚的歌曲《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奋不顾身》，还有云朵的一首《我的楼兰》。那这首歌曲呢，充满了异域风情，我相信呢，如果喜欢的话，一定会走进你的心里。后面三首分别是张碧晨演唱的《曾经守候》，张韶涵的代表作《追梦人》，以及张学友的一首老歌《情书》。其实大家每天听节目当中哈，大概一般5-7首歌，新韵呢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每天用这个尤其是闲暇的时间哈，来大量的听歌，听完之后呢，选择出新韵能够 感觉触动到内心，能够真正留在情绪当中的歌曲为大家来播放。因为我知道下班之后的时间呢，也是大家难得的轻松的时间，不管白天发生了什么，不管白天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大家都在电波当中把它留下。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飞快哈，今天节目录幕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呢，一共新月为大家推送了六首歌曲：袁维亚的《说散就散》，还有袁野希的《不奋不顾身》，云朵演唱的《我的楼兰》，张碧晨的歌曲《曾经守候》，张韶涵的《追梦人》，还有。

有张学友的老歌《情书》，希望这六首歌曲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夜晚能够留下你不平凡的心事。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心韵，明天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成亲王李道宗出来保本，说张环张世贵也给大唐朝立下了战功，我主万岁就应该念原来的情义，留张环张世贵一条香烟后代，能不能把张环张世贵的四儿子张志豹留下，让他接续老张家的香烟后代是张门不绝。李道宗这一保本，由于李道宗那是贞观天子的亲叔叔，贞观天子碍于情面，你说自己的亲叔叔张了回嘴，要是一点面子不给，这也不合适。就这样，贞观天子准本把张志豹给放了。张志豹给放了可不要紧，这给老张家和老薛家就接下了世代的冤仇。这书您往后听，张日豹将来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张天佐，一个叫张天佑，这两个小子以后做了显官，和老薛家的后代是斗争不断，也给老薛家埋下了祸患，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老张家可没全死，还有一个人，就是谁呀？就是成亲王李道宗的王妃，这张美人，就是张环张世贵的亲姑娘，她也没死。到后来，张美人搬动是非，陷害平辽王薛礼薛仁贵，导致薛仁贵是三副法场，两进天牢，那薛仁贵这罪就遭大了，险些把薛仁贵给折磨死，这是后话，咱也暂且不提。就这样，把张环张世贵这五个人开刀问斩。张志豹这小子跪到他爹和三个哥哥还有他姐夫的近前，涕泪横流，那也是生离死别呀。咱不管这个了，就这样把张环等人一杀，张志豹把这五个人成殓起来，然后找个地方埋了。张志豹被发配充军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他去劳动改造，咱暂且不提。贞观天子把这事儿处理完毕以后，贞观天子看了看各位，各位，现在征东回来，我看征东的将士在东辽战场异常英勇，贞观天子开始封官。东辽战场上功劳最大的，那就是薛仁贵 这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12年三次救驾，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另外，薛仁贵出生入死，冒着生命的危险建了很多盖世的奇功，跟贞观天子在一起，有的时候吃则同桌，卧则同榻，那感情太深了。贞观天子亲口加封薛仁贵为平辽王。各位，平辽王在大唐朝的年头能加封到王爵，那你除非有特殊的功劳，一般的能加封到国公那就了不起了。你看程咬金、徐茂公和造袍大将尉迟恭，这些人无非就是国公之职，而薛仁贵是破格提升加封为平辽王。其他的征东的官员各有升赏，另外加封程咬金一字并肩王，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手中一把砍王的斧子，上管君王不正，下管文武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嫔妃。程咬金十分高兴，薛仁贵等人是谢主隆恩。贞观天子把这些事儿处理完了以后，卷帘散朝。到了第二天，贞观天子啊又来了事儿了。贞观天子在晚上做了一个梦，心中暗想，我做这个梦我得找军事徐茂公和有魏征房玄龄，让这些人给我解一解这个梦。就这样又升作八宝军乱，满朝文武全来了，分立两厢是文东武西。军师，昨夜晚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尊金佛，这尊金佛呀跟我说，说你呀原来曾经许过愿，说这个平灭东辽之后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军师，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茂公一听，万岁啊，您是贵人多忘事，您在刚刚继位的时候要想铸钱，那个时候没有很多的铜啊，您把河北真定府宝庆寺那有一尊巨大的铜佛，把这铜佛借来给它融化了之后铸成了钱币。那个时候你许下了誓愿，说平灭天下之后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难道这事儿您忘了吗？托梦于您，您可千万不能忘了这个事儿。当时贞观天子让徐茂公这么一提醒，想起来了。贞观天子往左右看了看，一眼就看到造袍大将尉迟恭。尉迟老将军，你呀就代替朕赶奔河北真定府去修造大佛寺，拿着足够的钱财，你在那儿监工修造，修造好了再回朝交旨。尉迟恭听完了以后赶紧跪倒磕头，领旨下殿，赶奔着河北真定府兼修大佛寺。咱暂且不提，贞观天子又看了看军师徐茂公，贞观天子又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啊，现在还有一件事儿得托您去办，别人办还真办不了。现在湖北地界闹了严重的灾害，又有旱灾又有水灾还有瘟疫，湖北地界现在比较乱，缺衣少穿， 民心浮动，有造反的嫌疑。徐王兄啊，你拿着足够的粮食还有足够的银钱，敢奔湖广前去赈济灾民，到那儿安抚百姓，这个事儿别人呢做不了，只有军事你才能承担，不知徐王兄可愿意去？徐茂公一听啊，万岁，您的事儿，国家的事儿，那是最大呀，我徐茂公是万死不辞，只要万岁相信我，我明日就起身赶奔广东，为我主万岁分忧。十分受感动，因为徐茂公都年近70，老头子了，现在身体也不太好，为了国家把自己的身体全忘了。徐王兄，那就有劳徐王兄。就这样，徐茂公领旨赶奔湖广赈济灾民不提。贞观天子又看了看鲁国公程咬金，老千岁，这是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有什么事儿又要找老臣呢？老千岁，我也给你派一件事儿。现在平辽王薛仁贵在山西绛州缺这个一个府地，我就派你赶奔山西绛州去建造。

平辽王府，一切开销由国库完全拨给。你建造这事儿，老千岁程咬金一听啊，因为在东辽战场上，程咬金和玄贵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就这样，程咬金领旨赶奔山西绛州去了。贞观天子把这些事儿完全处理完毕以后，要卷帘朝赛。这时候平辽王薛礼宣贵跪到贞观天子面前，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薛礼有本要奏。贞观天子看着薛仁贵，那真是眼瞅心爱，因为薛仁贵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另外薛仁贵的人品还好，有的人品素长啊，忠厚老实。贞观天子看了看平辽王，薛王兄，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万岁，臣有意要回转山西。我在山西丁山有一个小山洞，那山洞里有我结发之亲柳金蝉。想当年我薛仁贵就是一个要饭的花子，家里边着了天火以后没地方去，在丁山里找了一个山洞暂时存身。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小姐柳金蝉，就和小姐柳金蝉在山洞里完了婚。当时那个惨就甭提了，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苦度春秋。后来呀，这才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参军。我这一走就是12年，这12年过去了，我的贤妻柳金蝉是不是还在人世，我薛仁贵不知道啊。因此我想在我主万岁面前请假回转山西绛州丁山脚下，寻找我的贤妻柳金蝉。贞观天子一听啊，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这事儿是正事儿，我当即准本，你现在就回转山西寻找柳金蝉，等有了下落速报我知。薛仁贵是千恩万谢，领旨下殿，贞观天子卷帘朝散。薛仁贵这一天准备出京，现在不是平常的白人，当朝的平辽王那还了得，平辽王要出京那是前呼后拥，那保护的人那得有100-200呀，声势浩大。就这样，薛仁贵带领着这些人赶奔山西绛州，一路上无话，无非是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山西绛州，山西绛州的地方官一听说平辽王薛仁贵要来山西绛州，地方官忙坏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早把事先的金庭驿馆给准备好了，收拾得十分干净。薛仁贵这一天就来到山西，薛仁贵一看山西的文武跪了一片，兵马腾腾，旗幡招展，这些人脸上带着笑颜，心中暗想，想当年我薛仁贵三头军的时候，我是个小兵卒，那个时候谁看得起我，用正眼都不看我薛仁贵，我就是一个要饭的花子。你看现在我当了官了，紫袍金带，这些人可能还有原先，

认识我的，现在给我捧臭脚打溜须，说这个拜年话，这可真用了这句话的，叫贫君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人情冷暖是世态炎凉。就这样，山西绛州的文武就把薛仁贵接到了金庭驿馆。来到金庭驿馆之后，薛仁贵本想派人赶奔丁山脚下查一查有没有柳金蝉，但是薛仁贵转面一想，这样不合适，还是应该我亲自走一趟，赶奔丁山脚下，看一看我的贤妻是不是还在，另外我也查一查柳金蝉，在我走了以后是不是变了心，打定主意。没和其他文武说，只带了一个随从，说自己有事要到外边前去私访，你们在山西绛州等着我回来。这些人不敢问，改变装束，没有穿着平辽王的服饰，就扮作了一个一般的军官，带着个随从赶奔丁山脚下，骑着马不久就来到丁山脚下。一看丁山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跟自己12年前走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那真是触景生情。心中暗想，丁山还是原来的丁山，现在我薛仁贵可不是原来的要饭之人。仁贵看着丁山，想起了以前的往事，薛仁贵的心里边也是百感交集。仁贵骑着马带着随从往前走，正往前走呢，就发现前边有一片芦苇，忽然之间就见有打芦苇里边呼噜的响飞出了一群大雁，大雁飞在空中。就在此时，就见芦苇丛中蹭窜出个小孩来，这个小孩手持弓箭要射这大雁。薛仁贵一看这小孩，仁贵就大吃了一惊。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薛仁贵来到丁山脚下自己的破山洞前，触景生情，丁山还是原来的样子，想想自己原来是个乞讨之人，现在做了当朝的平辽王，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仁贵正想着呢，就看到前边的一片芦苇丛。就在此时啊，有在这芦苇丛里边飞出了一群的大雁，嘎嘎的飞上了天空。薛仁贵看到大雁，触景生情，就想到了自己呀，当年在丁山脚下射开口雁，勉强糊口啊，自己的日子过得挺难呢。仁贵想到这儿，回想到自己当初凄苦的生活，心里边也不是滋味。有打的芦苇丛里边出了个小孩，就见这小�孩也就在10岁左右，身高在5尺左右。这小孩长得面如满月，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面白如玉，穿着一身青布的裤褂，在手里边拿了一张弓箭。这小孩由打芦苇丛里出来，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然后取出了一支竹箭，就放在弓上，前把一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啪嗤

这箭呢就射出去了，这箭呢射得还真准呢，正射中了一只大雁，这只大雁呱唧一下子就掉地下了，这嘴呀还张着。薛仁贵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呵，这小孩好神箭呢，跟我当初少年之时是一般般。仁贵非常喜欢这小孩，心中暗想，我近前啊就把这小孩收下，给我当个徒弟，我把我浑身的意业交给了小孩，看起来我们俩人还真有缘分。这宣贵离这小孩还有一段距离，这小孩也没有发现宣贵。就在此时，宣贵就看有打旁边的蹭窜出一只黑虎来，这只黑虎是直奔着小孩，这小孩也发现了，就听到身旁是恶风不散，有一股子腥味的袭来，这小孩一看那老虎，当时就呆了，吓得就动不了了呀。那毕竟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面对着强大的老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薛仁贵现在骑着马，马上也有弓箭，薛仁贵的弓箭叫震天弓。仁贵当时急中生智，现在我再想催马过去，就这小孩来不及了，赶紧把自己震天弓摘下来，拿出了一支穿云箭，把箭搭在弓上，仁贵的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箭，弓还如满月，箭走似寒香，奔着这只老虎又射了一箭。按说仁贵的箭法，那是相当之准呢。可是薛仁贵这箭过去之后，砰，正射中这小孩的咽喉。没事，老虎，老虎叼着小孩一转身，把这小孩可就丢跑了。这小孩生还是死，仁贵也不知道。宣贵心中暗想，我本想做件好事，没成想一箭射中小孩，惊走了老虎，这是怎么说的呀？仁贵在心里边也十分的不安，心中暗想，有道是人命关天呢，我薛仁贵虽然是当朝的平辽王，我这是伤了人命，这也不好啊。但是薛仁贵往旁边看了看，只有自己一个贴身的仆从。仁贵看了看他，你呀，这事儿千万不能往外说，这小孩现在是生是死，咱们将来慢慢的查吧。如果查出是谁家的孩子，咱们给人家补偿就是。那仆从是薛仁贵贴身之人，跟薛仁贵是一条心，仁贵怎么想的，这仆从心里边也是心知肚明。薛仁贵让这仆从在这等着，牵着马呢来到山洞的前面。由于仁贵牵着马，这马的銮铃一响，惊动了山洞里边的人。由那山洞里边出来个小女孩，就这小女孩也在十岁左右，长得也是面如浮粉，两道弯弯的细眉，一道俊目，樱桃小口，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着灰布的衣衫。宣贵也看到小女孩了，仁贵就问，哎，这小女孩，你是这山洞里边的吗？小女孩点了点头，说，这位军官大人，这山洞啊就是我家。薛仁贵闻听此言，说，这山洞就是你家，我扫听一个人，不知道你是否认识。小女孩看了看这个军官，

到这儿来看一看他的亲人。说你等一会儿，我到里边给我母亲送信。就这样，这小女孩到里边禀报她母亲，她母亲是谁？她母亲非是旁人，就是薛仁贵的结发之妻柳金蝉。柳金蝉听说东辽的军人来了，要给自己传信，柳金蝉真是喜出望外，和薛仁贵这一别，那就是12年，12年没见面了，夫妻的感情很好。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出生入死，这一去12载，是生是死，现在是阴空信渺。听说有东辽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捎来了自己丈夫的消息，那柳金蝉心里边能不着急？柳金蝉赶紧由点里边出来。这个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这串门，谁呢？那就是周青的妻子，原来柳金蝉的丫鬟春梅。春梅也跟出来了。柳金蝉到外边一看，这个军人一看，这个军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长得细腰身，宽膀上，两刀剑眉虎目，鼻子口方，海下一步漠然，面如冠玉，穿白挂素。柳金蝉可就没认出来，那位说结发之妻怎么能认不出来呢？时间太长了呀，薛仁贵走的时候才20几岁，也没有胡子，小伙子英姿飒爽。现在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一去去了12年，现在胡须老长，一步漠然，这脸色这气质都和原来有所不同，因此柳金蝉呢还真没认出来。因为柳金蝉现在思想里边，他心中的薛仁贵还是12年前的那个模样，他哪知道岁月如梭，现在薛仁贵也变化了。薛仁贵看到柳金蝉，一看柳金蝉呢，虽然过了12年，依稀还看得出柳小姐当初的面貌。一看这柳金蝉虽然上了几岁的年纪，也是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呢。当时薛仁贵想过去相认柳金蝉，可是仁贵心里也在想，我走了12年，这柳金蝉是不是能够守得住，是不是永守贞洁，这个事儿我不清楚啊。想到这儿，薛仁贵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看了看柳金蝉，柳金蝉也看了看薛仁贵。这位军人大哥，你说你和我丈夫薛仁贵都是东辽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士，你来到我这儿不知为了何事？当时薛仁贵微含一笑，说我和薛仁贵在东辽战场上在同一个营盘作战，现在薛仁贵还是一名铡草喂马的火头军，现在贞观天子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已经还了朝了，你丈夫薛仁贵不久就会回到丁山，你们夫妻相见。不过我呀，听我薛大哥说，说他媳妇儿
长得

傍午若天仙，今日一见大嫂，真是风韵犹存。你在这个山洞里一待，我们征东12年，你自己相当的寂寞，哎，真是也难为大嫂了。说到这儿，就见这个薛仁贵由打怀里边掏出了一锭黄金，这锭黄金足有20余两啊。这锭黄金拿出来托在手中，说大嫂啊，这锭黄金给你，你能不能和我……他还要往下说，当时就见柳金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把柳金蝉气坏了，心中暗想，这个人是拿黄金来调戏诱惑，欲行着不轨之事。柳金蝉能不生气？当时柳金蝉看了看自己的小姑娘，这小姑娘叫金莲，金莲呢，赶紧把这人给我轰出去。这小姐金莲就往外撵这薛仁贵，你赶紧出去，出去，我娘让你出去。这薛仁贵搞的呀面目绯红，心中暗想，这怎么办呢？我本来就是薛仁贵，我是打算试验试验这柳金蝉这贞洁如何。薛仁贵这一说话，柳金蝉虽然没听出来，但这旁边可有一个人听得真耳切真。谁呀？那就是春梅。春梅一听，这人说话分明他就是薛仁贵呀。春梅这时候过来，哎，小姐，你呀先别生气，带我问问他。春梅过来之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我说，我要没认错的话，你就是12年前到这个山西绛州龙门县去投军的薛礼薛仁贵，和我丈夫周青一同去的，是不是你？薛仁贵一看让人认出来了，这时候薛仁贵可就不能说别的了，看了看春梅，不错，我正是薛仁贵。把柳金蝉气坏了，柳金蝉心中暗想，哪来的野汉子冒充我丈夫薛仁贵？赶紧吩咐这小金莲赶紧拿棍子给我将其打出。其实小金莲呢，拿棍子打薛仁贵打得了吗？这也就是象征性的这么一说，说明这个柳金蝉对现在面前站的这个军官十分的厌恶，就是说明这么个事儿。薛仁贵看着柳金蝉嘻嘻一笑，娘子，我真是薛仁贵。这时候柳金蝉仔细打量薛仁贵，他对薛仁贵可就注了意了，他对薛仁贵一注意，仔细一端详着眉毛，这个眼儿，这个脸型，这个身材，还真像薛仁贵。但是柳金蝉对现在的薛仁贵也有所怀疑，说不对，说我丈夫在左臂上有一块朱砂红迹，你要是有红迹那就是我丈夫，你要是没有红迹就是前来冒充这欲行不轨。就见薛仁贵听到这儿，把衣服脱掉了之后，露出了左臂上的一块红迹。柳金蝉此时就无话可说了，但是对薛仁贵还是有所怀疑。春梅看了看薛仁贵，我说，你真的要是薛仁贵，你就把你如何认识柳小姐，如何前去投军的经过给我们讲说一遍。这薛仁贵呀，一看现在这俩人对自己呀都不怀好意，都认为自己不是好人，

我没事儿拿金子戏耍这柳金蝉干什么？我实话实说不完了吗？现在薛仁贵有点后悔了。薛仁贵看着柳金蝉和春妹，说我跟你们实说了吧。想当初我哥哥王茂生把我推荐到柳宅去做小官，有一年天降大雪，天气十分寒冷，是柳小姐怜悯于我扔下了红衣，没成想被柳员外给误会了，就这样把小姐轰出了家门。在丫鬟春梅的撺掇之下，我们二人成就了夫妻，就这样一同来到了丁山这个山洞。在我老哥哥王茂生还有春梅的帮助之下，我们成为了夫妻。过了几年以后，山西绛州龙门县张环张世贵前来招聘，我这样还和我这好兄弟叫大刀周青一同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投军。到那一投军去了三次，好不容易这才参了军，跟随着我主万岁跨海征东12载，我薛仁贵在东辽战场立下了血汗的战功。这一回呀，边敲金镫响，这齐唱凯歌欢，就这样我才来到山洞，要和我的贤妻相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柳金蝉听完了以后，知道面前站的男子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失散12年的丈夫。柳金蝉见到宣贵，那真是泪如雨下。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2: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既往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 3.9 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1: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2: 是的是的。
1: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2: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啊。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九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

0: 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 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啊，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有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0: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1: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 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

0: 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 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是。

0: 计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他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英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

0: 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以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0: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看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1: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0: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1: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0: 对，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

0: 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1: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0: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商
1: 嗯。
0: 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1: 嗯，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
0: 对。
1: 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个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0: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1: 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 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0: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
1: 嗯
0: 啊，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1: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0: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为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
1: 嗯，
0: 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1: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0: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十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1: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0: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才。

0: 聊。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构建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像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香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上回说正说的草上飞焦德鹏施法术杀了这个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把这两颗脑袋带到了宁王府，正赶着宁王等人正在议事，焦德鹏就把两颗人头拽了进去，正拽在宁王的桌案上。这宁王这么一看呀，把宁王吓得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一看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仔细的一看，俩眼珠子瞪得溜圆呢。当时宁王仔细看了看，原来是俩和尚，脑瓜皮剃得去青暂亮。李自然一看，哟，这不是这银头僧，还有铜头僧。李自然又不好，看起来两位大师这半路之上遇到了剑客，遇到了剑仙，是让人给杀了。李自然就知道赶奔苏州府要行刺于谦这个事儿已经败露了，看了看叶天青，叶大帅，我看现在你不必赶奔苏州府，就是到苏州也没有用了，现在两个和尚让人家给杀了。这叶天庆一听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好啊，肯定就是这剑侠所为，肯定是赵王庄那些人干。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把你杀了，我叶天庆我就不姓叶，真真气杀我也。就在这时候，这鱼半仙迈不过来，各位且喜雷霆之怒，别着急，现在我的招魂救出大法马上就练成，那今天是第99天，明天100天大法继承，赵王

庄那些下贱客，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明天我把这些小木人往水里一扔，或者用火一烧，那些人就得呜呼哀哉。李自然一听，好，我看这事儿全凭军师，宁王朱宸濠转忧为喜。我说军师爷呀，那可全靠您了。于半仙呵呵一笑，您就放心吧，他们一个也跑不了。那么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事。再说说赵王庄，赵王庄，人家傀儡生也在分派。这傀儡生掐指一算，也知道于半仙招魂救出大法马上就练成了。现在傀儡生正在等一个人，等谁呀？就是等着草上飞，焦德鹏。就听到外边唰的一下，一闪身形，焦德鹏由打外边进来，到里边拜见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六位师叔。当下焦德鹏看了看众位，各位，不知道赵王庄这事儿现在怎么样？众人看着焦德鹏，我说焦义士，那玄真子，我大师兄他怎么没来？这焦德鹏可没说，因为焦德鹏怕泄露天机。这焦德鹏含糊着答应。这傀儡生看着众人，说我这一切全都安排好了，就等着你焦德鹏来了以后，同去探听这约半仙的妖阵，咱们看一看他里边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下手破他的妖法。这徐明高的一听啊，老师妙术无边，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前去探听消息？傀儡生瞧了瞧徐明高，你要去的也行。待我用袖吞乾坤的法术，把你藏到我的袖子里，可避妖法，尽可前去。事不宜迟，咱们立刻起身。原来傀儡生在3天里边练成了撒豆成兵的妙法，散在空中可抵10万雄兵，请六子前来救应。不过这6个人可不能进入那约半仙的妖阵。傀儡生啊，看了看众人，他一眼呢就看到了焦继生。不是焦继生啊，你领着罗德、罗继芳、徐寿、赵文、赵武，还有殷寿、王德仁、王德义守住赵王庄。然后又看了看何海生。何海生啊，你领着一枝梅、狄红、王能、李武、刘左玉、郑良辰，还有马金彪，去守住刘家庄。两处分兵是各带3000人马，要严加防守。傀儡生吩咐完了，把诸事安排完了，这位也不收拾，就把左边的大袖向徐明高的一举，这徐明高啊就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傀儡生这手功夫，那叫袖吞乾坤。这徐明高躲到他的袖子里边，安稳无忧。焦德鹏，随我来。这傀儡生招呼了一声焦德鹏，两个人起身飞上了空中，那御风而行。各位，那什么叫御风而行？这乃是剑术至精的本领，那和神仙没什么两样，只有玄真子和傀儡生有此本领，他们能够乘风由东到西，毫无遮拦。依尘子等人就不行，真可以说来无踪，

去无影，脚步不踏实处，能在虚空行路。所以余半仙的妖法虽然厉害，仍为傀儡生所破。至于焦德鹏啊，现在已经脱了凡胎，练成了剑术，任你天罗地网也不能捉拿于他。他本来是无影无形，因傀儡生把他的灵魂练过，现在现出人形，与凡人无异。剑术并非高于一尘子这些人以上，只因为脱了凡胎，所以不怕妖法。因此这傀儡生啊，不带别人，只带这焦德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徐明刚一定要去，就躲到傀儡生的袖子里，用这袖吞乾坤之法，方保无害。单说傀儡生和焦德鹏，那到了城里边，往这里一看，一个极大的茅棚，那扎的真好像个大馒头，约有五亩地那么大，上边插着365面灶幡，点着108盏绿色的幽魂灯。茅棚周围立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约有2-3千个，都是黑衣红帽，动也不动，也不张口，觉得是阴气逼人呢。傀儡生也不惊扰这些人，叫过了焦德鹏，随我到茅棚里去看上一看。就这样进了千门万户，弯环曲折，若是别人那是无从寻路啊。傀儡生有升天入地的本事，门户不能阻挡。焦德鹏也走到了中间，那只见10000多个柳墨削成的木人，每人面前呢这一盏灯，火光绿色，这叫招魂灯。这余半仙呢，把这10000多人的灵魂招入木头人的身上，便把木人或烧或杀，或者用水淹。这10000多人是一个也活不了。焦德鹏看完了以后，牙咬得咯嘣嘣直响，看了看傀儡生，这妖人如此可恶，不知道他现在何处。这傀儡生看着焦德鹏，余半仙呢还在下面做法，咱们现在不要惊动于他。也把徐明高叫出来一看，要想看看这种阵势，那也是难得呀。这傀儡生把这袍袖一抖，徐明高就出来了，而看到了许多木人手足都可以活动，10000多盏绿色的幽魂灯，阴森可怕，就叫这汗毛孔唰的响，那全都立起来了，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傀儡生看着焦德鹏，又看了看徐明高，说到了明天妖人就要动手，把这10000个木头人投在水里，我们2庄的人就全都没了命了，待我破他的妖法。这傀儡生把左边的袍袖一拂，10000盏灯啊，当时唰全灭了，又把这10000多个柳木人收到了左边的袖子里，这就是袖吞乾坤的妙法。任你有多少人物啊，多大的地方，多大的财产，都可以收在袖中。又叫徐明高藏到了自己左边的袍袖之内。傀儡生看了看着焦德鹏，我说大鹏啊，你到茅棚的上面，谨防着妖人出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咱们再说这余半仙在下边仗剑做法，现在99天全都夜里了，那明天100天自己的法术就算成功。
结果于半仙呢用眼瞥见了上一层的灯光唰的下全灭了。当时于半仙机灵打一冷战，叫来两个披化的童子，手持蜡烛走上一层，四面这么一照，一万多个柳树人啊一个也不见了。于半仙当时大惊失色，谁来盗走了我的柳木人，如此胆大。这于半仙把宝剑提在手中，由那茅棚里出来要查看到底怎么回事，就见焦德鹏守在上边。待于半仙出来，这举剑便砍。于半仙见到了焦德鹏，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好啊，你破了我的柳木人，我岂能容你。于半仙挺剑就刺，焦德鹏是结架相还。不说这两人在这如何争斗，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傀儡生。这傀儡生飞身一行就进了宁王府了，到了高处以后往下这么一望，就见于半仙的妹子这于秀英在此把守。那看着一张图画，任你剑仙呐、剑客呀、侠客呀，只要你来到宁王府前来行刺，他这画上就能出现踪迹。他把手中的天罗地网往上的一掷，你呀就得被祸遭擒，要想逃啊那可逃不了。那么上一次徐明高二探宁王府的时候，和依臣子一块儿去，那险些就让于秀英给捉了去。那幸亏依臣子那身法快，那徐明高一顶五生金就让天罗地网给卷了去了。此时徐明高在傀儡生的袖子中万无一失。这傀儡生把身子一引，那画图上并无踪迹。就这样傀儡生是走进了宫中，这于秀英啊是全然不见。过了这个关口以后，里边并不大骇。这傀儡生把右边的袍袖一抖，赛孟尝的徐鹤、徐明高由哪里边出来，就跟着傀儡生一路寻着天牢的所在。这傀儡生将剑一挥，你别看徐明高推了几次没推开，人家傀儡生这剑一指，当时牢门大开。要不人家傀儡生那是剑仙，两个人就这样走进了这监牢。只见里边那是黑咕隆咚啊，阴暗潮湿，不是潮气扑鼻。徐明高还有傀儡生往里边走，结果就见到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三个人锁在了一块儿。原来三个人进了天牢以后，那多亏了包兴公那身边有一粒丹丸，这粒丹丸就是包兴公由打大师山上下来碰到了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这傀儡生给他一粒丹丸，告诉包兴公让他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候把丹丸吃了。这包兴公啊就把这粒丹丸分成三份，结果呀每人吃了一份。这三个人吃完了以后，这肚中永不饥饿，身上也没有痛苦。三个人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这时候三个人一抬头就看到了徐明高。这三个人是喜出望外，大哥您怎么进来的，快快救我们的性命。这徐明高看着三个人，我跟着傀儡生老剑客来，兄弟们不必着急，一会儿老剑客自来相救。就叫傀儡生
将手中的剑

这一指，就听哗啦响，三根的铁锁啊落在地上。这傀儡生将右手的袍袖一举，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都藏在那袖子里边。这徐明高跟着傀儡生出了监牢，走进了宫门。这傀儡生叫徐明高仍旧躲在袖子里边，跟徐明高说：“你自己走不出宫门，因为于秀英这张画呀，那么凡人可以照着，那傀儡生乃是剑仙，因此就在于秀英的这张画上显现不出来。”徐明高啊，身子也是稍稍的慢了这么一点儿。于秀英已经看见了，呀，怎么会有人？何人如此大胆，赶到宫里来？且看我的法宝！把手里的东西往上一抛，一团的黑雾，直奔傀儡生和徐明高而来。徐明高一看，躲闪不及，就被于秀英的天罗地网罩住。此时傀儡生已经起在空中，一看徐明高已被于秀英拿获，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上回说，正说到这傀儡生救了包兴公、周香帆还有杨小房，带着这三个人准备出这个宁王府，结果来到宫门这儿，徐明高啊，那稍微慢了点儿，因为徐明高要藏到傀儡生的袍袖之中，这样于秀英才不能发现。徐明高的身法稍微这么一慢，让于秀英给发现了。于秀英啊，就把天罗地网就拽出来了，当时一团黑雾是直奔傀儡生。傀儡生是剑仙，现在杨小房、周香帆、包兴公让傀儡生在袖子里藏着，那叫袖吞乾坤，就徐明高在外边呢。这一下子就让天罗地网给罩住了，徐明高就觉着这头上黑压压、雾沉沉。徐明高道声不好，傀儡生一看，耶，自己倒是出来了，可是徐明高让天罗地网给罩住了。傀儡生有心回去是搭救徐明高，但是一想啊，我估计徐明高那不会有危险，徐明高命不当绝，现在我应该把包兴公、杨小房、周香帆三个人救出去再说。因此傀儡生飞身行就出了宁王府。傀儡生出了宁王府以后赶奔教场，他要看看焦德鹏和于半仙两个人胜负如何。那么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自己的柳木人让人给盗走了，这些引魂灯也灭了，把这于半仙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牙咬得咯嘣嘣直响。这位仗剑就窜出来了，抬头一看，正看着草上飞焦大鹏。焦大鹏一看这于半仙，于半仙也是个道家的打扮，就见于半仙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手里掐着七星丧门剑，面似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这个俩大三角眼，这眼珠子都冒着蓝光，让人一看是波寒的耳鬓，挺大个鹰钩鼻，菱角嘴，那海下有着一部胡须，真好像那枯草。

桃香坊，大耳乌龙，于半仙看到焦德鹏，于半仙气急败坏，喊了一声：“什么人，竟敢破了我的捉魂大法，我跟你拼！”这下都往上一纵，晃手中七星丧门剑指，直奔焦德鹏。焦德鹏已经得道成仙了，能怕这于半仙吗？因此焦德鹏把手中宝剑一晃，寒光一点，直奔于半仙。于半仙的功夫那可不寒哦，这一把宝剑上下纷纷就和焦德鹏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您别看焦德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要想斗于半仙一时半会儿赢了，那真挺困。于半仙那道行也挺深，于半仙心想：耶呵，我看来人这功法不弱呀，不管你今天是谁，我要把你杀了，你破了我的捉魂招魂大法，我和你拼。于半仙就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宝剑频繁地发动进攻。好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你也破坏了我的机关，我和你拼了，我要你的命。两个人就在教场的上空那就打起来，两个人一动手就打了80多回合，是没分输赢。焦大鹏心想：呵，这于半仙还真有两下。就在此时的旁边观阵的那海鸥子一看：耶，我看这于半仙非一人能敌，待我帮助焦大鹏。就见海鸥子使出了剑术，一道白光是直奔于半仙。这于半仙他知道这是有剑仙帮忙，这道白光那是剑术。就见于半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这家伙对着自己的七星丧门剑吹了一口气，当时就飞出了一只宝剑，这只宝剑就挡住了海鸥子发来的白光，宝剑在空中就和这白光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白光到哪儿去，这宝剑到哪儿去？焦德鹏一看：呵，我看这于半仙这功法不弱，我加把劲儿。焦德鹏啊，宝剑加紧了进攻，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于半仙是稳扎稳打呀，这老家伙现在已经打定主意，非要把焦德鹏置于死地，然后啊，解解这口恶气。这焦大鹏啊，今儿个也挂了道尽了，心里想：我这玄真子的徒弟，我剑术也练成了，我就不信我战不倒你于半仙。就在这时候，那旁边观阵的山中子还有飞云子两个人一看：呵，这焦德鹏恶斗于半仙那不一定打得了啊。这时候山中子和飞云子又发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直奔于半仙。于半仙就知道又有剑仙前来帮忙，就见于半仙照着自己七横三文件里又吹了两口气，噗噗，又产生了两把宝剑。这两口宝剑就把山中子和飞云子这两道白光给顶住。就见于半仙这家越杀越勇，眼

进，现在这空中一共六道白光，六口剑，再加上焦德鹏的宝剑，还有于半仙的宝剑，就在空中来回的飞，我听他听他听他。焦德鹏心想，呵，于半仙看起来这家不光是吹，确实有点本事。这于半仙再有本事，有那是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于半仙时间这一长，将近就和这焦德鹏打了100多回合，这于半仙有点顶不住了，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胡须上那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落呀。当时就见于半仙心想，干脆还用的法术应他。就见于半仙这家一招手，那旁边有很多似人非人，那似鬼非鬼，穿着红衣裳戴着黑帽子手拿着刀枪的这些人，哗起的全围上来。这些人是鬼哭狼嚎啊，阴风惨惨，黑雾团团，伴着焦德鹏还有六道白光就冲过来了。这些妖兵也挺厉害，现在傀儡声正到了于半仙的上空，心想，于半仙，于半仙，你呀别得意的太早了，你这些鬼兵鬼将没什么了不起呢。就见傀儡声袍袖这一抖，咱们说过了，这傀儡声练过撒豆成兵之术，唰的一撒，你再看一霎时就出现了10万人马，这10万人马呐喊声声就奔着于半仙这鬼兵鬼将就过去，现在就打了交手仗。于半仙这鬼兵鬼将被杀得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啊，最后一个没上，那全都完了。于半仙一看，好啊，我这苦心经营摆下了招魂救出大法，没成想让这些人给我破了。如果我在这盯着，一会儿非把这条命扔了不可，干脆我赶紧进城见我这妹子于秀英，让于秀英给我报仇雪恨。就我见着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我说姓焦的放着你的，留着我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记住了，我今天之败，今天我败这个仇我必然要报。就我见着于半仙这家一晃宝剑，一道黑光是踪迹不见，焦德鹏他们要想追，傀儡声一摆手说，现在的于半仙命不当绝，这小子阳寿未尽，要杀他呀为时尚早，咱们现在回转赵王庄。傀儡声带着包兴公、周香帆、杨小房、焦德鹏还有叶辰子、海鸥子、莫存子、霓裳子、飞云子啊，这些人就回到了赵王庄。到了赵王庄，呵，赵员外这个高兴，听说傀儡声是大获全胜，并且把3个人还救回来了。这傀儡声来到赵王庄，就见傀儡声把这袖子一甩，就是呼啦的一子，那里边出来10000多柳木人，这些柳木人雕制的还挺像，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胳膊、那个腿就和真人相仿，不过比真人要小得多。这些木头人那就是赵王庄里的这些活人。这于半仙呢在那儿招魂救出大法啊，就让这木头人把赵王庄里的人呢领悟。

魂给吸了去，然后把这些木头人用火一烧，或者投在水里淹死。这就是鱼半仙的诡计。我这一看，呵，傀儡圣破了鱼半仙的招魂救出大法，还把那三个人给救出来，大伙这个高兴就别提了。最后有人发现，哎，那赛孟尝的虚名高怎么没回来？这傀儡圣就说，这虚名高跟着我救周香凡、杨小房、包兴公的时候，我用袖吞乾坤之法让徐明高赶紧进我的袍袖，徐明高稍微慢了一步，结果就让那妖人于秀英用天罗地网给捉了去了。这罗德、罗继芳一听啊，还有徐庆一听，眼珠子瞪得老大呀，哎呀，我说老将客，如果说徐明高让妖人捉去，那这凶多吉少，哎呀，您应该想办法搭救徐明高才是。傀儡圣看着众人，我说各位呀，你们不必着急，那徐明高不会有危险，那徐明高啊，据我算来命不当绝，大家只管放心。那傀儡圣堪称剑仙，那大伙对傀儡圣说的话是深信不疑，觉得徐明高肯定那没事儿。现在罗继芳、徐庆等人这才放心。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徐明高。徐明高跟着傀儡圣准备出宁王府，这傀儡圣让徐明高赶紧到他袖子里来，以免被于秀英发现。结果徐明高慢了一步，就让于秀英撒出了天罗地网，就把徐明高给抓住了。徐明高给抓住以后，于秀英一看，呵，这徐明高这小伙子那真挺精神。就见徐明高身高的8尺5寸，长得这虎体狼腰，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臂，一道俊墨皂白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徐明高长得那真挺帅，这脸是白中透粉的，粉中透红，真好像三国年间的吕布存生，列国年间的子都在世。有人过去以后，就把徐明高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这于秀英过来，那看了看徐明高，哈哈，我说你叫什么名字？这徐明高怒目而视，一看这于秀英啊，年纪不算太大，也在20岁左右，青春年少。于秀英长得十分的俊美，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脸上的皮肤，这个滋润，这个光滑就别提了，那个腰身，那个脸蛋，那堪称是个美女。徐明高心想，挺好一个人，你说干点什么不好，非要福保宁王跟着也反叛在一起，将来那也得掉头之罪。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于秀英一阵的冷笑，我说姓徐的，今儿个你被祸遭擒，你说你还有什么可说呢？徐明高看于秀英，今天既然被你拿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于秀英这么一听，什么？你想死啊？没那么便宜。那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有哪外边冲进一个人。于秀英甩头这么一看，一看正是自己的哥哥于半仙。于秀英就是一愣，哥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卖得了不得。没成想我这救出啊招魂大法让那些人给破了，我的柳木人也全没了，我的鬼兵鬼将全都让他们给杀了，我摆的阵法现在荡然无存，我是大败亏输。于秀英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于秀英把牙关这么一咬，看了看于半仙，哥哥呀好，虽然你的阵法失败了，没关系，带小妹给你报仇雪恨。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结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这块鱼半仙让傀儡生设计杀的大败，鱼半仙恨牙长四指，心想好个赵王庄的侠剑客，我和你们完不了。这位气急败坏来找自己的妹子于秀英，现在于秀英也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半仙风是风火是火的闯进来，妹子完了，全完了。于秀英看了看，哥哥，我看你脸色不好，现在我的招魂救戳大法让他们给破了，柳木人也没了，鬼兵鬼将也全都死了。于秀英一听，当时颜色一变，我说哥哥，这也没什么，虽然你败了，不过我拿住了匪患，在孟尝的徐明高。于半仙这一听啊，你把徐明高给拿住了。于秀英点了点头，徐明高乃是赵王庄里边可是重要的人物，现在徐明高被拿了，那些人都是碌碌之辈，不在话下。于半仙听到这，妹子，你就应该把徐明高献给宁王。于秀英一听摇了摇头，这于秀英说句心里话，这相中了徐明高。他一看徐明刚这小伙长得又精神，长得又帅，有打第一眼他就看着那么舒服，因此啊，他跟于半仙说，哥哥呀，我看这徐明刚这个人了不得，我打算劝他归降，如果徐明刚要是归降了宁王和咱们一块儿干，那可是咱们的左膀右臂，如果现在把这献给宁王，徐明高要顶撞了宁王，那徐明高身手一出多可惜。徐明高也是盖世的奇才，待我慢慢的解劝。于半仙这么一听觉得妹妹说的有理，我这妹子要这样的话，将来我得借你点东西，把你的法宝天罗地网借给我，我要报今日之仇。于秀英点了点头，哥哥，这你放心，咱们俩这亲兄妹，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就这样，这于半仙呢，辞别了于秀英，来见宁王。宁王朱宸濠，还有李自然、叶天青，那这些人正在商议如何出兵攻打赵王庄。就见于半仙有打外边进来，宁王一看，于半仙的脸色不对，有那是进门莫问荣辱，是衣冠容颜便自知。一看于半仙脸色蜡黄，
就知道于半仙

肯定真是出了事儿。这李自然就问：“我说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哎，真乃可恶，时时可恶。我摆的招魂救戳那法马上就要成功了，没成想来了一些侠剑客，把我的柳木人都给卷去了，把这招魂灯也给吹灭了，鬼兵鬼将全都给我杀了。宁王诸臣好几天，这么一说，您的招魂大法让人给破了。约半仙点了点头，现在宁王这一看，哎呀，您的仙法都让给破了，这可怎么办啊？难道一说咱们起事要必败不成？旁边甲乙声音嚓楞楞楞这么一响，有一员大将过来：“宁王千岁，您呢不必着急。”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那赵王庄那些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叶天庆愿讨一支令箭，赶奔赵王庄，杀他和片甲不回。李自然一看叶天庆，叶天庆现在火撞顶梁门，心想赵王庄的人这也太邪乎了，把我们欺负的也太苦了，欺负宁王手下没有能人。这叶天庆这一生气，李自然呢赶紧过来：“我说大帅，您先别生气，要说您的本事可以说是天下绝伦，没人比得了，可是那些人都会左道旁门，又有剑客，又有剑仙，大帅您去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您能不能破了剑仙，能不能破了剑客？”这叶天庆一听，叶天庆把牙咬，就是赵王庄是龙潭，就是虎穴刀山火海我也去，今天我和他们拼了。这叶天庆一说这，于半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宁王千岁，我倒有一计。”宁王看了看于半仙：“我说国师，您有什么计策，只管讲来。”宁王千岁：“我看让大帅叶天庆赶奔赵王庄，这是好事，可以带着一部分军队到赵王庄那去讨战，攻打赵王庄是假。”就是把赵王庄这些侠将客包括那些军队引出来，大帅您就诈败，带我摆一下迷魂阵，就把赵王庄这些人马包括侠将客一网打尽。宁王这一听，哎呀，没成想于半仙还有这手绝功。李自然一听，李自然也笑了，哈哈，要是这样的话就有劳国师。李自然呢开始分兵派将，就让叶天庆领着5000人马，让着殷飞鸿还有铁昂两个人作为副将，帮助叶天庆是赶奔赵王庄。这李自然呢又看了看雷德春、铁昂还有常德宝：“你们三个人赶奔刘家庄，攻打刘家庄不得有。”李自然呢这事安排完了，看了看于半仙：“国师啊，这一次迷魂阵怎么摆，这权力全都交给您，这宁王手下的军队您这随便调动。”于半仙嘿嘿一笑：“好嘞，只要是大帅叶天庆能把赵王庄的人马引过来，咱们是大获全胜，可以说一举成功。”宁王美，李自然也挺高兴。这于半仙要摆迷魂阵，要借于秀英的天罗地网。单说第二天早晨，这于半仙呢来到宫里边，
要见他妹子于秀英。到了宫里边，有丫鬟，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这两个人一看，呀，我说军师爷，您到这儿干什么？就见于半仙一笑，我妹妹秀英呢，她今天呢还没起呢，我到这儿要借点东西，要借她的法宝天罗地网。我说军师爷呀，这样的话您先走，等小姐起来以后，我们禀告小姐，让小姐您看怎么样啊？于半仙这一听啊，也只有这样，那自己妹子没起呢，那自己也不能啊推门进去。这于半仙回转自己的府，咱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于秀英。这于秀英啊，自打把徐明高抓着以后，一看徐明高这小伙子啊，长得那相当的精神，相当的帅气，这徐明高名望就大，在江南扬州那儿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绰号叫赛孟长，隔着门缝吹喇叭，这名声在外。这于秀英这耳朵里灌满了，因此啊，就对徐明高有着爱慕之心。实际上这于秀英和徐明高啊，还真有姻缘的关系，这两个的姻缘关系那还不一般，那是实事的姻缘，普通的人就是一世情缘，而这二位那是实事的姻缘，徐明高那是实事童子转身，于秀英啊那是实事童女转身，两个人实事的姻缘，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今儿个于秀英一看徐明高，这心里边就很高兴，心想这就是我的意中人，因此他有心呢劝说徐明高，打算让徐明高扶保宁王，两个人同保朱宸濠，到那时夫唱夫随。这于秀英就把徐明高命人带去了。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这心里边也是腾腾直跳。我看着一般的女子，虽然貌美天仙，从来就没有感觉，今天我看着这小女子花容月貌，我徐明高怎么就动了心了呢？徐明高心里正想呢，就听着耳边有人说话，把徐明高吓一跳，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人啊。这个声音就在徐明高的耳旁：“明高啊，我告诉你，你和这于秀英是实事的姻缘，你们之分。”于秀英要劝说你归降，你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将计就计，听见没有？我是焦大鹏。这徐明高这才明白，原来是草上飞焦大鹏，因为焦大鹏现在已经成了仙了，实际上那就是个灵魂，那一般的人看不见。这徐明高于秀英肉眼凡胎，根本看不见这焦大鹏。焦大鹏一说这话，徐明高这才明白，哦，看起来是傀儡生让我将计就计。嗯，徐明高，焦大鹏走了不提，这徐明高心里边就有了底儿。徐明高打定了主意，就见于秀英看着徐明高，我这徐也是。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倒有个想法，您能不能扶保宁王，跟我在一起扶保那朱宸濠，将来朱宸濠当了皇上，你也不是王侯之位。
这徐明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于秀英，

我说：“小姐，既然您把话说在这儿，我徐明高也有句话，要让我在您的帐下听庸，做一员战将，这没问题。但是让我降了宁王朱宸濠，那是万万不能。”这于秀英这么一听，看起来是有门儿。现在徐明高答应在我手下为将，不降朱宸濠，我看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等我慢慢的开导于他，让他和我一同辅保宁王千岁。我应该想办法把他说通。我把我的终身就许配给徐明高。现在于秀英有了自己的想法，吩咐人就把徐明高带下去。这于秀英也不好意思自己为自己提亲呢，她就把这事儿跟自己的两个丫鬟，一个叫晴雯，一个叫暖雪说了。晴雯、暖雪这俩丫鬟一听，哎呀，小姐呀，要说那徐公子，那长得……那真是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小姐也是姿容盖世。我看您要和徐公子要这配成良缘，这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小姐，您说怎么办吧？这于秀英啊，就在晴云和暖雪耳边说了几句。那这两个丫头是何等的聪明，心想：好嘞。小姐啊，这事儿您就交给我了。等到了晚上，这晴雯、暖雪两个丫鬟就把这徐明高给拖到了右边这间屋子里。现在的于秀英啊，住着三间房，住着靠右侧的这一间，中间的空着，左边这一间是晴雯和暖雪住。徐明高由于交的朋，已经把这事儿跟他露了底了。徐明高打算将计就计，让这两个丫鬟拖到小姐的屋子里。这么一看，嚯，这屋里是异香扑鼻，这屋里摆设也相当的雅致，相当的干净。就在墙上挂着宝剑，还挂着一个黑色的网兜。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灵穗。这徐明高这一看，这晴雯、暖雪看着徐明高，我说：“徐大爷呀，您看我们小姐这窝里边，您看没？您看那宝剑叫清风宝剑，那乃是一口稀世的名剑，切金断玉，刻木如斧，那是一把宝家伙。”您再看那网兜，这徐明高一看，徐明高一笑，哎，这一黑色的网兜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我说啊，徐公子，这网兜叫天罗地网，那是我们小姐那最重要的宝贝，这屋里边其他的东西都不如它珍贵，这个东西如果要甩出去。就是大罗的神仙也得让他罩住，也休想逃脱。这是我们小姐压箱底儿的宝物。徐公子啊，我可不是夸我们小姐于秀英，我家小姐那姿容盖世，现在年方20岁，还没有娶亲，到这求亲的人呢，那可以说络绎不绝。都是成千成百呀，我家小姐一个都没看上，没成想我家小姐，哎，她看上公子您。说句实话，徐公子的名声，徐公子的人品，人人皆知啊。就是我们两个丫鬟也十分的羡慕，因此我家小姐有意把终身许配公子。不知公子你意下如何？这徐明高这一听，当时脸都红了。徐明高心想：刚才交的朋友已经把底交给我了，让我将计就计。这徐明高听到这儿，

两位小妹，休要开玩笑。那于秀英三番两次的劝我投靠宁王，我怕我和他成了夫妻以后，他再劝我投靠朱宸濠。只要不劝我投靠朱宸濠，这件事儿是好办。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3: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报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2: 多一些。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是不是？
2: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一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3: 对，
2: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作为理科生的话，如何报考才是最科学。
3: 好的。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2: 对，
3: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 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
2: 嗯，
3: 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啊，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
2: 嗯嗯，
3: 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哎，
2: 嗯，
3: 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啊，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啊只有理科生能学呢？啊，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啊，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啊，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哎，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哎，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啊？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哎，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2: 嗯嗯嗯。
3: 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哎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啊，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嗯，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2: 哦，
3: 然后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嗯，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
2: 嗯，
3: 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嗯，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
2: 嗯，
3: 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 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嗯，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
2: 嗯，
3: 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啊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嗯，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型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女生。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在理科专业男女生呢是真的有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哎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

0: 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啊，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啊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
1: oh.
0: 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啊，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
1: 嗯，
0: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啊，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啊，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进可退，然后保证什么呀？容错率高的这样的专业，对不对？这是。家长可能听起来会稍微有点抽象的感觉哈，那我们再来举例子啊，带领家长们按步骤按程序呢去给孩子啊选专业。你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学生说了，老师我想去中国移动工作，首先我们就要考虑的是，因为这个他是央企嘛，对不对？你说他会很好吗？实际也未必，对不对？我们辩证的看一些问题，但是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6G、5G 嘛，对不对？那6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 5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

0: 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
1: 啊，
0: 吧？
1: 可以
0: 哎，
1: 哈，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不
1: 弱一
0: 是啊？
1: 些，
0: 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嗯，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 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啊，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
1: 那
0: 去
1: 可
0: 呢？
1: 以的，因为
0: 哎，
1: 现在
0: 对，
1: 各个领域都是需要的，对吧？
0: 对，一定是一
1: 那是
0: 个肯定的
1: 那张
0: 答
1: 老师是从
0: 案。
1: 这个角度，实际
0: 对，
1: 上它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2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入的
0: 而
1: 了
0: 且，
1: 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不止听一个老师在讲，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1: 是
0: 选
1: 的。
0: 择这个专业，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啊，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
1: 哦，
0: 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1: 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呢？
1: 当然了，
0: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0: 对，
1: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对。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强和弱的一个建议，
1: 对，
0: 如何去选择
1: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好，那么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稳住专业 抓住专业啊。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啊。那这样的话就是

0: 概括和总结啊，因为现在听这个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
1: 是，
0: 的可能会偏少，对不
1: 嗯。
0: 对？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嗯，
1: 哦，
0: 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
1: 第一
0: 的，
1: 选择，
0: 嗯，对，
1: 对，
0: 物理，物
1: 物
0: 理
1: 理，
0: 啊，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1: 对。
0: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嗯，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1: 对。
0: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那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举个例子哈，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儿是孩子的命根儿，是
1: 对
0: 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1: 两所，
0: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1: 对，
0: 好的， 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是不
1: 对，
0: 是啊？
1: 是的，
0: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

0: 啊，然
1: 是
0: 后，
1: 在之前的时候，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啊，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你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
1: 啊，
0: 散
1: 也就
0: 注意
1: 是
0: 力
1: 六
0: 了。
1: 百六十多分啊，可
0: 清
1: 以
0: 华
1: 有
0: 大
1: 两个
0: 学
1: 清
0: 的，
1: 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太好的专，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0: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1: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
1: 对呀。
0: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哎，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1: 他唯
0: 不能，
1: 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0: 那就是院校层次 了，
1: 对，
0: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1: 是
0: 做
1: 的，
0: 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1: 是的，
0: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啊，可能最后选择就
1: 最
0: 出
1: 后
0: 来
1: 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对，你内
0: 对。
1: 心里你最想要
0: 是
1: 的
0: 这
1: 是
0: 样，
1: 什么？然后孩子说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是
0: 报
1: 吧？
0: 院校层次
1: 报
0: 了，
1: 院校层次。
0: 可
1: 再
0: 以
1: 一个
0: 可
1: 还有
0: 以，
1: 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啊，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对，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0: 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
1: 对，
0: 好的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和
1: 对
0: 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
1: 你
0: 体。
1: 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对吧？
0: 直接就取舍出
1: 直接
0: 来
1: 就
0: 了。
1: 取舍出来了，
0: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儿，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
1: 真
0: 度
1: 的
0: 就能够
1: 是，
0: 确定下来如何选，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是
1: 是
0: 呀？
1: 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
1: 好，
0: 哈，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北航的法学是。

0: 也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哦，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是
1: 是
0: 啊？
1: 的，
0: 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
1: 当
0: 是
1: 然，
0: 啊？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但是
0: 对，
1: 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 校并不太了解。
0: 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或
0: 嗯，
1: 者是一个什么，就是原来的啊，他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就是它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啊，有没有像，对不
0: 像
1: 对？
0: 三本是吗？
1: 啊，对，有 是
0: 对
1: 不
0: 不
1: 是像
0: 对？
1: 哈尔滨学院？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
0: 对，
1: 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对
0: 对，
1: 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
0: 我
1: 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去求职、去应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
0: 啊，
1: 不是，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这也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叫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
0: 知
1: 知
0: 道就
1: 道，
0: 行了呀，哎，
1: 对，
0: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1: 所
0: 是
1: 以
0: 啊？
1: 判断一个学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
0: 对，
1: 程度
0: 根据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 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
1: 这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0: 一个方法
1: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啊。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晋宁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0: 嗯，那你想，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晋宁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1: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高，
0: 不是很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1: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0: 当
1: 地的
0: 认知知道的
1: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点。
0: 是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1: 听说过吗？
0: 啊，
1: 也听说过。
0: 中华女子学院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又想是个民办的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甚至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1: 妥妥的公办哈。
0: 妥妥的。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恕我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1: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
0: 对
1: 不
0: 对？
1: 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0: 那就好就业啊，
1: 对对对，
0: 认知度高。
1: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0: 是
1: 对，就是这个
0: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0: 对。
1: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 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
0: 嗯、
1: 这些。
0: 嗯嗯

0: 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嗯，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
1: 嗯
0: 嗯，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直在考我们，
0: 别睡着了哈。嗯，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
0: 是的
1: 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 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对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0: 录取数据
1: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模拟，
1: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

0: 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1: 对。
0: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啊，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嗯，
1: 就像
0: 有，
1: 您说的，
0: 嗯，
1: 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
0: 嗯。
1: 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哎，
0: 嗯，
1: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0: 嗯。
1: 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或者
0: 嗯，
1: 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
0: 嗯，
1: 有一定影响的
0: 对，
1: 相信
0: 嗯，
1: 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啊，也
0: 嗯嗯。
1: 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麦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哈。
1: 好
0: 好，
1: 的，
0: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好
0: 张老
1: 的，
0: 师再见。
1: 再见。
2: 沙砾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应该说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原来的中午12点到13点啊，调整到了下午14点到15点，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随着我们的电波继续畅游城市之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啊。
0: 嗯，
1: 我和我的搭档新云老师，新云老师一动忘介绍了是吧？这个新云老师啊和吴克啊，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度过这一个小时的开心快乐的这么一个下午的这么一个美好时光。
0: 对对对，
1: 大家都知道，咱们节目自从一改版之后啊，发现了我们节目前面呢。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这个节目啊，然后后面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节目，全是我们的一些新的这个书啊，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所以说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如果说呀想要听广播看广播怎么办？很简单，第一个传统端可以通过收音机啊、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手机啊、蜻蜓和咱们的这个喜马拉雅等等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直接顶上就有。然后呢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每次咱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都通过咱们视频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啊关注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啊，你就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呢我们两个的直播间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跟情况。如果说呢想要给我们提意见呢或者留言呢，在下方评论区你打字儿，我们就能看得到，非常开心，非常方便，非常省心。融媒体嘛，现在都讲究融媒体，融合媒体，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平时的时候啊，别老看他卖衣服的、卖包的、卖表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们俩啊，然后听着我们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的规划的这些旅游的路线，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现在倡导什么呢？这个全民健康，怎么健康？你得动起来，管住嘴，迈开腿。迈开腿怎么迈呢？你天天溜达，哎，心情挺舒畅。但是你出去溜达，心情更舒畅。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了畅游城市间。你说哈尔滨的听众说我们介绍哈尔滨啊比较熟悉，但是咱说大庆的朋友呢，哎，你说哈尔滨这么多好玩的，然后呢，我们介绍省内的，介绍齐齐哈尔，介绍牡丹江了，介绍佳木斯了，大家发现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啊，省内这些城市之间离得比较近，但是往往啊，大家就会忽略到你身边的美好啊。
0: 对对对。
1: 于是啊，新云老师和克我俩就出现了。我们两个呢就是带给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咱们这个中国这么大，这么多城市，
0: 你也想去看看，
1: 没毛病。城市里边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人文的、咱们历史的，都跟大家延续的展开的，怎么讲一讲，是不是？啊，
0: 那就来吧，中国这么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是不是？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让大家有所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呢，归根结底一句话，还是一个休闲类型的节目，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这咱们没啥事的时候呢，听听歌，听听广播，听听歌，开心快乐的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的美好的这么一个时光。然后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在一段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今天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
2: 这之前跟大家咱们说了这个大庆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啊，然后挺好，里面可玩的东西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们也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庆的具体的这个区域，萨尔图、龙凤、让胡路、红岗、大同、赵州和赵源，还有林甸，还有咱们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啊，大致了解了这么一个位置方位啊。
1: 是是是。
2: 这个为什么介绍这么多呢？就是方便我们的听众网友能够及时的对上号。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风景区啊，包括咱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温泉什么的，它有的时候都不在市区里边。林甸的温泉啊，就是不特那个咱说那头林甸的温泉，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说一说地方。然后呢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一下这个大庆的特色美食啊，传说当中的坑烤是怎么来的啊，历史沿革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石油工人会战的时候把它发扬光大，在后期呢变成咱们市民百姓啊都喜欢吃的一种这个方便快捷的这么一个美食，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感觉你介绍一个城市吧，你避不开的。所以金云老师经常批评我啊，当然这个批评也是爱的批评啊，就是说客你一说啥都能跟吃的喝的脸，
1: 对一说小动物在我这就是可爱，客就是好吃，
2: 馋啊。
1: 好，那今天呢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哈。大庆这个城市呢，它有非常浓厚的人文色彩。一说起大庆，大家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它一定不是吃的，第二个想到的才会是什么天然百户之城，一定第一个想到的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2: 对，
1: 所以说大庆这个城市啊，它是一个有强大内核的城市。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大家呢应该说是到了大庆之后首先值得去的一个最重要的旅游景点，
2: 必须打卡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对对对，
2: 因为可能年纪跟我们一起仿佛的，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从小的时候就听这个铁人精神，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就知道王进喜，然后身先士卒带领我们的石油工人啊。那时候那句话怎么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嘛。
1: 对对，
2: 是不是这种战天斗地的精神，然后这个建设我们的祖国。所以说呢啊，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他。因为你看这个铁人博物馆，你不光看王进喜同志的这个事迹，其实把大庆的开发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在里面已经穿成一条线了，
1: 是
2: 能更好的了解这座城市，是不是？
1: 对对对。在这儿呢，新宇也给大家就着这个我们旅游到大庆，说到大庆的这个人文精神哈，新宇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作为黑龙江人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咱们黑龙江有三大精神。三大精神分别是什么呢？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可能好多朋友会觉得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它不是一个精神吗？
2: 对啊、是吧。
1: 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哈。大庆精神啊，是在60年代石油会战的时候啊，以这个王进喜为代表的一批大庆石油人，他们呢包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开发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油田，结束了中国人依赖洋油的日子。这就是大庆精神，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工人阶级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品质。
2: 确实是，
1: 它呢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对，我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小的时候是那个我家农垦的啊。农垦的时候北大荒精神，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时候天天小时候就是看上学升旗的时候必须背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1: 每一种精神都有内核。
2: 其实对，这个各个精神是相通的，你没发现吗？是不是？
1: 是这样。这个呢说的是这个大庆精神哈。它的内核是什么？内核是这个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哈，是它的这个大庆精神。那么再来说一说 铁人精神。
2: 哎，
1: 铁人精神呢，是把大庆精神典型化、个人化的一个表现。
2: 哦，
1: 以王进喜为代表，他的精神主要包括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这样的内涵。
2: 嗯，懂了。
1: 而他体现出来的是我国石油工人的一个精神风貌。铁人精神呢，他最典型的语句就是“宁可少活20年，接”。
2: 也要建设大油田，是不是？
1: 我给大家准确一下哈，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2: 啊，对对对对对，啊，我可能是因为
1: 这
2: 听过，
1: 对，
2: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
1: 你较真起来
2: 没那么，
1: 对对对对对，你真较起真来，可能有点说的不准确哈。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儿我敲敲黑板，如果今年有中高考的学生啊，议论文要引用这句话的话，作为黑龙江人很有代表性的，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2: 哎，你这点确实是。
1: 啊，
2: 是非常到位，
1: 那你看看，
2: 真是非常到位啊，
1: 加油考生呢，
2: 那马上是不是？
1: 对呀，
2: 啊，6月份是不是？
1: 对，他是一个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例子。
2: 是的
1: 啊，展示了咱们石油工人不畏艰难、勇于拼搏的这个精神。
2: 嗯
1: 啊，这就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它不一样的地方。
2: 嗯，
1: 那我再给大家这个把采分点，
2: 哎，
1: 把采分点给大家圈一下哈。
2: 没毛病，没毛病。
1: 大庆精神采分点是什么呢？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铁人精神的采分点是什么呢？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啊，是这样的意思。
2: 嗯，
1: 那东北抗联精神就此也占用一分钟说一下吧。
2: 好的，
1: 东北抗联精神呢，啊，是以杨靖宇和赵一曼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熟识的一些代表人物，东北抗联的将士啊，他们呢在国家危亡时刻，将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形成了这样一种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的精神。我在这儿画一个重点哈，
2: 重点
1: 精神，
2: 啊，
1: 精神内核来了，东北抗联精神，不畏艰险、不畏流血牺牲。而这种精神呢，是在全国

0: 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有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采分点，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么这就是咱们黑龙江的三大精神哈：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这三种精神呢，不仅激励了几代龙江人，同时它在现代哈也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引领着龙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艰苦奋斗啊，创造下一个辉煌。
0: 就是你说啊，你外边外地人来游客了，问你说这几种精神，你作为本地人答不出来，
1: 对，
0: 丢不丢人？是不是？
1: 答出来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另外呢能够理解它践行它，我相信啊这些呢一定会在咱们这个龙江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当中内心扎下深根。
0: 确实是啊、
1: 哎、这就是借着咱们铁人纪念馆哈跟大家简单的
0: 说
1: 了
0: 一
1: 下，
0: 说
1: 一
0: 说说一说说了解了解。
1: 那说到大庆的人文精神，是走出铁人纪念馆之后，咱们前几期节目跟科尔一起聊过，说到一个城市咱们一定到博物馆去看看，
0: 没毛病，
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博物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再带大家到大庆博物馆去看一看啊，就是专属大庆博物馆。
0: 对，咱们曾经跟大家说了牡丹江博物馆，
1: 哎对对对，
0: 佳木斯也有博物馆，哪块都有，这个佳木斯博物馆还挺大的，是不是？咱也提到了，是不是？
1: 每个城市都有，
0: 每个城市都有。
1: 哎，你想了解一个城市呢，你真的可以到这个城市之后啊先吃顿饭、
0: 哎、
1: 然后去他博物馆看一看。
0: 博物馆
1: 来简单说说大庆博物馆哈、
0: 嗯、
1: 大庆博物馆呢是在龙凤区啊这个文苑街二号。这个博物馆呢展示的就是大庆石油工业的历史和发展。你看它和铁人那个是有差异的、
0: 哦、有点差异。
1: 对、
0: 啊、
1: 对对，在这里呢是了解大庆石油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
0: 嗯
1: 这个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我手里拿的那个，就是我昨天说过有一个大庆送给我的礼物、
0: 那个、
1: 啊，那一小滴石油，
0: 然后里边包裹着那个
1: 一点点石
0: 油、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呢
0: 第一口油井，对，那口油井打出来的，不是第一批啊，是，
1: 对对对，
0: 油井
1: 就是铁人的那口油井打出来的啊，就是这样。那这个博物馆呢，它馆内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啊，还有包括动植物化石啊，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一个科普教育的好去处，
0: 非常好
1: 啊。对对对，那对于我们来说哈、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呢，它是一个精神内核的一个体现，也非常值得去。
0: 嗯
1: 啊，
0: 因为想要了解一座城市最好的出发点不就是博物馆吗？城市的博物馆，它因为博物馆里面有些地方那个博物馆、
1: 嗯、
0: 它会有很多的那个历史文物，但是有些城市的这个博物馆它会把这个城市的从建设发展的这么一个简史给大家穿起来、
1: 嗯、
0: 让大家能够非常迅速的了解这个城市，
1: 是的、是的，
0: 从有然后到发展，这历史的演变到发展、
1: 嗯、
0: 到现在
1: 到今天
0: 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1: 啊、
0: 嗯，
1: 那以后我们呢也尽量哈，如果是这个这个时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每畅游一个城市，尽量跟大家唠唠博物馆的事儿，
0: 唠一唠
1: 啊
0: 这回还不错呢，咱说的黑龙江。

0: 你要说那陕西的，你要上陕博去，我感觉这一个
1: 月
0: 节、
1: 哎、呦
0: 一个月节目不够说，
1: 是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
0: 啊。你要上北京，你要说国博，你知道吗？
1: 哎呦，
0: 故宫博物馆，哇、
1: 哎，
0: 完了，对吧？
1: 那
0: 节目这节目小半年吧，就这、
1: 嗯。其实哈尔滨博物馆也非常多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跟大家说啊。这就是大庆呢，我们节目当中畅游城市间、畅游大庆，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我觉得最具代表性的大庆的人文旅游景点。
0: 嗯
1: 啊，那这个大家去的话，领略城市精神最好的就是这两个地方了。
0: 确实是。
1: 到大庆，除了领略人文之外，自然风光更加独特，
0: 没毛病。
1: 啊、风景这边独好，
0: 百湖之城嘛。
1: 嗯，
0: 那你有湖，就意味着有多种多样的生物的多种多样性，
1: 哎、
0: 有鱼，有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有鸟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巧哈、啊，是不是啊？
1: 嗯、对，这课这个语言特别特别丰富哈。到现在我们家小孩都已经都挺大了，还能记着吴克舅舅当时告诉他这啥？这是蝴蝶儿，巧
0: 巧、
1: 啊、对，克这个俏皮话可多了哈。
0: 嗯，
1: 好了，咱们回到大庆，继续带大家畅游大庆的自然风光。
0: 哎
1: 哎、
0: 啊，
1: 说到大庆的自然风光，首席是什么呢？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
0: 明白了。
1: 哎，
0: 龙凤区，然后有湿地，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嗯，这个湿地，这个大家想必啊，之前关注我们节目听众都知道，人叫地球之肺，是不是能够提供很好的负氧离子？
1: 嗯嗯，
0: 然后呢，去之后对人身体也非常棒。然后呢，这个适宜人居住啊，开发过来之后啊，但是若干年前他可能不是这么称呼，以前的时候、
1: 嗯、
0: 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那叫沼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但是现在呢，咱们开发保护的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这种物种的多样性，这个湿地你就会发现一进里边绿草、水、鸟、动物，这是人和大自然完美融合的这么一个非常棒的这么一个方法、
1: 嗯、
0: 是不是？对，嗯，
1: 那这个大庆龙凤湿地哈、啊、简单介绍一下，
0: 简单说一说、啊、
1: 它呢好在哪儿呢？它是在市区里边的一个湿地。
0: 对呀，龙凤不是区吗、
1: 啊、对对对，它不是说在这个什么开车多几个小时、
0: 啊、
1: 还多远多远、
0: 嗯、
1: 它就是在市区里的一个湿地，总面积呢5000多公顷，虽然它位于城市中心啊，但是生态系统保存的非常非常好，它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
0: 嗯，
1: 很多候鸟都会在此栖息。
0: 对呀、啊，就是上那繁衍生息，去之后有些，咱说冬天天一冷了，人往南飞，开春不就回来了吗、
1: 嗯？对对对，
0: 跟咱哈尔滨赵林公园那条鸳鸯似的。
1: 对呀、
0: 啊，
1: 对对呀、
0: 啊嗯，
1: 在这儿呢，大家用客的话说，能看到老多巧了
0: 啊，
1: 都什么巧呢？包括像丹顶鹤，
0: 哎呦
1: 啊。白鹤、
0: 嗯、
1: 天鹅这些鸟都可以在大庆龙凤湿地看到。
0: 就南方的朋友可能到这儿就画魂了、嗯、我说画魂就是有疑惑了，说丹顶鹤不齐齐哈尔吗？它离得没多远、
1: 啊、对对对，实际上
0: 它离得没多远，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它行政区划给人为的划开了，但实际上很近、
0: 嗯、对，它离得没多远、嗯、这你不用担心，你知道吗？这个咱大庆也是这个丹顶鹤的这个主要的栖息地之一。
1: 对对对、
0: 啊、
1: 在这里呢不仅看巧老多老漂亮了哈，同时呢游客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大片大片的芦苇荡，
0: 哎呦
1: 啊，大片大片的荷花池，
0: 漂亮
1: 啊，湿地就是漫无边际的那种啊，连巧啊，带花啊 啊再加上也还是叫鸟啊，
0: 你被传染
1: 你被传染啊，东北话还传染性很
0: 强，小的叫巧，大的就不叫巧、
1: 嗯、大的叫鸟哈。这些呢风光结合在一起，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哈、啊、那种人和自然交融在一起的那种美感啊。我到那儿去过龙凤湿地，它有这个小栈桥修到这个湿地中间、
0: 嗯、
1: 你可以走进去感受那个用呼吸来清洗身体清洗头脑的那个感觉啊，拍照也很出片，
0: 漂亮漂亮，真是
1: 漂亮
0: 就是你一去的时候就感觉身心完美的沉浸在其中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再配上薰老师会拍片啊，就是他会摆 pose 的时候，我说因为这个可能家学比较渊源，他有的时候经常给我形容那种就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就是在夕阳的这个余晖之下，
1: 嗯，
0: 然后在一个甚至是你脑海当中有画面，你听我讲啊，在小镇上，然后摆上一杯热茶，你看这种片一出来，当时哎呦，就是我这文艺细菌呐、啊，就是蠢蠢
1: 欲动，一身的文艺细菌就爆发了，
0: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是吧？
1: 嗯、
0: 这种啊，到那里面你像出片那肯定是非常漂亮的，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在这儿呢，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虽然你说这儿没有什么典型的说。

0: 这个地方给你造个景点，你在这拍个照，在那个地方造个景点给你打个卡，它没有那种哈，很自然的。但是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安排个两三个小时啊，如果这个地方你到那儿拍个照留个影，到此一游然后人走了，那就白瞎这个地方了。
1: 对，
0: 它适合你到那儿呢，如果你手机要放上音乐哈，咱别整热情的沙漠啊，咱弄那种轻音乐，伴随着自己在这儿走一走啊，溜溜弯，看看鸟，看看花，看看夕阳，吹吹风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跟朋友呢聊聊家常啊，或者什么都不聊，就是享受这一刻的自然风光。这就是大庆龙凤自然保护区给大家带来的心旷神怡的感受。
1: 确实是，哎呀，这个说的我都又激动了啊，说的这个心情挺美丽。建议啊，刚才新月老师也提了，建议多溜达一会儿，两三个点儿，是不是？
0: 嗯嗯嗯，
1: 要不就白去一趟嘛。咱们就所以说，留出一定的时间，然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啊，到里面去散散步，
0: 对对对，
1: 然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一看咱们这个野生动物，
0: 嗯，
1: 然后拍拍片，发发朋友圈，甚至拍一些小视频，传上抖音、微信视频号啊，
0: 嗯，
1: 然后都可以啊，这就证明你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你最重要的这么一个足迹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嗯，
0: 那咱们说到自然风光哈，首席就是这个龙凤湿地，
1: 对
0: 啊，
1: 但是别着急啊，这个
0: 还有
1: 稳定稳定情绪，
0: 嗯，
1: 别说太多，大家消化不了，
0: 嗯，
1: 怎么办？
0: 一会儿再接着说，
1: 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曲，
0: 好的，
1: 回到节目，咱们再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介绍。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继续回到美丽大庆。
2: 没毛病、啊、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大庆博物馆，又提到了咱们
1: 龙
2: 凤
1: 湿
2: 地公园啊、
1: 嗯、
2: 这个大家呢先注意消化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攻略，然后呢到大庆咱们去玩，就非常非常这个具有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城市啊、
1: 嗯、对，
2: 然后你发发朋友圈发发片也挺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在大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自然旅游风景区啊、嗯、主要强调自然风光的，是哪儿呢？是连环湖温泉景区。
2: 连环湖、
1: 嗯、
2: 啊，
1: 昨天节目跟大家说了大庆温泉很多
2: 很多很多很多，
1: 对、
2: 啊，
1: 那这个呢连环湖温泉景区在大庆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大的，它集合了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风景区。在那、
2: 也是离杜尔伯特没多远、
1: 嗯、
2: 是不是？我记得好像
1: 是。对对对，是的、啊、它是在杜尔伯特自治县，就是在这个县里边，在这个县境内。这个地方呢它不是说一个怎么说呢，它不能把它说它是一个湖，它是由18个湖组成的，
2: 对，
1: 面积非常大。
2: 连环湖、
1: 对对对，
2: 连环湖，
1: 是这意思，连环湖
2: 让大家就听明白了是不是、啊、
1: 对，一共是18个湖连环在一起组成的。
2: 而且它这温泉景区特别好在哪儿呢、嗯、人家建设之初啊，就是这个主要叫什么，他提出一个重点建设方向，就是建设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
1: 嗯、
2: 而且同时它也是4A 级景区、哦、你那里边啊、
1: 嗯、
2: 你去之后冬天去更漂亮更美、
1: 啊、是吗？
2: 啊，哎，大家一泡、
1: 嗯、
2: 哎呦我这窗外漫天大雪
1: 对对对，
2: 里边三五知己是，哎呀多好啊、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据我了解它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泉，咱平时的时候咱们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都泡过温泉，
1: 对对对，
2: 各种药泉，那里边是蒙医药泉、
1: 啊、
2: 蒙医药你知道吗、
1: 嗯、
2: 里边有那个还有冰雪跟温泉相结合，是不是？然后室内温泉跟室外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然后大众温泉和私密温泉的这么一个相结合，去之后人跟自然相结合，好几种八大特色于一体、
1: 哎、
2: 还有文化广场、
1: 嗯、
2: 养生沙滩，还有水上乐园，特色别墅，度假区，休闲健身的全民健身，你这一去之后基本上进去出不来了你知道吗、
1: 嗯、
2: 你别说别的了，连吃带喝带玩的，你得住一宿。我个人建议
1: 是的，是的、
2: 啊，
1: 这个地方它不像刚才介绍的这个龙凤湿地，它是纯自然景观。这个地方呢，它是结合了人文景观。怎么叫结合呢？就是它既有这个欣赏湿地风光、
2: 啊，
1: 同时在这儿呢，大家比如说可以坐坐游船，游览一下湖光山色呀，还可以湖边垂钓啊，尝尝这儿的鲜美的湖鱼呀。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景区内的度假村哈，还包含说的这个水上世界。是真正孩子们可以一玩一天的那种，带游乐项目的那种，
2: 大人也能。
1: 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摩托艇、游船、滑翔伞、水上飞机都有，大人也能。别说孩子了，孩子进去刮眼睛尝尝了，大人一瞅，嚯，哎，也挺好，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
2: 嗯。
1: 这包括温泉洗浴啊、休闲服务啊，它是整体下来的。
2: 嗯、
1: 它适合什么呢？不。

0: 是说我到这儿到了大庆啊，我先吃一顿，然后到这儿玩一圈，然后晚上找个地儿住，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整个你的小长假都放在这儿，一到两天的时间就在这里边不出去啊，可以感受它各种各样的这个游乐。
1: 我给大家捣鼓一下，你认为是啥？
0: 你给捋一下。
1: 我跟徐云，我俩简单说啊，那里面呢有这个夜总会，
0: 哎，
1: 知道吧？夜总会有 KTV。啊，有水上游乐中心，
0: 嗯，
1: 有野鸟观赏区，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最重要的啊，咱们都喜欢的啤酒广场啊，
0: 哎
1: 呀，美酒佳人呐，酒不自醉人人自醉呀，是不是？你到那儿去之后，咱说还有美食，美食一去啊，你吃着这种这个特色的美食，那赵源江鱼都出名了，那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江鱼。
0: 嗯，
1: 然后喝着小啤酒，哎呀，我就是放着焰火，真是你在里边住个三天两天的绝对不会无聊的，
0: 嗯嗯，
1: 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体验。
0: 是是，
1: 你就冬天去，我跟你说那里边去之后温泉冰雪运动，那冰火两重天，是吧？
0: 嗯，
1: 这边冒热气，那边下大雪，然后看着这个雪景，你这很美啊，很舒服啊。
0: 是的是的，那像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连环湖温泉景区啊，你听就能听出来大中小老中青男女老少，非常适合一大家子人啊，老老小小的，咱们是开一辆这个商务车也好啊，还是一家一个啊，咱们组团去也好啊，在这儿呢老人有老人玩的，孩子有孩子玩的，像青年人呢，中年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啊，非常适合一个小长假啊，三四天的时间啊，两三天的时间到那儿，整体把时间放在那儿非常合适。
1: 确实是，介绍了这么多，相信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在心里边都有了自己的这么一个选择，
0: 嗯，下个小长假，
1: 哎，
0: 是不是就可以盘算一下了？
1: 没毛病，离咱们还近点，是不是？舒爽一点，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景点和这个景区。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今天呢，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领略一下我们哈尔滨的老建筑啊，
0: 嗯，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哈尔滨的老建筑的这么一个特别板块当中。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3: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2: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听众，
3: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

0: 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4119.55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20-30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一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2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啊又跟大家继续游览了美丽的天然百户之城大庆。
2: 嗯，非常开心，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点，然后包括咱们大庆的博物馆，同时也欣赏了咱们哈尔滨的这些老建筑。但是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

0: 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是一段旅行，有的时候会是晴空万里，有的时候却是乌云密布，有的时候是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却是羊肠小道，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却狂风骤雨。人生道路坎坷，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人生的答案在自己的脚下，从来都不是书写在纸上。所以哲人说，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生活是一张大试卷，上面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考题，等我们做完，他自己自会判分，得出结果。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感受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生活总是爱捉弄人。

人的，总是给我们出各种难题。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出理性的判断，才不会掉进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当中。我们回想一下，在一个学生的时代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考题：你站在网吧的门口徘徊，是进去还是回家？这就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可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有了成就，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生活又给你出了一道考题：是继续努力迎接下一步的成功，还是止步不前，只要现在的荣誉？生活真的是处处有考场，生活也处处有考题，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逃避，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所给出的答案。

只要风浪没有掩盖心中的热火，就没有失去前行的资格。人生处处是考场，真正测试的是那份永不磨灭的希望，真正的成功也只会给有准备的人。所以不要惧怕考场，而是要鞭策自己如何考出好的成绩。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验，也来感悟那些人生的考场。我是佩涵。说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我们思考一下，确确实实如此。不管现在你的年龄多大，相信你都在经历着或者经过着无数次的考场的考验。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要拿着笔在试卷上作答，而是处于心灵的考验。对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都是一种考验。那么您通过每一场考验了吗？

0: 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让我们自由挥洒汗水，也有自由奔跑，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吧。
1: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0: 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在人生的考场上，也能让自己尽那样的一份力量，也可以让自己充满着这样前进的动力。我是佩涵，欢迎大家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通过这样的一首首，亦或动听，亦或坚持，亦或是向上，亦或是勇敢的歌曲，我们也通过一段段的人生考场当中感悟到的文字，也来书写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处处是考场，其实从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开始，考试就随之开始了。知道人生在每个过程当中都会有着不同的考场，其实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会有一张张的考卷接到自己的手里，而这样的考卷也看我们如何去作答，而试卷上也总会有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我们说选择题又往往都是单向的选择，是真是假，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人格还是物质上的一些诱惑，是坚持还是放弃，是宽容还是计较，都需要你认真的思考，答上慎重的一笔。所以在人生的答卷当中，我们的选择题也只有每一次你能正确的选择才算是过关，也才是让自己正确行走下去的更好的答案。

说到人生的考题，我们说选择题是要让你来纠结，甚至是要选对方向，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人生的考题当中，自然也会有填空题。对于填空题，我们应该用的就是青春，我们的生命，去填补上那每一处的空白。在考场上，考场的规则也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你作弊，无论你的手法是多么的高超，终将会被人生的监考官发现，将你除名。为了不被淘汰，请用你的手、你的心、你的脑来做这些试卷。人生处处是考场，请对考场怀有一颗真诚的心。在考试结束后，你能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加油了，我努力了，我没有愧疚，我也没有遗憾。感谢大家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人生的考卷。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岁月留声》将继续陪伴着你的生活。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从春暖花开的春天，走过夏，走过秋，走过雪花飘飘的冬天，走过人生的四季。从年少的幼稚无知到青春的热血无敌，经过中年壮年的成熟稳重，就会走向暮年的衰朽之路。人生，生命有荣有哭，人生有悲有喜，生命哭过笑过，不过是从此路过，生老病死谁也无法避免。人生永远走在路上，站在生命的路上，我们会被一只无情的手牵着，无论怎样艰难徘徊彷徨，你必须走，无论曲折平淡或是辉煌。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人生的路风一程雨一程，有时阴天有时晴。人生的路在平坦中也是有曲折的方向，也有曲折需要我们跨越。有上坡就有下坡，有欢笑有泪水，有悲喜有忧愁，有失败有成功才是人生。人生无路可逃，微笑面对才是最好。阳光总是在风雨之后，踏平了坎坷才会平坦。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风雨兼程经历过程当中的不气馁而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每个人都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才会看得见最美的风景。生活不易，人生的路太漫长，生活的风风雨雨往往会消磨了你的斗志，令你徘徊彷徨，有时候一步一回头，有时候举步维艰。人生想要辉煌，一定会险关路远。人生所有的路都是曾经走过，所有的风雨都是人生的故事，也许平淡，也许精彩，但是走过、路过、看过、得到过、失去过、经历过，人生就是真实的、圆满的，至少不会因为没有去过而遗憾。经历了风雨，看过了人和事，人生才会成长和成熟。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在歌声当中感受着风雨兼程路，人生不易，而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险。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人生的路随时都要走进风雨中，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得走。人生抬起脚就是路，迈开腿就是目标方向，只要不会迷路，总有一天你会到达梦想的地方。人生的路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自己选择的路无论怎样艰难，你必须都得走。有的时候只要硬着头皮朝前走，随时都要走进人生的风雨之中。所以说，人生的路往往不会是一马平川，更多的是艰难曲折。我们既要走阳光大道，也要过小河流水。也许半途迷了路，迂迂回回才到终点。也许看似绝望，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却最终迎来人生的柳暗花明，进入人生的盛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讲述着每一个风雨兼程人生路上的人。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穿越幽暗的人生路，我们不需要光芒万丈，却要心灯一盏，照亮前行的路。只要方向没有错，终有一日就会抵达光明的彼岸。人生的紧要处是一步也不能错的，因为大家懂得一步错步步错。珍惜那些与你同行的人，珍惜那些帮助你的人，珍惜那些与你并肩作战的人，珍惜那些给你指点迷津的人，珍惜那些欣赏你才华的人，也珍惜那些拉了一把你的贵人。人生从来都不是孤独前行，总有人陪着你走一程，帮你度过那些难关。人生走过风雨是晴天，所有的幸福都在前方等着你。只要站得直立得正的人，人生的路即使走错了，也不过是重新来过。

人生一路向前，经历风雨，我们得到又失去。人生唯有学会告别昨天，才会重新开始；唯有放下心酸事，才会有好心情，微笑面对新生活。学会成长和蜕变，人生才会有成熟圆满。人生不要问成功得失，只问耕耘，莫问收获。人生所有的事，到了明天都是故事。人生所有的风雨，到了明天都是太阳。风雨兼程，一路向前，才能有最美丽的风景。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愿您在风雨兼程的路上收获更多的阳光灿烂。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上回说，咱们正说到晴云暖雪，就劝徐明高让徐明高啊和这于秀英结为夫妻。最后徐明高提出来说这事儿也行，那于小姐花容盖世，我徐明高也挺喜欢。不过他一直劝我徐明高投靠宁王，福保宁王，这事儿万万不能。

要不劝我福保朱宸濠，这事儿好办。两个小丫鬟一听，好啊，这事儿好说。就这样，就把于秀英的房子布置成啊洞房。于秀英就和徐明高两个人呢，在这屋里边的喝了交杯酒。徐明高看着于秀英，心想这姑娘长得确实是姿容盖世，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虽然姑娘长得漂亮，但是没有半点淫邪之气。徐明高也挺满意，心想焦德鹏已经说了，我和他是实时的姻缘，也是前世注定。于秀英在徐明高面前是百般的温存，徐明高就和于秀英说，说句实话，我徐明高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今夜晚间我呀没成想就破了这色戒。于秀英这脸这么一红，徐公子，小女子我也修道多少年，见到了徐公子我也是芳心一动，多少年的色戒我也破了，希望公子不要嫌弃我。这徐明高看着于秀英，小姐呀，只要你呀不劝我投靠宁王朱宸濠，我愿在小姐帐前听用。于秀英两个人啊就这样上床睡觉。焦德鹏啊就在徐明高的耳边耳语了几句，明高啊，我可走了，你要干美事儿。当时这徐明高的脸一红，心说焦德鹏还没走呢，合着我刚才和于秀英说的话，我们在这喝交杯酒，他看得一清二楚。就这样，焦德鹏回转赵王庄，暂且不提。这于秀英就和徐明高成为了夫妻。于秀英第二天早晨很晚呢那才起，用咱们现在的话说，现在十点了那还没起，十点多了于秀英起来，晴云暖雪过来，哎呀，我这小姐呀，刚才国师来了。于秀英看了看他来干什么，他来借东西。借东西借什么呀？要借天罗地网。由于天罗地网在小姐的房子里边，我们俩人没敢打扰小姐，我们说一会儿给她送过去。既然我哥哥要借天罗地网，那你们就把天罗地网拿给她算了。俩小丫鬟进屋要取天罗地网，这徐明高一看坏了，那肯定是于半仙要用天罗地网对付赵王庄的侠剑客呀。徐明高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我说秀英啊，这天罗地网不能那借给你哥哥呀。于秀英一看，哎，我说徐公子，那为什么呀？哎，如果说那些剑仙那些剑客要是来到那宫里边，你要是没有天罗地网，咱们恐怕自身难保。我看这天罗地网应该留着，那保护咱们二人。那徐明高一说这话，于秀英一想，这徐明高说的也有道理。这么着吧，天罗地网留着我用，你把那红沙法宝就拿给军师，告诉他天罗地网本小姐我自己要用，红沙法宝让晴云暖雪拿着给于半仙。于半仙一看呀，天罗地网没拿来，送来了红沙法宝，于半仙心里边就不痛快。
我说请君转学，我借的是天罗地网。我们小姐说，这天罗地网法力无边，我家小姐保护内宫，怕来了侠剑客，这些剑仙如果来了，那内宫有失，恐怕担责任，因此就把红沙法宝送给您。月半仙心想，这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要防备剑仙剑客，这红沙法宝足可以对付，他不借我天罗地网。月半仙想，行，这红沙法宝也是威力无边，那就是他。月半仙拿着红沙法宝去摆这迷魂阵，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赵王庄。这赵王庄这傀儡生，这登高这么一看，那就见南昌这一边啊，那真是愁云惨惨，毒雾茫茫。当时傀儡生就倒吸了一口冷气，然后就把赵王庄还有刘家庄两庄的人集合起来。就在此时，焦德鹏回来，就把徐明高和于秀英这事儿和众人讲了。焦德鹏刚说完了，那大呆子罗德罗继芳是哈哈大笑，我说徐明高这小子怎么不回来了？合着现在是美人在抱，娶了妖人了。你说他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也好，娶了一个妖人。回过头来，他看了看狄红，我说：“狄红啊，到那时你的妹妹恐怕要和一个小妖精住在一块儿啊，共同过日子。我真替你妹子担心呢。”那有那么一天，你妹子就让妖精非给吃了不可。这傀儡生啊，瞪了一眼罗继芳，罗继芳一伸舌头，罗继芳不敢说。这傀儡生听焦德鹏这一说，那傀儡生就知道这徐明高是将计就计，已经和这于秀英成了夫妻。当时啊，就见傀儡生往左右看了看，我估计今天呢，那肯定这南昌城里宁王前来讨战。今天赵王庄还有马家庄是一场血战。何海生、狄红，你们领着人赶奔马家庄，不得有误。焦继生啊，你领着罗德、罗继芳，还有徐庆等人迎敌叶天庆、叶辰子、海鸥子、山中子、飞云子、霓裳子、莫存子六位老将，可是来回接应。这傀儡生啊，也准备好了撒豆成兵，以防这妖法。这傀儡生啊，安排好了。没过多长时间，有这军兵来报报，现在南昌城出了兵，有两哨人马、一哨人马赶奔赵王庄，领兵的是大帅叶天庆，另外一哨人马也有5000，领兵的是八盟之一叫雷德鹏。现在焦继生看了看罗德、罗继芳还有徐青，好。要这样的话，是准备迎敌，那时间不算太大。这叶天强跨下马，整中几带领5000军队来到了赵王庄。这些官兵是呜嚎乱喊呢。就见焦继生吩咐人列队相迎，往对面这一看，嚯，金田对面这旌旗飘摆，皓带飘扬啊。旗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
前军

红旗似火炭，后军的黑旗似乌烟，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正中央一杆坐都保元旗，掐金边走金线，中间斗大的白月花，上书个叶字。旗脚下冤大将，就见此人晃荡荡身高跳起马来，左有一丈开外。就见这家伙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外罩红袍，手里边拖着画杆描金戟。我俩人看，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在马上一戳一站，也是威风凛凛，这相貌堂堂，也是撇着大嘴，不可一世。这位是谁？那就是宁王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叫叶天庆。这叶天庆催马晃戟，来到赵王庄前，交际声，领着手下的军队列队准备迎敌。叶天庆打马扬鞭就要出战，可就在此时，就听着甲叶声音嚓楞楞这么一响。叶大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老，待我打上一阵。这叶天庆看了看，原来是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此人姓黄，叫黄天雕。这黄天雕掌中是丈八蛇矛点钢枪，也是一员虎将，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就见黄天雕一催坐马，晃手中枪，来到两军阵前。就在这时候，罗德罗继芳看了看交际声，我过去会斗此贼。这罗继芳啊，是个部下将，手里边使着七节钢鞭，来到两军阵前。罗继芳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黄天雕，我说你叫什么名？难道一说你是不想活了？今天你家罗德罗继芳取你的狗命，你报名再战。这黄天雕没把这罗继芳放在眼里，这么一看，来的是个大个儿。就见这大个子，呵，完了一戳一站，在85寸，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手里边使着七节钢鞭。就见这黄天雕一下，哈哈，要问我宁王千岁驾前称臣，叶大帅手下调遣，谋家我叫黄天雕。我说你就是罗继芳啊，要听我的赶紧退去，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你死期将至。你招枪，丈八蛇矛点钢枪，扑棱一下是直奔罗继芳。这罗继芳用手中钢鞭往外一磕，这玩意儿你别说，这黄天雕啊，这履历还不小，就把罗继芳震是膀背酸麻。两个人打了也就5-6个照面，这罗继芳就不行。罗继芳心想：怎么回事啊？这些年我这本事是不但没长，一点一点还往回缩。光棍不吃眼前亏，干脆我往下拜。这罗继芳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往下就拜。当时啊，这黄天雕心想：今天我要在叶大帅面前见下奇功，我焉能让你跑了？这小子一催坐下马，这好像箭头似的，有哪后边是紧追不舍，要把罗继芳杀了，见下奇功。罗继芳在前面跑，心里说话：妈，一个人怕了，一个人就应该停下，你这死追不舍，非要我罗继芳这条性命。神箭手徐庆也怕罗继芳有失，心里想：好你恶贼，得理不让人，干脆我跟你见得了。
就要见

神箭手徐青，把自己的弓摘下来，走兽活玄天带，拿出了自己的一支箭，箭搭在弦上，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弦，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枪，啪！徐庆那这神箭手，那弓箭是百发百中，这支箭是直奔黄天雕的哽嗓咽喉。黄天雕竟往前追了，他也没注意，结果这箭唰下的过来了，一到哽嗓咽喉，再想闪闪不了了，就听噗，这一箭由哪前面射进去，那后边的箭尖子就出来了。这黄天雕一声惨叫，魂归那是去了。叶天庆一看，一看黄天雕死了，这叶天庆双脚一点蹬，蹬磕飞虎颤，晃手中化杆瞄金戟，来到两军阵前。交际生一看，各位谁过去会斗叶天庆？那旁边的徐青，还有徐寿、王德仁、王德义、罗继芳，这几人往上一闯，就把叶天庆围在了正中。这五员大将站住叶天庆，这叶天庆还真不含糊，把手中方天画戟抡开了，前遮后拦，左勾右挂，上护其身，下护骑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交界生一看，嚯，叶天庆啊，这是午夜超群，这条大戟神出鬼没，使的是泼风八打，这水都泼不进去，就知道这五员将要想赢了，叶天庆实属不易。就见交界生心想，干脆用箭术迎他。那就见交际生当时吐出了一道白光，那乃是箭术，这道白光是直奔叶天庆。叶天庆吓了一跳，叶天庆练过箭术，但是没有练成，不过他知道如何防范。就见叶天庆就把方天画戟交在了右手，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当，就把宝剑拽出来，用宝剑抵住了白光。就这样，加上交际生的剑术，还有这五个人是恶斗叶天庆。叶天庆虽然有本事，但是一个人他能撵几颗钉？这时间一长，这叶天庆鼻挖鬓角，热汗直淌。叶天庆心想，算了吧，我们军师于半仙已经摆下了迷魂阵，干脆我就败回南昌。叶天庆把手中戟削晃了一招，高声断喝，我说你们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如果要是英雄好汉，前面已经摆下了一座大阵，你们可敢跟着我是进阵一关？这徐庆、徐寿、王德仁、王德义还有罗继芳一听，心里说话还慢说，大阵前面是刀山火海，今天我们也要闯上一闯。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到叶天庆，这叶天庆让这四个人杀得大败，再加上交际生的箭术，叶天庆盯不住了，是拨马就走。四员战将徐寿、徐庆、王德仁、王德义在后边紧追不舍，叶天庆就这样把这些人引到了南昌城下，到了迷魂阵前。
叶天庆看

看了看这四个人，又瞧了瞧这焦继生，我说你们有没有胆子？要有胆子可进我的大阵。焦继生心想，我能怕你吗？就带着五个人冲入了大阵。刚到这大阵里边，就见徐庆、徐少、王德仁、王德义就觉着头昏眼花，就失去了知觉。焦继生一看，就见来了一阵红沙，焦继生赶紧往旁边一闪，那稍微闪得慢了点，红沙有一点粘在自己身上，焦继生就觉得是腥臭难闻，这个东西粘在身上痛入骨髓，骨酥肉麻，焦继生也动不了。就有这些官兵呼啦朝往上一闯，把徐寿、徐庆、王德仁、王德义还有焦继生什么马肩头、龙二背全都给捆上了。赵王忠的官兵这一看，哎呀，一看主将被擒，赶紧往回就跑，去报傀儡生。傀儡生闻报以后吃了一惊，心想这于半仙到底使的什么妖术邪法，抓住了徐寿、徐庆、王德仁、王德义、焦继生。这傀儡生就把焦德鹏给找来，让焦德鹏迅速赶奔南昌去打探消息，看一看这五人有没有性命的危险。暗地里就给了焦德鹏一粒丹丸，让他把这粒丹丸送给焦继生，叫他吃了，估计没有什么大害。这焦德鹏拿着令将前去执行，暂且不提。那就在此时，就见空中来了很多人。傀儡生抬头这么一看，这傀儡生是喜出望外。就见这些人，那都是熟人啊。傀儡生心想，有这些人前来帮忙，要想破了于半仙这个妖阵，那十分容易。有人说来的是谁？来的是凌云生、玉峰生、云阳生、郭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孟觉生、素食生，还有自全生。这些人全来了。这些人来了以后，就跟大伙儿微寒一笑，哈哈哈哈，说我等在海外接到了玄真子大师飞剑传书，本应该早就来了，不过有事拖延了几天，望其恕罪。不知道现在赵王庄的战事如何？这傀儡生看了看这些人，那于半仙的招魂救戳那法已经让我给破了，如今又摆下了迷魂阵，焦继生让他给擒去了。庄中的义士有四位也拿入了南昌城。这迷魂阵呢，倒没有什么稀奇，就怕他阵里再有别物。我现在已经让这草上飞焦德鹏前去打听。那众人正和这石生在这说话，忽听得焦德鹏和焦继生两个人回来了。这傀儡生一看着喜出望外，焦继生看着众位真用了这句话，几乎间轻生丧命，是打新春两世为人。这于半仙妖法果然厉害，若不是兄长给我的丹药，我估计我焦继生恐怕这性命不保，多亏了焦英雄即时送来了丹丸，我吃了以后是毫无痛苦。他这红沙到底是什么东西，腥秽难闻，打到身上以后可以说痛入骨髓。焦继生点了点头，

我估计这是鱼半仙的妹子法宝。这个东西虽然不如天罗地网厉害，只要大家小心避开，别沾在身上，估计没有妨碍。明日我们兄弟十三人是同破这迷魂阵，我用云锦帐把你们罩住，等他的红纱散尽，也就没事了。众人就问徐少、徐清、王德仁、王德义是性命如何。这焦继生看着大家说，这四个人呢，不是招了红纱，就是在迷魂阵里昏迷不醒，让他们拿到南昌城里边，估计性命无忧，不过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才是。裴磊生叫焦德鹏赶奔南昌城去打探四人的消息，另外派人赶奔刘家庄去请何海生明日一同破阵。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啊，再说这雷德春、殷飞鸿、铁昂和常德宝这些人带领5000人马就来到了刘家庄。到了刘家庄啊，这雷德春呢吩咐陶真、蝶红和王能、李武、焦德鹏的妻子叫王凤姑，在何海生的率领之下也亮了全队了。就我见这雷德春呢，这小子在马上坐着趾高气扬，还有叶天庆那个徒弟铁昂，这家伙撇着大嘴不可一世，罗飞鸿手托着大刀，那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那何海生用手一指，说这小子就是叶天庆的徒弟，他叫铁昂，全都是他惹的祸根，这小子是罪魁祸首。哪位将军过去取铁昂的性命？就在此时，就听着旁边假叶声音叉楞楞这么一响，有打旁边过来一员女将。何海生这一看呢，正是焦德鹏的妻子，叫王凤姑。这王凤姑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好啊，他这叶天庆的徒弟叶天庆杀了我丈夫焦德鹏，今天我要给我丈夫报仇雪恨，我要杀了铁昂。就见王凤姑飞马而出，那晃手中双枪指直奔铁昂，就和这铁昂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这铁昂啊，这两下还真赶不上这王凤姑，这大败而回。这殷飞鸿这么一看铁昂败了，殷飞鸿啊十分生气，就见殷飞鸿拍马舞大刀往上一闯，就和王凤姑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狄红一看也怕王凤姑出了危险，这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还有王能、李武全冲上来了。这四个人是大战殷飞鸿。这殷飞鸿这口大刀还真不含糊，山砍劈动，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落空。但是您别忘了，一个人本事再大，叫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时间这一长啊，这殷飞鸿一个没注意，就让王凤姑手起一枪，这一枪啊，正给他点在左肩头上，当时就把罗飞鸿疼得呀了一声。这罗飞鸿这拨马便败，两军就打了交手仗了，说各有伤亡。等到了第二天，这殷飞鸿由于左肩受了伤，这个铁昂一催坐下马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冰铁大棍这一横，这小子心想，今天呢，我就和那个女子再较量一番。这家伙喊上了，我说昨天那个小娘子来没来呀？

扎在一起，斗在一处。王凤姑的双刀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香啊，这条大棍也是名不虚传。两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香偷眼观看，也看着王凤姑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香是恬不知耻。我俩小娘子，我看你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水，比月月生香。你的丈夫叫焦德鹏，让我受业的老恩师叶天庆把他杀了，以做刀头之鬼。现在你居双守寡，我看你投降了宁王，就给我做个小妾，安享富贵，那有多好。把王凤姑气得咬牙切齿，这双刀抡开了以后，前三刀后三刀左三刀右三刀，杀的铁昂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铁昂心想，耶，这小娘们的本事还不小啊，看起来我就用诱敌之法把你引入于半仙的迷魂阵，要了你的性命。想打定主意，左脚一领蹬，蹬带绷得成一圈马，落荒而走。铁昂啊，有些心慌意乱，这位还把道走错了，也该着铁昂倒霉。这王凤姑在后边追了有三里左右，就见前面来了一只人马，为首的一员女将。这王凤姑远远的就看见，旌旗飘摆，皓带飘扬。王凤姑一想，是不是宁王在这埋伏的兵马？不料就见这员女将一看铁昂飞马过来以后，这女子当时抽弓打箭，就射出了一箭，这箭是直奔铁昂而来。铁昂竟往前跑了，一心想把这王凤姑引到迷魂阵，没成想对面来了一支箭，这小子也发现这箭了，也晚了，这箭正中咽喉，噗的一子，这铁昂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有哪马上是翻身落马。王凤姑啊，一催坐下马，就把铁昂的脑袋给剁下来了。铁昂的一辈子为虎作伥，仗势欺人，今天啊，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战战青天不可轻，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铁昂就死在了两个妇人之手。这王凤姑把铁昂的脑袋给取下来，就见对面这女将把手中双枪一晃，我说你是什么人，我把铁昂给射死了，你为什么要取他的首级？这王凤姑一听，一看这女的说话那还挺横，王凤姑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我取了他的首级，你又当如何？当时这个女的一听啊，柳眉倒竖，杏眼圆睁，点双枪是直奔王凤姑，我能怕你吗？这王凤姑就把双刀抡开了，和这女子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王凤姑一看对面这员女将这枪法还真挺好，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两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那将近八十个回合是没分上下，真是八个马蹄分上下，两条胳膊定输赢，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一个好似下山的猛虎，一个好似戳水的蛟龙，两人呢各展其能。王凤姑心想，这个女的到底是谁呢？蛮不讲理，我取了铁昂的脑袋，他跟我苦战不休。这王凤姑的双枪就压住了来人的双刀，
两个人四

四目相对，谁也不让谁。那就在这时候，有打天空唰下了一个人，二位都别打了，都是一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王凤姑抬头这一看，就见来的人正是自己的丈夫焦德鹏。对面的女子一看焦德鹏呀，原来是你。这个使双刀的女子是谁呀？原来就是焦德鹏结发的妻子孙大娘。孙大娘啊，由哪湖北襄阳来到江西，她听说焦德鹏死的消息，孙大娘要给焦德鹏报仇雪恨，要找这叶天青。这叶天青就把自己如何在张家铺收了王凤姑，就和孙大娘讲说了一遍，也把孙大娘的身世告诉了王凤姑。焦德鹏心想，我已经成了仙了。焦德鹏看着二人，我看你们二人呢要拜为干姊妹。这两个人一想也只好如此。焦德鹏啊嘱咐他们两个回到刘家庄，一定要跟着狄红等人是共灭宁王。然后焦德鹏一转身，一道清风是踪迹不见。两个女人一看，把铁安给杀了，也算给自己的丈夫报了仇了。兵合一处，赶奔刘家庄。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刘家庄。葛海生这么一看，由于殷飞鸿肩头受了重伤，今天没有出来讨战，他就让狄红前去要债。狄红啊就在官军的前边祖宗奶奶的这么一叫阵，可就气坏了这殷飞鸿。这殷飞鸿啊看了看雷德春，雷德春心想，今天呢我不能出去，现在罗将军肩头受了重伤，我要保护罗将军。他往旁边看了看，一眼就看到了常德宝。常将军，你先打上一阵。这常德宝一听啊，让我出阵，这回可要了我常德宝的性命。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上回说正说的铁昂追赶王凤姑，结果让王凤姑还有孙德娘把铁昂给杀了。这何海生吩咐狄红说讨敌要阵，狄红也讨敌要阵。现在雷德春一看这殷飞鸿受了伤，他就看了看这副将叫常德宝。常德宝这最近来投宁了，因为常德宝啊鄱阳湖把罗继芳还有王能给丢了，这位呀回到了太平县。这太平县的知县王明图是大发雷霆。王明图心想，好嘛，常德宝啊常德宝，只得把罗继芳王能抓住以后送交宁王，我就可以升官发财，宁王就得另眼看待。没成想把罗德罗继芳和王能给我送丢了。房明图是极为不满，这房明图啊就在上峰面前就给常德宝就给煮上了，说这常德宝呵，这小子克扣军饷，这家欺男霸女，总而言之没给常德宝上好话。结果常德宝在太平县这嘿，小子就不得烟儿头。
常德宝

一想，算了吧，我在这得不着好，干脆我走吧。这位啊，就向房明图请了长假，心想干脆我走，去投宁王，就给李自然送点礼。这李自然在宁王面前那是红人，就这个主意，他就把搜刮来的、克扣的这些军饷，整了1500两银子，就这样带着银子来到南昌来见李自然。李自然一看这常德宝，由于常德宝上一次给他送过钱，李自然就知道常德宝到这儿那肯定有事儿。把1500两银子拿出来以后，交给了李自然，就把自己的想法讲说了一遍。李自然手捻着壶，微含一笑，哈哈常将军，这事儿太容易了，只要我李自然在宁王千岁给你奏上一本，当个官儿还很容易。这李自然呢？拿了人家的钱了，就到宁王千岁面前这么一说，宁王朱宸濠点了点头。军师啊，既然你看上了，那是你的人，就把他封为副将，让他在殷飞鸿手下为将。就这样，常德宝就到了殷飞鸿的手下。常德宝这小子没什么本事，平时就会克扣军饷，欺压黎民百姓，这是他的本事。他到了殷飞鸿手下，那殷飞鸿人家有实力，那是宁王手下八猛之一，掐了半拉眼角也瞧不上这常德宝。常德宝可倒了霉了，在人家殷飞鸿手下就跟条狗一样，那过那日子也不好受。常德宝心想：耶，看起来我来的宁王手下还不如我在太平县，再想回去也回不去了。这一次，这李自然分兵派将，让雷德春、殷飞鸿，还有常德宝，包括铁昂，攻打刘家庄。没成想，铁昂追赶王凤姑，现在没回来。这殷飞鸿左肩头也受了伤。雷德春说句实话，雷德春可不傻，心想罗飞鸿全败了，铁昂全败了，我雷德春光棍不吃眼前亏，我看看再说。因此，这狄红一讨债，这雷德春看了看殷飞鸿，殷将军，我看狄红前来讨战，不如让常将军站上一战，咱们也观一观常将军的武艺如何。这殷飞鸿一听，对，看看这常德宝，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我看着他就不顺眼，让他出战瞧一瞧常德宝有没有真才实学。殷飞鸿看着常德宝，常将军，既然雷将军说了，你就敢奔两军阵前的会以斗来将。常德宝一听，妈的妈，我的姥姥让我去会斗敌将，我这两下也不行啊，那一击压死人呢，人家殷飞鸿那就等于传了令。这常德宝一咬牙呀，心里想：哎，这就叫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常德宝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命人把自己的马匹拉过来，摸把鞍鞯交还，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水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这小子飞身上马，抄手中大铁枪，来战狄红。这狄红一看常德宝，心里想：这员战将出来的时候，我看就不精神，这人大概是有点心虚吧。

狄红那经常打仗，一看常德豹那表情，就知道这位呀、本是稀松平常二五眼，本身就不想上阵。狄红啊，把手中冰铁怀抱拐手里一晃，对面什么人报通明星，常德宝现在吓得说话全都不利了。不，宁王千岁驾前称臣，我姓常，我叫常德宝，今天取你的性命，你招枪，大铁枪吃溜下，直奔狄红。这狄红一看，就这两下子太稀松太平常。就见狄红用手中冰铁怀抱拐往外一磕，嘴里喊了一声开。狄红有多大的劲儿，就见常德宝这条大铁枪那好悬就没出了手，把这小子震得膀背酸麻，虎口全在震裂了鲜血之灵。这常德宝一看呀，来将太厉害，我跑，想着跑能跑得了吗？这狄红的冰铁怀抱拐由上是下，这一拐正给他抽在脑袋上，常德宝的脑袋都给抽没了，万朵桃花开，常德宝死是栽落马下，战不慌而走。常德宝平时克扣军饷，欺压百姓，最后得了应得的下场。这常德宝这一败，有着军兵报与了殷飞鸿和雷德春。和这常德宝上阵以后啊，嘿，这叫简单，片刻的时候就把命丢了。殷飞鸿看了看雷德春，现在铁将军追赶那女将也没回来，生死未卜，我看咱们刘家庄这仗不能打了、干脆往回撤。这雷德春呢、传下了令箭，这官兵啊往下就撤。这狄红何海生这些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呀，就把这官兵杀得鬼哭狼嚎，爹妈瞧瞧，败回了南昌城。何海生和狄红在后边掩杀了一阵，是大获全胜。这何海生命人那打扫战场，掩埋尸体，也缴获了很多军需用物。这何海生倒是挺高兴。就在此时，王凤姑引着孙德娘也回到了刘家庄。何海生吩咐人是犒赏三军。那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送信，说是赵王庄傀儡生请他明日赶奔赵王庄，说是一起要破那于半仙的迷魂阵。这何海生啊，就把这刘家庄的事儿交给了狄红，起身行是赶奔赵王庄。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傀儡生。傀儡生现在是十分高兴，因为现在十三生已经聚齐了，明日准备是大破于半仙的迷魂阵。就在此时，焦德鹏来见傀儡生，告诉傀儡生，那么现在徐庆、徐寿、王德仁还有王德义四个人呢被压在宁王府的监牢。傀儡生这么一听，哎呀，这四个人可没吃了我的丹丸，如果要是在监狱里待时间长了，恐怕是性命休矣。焦德鹏和傀儡生说，说句实话，我焦德鹏出入监牢那相当的自由，没有拦阻，我自己独来独往那是没事，要想把这

四个人带出来，那可带不出来。这四个人乃是凡人。那现在于秀英那张图画甚是厉害，只要有党宁王府里一出呢，这于秀英的图画就可以显现出来，这事儿不好办。所以要搭救这四人，还得请您呢亲自出马。包兴公说话了，我说师伯呀，您那个袖子里边能装多少人呢？我包兴公还有周祥帆还有杨小房，我们三个人在里边待着宽宽敞敞，您这袖子里边有多大的地方？傀儡生听完了以后看了看包兴公，你说你师伯袖子里边有多大的空间？你看见没，10000多个柳木人装在我这袍袖里，那还空空荡荡。你说我这袍袖里能装多少人？我这袍袖里要装多少就能装多少。徒侄啊，你这不必担心。傀儡生看了看众人，这样的话我亲自赶奔宁王府走一趟，我先把徐庆、徐寿、王德仁、王德义救出来，顺便我再看看徐明高，对徐明高嘱咐一番。大伙一看傀儡生要去宁王府，十三生这些人明白，对傀儡生相当的了解，知道傀儡生要想办这件事，探囊取物，翻掌观文。就见傀儡生把这话说完了以后一道清风是踪迹不见，再找傀儡生没影儿。这傀儡生御风就来到了宁王府。到了宁王府以后，傀儡生可不怕于秀英的这张图画，因为傀儡生早就得道升仙，现在于秀英啊根本就看不见。傀儡生来到宁王府的监狱里边，他进监狱那太容易了，到监狱里边见到了徐寿、徐庆、王德仁、王德义。就见傀儡生啊，当时这一张嘴运用剑术，一道白光过去之后再看，嘿，当时四个人的绳索啊全都断了，是活动自如。傀儡生看了看四人，左边的袍袖抬起了以后一招手，这四个人就进到傀儡生的袖子里。这四个人到了傀儡生的袖子这么一看，我的天，那这里边是真大，真好像广场厢房，我们哥四个在里边练武没有任何问题。心想傀儡生真是高人，我们平时觉得我们这武艺啊那就不含糊，真跟傀儡生相比，哎，小巫见大巫，差地多地多。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以后还要好好的练习。傀儡生低低的声音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出声，咱们马上就走。这傀儡生啊结果就来到了于秀英的房间。那现在于秀英啊没在房里边，就赛孟尝的徐明高在这屋里坐着。在这徐明高捏呆呆愣磕磕，心想我跟了于秀英，这于秀英对我还真挺好。傀儡生这位老剑仙跟我说了，我和于秀英有着十世的姻缘，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夫妻。说句实话，我徐明高不愿意在这待着，我愿意回到赵王庄见我这些兄弟。这徐明高啊有时候就想走，这徐明高都跑出老远去了，突然之间就被于秀英给拽回来了。这徐明高心想，哎，于秀英用什么方法把我拽回来的？他看了看

0: 自己身上哪也没有绳儿。这徐明刚又往外走，那走出去有这么十多米，就见于秀英这么一摆手，突，怎么回事？这徐明刚又回来了。这徐明刚屡次三番想脱离宁王府，就是走不了。徐明刚心想，耶，这于秀英的本事那可太高了，这小丫头别看年纪不大，这妖术邪法练得还真精，看起来我徐明高就困在了宁王府。这徐明高心如火焚，就听着旁边有人说话，我说明高啊，你在这待着不错呀，又有美女相伴，是不是和这于秀英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儿女情长的滋味不错吧？这徐明高这么一听，往左看看，往右看看，没人。但是徐明高听出来了，谁说话？傀儡声。这徐明高就说：“哎，老剑客，你千千万万不要拿我徐明高开着玩笑。现在我徐明高如坐针毡。”我关在笼子里边，我这心呐，怎么说？我这心，老剑客，您把我带出去吧。我说明高，现在为时尚早，明天我们要大破于半仙的迷魂阵，你无论如何呀，要想办法缠住这于秀英，让于秀英不能帮助他哥哥于半仙。只要你缠住了这于秀英，你这手无功一件。傀儡声啊，正说话呢，于秀英又打外边进来，喊了一声：“什么人在我的屋中？”就见于秀英唰的下子抛出了天罗地网，就把傀儡声是罩在了网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 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

0: 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正在开通大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也欢迎持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关注，获取更多有关于痛风肾方面的健康知识讲解。现在我们就有请王小婷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0: 王主任您看啊，说到了痛风啊，好像大家并不陌生了这些年，但是说到痛风肾好像大家并没有特别的熟悉。我觉着甚至是痛风患者本人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1: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性肾病，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有相关性。它是体内呢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有点那个尿的颜色变深呢，但不被大家重视，
0: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容易被忽略。
1: 是，
0: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1: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有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血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所以呢，就是肾呢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沙石尿。还有呢，有的人会形成了蛋白。一旦肾组织肾的单位受损之后呢，基底膜受损伤之后，就会形成尿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肾脏呢，它的 工作能力可能会逐渐

0: 下降，那
1: 嗯。
0: 肾脏一旦受损，那排泄尿酸的能力会更加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严重的情况会引起肾衰竭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那个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那么其他对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1: 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您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0: 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会引起疼痛。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关节呢是以下肢关节或者末梢关节为主。
1: 比如说大拇脚、
0: 指关节、
1: 大拇指、
0: 足踝关节，再往下膝关节，还有一部分呢，在手指的末端关节，这个都是在临床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个就从中医的理论，咱们就可以分析，它在末端远端而不及，往往它存在着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那么本虚虚在哪里呢？就是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叫正气不足，是存在着阳不足。所说阳虚而不能温循，不能通脉。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本质，因为阳虚而我们造成了一个是什么呢？邪实的存在。这个邪实是什么？是寒、湿、日久郁而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的那个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1: 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0: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善行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1: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0: 对。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穿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要从息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1: 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那个饮食的丰富 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

0: 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啊，
1: 嗯。
0: 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
1: 啊，
0: 我就愿意吃，
1: 是
0: 我也能吃
1: 啊，
0: 得进去
1: 对啊，这不
0: 啊。
1: 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0: 对，
1: 这个胃很强壮，
0: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啊，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啊，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啊，就造又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啊，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是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这脉络不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时的话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
1: 淤
0: 个
1: 积
0: 状
1: 在
0: 态，
1: 那儿了。
0: 而是局部的热啊，所以对于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啊，是这样的一个
1: 虚
0: 状，
1: 实夹杂，
0: 哎。
1: 寒热并存，
0: 对，
1: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了。
0: 对的，叫局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的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溶不掉怎么办？容易
1: 结
0: 形成结
1: 晶，
0: 晶。对，
1: 就是石头了，就是
0: 对，
1: 沉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
0: 开
1: 肾
0: 始
1: 脏的小
0: 咱
1: 结
0: 所说
1: 石。
0: 的叫玻璃碴子，开始扎人的那种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输尿管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酸碱的失衡。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0: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的阳虚。你比方说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 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啊，消化酶、
1: 嗯嗯、
0: 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
1: 嗯、
0: 转化利用，这个

0: 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啊。
1: 嗯，
0: 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
1: 嗯，
0: 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
1: 嗯，
0: 要能修复过来，那
1: 嗯。
0: 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因人而异了。
1: 啊，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0: 啊，对的，
1: 是不是？
0: 对的，是是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通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0: 嗯，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啊，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七八百，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他做法不一样。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七八百，但他很自豪地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嗯，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以呢，哎，对，损伤更大，
3: 对，反而比已知更危险。
0: 对，
3: 你知道还知道啊？我有问题了，我去看一看。
0: 去看一看，或者是哪怕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1: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0: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啊，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和心甘情愿的承受着这个排尿酸的这个过程。最开始呢，它是有代偿能力的。我们人体是有两个肾，左侧和就是左右两个肾。它的那个它每日呢，每天晚上，都是负责清理垃圾。白天呢也是那个负责代谢，但是晚上呢是负责修复我们的人体细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那个痛风发生了，就是但是呢你没有进行及早的关注你的血尿酸的一个水平，那么就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所以要预防为主。
1: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就很吓人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对的。
1: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11、12那个就是腰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个厘米，
1: 挺大呢。我们的肾子，
0: 对，大概是，
1: 而且还是两个，
0: 双侧的，叫

0: 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1: 痛哈。
0: 腰隐痛，腰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作。
1: 我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
0: 对，
1: 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思？
0: 练蹲，
1: 练蹲，练
0: 尤其是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有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你考虑你练蹲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简单的呢，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后边这个痛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它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就是首先是腰啊，腰的症状酸软痛。
1: 那它为什么蹲不下呢？
0: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技巧生言，就《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降了。哎，对，那个
1: 笨拙了。
0: 哎，对，比较笨拙了。这个是和肾有关系，蹲不下。那么我们练起来的时候，就是补肾的过程。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面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那个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的那个血细胞就会流出来，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尿，蛋白尿呢，它是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方法也比较少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夜尿频多。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起来喝点水完再上厕所。
1: 觉也睡不好了。
0: 对，叫不良循环。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沙石尿，刚才谈到这沙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啊，那就是5毫米，
0: 5毫米之内的石头，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啊，还挺宽的哈。
0: 冲刷啊，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取石啊，或者是溶石啊，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在进行消炎冲刷，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很要命，叫如刀割，那种的就是濒死感，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也就是他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但是他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他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出现肾绞痛。
1: 那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是如果肾绞痛，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本上
0: 一
1: 般是这样的，
0: 对，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你看他在肾脏里面的时候，他出现这个那个，他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从过尿液才看见你是就是叫做血尿，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
0: 颜色
1: 淡黄色或者清亮色，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这个泡沫不散开是吗？
0: 对，也正常的尿液呢是早晨起来是淡黄，比较清澈，比较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肌酐呐，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体同时做还是做
0: 同时做
1: 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儿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面他可能会正常。这个就看病人，和他看他的诱因。
1: 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对的。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忽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
0: 会
1: 改
0: 善？
1: 会改善。
0: 对。
1: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面，
0: 是要关注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 在逐渐减小
1: 啊、哦嗯，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嗯、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
1: 哦、
0: 嗯，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
0: 嗯
1: 饮食有关、和运动都有关。
0: 对，

0: 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
0: 但
1: 你直接痛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啊，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啊，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哦，那这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它在那儿作妖的。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肾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肾，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都要关注痛风肾。
0: 对，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肾脏。
1: 嗯，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0: 嗯，可以的，
1: 可以就这么认为。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0: 不是，有的。
1: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0: 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往都说的比较轻，
1: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然后血尿啊，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0: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锅。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藏于肾，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他开始说话了。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1: 对，
0: 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酸中毒，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1: 以为胃病，
0: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还能正常工作，对吧？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啊，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1: 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存。
0: 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有的人说捐肾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他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10%，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到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那二氧化碳结合率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 贫血呢就会乏力呀、啊、心

0: 心慌啊，气短呢、
1: 嗯，
0: 啊，哎，还有呢，我们身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
1: 嗯，
0: 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
1: 嗯，嗯，
0: 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原没好好工作，或我们剩的单位不多了，它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它还在工作，它已经受损伤了，
1: 而且受损很严重了。
0: 对。
1: 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
0: 对，
1: 就意味着这个他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他
0: 是，
1: 不是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其实就是干不动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发展，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就到了终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0: 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跟医生进行沟通。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1: 对，
0: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啊，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呀，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那个改善或者
1: 您
0: 是
1: 说
0: 预
1: 不
0: 防。
1: 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0: 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活动比较少，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1: 对，
0: 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1: 好，
0: 这个
1: 民以食为天
0: 民
1: 呢，
0: 以食为天，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1: 是，
0: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是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是。
0: 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那么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就是
1: 早起是春
0: 哎
1: 呗。
0: 对，就是中午是夏，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1: 就是该藏了。
0: 哎，对，按着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这个非常不建议的啊。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这个
1: 别
0: 吃
1: 给它
0: 东西
1: 浇
0: 呢，
1: 灭。
0: 对，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

0: 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
1: 啊，
0: 就能助一天之脾
1: 阳
0: 胃之
1: 气
0: 阳。对，
1: 啊，
0: 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那你
1: 嗯，
0: 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1: 啊，姜枣水，
0: 啊，对，
1: 三片姜，
0: 三片姜，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
1: 嗯，
0: 一个大枣
1: 一个大枣
0: 加
1: 就够，
0: 三片姜，
1: 煮一
0: 对，
1: 煮，
0: 每天早晨一碗。一杯一
1: 啊，
0: 小杯
1: 一杯就
0: 100毫升左右啊，
1: 可以，啊。
0: 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
1: 啊，
0: 那
1: 温
0: 个
1: 阳，
0: 对呀，温通脾胃之阳，还有补脾气，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哎，这样做到就坚持不懈啊，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聚
1: 晚
0: 在
1: 上，
0: 晚上，又吃又喝，朋友聚会晚上，然
1: 是。
0: 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啊，代谢的半产物，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
1: 晚上再早一点。
0: 对，7点以后呢，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不吃不喝，
1: 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0: 对的，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0: 非
1: 那
0: 常
1: 就是
0: 有
1: 中
0: 道
1: 午
0: 理，
1: 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
0: 对，
1: 好好吃那顿饭。
0: 对的，
1: 然后
0: 因
1: 晚
0: 为，
1: 上少吃一些，清淡
0: 对，
1: 一点，好消化一些。
0: 对。好消化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啊。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的特别少啊。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告诉你喝8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1: 正泡无限，
0: 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这个过程，早上7点呢逐渐增加，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
1: 多
0: 让
1: 喝
0: 大
1: 点。
0: 家喝水。那喝水量呢，咱们是在2000到3000，或者2000到2500吧。那个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1: 多代谢代谢，
0: 对，促进代谢。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1: 就
0: 冬
1: 像您
0: 天，
1: 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
0: 对，
1: 以
0: 一年
1: 晚上
0: 四
1: 也
0: 季，
1: 要喝少一点，
0: 晚上7点以后，
1: 就
0: 咱
1: 不
0: 们
1: 喝了。
0: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就是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2餐的，小孩你可以到5餐的。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他生长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就正泡无限喝水法呢，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充分喝水。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
1: 不
0: 么
1: 需
0: 多
1: 要
0: 的。
1: 了，身体足够量了。
0: 足够代谢的，那么到了3点到晚上7点之间呢，我们再逐渐减少啊，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呢代
1: 代
0: 谢
1: 谢
0: 出
1: 出
0: 去，
1: 去哦，
0: 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啊，就是也是肾脏封藏不住啊，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1: 运动呢？
0: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理
1: 是
0: 解吧？
1: 啊，是
0: 闻鸡是什么时
1: 早
0: 间？
1: 晨，
0: 早晨。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1: 消耗氧气是吗？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1: 啊，要
0: 和
1: 养阴
0: 养
1: 啊，
0: 阴，要静，要慢，要入眠。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那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到了晚上，过多的运动是不可以的，也是伤人的。
1: 啊，
0: 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叫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
1: 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哎，晚上休息
0: 休息，对的，
1: 这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
0: 现在
1: 因为它存在一种现实情况，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运动，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哈，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0: 对，自己管理时间，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都有好处。
1: 那治疗上面呢？
0: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去瘀、去痰为主啊，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第一，要多饮水。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啊。
1: 温热水。
0: 对，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1毫升注射器的针，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要阿是穴嘛，你可以点刺放血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碘伏消毒之后进行针刺，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就局部减压
1: 局部减压，
0: 对，然后就疼痛就缓解。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去瘀疗法，
1: 那个就需要到
0: 医院
1: 了。
0: 对的，
1: 这非常好。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7日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创新推出俄罗斯商品电子地图，打造集便民查询、商户自律、智慧监管于一体的数字化服务平台，让市民和游客选购俄货更放心、更便捷。在中央大街，市场监管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俄罗斯商品电子地图的操作方式。记者看到，市民游客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电子地图页面，实时查看周边俄罗斯商品销售商户及详细信息，每家门店经营资质同步公开，消费者可根据地图精准导航，就近选择合规商户。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消费者可通过地图一键定位，快速查找正规俄货经营门店。平台完整公示各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资质、主营品类、门店实景图片等信息。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对合规经营、信誉良好的优质商户予以重点展示，引导行业规范经营。该电子地图同时是市场监管部门的智慧监管利器。平台统一归集全市涉俄食品经营商户数据， 监管人员可在线研判食品安全风险，对高风险经营点位实施精准监管，替代传统粗放式巡查模式，大幅提升监管效能。目前，全市涉俄商品经营商户基础信息已全部录入平台，后续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完善平台数据库，补充更新主营品类、门店、实景等动态信息，不断丰富平台服务与监管功能。近日，哈尔滨市2026年第二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改造项目施工发布招标计划，由哈尔滨市住房保障中心牵头实施，通过存量公租房、闲置住宅标准化翻新转化，新增千余套品质保障房源。本次改造覆盖全市十个成熟住宅小区，总计改造住宅1449套，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改造涉及玫瑰湾智园、一体花园、金泽园、正月小区、国际花都、哈东华府、雨光、因特尔产业园区、金色城邦、绿地世纪城等。其中，雨光因特尔产业园区房源定向服务园区就业人员精准匹配产业人才就近居住需求。本次改造跳出简单墙面翻新模式，实施全屋系统化提质升级，涵盖天棚、地面、墙面、门窗整体装饰更新，同步更换升级水暖、电器、弱电全套管线设施。项目统一配套采购，标准化家具家电。改造完成后，房源可实现拎包入住，大幅降低租户前期投入成本。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哈尔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官以专项监督为抓手，以跨区联动为支撑，把风险排查在成灾之前，用检查履职为松花江流域筑起坚实的防汛堤。2026年初，哈尔滨市检察院部署开展松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将行洪安全、水生态保护作为重点，启动常态化监督治理工作。依托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检察机关联合水务、环保等部门共享信息，借助一心为公志愿者力量收集线索，把法律监督嵌入河湖治理全链条。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制发检查建议18件，督促清除各类垃圾、固体废物3557吨，拆除妨碍行洪障碍物23个，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河道4公里。哈尔滨的七月，满城绿意。

游人如织。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暑期客流高峰与夏季治安特点，将安全宣传的阵地移进山林，挪至江畔，搬进公园，把防范知识传递给每一名游客，用一步一旅的守护，为八方来客撑起安全伞。从承载百年记忆的西港公园到哈尔滨文庙，哈尔滨市区内的各大公园与网红景点里，游客络绎不绝。针对游客密集的特点，民警把反诈宣传融入游客的游览日常。接到声称飞机延误，点击链接即可领取延误补偿金的陌生电话，千万别相信，那都是骗钱的陷阱。民警将安全宣讲台设在各大景点的排队等候区，用鲜活案例拆解暑期易发的机票退改签、低价门票等涉旅电诈骗局，并通过趣味问答送出反诈小礼品，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民警还走进市区内的各大公园，通过设置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条幅、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向游客宣讲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普及不听、不信、不转账的反诈口诀，帮游客守好钱袋子。近日，哈市邮政部门发布2026年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寄递业务量同比双提升，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47173.6万件，同比增长 7.9%。 邮政部门数据显示，上半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3.1亿元，同比增长 3.0%，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0亿元，同比增长 5.2%。 全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4925.7万件，同比增长 6.7%。 上半年全市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 8.9%、 90.6% 和 0.5%。与去年同期相比，同城快递业务量的比重下降 2.2 个百分点，异地快递业务量的比重上升 2.3 个百分点，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的比重下降 0.1 个百分点。近日，市商务局公示第六批哈尔滨老字号拟认定企业名单，经企业申报、区、县、市推荐、专家组评审等程序，哈尔滨市太阳岛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正阳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等44家企业入围。公示期自即日起至8月11日。本次拟认定名单涵盖食品加工、餐饮服务、医药健康、文化旅游、商业服务等多个领域，既有太阳岛调味品、正阳河、哈药集团、中药二厂、葵花药业等市民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也有九转小馍、毛毛食品等颇具知名度的特色企业，兼具行业代表性与民生贴近性。哈尔滨老字号认定工作旨在挖掘和培育一批具有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和市场认可度的本土品牌，进一步弘扬老字号诚信经营、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如对名单有异议，可向市商务局提交书面举证材料。日前，阿城区泰靖智谷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完成设备调试，即将正式投产。据介绍，该产业园由上海泰靖集团投资5亿元建设，园区总规划占地15万平方米，规划配套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作为省市重点项目，园区聚焦机器人研发制造，以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大健康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为核心方向，全面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将有力提振区域机器人产业的集群效应。目前园区已具备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全链条生产能力，主打的巨身智能、高速 SCARA 等机器人已在中俄博览会上斩获千万级大订单。同时，园区依托数字孪生设计平台，制造调试成本大幅降低。此外，园区还联合上海泰靖等长三角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学院，持续攻坚机器视觉等前沿技术。日前，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即次票，这也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围绕避暑纳凉主题推出有效期15天的旅游即次票，为旅客夏日跨省出行提供灵活优惠的新选择。这款旅游即次票覆盖齐齐哈尔

0: 尔、齐齐哈尔、南、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哈尔滨西、长春、长春西、吉林、延吉、长白山、沈阳、沈阳北、本溪、丹东、庄河、山海关、大连、大连北等主要城市及同城车站，串联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多处夏季旅游目的地，方便游客开启快进、慢游、串珠成链的跨省避暑行程。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销售模式，旅客可选择2至10段行程，每段行程为单次单向出行，指定相应级别。选择2段行程时，无法购买相同区间往返行程。旅客购票后，可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 APP、自动售票机预约对应区间级别的列车席位。完成预约后，凭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检票乘车。若列车尚有剩余席位，旅客也可直接刷有效身份证件检票乘车。产品适用于哈尔滨局集团、沈阳局集团、全部季韩、斗地韩斗私自头列车，不受固定车次限制，行程安排更加灵活。铁路部门表示，该季次票依托东北高铁网络，串联沿线自然生态与文旅资源，推动交通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我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雨量集中，能见度大幅下降，部分低洼路段易形成积水，给道路通行带来明显影响。为保障市民出行平稳有序，冰城交管部门已强化路面勤务部署，加强易积水路段主干路网的疏导管控，同时发布强降雨天气紧急安全出行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谨慎驾驶，安全出行。强降雨天气下，路面附着系数显著降低，车辆制动距离较平日明显延长，行车过程中应保持匀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制动、急打方向，途经弯道交叉路口时提前减速，确认安全后平稳通过，行驶中适当拉大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非必要不频繁变道、超车，减少车辆打滑、侧滑风险。遇车流缓行路段依次有序通行，不争道抢行，不穿插加塞，维护正常通行秩序。强降雨易导致路面能见度快速下降，驾驶人应根据雨量与视线条件规范使用车辆灯光，降雨初期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与后位灯，能见度进一步降低时依规开启雾灯，能见度不足100米时可同步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路面反光加剧视线干扰。行车中及时调整雨刮器档位，利用空调除雾功能保持车窗清晰，变道转向前，提前观察周边路况，确认安全后再操作。强降雨易造成桥下通道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途经此类路段时应提前观察路面警示标识与积水深度，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通行，确需涉水的车辆保持低速匀速通过，中途避免停车换挡，若车辆在积水区域熄火，切勿二次启动发动机，车上人员应尽快撤离至安全地带，及时求助处置。行经积水路段时注意避让行人，防止溅水影响路人通行。近日到外区组织全市30余家旅行社开展辖区精品研学路线专项采风调研，促进资源对接，优化升级研学旅游产品。本次调研围绕老城文化、红色思政、非遗体验、艺术美育、科创科普五大主题，走访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哈药六、版画博物、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军工纪念馆、中唐德育思政综合教育馆等点位，系统摸清各类研学点位、预约规范和接待特点等。参与从业者通过实地体验、现场交流，表示将依托本次采风成果，打造体验式精品研学线路，推广老道外文旅 IP。此次活动促进道外文旅资源与市场渠道对接，实现行业资源互通共享。下一步，到外区将结合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持续整合研学资源，完善配套服务，推动辖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近日，黑龙江省第二届不动产登记技能竞赛圆满落幕。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代表队在全省13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以98分的总成绩斩获团体冠军，总分较第二名高出

0: 出19分，充分展现了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队伍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优良职业风貌。本次竞赛赛事赛制考核内容对标全国不动产登记技能竞赛标准设置，是全省不动产登记领域高规格、专业化、全覆盖的权威综合赛事。竞赛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行业政策法规、业务实操流程、政务服务规范等核心内容，全方位检验参赛人员的理论储备、实操能力、临场应变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下一步，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事务中心将以本次竞赛为契机，充分转化赛事成果，发挥骨干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深化岗位练兵，优化服务流程，创新便民举措，持续提升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目前，哈尔滨市各大城市公园和景区的荷花迎来旺花期，冰城正式进入最佳赏荷时节。荷花品类丰富，常见花色包含红色、粉红色、白色、紫色等，部分花瓣带有别致彩纹与镶边。哈市各大公园栽植的荷花以素雅清新的粉红、纯白两大色系为主，氛围感十足。与荷花相伴而生的睡莲遍布各大亲水水域，花叶相映，动静相宜，勾勒出绝美夏日湿地画卷。不少市民赏荷时发现，荷花的盛放状态在不同时段差异明显。园林专家科普了专业赏荷技巧，赏荷最佳时段为上午，上午光照充足，温度适宜，绝大多数荷花花朵完全舒展绽放，姿态饱满娇艳，观赏性极佳。而到了下午或傍晚，受气温、光照变化影响，部分荷花花朵会慢慢收拢，观赏效果大打折扣。此外，有荷花生长的水域大多可同时观赏到睡莲景观，一塘双景，韵味十足。为方便市民游客就近打卡，记者梳理出冰城可观赏荷花睡莲的核心点位，覆盖多区热门公园、厢房区戴秀湖公园、平房区平房公园、河景宜人、道里区雨阳公园、赵林公园、丁香公园、长岭湖景区、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市政府广场旁水塘、太阳岛景区。在上述众多公园景区中，雨阳公园最不容错过。该公园是主打荷花景观的城市公园，荷花景观相对密集，站在观景栈道和平台上能近距离拍摄荷花。松北区文化中心公园也是赏荷的最佳点位之一，水域面积广阔，荷花种植面积大，站在观景栈道上能真切感受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意境。近日，龙江森工宝马山林场联合林区公安开展常态化野外巡护时，成功救助一只受伤落单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据了解，当时林场巡护队员与民警正在山林中开展野外巡护作业，行至林区乡间道路旁草丛区域时，发现一只体态特殊的大型野生鸟类萎靡趴卧，行动受限，无法正常展翅飞行。巡护人员与民警第一时间细致检查其翅膀、腿脚等关键部位，全面排查外伤情况。经现场比对特征辨认，该鸟类通体白羽，长喙，红腿，正是有着鸟界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东方白鹳。东方白鹳数量稀少，目前已处于全球濒危状态。考虑到林场现场无专业诊疗设备，不具备系统救治条件，林场工作人员与林区民警现场会商，快速制定转运方案，将其妥善安置于车内，最大限度降低惊扰，避免二次伤害，并即刻驱车将受伤东方白鹳送往野生动物救助站点，交由专业兽医开展全面体检、伤口清创处理与阶段性康复照料，待其伤势痊愈，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择机放归山林。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7日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

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9: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7: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

0: 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物。

0: 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8: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9: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0: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

0: 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 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

0: 时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一九线亚洲风景第一次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预警界亚洲冬季地震发生。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调研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时强调，创新场景，丰富业态，让哈尔滨之夏更加迷人多彩。冰城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夏日消费活力足。本台短评：赛事望烟火，文旅兴冰城。春城遇冰城，东北超哈长德比燃动现场。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7月25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在调研我市体育赛事和演艺活动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增强暑期意识，创新场景，优化业态，积极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群众生活，激发消费潜能，让哈尔滨之夏更加迷人多彩。盛夏时节，我市已进入赛事演艺活动旺季。东北超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正在火热进行，周传雄、乌兰图雅等演唱会如约激情开场。于洪涛走进场馆，实地查看组织保障情况，要求周密安排、精心组织，统筹做好场馆服务、交通接驳、离场疏散、安全保障、食品卫生等工作，积极应对大客流和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影响，做足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确保各类活动安全有序。继去年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成功举办，今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也落户冰城。目前来自亚洲14个国家的59名运动员、教练员正在冰球馆集训。于洪涛专程到训练基地看望，与大家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在哈期间生活训练情况，预祝取得好成绩。强调要充分用好亚冬会场馆及周边设施资源，积极承接和举办各类国际、国内冰雪体育赛事，加快建设亚洲冬季运动高水平训练中心，让中国现代冰雪运动发源地进一步焕发勃勃生机。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哈尔滨夏季气候宜人，风光壮丽，是得天独厚的避暑胜地，要强化暑期意识，发挥世界音乐之都、奥运冠军之城优势，大力引进优质文体项目，培育特色品牌，增进城市交流，推动清凉避暑游与赛事、演艺等多业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赛事流量、演艺流量更好转化为消费增量、经济增量。要创新开展夏季文旅百日行动，持续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能力，增强游客体验，加大宣传力度，让哈尔滨人气更足，消费更旺，城市更具活力。苍松参加。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打造特色文旅新场景，赛事经济、文化演艺、商圈串联等业态百花齐放，活力显现。抓住避暑旅游旺季，哈尔滨创新场景，优化业态，以体强城，各大赛事燃爆烟火，以文润城，各类演出纷至沓来。以旅兴城，跟着赛事去旅行，游客玩转各大景区，暑期亲子游持续升温，全域奏响夏日活力交响曲，开启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篇章。请听本台新闻中心记者的联合报道。
1: 这个夏天，东北超火热开局，一句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越来越响亮。5月23号开赛首日，吸引超10万观众现场观赛，而后多个第二现场接待人次破万。昨晚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赛事在阿城区激情开赛，哈场两队精彩对决，球迷齐聚呐喊助威，势头正劲。而7月24号，2026年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拉开战幕，持续3天的系列对抗，两支 CBA 季后赛劲旅与国际职业联队齐聚冰城，为全省球迷献上高水平职业篮球狂欢。同时，继去年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成功举办，今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也落户冰城，推动冰雪运动持续升温，并且7月4号，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重磅回归，冰城绿茵再燃战火。一场场比赛不仅将流量变流量，更让赛场变成了市场。随着省内外球迷跨城奔赴，催生的观赛加探店加周边游消费新场景，直接带动区域餐饮、住宿、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 真正实现了办一场赛事，望一片商圈，兴一方经济。
2: 就是每到比赛日的时候，东北超的时候，我们家客流量比往常会多一些，经常举办，对我们家还是有好处的，对整个阿城也是比较好处的，发展也比较好，
3: 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感觉丰富了，而且给咱们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也是个旅游做出很大的贡献，希望就这种活动能多在家乡举行，
4: 越多越好，
3: 老百姓都参与进来，
5: 周末啊就近出行逛一逛咱们东北的大好河山，作为共和国长子，咱本身就是一家人嘛。

0: 东北超增进了我们各个城市的一个交流，我们觉得是非常好。
1: 赛事搭台，演绎赋能，在体育比赛持续引流的同时，哈尔滨多元演绎次第铺开，构建起流行引领、国风破圈、高雅浸润的多层次文化消费格局。本周五晚，哈尔滨音乐厅奏响《爱与命运》柴科夫斯基之夜专场交响音乐会，经典古典曲目婉转流淌，浸润城市夏夜，涵养城市气质。昨晚会展中心体育场、环球剧场热力全开，周传雄、乌兰图雅两场重磅演唱会同步唱响，哈尔滨大剧院重磅上演国风舞剧《永乐未央》，周末两场演出整体上座率达 72.6%， 其中外地游客观演占比 16.6%。 为一场演绎赴一座冰城，冰城文化演绎强劲带动周边餐饮、商贸业态客流激增，尤其本土特色美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标配。
2: 七月份左右的话，整家上座率周一到周四的情况在60%左右啊，这一周有明显的一个提升，有演唱会，外地的游客啊增加了很多。
3: 看演唱会看得特别开心，挺好吃的。下次也很想跟爸爸妈妈再来哈尔滨玩一次。
1: 跨城观赛，观演客流的集中涌入，拉动全市酒店、民宿入住率节节攀升，各演出场馆周边住宿资源尤为紧俏。一房难求，成为周末文旅市场常态。
4: 最后一个大床房，就感叹这么大一个酒店，结果就剩最后一套房了。这边确实，夏季确实是一个很火爆的一个状态。
5: 这个周末，你像有演出比较多嘛，咱们的房间就是一个爆满的状态，供不应求。
1: 从热血沸腾的赛场，到多元文艺的舞台，再到烟火升腾的市场，眼下哈尔滨市创新开展夏季文旅百日行动。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能力，锚定冰城夏都城市定位，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让哈尔滨人气更足，消费更旺，城市更具活力。
6: 请听本台短评：赛事望烟火，文旅兴冰城。一场球赛激活一片商圈，一台好戏带火整条产业链。一次融合积蓄持久活力，从去年冬天的冰雪奇缘到这个夏天的足球盛宴，哈尔滨文旅抢抓避暑良机，以赛事引八方来客，以演绎塑城市底蕴，以融合拓消费蓝海，推动文体商旅从浅层叠加走向深度融合，激发夏日消费潜能，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不竭活力。从冰雪热到绿茵火，从绿茵火到市场旺，当流量成流量，当赛场变市场，冰城文体商旅融合的好戏刚刚开始，未来更加可期。一张球票带动东北文体商旅融合。7月25号晚间，东北超联赛第五轮焦点哈长德比在二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精彩开赛，本场对决事关四强晋级关键席位，更是长春、哈尔滨两座兄弟城市的双向奔赴。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音的报道。
7: 就在刚刚，东北超哈长德比落下帷幕，哈尔滨队1-1战平长春队。无论比分如何，今晚这里上演的远不止一场足球赛，交响乐、芭蕾舞、美食大集、巨幅披捧、隔空呐喊，全都有了。春城跟冰城，这是一场绿茵对决，更是一次东北兄弟城市以球会友的聚会。
1: 午后，场外东北超商业大集人头攒动，丘陵里道寺红肠、马蒂尔冰棍一字排开。烧烤店提前爆满，长春也给哈尔滨的球迷们带来了当地特产。
8: 马蒂尔又来给大家送清凉了。此次东北超呢，我们有多个环节，我们有免费给大家派发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冰糕，同时呢，我们还有现场的一个展示车，展示百年经典产品，让大家，让全国各地的人都把哈尔滨的夏天吃到肚子里。
1: 19:05，赛前文艺展演启幕，交响乐《春之声》圆舞曲开场。俄罗斯舞蹈《哈尔滨之夏》点燃气氛，百人少儿芭蕾《天鹅湖》将城市符号与高雅艺术深度融合。看台上三幅巨幅 TIFO 依次展开，每九碗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亮出龙江粮仓担当。老铁加把劲儿，振兴东北都有劲儿， 让竞技精神与东北振兴同频共振。客队长春带来朝鲜族舞蹈吉雪出战，吉林大东会吉祥物与哈尔滨亚东会彬彬妮妮同框亮相，双城文旅在绿茵场上创意联动节目完美串联，用歌声和舞蹈展现东北儿女的真挚情怀。
9: 那个哈尔滨也有一些天鹅之城的美誉，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了天鹅湖的片段。因为芭蕾舞演员其实完成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也需要很多的体力，然后呢可能跟足球运动员的某一种精神是很契合的。同时我觉得哈尔滨也是一个非常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
10: 刚才看到这个幕布啊缓缓升起，内心非常的激动，上面写着呢每九碗米饭就有一碗来自于黑龙江。咱们的黑龙江呢，这个是咱们祖国的压舱石，我们要种好地产好粮，我们还要借助我们东北超的比赛振兴东北，把我们黑土优品的好产品推向全国。
11: 长春和哈尔滨是兄弟城市嘛，我们也希望用舞蹈来加深两个城市之间的感情，东北一家亲。
1: 看台之上，球迷热情互动，各自拿出看家花活。哈尔滨球迷方阵兵歌天团气势铿锵，自带冰城硬朗气质。
7: 在主席台对面看台上，哈尔滨球迷和500名长春球迷同在一面看台，中间只隔着一道横幅的距离。长春球迷那句“春城富冰城，都是一家人”就是最好的写照。足球可以对抗，也可以是连接。赛场上拼尽全力，看台上惺惺相惜，这正是东北一家亲最生动的注脚。
12: 啊，我从长春吧，我是开车来的，带着我的那个妻子和孩子。然后吧，我进了城以后就看到了咱们那个宣传标语，我觉得咱哈尔滨啊那股热情吧溢于言表，就像在家里一样，我非常高兴，
13: 感觉特别激动，听到球迷呐喊声感觉心情特别的澎湃，特别高兴。最吸引我打动我的地方就是球员这份纯粹的踢球的热情，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1: 莱哈参加亚洲短道速滑训练营的各国选手则化身拉拉队，自发为哈尔滨队呐喊助威。这些平日里在冰面上竞速的亚洲冰雪健儿，第一次走进中国足球赛场，近距离感受着绿茵场上的滚烫活力。
14: 足球太有趣了，在菲律宾没有这么大型的足球活动，太震撼了，我爱哈尔滨。
15: It's very energetic and I really like it.
14: 简直太棒了，我在这里超级放松，足球让人热情如火，我好像在世界杯现场一样。
1: 在现场13032名球迷的见证下，哈尔滨队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凭借47号前锋阿尔什恩的进球，最终以1-1战平了实力强大的长春队。比赛中，哈尔滨队凭借顽强的防守以及下半场积极反扑，赢得现场球迷阵阵欢呼。
16: 我们选择感谢我们的球迷来支持，我们肯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下一场。下了最后两场，拿下吉林第四强。
17: 要感谢我的全体的队员们，他们付出了100%，甚至超出了100%的努力。啊，其次要感谢我们主场的广大的球迷们，是他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让我们球员在场上非常的敬畏。啊，最后我实现了我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把恨留下。
1: 从雅致芭蕾舞到烟火市集摊，从亚洲冰雪健儿到并肩呐喊的双城球迷，哈尔滨以一场足球赛事交出了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优质答卷，也持续擦亮冰城夏都文旅名片。
6: 场内绿茵赛事精彩，场外趣味热度不减。本次东北超期间，场外商家纷纷设置运动类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广大市民、跨城球迷在观赛之余解锁沉浸式全新观赛体验。赛前，东北超烟火市集现场人气涌动，不少市民、球迷提前2小时抵达现场，打卡各类体育互动项目，参与趣味比拼。商家在集市内专门设置了运动互动体验区，趣味射门、足球闯关、体育打卡等项目免费开放，让等待开赛的闲暇时光变得充实有趣。 而市民游客在参与运动闯关的同时，还能打卡龙江特色文创，品鉴本地特色美食，各种沉浸式多样化的互动体验，让单一观赛升级为可玩、可赏、可消费的一站式城市休闲之旅。

此外，球迷持比赛门票、凭证到全市的部分餐饮、住宿景点可享受专属折扣福利。一场赛事满城精彩。本次东北超通过延伸赛事链条、丰富赛事场景，不仅点燃了夏日城市烟火气，更以体育为媒，激活文体商旅融合新活力。近日，2026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的各国教练员、青年运动员走出训练场，先后打卡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走进中医馆体验传统理疗，感受冰城自然风光、冰雪特色和中医文化魅力。在东北虎林园，各国青年运动员们近距离观赏东北虎栖息状态，拿出手机相机拍照记录，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东北虎，感到十分震撼。随后，运动员们走进梦幻冰雪馆，晶莹剔透的大型冰雕，强烈的季节反差，让常年身处热带的队员倍感新奇，大家都期待冬天能再来冰城赏雪。本次文化之旅还专门设置了中药文化体验环节，让队员们在医师指导下亲身体验针灸、拔罐、刮痧等传统中医疗法，感悟中华传统养生文化蕴含的独特智慧。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哈尔滨成为全国热门避暑胜地。为了给各地游客提供舒适的游玩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开启户外全域降温模式，优化室内恒温游览环境，让游客畅享清凉，安然度夏。极地公园户外清凉服务上线，数百米遮阳棚覆盖主要游览步道，全方位遮挡烈日暴晒。同时，全覆盖启用的雾森降温喷雾系统，细密清凉的水雾均匀飘散，有效降低户外体感温度，缓解闷热。户外清凉护航，室内恒温避暑。园内场馆常年保持21摄氏度恒温，完美复刻极地冰川的冰爽环境。进入场馆，游客能瞬间褪去暑热，近距离观赏企鹅冰上漫步，北极熊戏水纳凉。同时，园区极地小动物也开启花式避暑模式，工作人员定时投喂水果刨冰、冰镇蔬菜等清凉辅食，通过精细化养护、科学降温，帮助萌宠平温度过多湿闷热的中伏天气。此外，哈尔滨极地公园更以硬核黑科技打造极致舒适的休闲体验。酷暑盛夏，清凉有约，哈尔滨极地公园以精细化全方位的清凉服务，持续丰富夏日避暑业态，为冰城的暑期文旅市场不断注入活力。白天是古朴的石墩，晚上变身发光路标，还能免费给手机无线充电。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在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投用首批六个智能发光隔离石球，集隔离防护、夜景亮化、应急充电于一身，以小切口秀出旅游景物的巧心思。这批智能石球是对传统隔离设施的智慧化升级，外观上它们保留天然石材的简洁质感，与巴洛克建筑群的历史风貌浑然一体，不破坏街区整体景观。内部则成集成高效节能 LED 灯光系统，入夜或光线灰暗时，石球会发出均匀柔和的亮光，清晰勾勒道路边界。除了安全防护，智能石球还承载着实实在在的便民服务。球体表面设有无线充电区域，市民和游客只需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等设备轻轻一放，即可享受免费应急充电。此次智能发光隔离石球的落地，是冰城交管部门深耕旅游景物、推动交通设施智能化升级的又一务实举措。此前，交管部门已对中华巴洛克景区的道路规划、停车资源及交通组织进行了系统优化。如今，这批集安全隔离、夜景亮化与应急充电于一体的智能石球，正以小切口提升景区的管理精度与服务温度，让广大游客在哈尔滨玩得更安心、更便捷、更舒心。日前，冰城文旅惠民政策持续发力，政府文旅消费券阶梯满减与景区特惠活动同步叠加。依托政策红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同步推出限时惠民活动。

0: 见哈尔滨、哈冰秀、梦幻冰雪馆等热门业态票价大幅让利。目前市民游客叠加双重优惠后，双人观演可最低85元，单人折算低至42.5元。今夏看高品质冰上演绎，迎来价格低谷。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界，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当前，哈尔滨市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受近期松花江吉林段、嫩江及拉林河来水共同影响，松花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七月以来，松花江流域水位持续攀升，多条支流饱和，城市内涝与农田自涝风险较高。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149.82 米，已发生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哈尔滨市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严阵以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6: 七月的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主汛期防汛压力陡增。哈尔滨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按照职能全面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工作，汛急出动，快速到位。从城区地道桥下的应急演练，到松花江面上的冲锋舟破浪，再到马岩河畔的昼夜巡守，全市公安机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投入防汛战斗。
7: 哈尔滨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提前部署，主动作为，以专项监督为抓手，以跨区联动为支撑，把风险隐患扼杀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高质效检查履职，为松花江流域筑起坚实的防汛堤。今年年初，哈尔滨市检察院部署开展松花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将行洪安全、水生态保护作为重点，启动常态化监督治理工作，依托合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检察机关联合

0: 个别乡镇120到150毫米，主城区及其他区、县、市30到50毫米。降雨同时亦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60毫米。强降水易造成城市桥梁、涵洞、隧道等低洼地带积水，发生交通拥堵和事故的风险增大。强对流天气出现时阵风较大，需注意农业设施棚舍、建筑工棚、临时搭建物、危旧房屋及大跨度建筑物的安全。降水及强对流天气易造成低洼地块、农田自涝、作物倒伏，农业生产单位及个人需加强田间巡查管理，及时排涝散伤。
1: 欢迎继续收听本地新闻。近日，哈尔滨市多部门联合发布移风易俗五定协商工作法，活动以解读五定协商工作法搭配本土文艺展演的创新形式，全面畅述移风易俗新风尚。工作法精准聚焦婚丧嫁娶、
0: 高中新一年级以及从未购买过校服的非毕业年级可购买校服，毕业年级严禁组织统一购买校服。
1: 阿城区泰静智谷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完成设备调试，即将正式投产。该产业园由上海泰静集团投资5亿元建设，总规划占地15万平方米。作为省市重点项目，园区聚焦机器人研发制造，以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大健康机器人及特种机器人为核心方向。全面投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园区内一条全自动生产线正在调试，这是省内首台套轻量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实现了机器人造机器人的跨越发展。园区已具备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全链条生产能力，预计全面建成后将集聚产业链企业30家以上，实现年产值超20亿元，税收3亿元，带动就业约1500人。
0: 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将于7月31日至8月2日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核心主题，锚定哈尔滨3城3地发展愿景。年会锚定3大产业赛道，做强智能机器人、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冰雪文旅、避暑康养、寒地食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做深向北开放跨境产业链。
1: 近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与哈尔滨美邀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全球首款聚焦直播领域的 AI 具身机器人正式落户哈尔滨市松北区。这一成果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直播垂直场景的应用实现实质性突破。
0: 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东北农业大学，依托哈尔滨新区地面空间站、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在生物育种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模拟太空环境开展定向生物育种，成功选育出早熟、高耐盐碱、品质优良且性状稳定的农作物新种质。该地面空间站是东北地区唯一国家空间科学领域专属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1: 哈尔滨市首批配售型保障房将于7月底整体竣工，8月初启动综合竣工验收，今年10月集中交付。同时，海河居二批次项目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待条件成熟后将启动开工建设。
0: 7月1日至10月8日，哈尔滨推出10大文旅融合专项行动，构建主客共享的全域旅游生态圈。十大行动包括清凉冰城游境升级、浪漫冰城文旅融合、寻味冰城美食赋能、乐购冰城消费换新、宜居冰城住宿保障、畅行冰城交通强基、数智冰城设施优化、安游冰城监管护航、好客冰城服务提质等。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重磅上线，音乐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启全国巡演，哈尔滨音乐剧节奉上百场大戏与交响音乐会。

0: 夏季开展群文活动2000场次以上。
1: 七月盛夏，五常稻香小镇迎来了最美时节，也迎来了夏季观光热潮。翠绿的稻田，斑斓的花海，穿梭的小火车，处处都是风景。2000余亩稻田正处于孕穗后期，满眼翠绿如毯。今年新增的稻田直播间里，主播对着镜头介绍鸭稻共作的生态场景。不久前，稻香小镇入选全国首批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
0: 正值盛夏，哈尔滨各公园水景也进入最佳观赏时段。雨阳公园新增2000株睡莲、荷塘鱼戏、莲影摇曳，平房公园、天池丁香园等17座公园荷花莲片盛放。依托公园人工湖、湿地资源，哈市精心打造立体水生生态景观，荷花、睡莲、千屈菜、香蒲等水生花卉高低错落，次第盛开。
1: 冰城职工书房落户全总，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并正式启用。书房是哈尔滨市总工会2026年服务职工十项实事之一，创新打造书房加咖啡加简餐沉浸式休闲阅读新模式。
0: 7月25日2026中俄韩跆拳道邀请赛暨第16届哈台协杯跆拳道公开赛在黑龙江大学体育馆开赛。哈台协杯赛事是哈尔滨本土连续举办16届的群众体育品牌经典赛事，今年赛事全面升级为中俄韩国际邀请赛，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的58支参赛队伍、7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赛事参赛阵容、含金量与参与度均创历年新高，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的跨国跆拳道精品赛事。
1: 冰城夏运杯国际青少年冰球挑战赛于7月23日开赛，持续至7月29日，赛事设置 U7、U9、U11、U15 等年龄组别，国内代表队分别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沈阳、上海、俄罗斯队伍集结多座城市的青少年冰球梯队。
0: 7月24日至26日2026哈尔滨夏季篮球嘉年华职业篮球对抗赛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举行，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山西汾酒男篮国际职业联队三支劲旅展开对决，哈尔滨籍 CBA 球星王瑞泽、赵家人回乡参赛。7月26日19时30分，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与山西汾酒男篮上演冰城双子星对决。
1: 7月24日，工具绿茵燃动冰城，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五人制足球赛在全总哈尔滨劳模技能交流基地正式开赛。赛事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呼兰区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市直基层工会、省属在哈企业工会的31支职工代表队参赛。31支队伍分为8个小组，在为期10天的赛程中逐级比拼，晋级决胜。
0: 快乐篮球季2026黑龙江省大众篮球挑战赛在哈尔滨西城红场开赛，赛事将持续至8月9日，每逢周末精彩开赛，赛事面向全年龄段人群。
1: 东北三省首个碳普惠平台碳汇冰城，走进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和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创新推出碳普惠加文体融合模式，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群众休闲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目前我国处于今年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也意味着一年中最热时段的到来。今年入夏以来，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不退，新疆、内蒙古、四川、重庆、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至39摄氏度，局地甚至突破40摄氏度以上。7月21日位于新疆

0: 吐鲁番的爱丁湖站测得气温50.2摄氏度，创下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面对来势汹汹的持续高温考验，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多措并举，战高温送清凉，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民生承诺。
1: 中央气象台7月25日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北部、四川盆地、重庆西部、陕西中南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北部和东部、江西、浙江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北部等18个省区市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与此同时，中央气象台还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四预警齐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7月25日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预计25日夜间至26日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气象部门预计，此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7月26日。
0: 高温天气推升用电负荷，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时期。据预测，今年全国最大电力负荷在15.75亿至16亿千瓦区间，较去年极值增长7000万至9000万千瓦左右。若出现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最大负荷可能超过16亿千瓦。预计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将继续超10万亿千瓦时，比上年可能增长约5000亿千瓦时。2026年迎峰度夏期间，预计全国电力供需平衡，华东、华中和南方区域部分省份高峰时段存在供应偏紧，通过跨省跨区互济可基本消除。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表示，
1: 面对夏季负荷高峰，各地电力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供。国网坚持全网一盘棋，从电源侧、电网侧到负荷侧全面发力。当前四川、山东等地正面临高温保供、防汛救灾等多重挑战，电力企业通过跨部门、跨地区协作联动、原网荷储互动、挖潜以及应急抢险周密部署，持续夯实电力保供基础。
0: 持续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严峻考验，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警。7月以来，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湖北西部、四川盆地等地35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数达11至15天，较常年同期偏多8至14天。预计上述地区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9至40摄氏度。土壤湿伤快，农业高温干旱风险较高。陕西宝鸡、咸阳、河南南阳、驻马店、四川广安、南充、巴中等地可能出现旱情，对秋粮生产不利。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当前正处在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
0: 针对高温干旱，各地农业部门积极行动。黄淮海大豆产区坚持促根稳苗、按需补水、高效节水原则，分类施策，开展田间灌溉管理。南疆棉区面临持续高温与干旱风险，棉花生长中后期以抗高温、保灌溉、优品质为重点。夏季蔬菜生产方面，专家建议高温干旱期间适当增加灌溉次数和灌溉量，推荐采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在上午10时前或下午4时后

0: 进行磨下滴灌。
1: 面对持续不退的高温天气，各地工会组织迅速行动，深入开展送清凉行动，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今年工会送清凉活动重点关注两类群体，一类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另一类是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等行业夏季露天作业人员。
0: 在重庆两江新区，面对夏季生产高热期与安全风险高发期的双重叠加，区总工会打出制度加压、排查加码、保障加温的组合拳，第一时间向辖区用人单位发出高温天气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明确要求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严格执行高温时段室外露天作业时限，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同时充分发挥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等服务阵地功能，确保劳动者可能喝水、热能乘凉、累能歇脚、急能施救。
1: 在海南，各级工会推行上门派送加驿站自取双渠道服务模式，针对建筑工地、偏远作业点等岗位，工会干部下沉现场上门派送清凉物资。在浙江杭州，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开展夏季送清凉系列活动，为户外劳动者准备养生凉茶和清凉礼包。在安徽宿州，工会干部与志愿者组成送清凉小分队，携防暑礼包深入施工现场、物流园区、环卫作业区。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工会将持续深化工会送清凉行动，推动防暑降温和劳动保护措施落实落细，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安全健康权益。
0: 专家指出，热射病是最危重的重症中暑类型，患者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并伴有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病死率极高。高温天气下，若出现高热、意识模糊、抽搐、持续无汗、面色干红等症状，必须立即送医。公众应尽量避免在上午10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室内建议将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
1: 在高温津贴保障方面，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高温津贴应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代替。
0: 在城市公共空间关怀方面，武汉将遮阳雨棚建设纳入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在全市主干道沿线及重点区域筛选200处交通路口进行建设，目前已完成120处路口遮阳雨棚建设。这些遮阳雨棚立柱采用220毫米加粗加厚的圆形方钢结构，棚顶采用白色张拉膜材料，将在7月底前全面完成设置工作。
1: 在交通领域，公路养护部门科学优化作业方案，合理调整作业时序，全面实行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户外作业。恩施公路推行早晚出工、午间休整弹性作业机制，规定每日10点30分至15点为统一休整时段。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专项指南，针对高温明确抓两头、歇中间作业时间和设备车辆防自燃等措施，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时，当日暂停户外施工作业。
0: 高温肆虐，考验的不仅是城市的硬件，更是治理的软件。从新疆到四川，从重庆到安徽，各地各部门闻热而动，洒水车加密作业频次为城市降温，工会驿站和爱心冰柜为劳动者提供纳凉港湾，地铁站和人防工程化身为市民避暑空间，遮阳雨棚在街头撑起一把把清凉伞，一份份防暑物资送到一线工人手中。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汇聚成高温天气下最动人的民生画卷。
1: 根据

0: 最新气象资料预计，此轮高温天气将持续到7月26日，27日后部分地区将迎来降水，高温考验仍在继续，各地各部门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暖心的服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度夏。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了3方面18项重点改革任务。意见要求，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破除制约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健全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具体包括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协调，促进多式联运高效运行等6项一体化融合改革任务，以及增强运输服务网络韧性，健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交通运输数字化升级等6项制度保障改革任务。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对已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扶持期限在现有基础上延长5年，对2026年6月30日以前开工在建水库的未搬迁移民和2026年7月1日之后新建水库产生的移民，扶持期限按25年计算，扶持对象仍为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扶持标准仍为每人每年600元。通知还明确，要支持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积极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生态康养、休闲旅游等特色产业，推进防灾减灾、供水保障、交通、生态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1: 近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通知强调，各地要从严压实主体责任，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暑期餐饮消费旺盛，高温高湿天气叠加汛期降水集中，食品极易发霉变质，滋生细菌，食品安全风险进入易发高发期。通知要求，紧盯生产源头，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类，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建筑市场准入管理，优化建筑工程评标定标机制，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通知要求加快推进实施建筑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保障招标投标主体权责一致，坚持优质优价导向，根据工程施工及服务的内容、质量合理确定价格，营造追求品质的市场环境。同时要防范化解工程款拖欠风险，推进建筑市场数字化监管。
1: 15五规划将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4个最严要求，加快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4动工作格局，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0: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0: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暴雨天气